0: 有限超玩机制，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1: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2: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3: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4: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5: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4: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6: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江第一声。77年，我们记录时代脉搏，传递人间温暖。77年，我们拥抱融媒变革，探索声音新可能。5月25日，浙江之声77周年台庆日系列活动盛大启幕，诚邀你分享专属故事。微博参与话题“我与浙江之声的77个瞬间”讨论，或私信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故事。期待与您一起为浙江之声庆生，共赴下一个77年的精彩。
1: 8点到9点，我们换种方式唤醒你。信息爆炸的早高峰，你需要的不是噪音，是精准的资讯，是犀利的观点，帮你把纷繁世界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别让大脑还在待机，跟上我们的节奏，注入一剂清醒剂。早8点，听见新闻的另一种打开方式。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
2: 同志们早上好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我是方南。5月21号晚上，小米召开发布会，推出了小米17 Max 系列。雷军直言啊，说受内存价格持续上涨影响，手机售价呢也不得不提高，未来2年可能会越来越贵，建议计划换机的用户现在就下手。去年以来的芯片价格涨幅呢，已经抬高了厂商的成本，小米部分机型已经调价。卢伟冰预判说，涨价的趋势呢或延续到2027年。那么2027年这个时间档还是比较长的，年底呢会有国产旗舰直板机突破10000元。3月开始呢，市场已经迎来了涨价潮，机构也预测说，这轮存储超级周期强度将超过以往。存储芯片涨价呢，直接传导到了终端啊，消费者换机成本也是开始增加。那么厂商在成本压力下调整定价无可厚非，但是呢也需要警惕啊，借机炒作焦虑。其实对于消费者来说呢，与其盲目的追新，倒不如根据自身的需求啊，咱们解决自己手机的问题，能用就用啊，是不是？干嘛非得换呢？尤其是要想换现在就买，我觉得这纯属就是营销噱头，大家千万别上当啊。毕竟呢，手机这玩意儿它就是个工具，实用性和耐用性呢远比单纯追求这个参数要重要，对不对？所以说市场波动当中保持冷静才是明智之举。说完了手机，咱们再来说说新能源车。新能源车维修啊，正陷入到了无授权、不诊断、无密钥、不装配的困境。厂家呢，通过诊断设备封锁和零部件密钥认证，筑起了数字围墙。据说呢，连换一个刹车油、大灯也必须要回 4S 店，否则的话呢，就会弹出故障码。非授权店呢，又读不出故障，买不起昂贵的设备，那车主省下的油钱，常常呢要补贴进维修费。维修保养的单价呢，普遍高出燃油车40%。这种加密管控的新势力当中尤甚，系统密闭化已成为了行业的趋势，消费者选择权被严重的挤压。让你们都买新能源，好，买完之后你也得在我这修，在我这保养。大家都知道啊，卖车并不赚钱，真正赚钱的呢是维修和保养。那新能源车这一招确实挺狠啊，你既然买了新能源车，你想省油钱，对不起，我在维修上给你找回来。咱们都说呀，维修垄断的本质呢，就是要把这个技术壁垒转变成商业护城河，最终呢就是消费者买单。这种做法呢，不仅是推高了养车的成本，更是剥夺了车主的选择自由，违背市场公平竞争的原则。那监管部门这个时候也应该介入了吧，推动维修数据公开和接口标准化，要打破厂家技术封锁。只有当第三方维修店能够获得平等的技术支持，才能够真正形成良性的竞争，让消费者享受到合理的价格和优质的服务。 2026年5月17号，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金与乌干达的埃博拉病毒疫情已经成为了国际关注的重点。截止到20号呢，刚果金确诊30例，乌干达呢是2例。这个类型的病毒没有办法呢获批疫苗和特效药，病死率呢大概是30%到50%。疫情呢已经跨首都扩散，医护感染死亡、社区隐患传播风险都非常高，真实规模或者是大于报告数。那世界卫生组织也警告说，检测能力有限，接触者追踪薄弱，防控期呢也是非常的紧迫了。没有疫苗，而且呢又跨境扩散，医疗系统又承压，这场疫情呢是对全球公共卫生体系的又一次严峻考验。国际社会不能仅停留在口头关切，必须呢要迅速提出资金、物资以及呢技术支援，帮助非洲国家提升检测能力和隔离措施。同时呢，这也警示我们，在全球化时代，任何地区的疫情都可能演变成全球性的威胁。很多人呢都喜欢用这个一次性的纸杯啊，尤其是搞接待的时候。但是接下来要告诉给大家，这一次性的纸杯尽量不要盛热水。为什么呢？咱们来看看浙大的研究。浙大最近研究发现啊，说五款品牌的一次性纸杯倒入热水之后所释放出大量的微塑料，连喝3杯可能会影响你的代谢和生殖健康。那么纸杯当中都是聚乙烯的这种膜层，遇热可能会脱落啊。那么专家也建议啊，初次使用之前一定要用热水呢去洗刷，少盛热食，要选择正规高品质的产品。目前呢，符合法规的包装材料被认为是安全的，不必过度恐慌，但是应该尽量减少微塑料的摄入。那么研究同时也指出呢，说微塑料啊已经广泛存在于饮用水还有空气和食物当中，长期积累它的这个效果会非常的大，所以说还是要谨慎的。便利啊不能够忽视健康隐患，虽然说专家强调符合标准的产品是安全的，但是微塑料的长期影响仍然不明确。作为消费者，我们可以通过改变自己的日常习惯，哎，来降低风险。比如说啊，自带水杯，减少呢一次性用品的使用，这不仅是对个人健康的负责，当然也是对环境保护的贡献嘛。最近一段时间呢，大家都能够感觉到啊，这个全国各地都是大暴雨，哎，我们浙江呢也是没闲着，这两天这雨也不小。那为什么这个大暴雨最近这么多呢？哎，咱们来看看中央气象局的消息。5月15号开始呢，大规模的降雨啊影响了全国20多个省市区，多地呢都破纪录了。你像华南等地的强降雨现在还在继续，成为主要的是少见的大气环流啊，包括呢西部高空这个高空槽带着冷空气，再加上呢东部阻塞高压和这个副高联手，所以说就引导了什么太平洋啊、南海啊3支水汽北上，完全呢是一个自然现象。结果呢这一叠加，好家伙，各地就开始降大雨啊，这而且有些地方这雨据说已经达到了这个历史最高啊。那么这一轮降雨呢，21到23号呢又袭击了中东部啊，需要特别防范，尤其是像山洪和山体滑坡。气象部门也提醒啊说。

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频繁，需要提高警惕。现在极端天气频发呢，已经成了新常态了。那么城市防灾体系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暴雨呢，不仅说是考验排水系统，更是暴露了城市规划当中重地上轻地下的短板。面对气候变化，我们不能够只看天吃饭，必须呢还是要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对吧？主要还是要提升应急响应能力。毕竟谁也不希望自己所生活的城市一遇到大雨就成为一片汪洋啊。接下来呢，咱们再说说椰子水。哎呦，这进入2026年之后，你发现没，椰子水这三个字哦，就频频出现在热搜上。最主要的就是它的成分问题。5月20号呢，有5款热销的100%椰子水，被指出呢疑似添加了外源水、糖和3款，理化指标超标的这样的情况。因为国内呢根本没有专项的检测标准和强制标准，所以说呢产品基本上都是参照着果蔬汁的国标。品牌方也说呀，检测采用的是欧洲温带水果同位素标准，它根本就不适合热带的椰子。哎。存在着偏差，就认为你说你检测的这个东西我们不认可。当然目前呢，电商平台多款低价代工一些产品呢都卷入其中，消费者选择更是需要谨慎。业内人士也指出啊，说行业呢缺乏统一的标准，这也就给了不法商家可乘之机，需亟待完善。那也就是说呢，大家去买那个100%的椰子水其实就是糖水，这也是很正常的。你看啊，网红产品暴雷不断，这也折射出了监管滞后和标准缺失的尴尬。当商家呢利用标准漏洞去打擦边球的时候，消费者往往就成了最终的受害者。如果想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从自身出发，干脆咱不喝不就完了吗？

0: 8:15。
1: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2: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1: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2: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1: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2: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1: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方宇话三农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特约播出。
4: 大家好，欢迎收听方宇话三农。今天咱们聚焦新茶饮。什么是新茶饮呢？就是现制的茶饮，在茶中加入水果、牛奶、酒类等原料，现场制作，即时消费。这就切中了当下年轻人的消费习惯，为浙江茶产业开辟新的增长空间。2025年浙江新茶

0: 品味一个步骤都不能少，而小周几乎每天一个样，有新牌子新产品的茶饮上市都会去尝尝。那新茶饮背后的消费逻辑就是和传统的冲泡茶即饮茶已经大不相同，现在的年轻人喜欢悦己型的消费，以满足个体的愉悦需求为出发点，而传统的茶叶消费场景比较正式，节奏慢，口感和风味都是有限的，不太符合他们的消费习惯。还有年轻人他们追求的是快节奏，喜欢手机下单拿了就喝，偏爱丰富多变的口感和风味，会尝试茶融万物，有以茶为名开展社交和展现个性的需求，喜欢包装设计好看名字好听的产品。而这些新消费习惯首先也降低了茶饮的消费门槛，新茶饮就10到25块钱嘛，那如果你要是买那种正式的茶，起步价尤其西湖龙井大家也知道在明前哈，那都是以万字头来起价的。不管怎么说，爱上喝茶总是好的生活习惯的养成。9点钟，方宇朋友圈，我们再会。
1: 抢占早高峰，洞察新风向。早安资本。
2: 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早安资本，我是 AI 主持人春生。先关注隔夜全球市场，美东时间5月21日，美股三大指数震荡上行，道指站稳50000点。截至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涨0.55%，收于50285.96点；标普500指数涨0.17%，收于7445.69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0.09%，收于26293.10点。大型科技股涨跌分化，量子计算概念股爆发 ，IBM 大涨8%，原油期货大跌超2%。WTI 原油报96.29美元每桶，贵金属同步回落，现货黄金跌破4500美元关口。A 股市场5月21日放量重挫，三大指数全线收跌，科创50领跌，上证指数跌2.04%，报4077.28点，深证成指跌2.07%，创业板指跌2.35%，两市成交额3.51万亿元，放量5308亿元，超4700只个股下跌。板块方面，半导体、AI 算力、通信设备等高景气赛道集体重挫，半导体板块跌超5%，银行、汽车等防御板块相对抗跌。机构分析指出，下跌主因是高位科技股获利兑现、美债利率上行扰动，叠加量化监管传闻放大波动。全球要闻聚焦地缘与产业动态，伊朗局势现缓和信号，特朗普称愿多等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伊朗表示正在回应美方谈判文本。美国会众议院将表决涉伊朗战争决议，限制总统军事行动权限。中美经贸达成共识，中方原则同意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并设定指导性目标。美国加码量子产业，20亿美元扶持9家企业，并政府直接持股 ，IBM 获10亿美元资金。英伟达财报超预期，华尔街集体上调目标价，平均目标价逼近307美元。国内产业与政策动态密集，大普威完成停牌核查。5月22日开市复牌，公司称股价偏离基本面，情绪过热。国内油价21日24时起上调，汽柴油每吨分别涨75元、70元。农业农村部强调做好三下生产，严控生猪产能，稳定物价。SpaceX 递交 IPO 文件，计划5年内实现年10000次发射。热点题材轮动分化，高景气赛道迎催化。量子计算，美国20亿美元加码扶持，产业政策红利释放。存储芯片，英伟达业绩超预期，大普威复牌，板块短期情绪待修复。算力租赁，国家6张网投资超7万亿元，顶层设计持续加持。人形机器人，乐聚智能成创业板第4套标准，首家受理企业，产业落地提速。绿色电力，上海规划4大1000万千瓦级绿电基地，算电协同发展。今日5月22日， 市场聚焦大普微复牌、美股科技股走势及 A 股超跌反弹机会。大盘或惯性低开后探底企稳，上证指数支撑位4050到4070点，压力位4100到4120点。操作上建议控制五成仓位，规避高位科技股补跌风险，逢低布局银行、公用事业等低估值防御板块，关注量子计算、绿电等政策受益赛道，理性应对市场震荡，耐心等待企稳性。

0: 好，感谢收听早高峰大搜索，继续，我们下次再会。
1: 早高峰大搜索，搜罗天下事，读懂早高峰。

0: 早高峰是赶路的节奏，不是发呆的时刻。浙江之声早高峰全面提速，24小时全球动态，听得见的深度，跟得上的速度。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8点到9点，更敏锐，更轻快，更好听。
1: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咱们接着往下看啊，河北邯郸李女士呢，3月网拍的法拍房，看房的时候呢，房门就用这个水泥堵住了，原房主呢和这个开发商是有纠纷的。那5月13号呢，他就砸墙进门，16号发现又堵上了，他持着裁定书呢和房产证，说房子呢做婚房啊，遇到了这样的事情，已经报警了。开发商的工作人员接到记者电话说呢，已经离职。法律人士也指出啊，说阻碍执行或涉嫌违法，那么法院呢可依法采取罚款、拘留等措施。买法拍房遇阻时呢，要及时请法院去介入执行，哎，这个是关键。必要的时候呢，可以申请强制执行。其实买这个法拍房啊，就是想省点钱，但是呢还是要谨慎啊，因为省了钱了，同样呢也可能带来麻烦。咱们都说呢，法拍房到手难安心，这个其实确实暴露了执行环节当中的诸多漏洞。当法律文书抵不过一堵水泥墙，那司法权威呢就会受到挑战。这不仅是损害了买受人的权益，更是动摇了公众对于法治的信心。法院呢应该加强执行力度，对于恶意阻挠行为坚决打击。好，说完了这个之后呢，咱们再来说说最近中考啊，哎，马上要临近的时候，有一个体测神药，据说呢被鼓吹成了神药了。咱们来看一看，现在是中考体测剂啊，含咖啡因等成分的这个盐泵被商家呢冠以体测神药来热销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氮泵啊，就是客服说了，未成年人也是可以喝的，实则呢它是为成年人运动设计的一个补充剂。哎，未成年人服用呢可能会导致啊心慌啊，或者是血压骤升。有一个学生啊，空腹喝完之后，这血压呢就飙到了180。专家说呢，它并非是药品啊，安全数据呢主要是来自于成年人啊，未成年人呢不宜去食用。平台也应该加强整治啊，那学校和家长呢也需要引导孩子理性对待体测，避免的盲目跟风。为了能够通过体测，孩子就开始喝这个氮泵，我觉得这个不太合适啊。其实拿孩子的健康赌分数啊，就是商家无底线的营销，当然也是家长教育焦虑的一个体现。当提高一分干掉千人成为口号的时候，我们是否就忘记了教育的初心呢？当然不管怎么说啊，家长还是希望孩子能够快点去过，是不是？咱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说一个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成都33615架无人机升空，刷向了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5月20号晚上呢，在成都的都江堰，33615架无人机是同时升空，勾勒出了熊猫图案，获得了最多同时飞行等3项吉尼斯世界纪录。采用了全站自研技术，实现了毫秒级的控制，而且呢还亮出了空中 LED 屏。这个 LED 屏呢据说达到了148平方啊。成都的低空空域保障啊，也是支撑起了此次挑战。目前呢成都已经打造了89个低空场景，开通了

125条航线，一季度呢文旅接待超过了3万人。这次科技盛宴不仅是展示了技术实力，更是体现了城市治理的创新。这场无人机表演啊，就是没看到，总觉得内心还是很可惜的。这简直太震撼了，各位！你想，33,615架无人机同时升空，这会给我们带来多大的震撼，对不对？当然，最主要的是这次人家还成了，啊，这就是他最大的一个成功之处。当然，这一次呢，不仅仅说是视觉奇观了，更像是刚才我们和大家讲的，它是低空经济啊蓬勃发展的一个见证。希望呢，这个全国各地都能够有类似的啊这样的表演，起码的让我们都感受一下，是不是？好了，那说到这儿呢，今天我们有一份大福利啊，要带给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在这个时间段呢，你可以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回复乳业两个字。乳业两个字啊，那今天呢带给大家的就是希思黎全能乳液125毫升的啊，希思黎全能乳液125毫升的，正装呢只要399，如果说你拍两瓶只要599，感兴趣的朋友赶紧在浙江之声的官微您就回复乳液两个字，看看是不是你喜欢的，别回复错了啊，就乳液两个字。

0: 间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相聚门都，合作共赢。第16届中国永康国际门业博览会将于5月26日至28日在永康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
6: 每一方水土都孕育独特生命，每一类生灵都关乎万物共生。5/22生物多样性日，让我们共同守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
7: 老婆，刚进小区，饭好了没？
8: 熟了，你快点儿，晚上我还要。

0: 又刷雨玲玲和主角，再看你的低智商犯罪。
1: 这么多平台你都开会员了？
0: 用中国蓝电信电视啊，爱优腾芒 B 站，一个会员全都有。
1: 那我晚上看球赛直播稳不稳？
0: 何止稳，电信万兆云宽带，毫秒级低延时，看球绝对丝滑。
1: 中国蓝电信电视，赶紧拨打10000号办起来呀。
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4: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7: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8: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9: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
10: 钱。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11: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1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早高峰大搜索，唤醒清晨，连接世界脉动。
1: 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啊！一到夏天呢，大家伙都追求精致护肤，对不对？但是护肤的步骤太少，总怕呢做不到位。如果说你真想省事儿，那一定要看一看今天给大伙推出的这个福利啊，就是希思黎的全能乳，牛的一塌糊涂。官网呢125毫升的平均售价呢应该是2000多。今天呢咱们一瓶125的正装啊只需要399。你要是买两瓶的话那肯定更划算，只要599。各位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就回复乳液就行了。说到这个希思黎啊全能乳呢，很多女性同胞啊应该对它非常的熟，业界拿的这个奖都拿到手软，就好用啊，明星啊网红啊私下都喜欢这玩意儿，因为它确实好用啊，抹上之后呢有效果。所以说呢一定要趁着今天咱们这个有福利啊，官网125的2000多，今天破价399啊，囤两瓶599，反正呢你为了自己的小脸蛋嘛，啊，经常要使用，我建议大家还是买599的。当然，前提是你有需求啊。如果说你家里已经有了，没有需求那也没必要。如果说你正好赶上缺货了，哎，补充一下，599买两瓶，是不是？你也可以出去比价啊。如果贵了，那你就不要买啊。你支持比价，同时呢，还是有一个正品保真啊，就是支持蚂蚁链溯源。虽然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4月。不到一年了啊，不到一年，但是你想价格便宜嘛，是吧？也不是说过期就是临期嘛，往脸上一抹啊，让自己的小脸蛋粉粉嫩嫩的啊，出去之后呢，那简直是一众吸引目光，多好！所以说各位感兴趣，赶紧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就回复乳液两个字啊，回复乳液两个字，手慢无啊。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两瓶是599，一瓶呢是399，非常的划算，都希望大家可以抢到自己喜欢的产品。
0: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1: 接下来呢，我们说说 AI 啊。其实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呢 ，AI 这个词儿早就已经熟得不能再熟了。杭州有一家公司啊，因为员工岗位呢可被 AI 替代而调岗降薪，并且解雇。那么法院二审认定呢公司违法，判赔26万。此前呢，广州类似的平面设计师案呢也是有同样的判罚啊。司法呢明确说，这个技术迭代啊，它不自动构成这个用工调整，不能说啊，我现在有一个人了，这个人呢 AI 可以替代你，那我直接就把你辞退了啊，或者是调岗了降薪了，这是不允许的。那专家也建议啊，一定要加快 AI 就业影响监测，完善法律法规，明确新技术下的举证规则，督促企业呢一定要履行协商义务，全链条的保障劳动者的权益。技术革新呢不应该以牺牲劳动者的权益为代价。一个国家的就业率啊确实是非常关键的啊，所谓的就业率就是人家有养家糊口的赚钱的门路，你现在把人门路给堵死了，然后呢用 AI 去替代，那你说他能不告你吗？是不是？技术革新啊，大家都知道，这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但是它不能够成为企业侵害劳动者权益的借口。那么法院的判决呢，也为 AI 时代的劳动权益保护划定了一个底线，这也彰显了法律的公平和温度。然而呢，事后救济终究成本高昂，更重要的就是要建立事前的预警机制，对吧？但也要明确啊，企业在 AI 转型当中的社会责任，譬如说提升转岗培训呐、协商补偿啊，你不能上去就说啊，我现在有 AI 了，我不用你了，我养你一个人一年得花那么多钱，还得给你交五险一金，但是我养一个 AI 价格就便宜，我就把你给调岗降薪了，对不对？现在法院判赔26万。好，咱接着往下说。碳水脸这个词儿，各位有没有发现最近呢又是在网络上蔓延，就是啊把这个吃碳水，碳水就咱们是馒头花卷 啊，大米粥，就类似于这个啊，把这个吃碳水和脸肿啊、不自律啊、廉价呀、挂钩，甚至呢地域和阶层的歧视，实为呢是制造对立。就现在这些人啊，简直太可恶，就为了制造对立，为了营销，他可以发明各种各样的词汇，现在又来了一个碳水脸，让人不吃碳水吗？专家指出啊，这是利用算法制造焦虑，推销产品的流量闹剧。他呢完全脱离了健康科普，固化单一审美，呼吁呢平台一定要纠偏。因为现在很多平台啊，你不仅仅说是要大赚特赚，同时呢也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这个东西在你这个平台流传出去了，那你就要承担责任，对吧？如果影响整个国家的发展，那你这个平台呢就要关闭，就是这么简单。当然这个碳水脸为什么说大家很反感呢？它首先啊是人为的制造焦虑。饮食这个玩意儿，我跟大伙说，它没有高低，健康跟包容的审美那才应该被倡导，是吧？真正的美不应该被单一的标准定义，多元和自信那才是健康的社会心态。你说你把饮食选择跟外貌啊、阶层啊强行的绑定，你这不有毛病吗？这是流量时代最廉价的焦虑贩卖。这种伪科学标签啊，不仅说会误导公众，更会制造不必要的社会对立和身材焦虑。平台算法在其中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就应该加强对这类内容的审核和纠偏，对吧？你直接设关键词不就完了吗？碳水脸你发不出去不就完了吗？所以说健康的生活方式啊，从来不是什么非黑即白的。我们还不容易说，好不容易说现在让大家健康饮食，好家伙，你又来个什么碳水脸，难道让大家都得病吗？都面黄肌瘦吗？是不是？好，咱们接着说。最高法院发布民法典遗产管理人制度典型案例，明确呢说遗嘱执行人可为管理人，比如说侄女啊，依遗嘱抚养协议和遗嘱被指定，无继承人或者是全放弃的，由被生前住所的民政和村委兜底，放弃继承却占处分遗产的，放弃无效，继承人下落不明可指定民政部门管理，份额可提存，旨在呢确保遗产处理能够妥善公平，减少纠纷。这也就标志着说遗产处理从没人管到有人管的一个制度落地，最终托底的是国家，你记住了，这里头是很明确的。所以说你看，遗产管理人制度的细化是对应人口老龄化和社会财富积累的一个重要举措，它不仅呢是解决了无主遗产的管理难题，更是保障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不能说人死了债就没了，对不对？当然更是减少了家庭纠纷。

0: 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1: 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欢迎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南京有一母女三人啊，先后呢查出了乳腺问题，两个是确诊乳腺癌，一个呢是癌前病变，分型和母亲相同。妹妹因为陪护被劝检查才发现。那么专家也指出啊，说乳腺癌呢具有遗传性，建议呢一级亲属有病史或者说呢已知病因突变者，一定要定期呢去做相关的检查，早干预。防癌呢需要全家重视，了解呢家族史。医生也强调啊，早期发现的治愈率还是很高的。这个案例呢也再次敲响了警钟啊，乳腺癌的遗传风险不容忽视。很多时候呢我们关注的是个人健康，但是呢却忽略了家族病史的重要性。其实对于有高危因素的家族，筛查不应该是个人的事儿，而是应该成为全家共同参与的健康行动。那你像母女三人都得了乳腺癌啊，那这个就是家族的遗传基因。所以说呢要定期的进行检查和治疗，尽量呢减少治疗的痛苦啊，提前去关注自己的身体，了解自己的基因密码，才能够更好的去掌控健康的命运。说完了这个之后呢，再说说20寸的行李箱到底让不让登机。最近呢网上有消息说呀，20寸的行李箱不让登飞机了，尤其是廉价航班。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近期多位旅客反映说，乘坐国内航班经济舱免费携带20寸的行李箱登机的航司越来越少了，大部分联航已经不允许普通经济舱的旅客免费携带，部分允许付费携带，全服务航司呢仍然是保留的。那航司说呢，因为行李架的承重有限，机型差异以及票价策略都要进行调整。那业内人士也指出啊，说廉价航空呢通过低票价去吸引客源，再通过行李、餐食等附加服务盈利，已经成为了行业通行的做法。那旅客购票的时候需要仔细阅读行李政策啊，明白了。如果说呢你买一张机票特别便宜啊，比如说这个北京到广州200块钱，那人家不让你带行李，想带交钱，这也是一种方法啊。所以说本质上呢就是商业模式的选择，但是执行中的双重标准是最伤人心的。所以说你们在买票之前啊，一定要看清楚问明白。哎，有的时候呢别因为自己省了100块钱的机票，结果行李托运费要加100，那里外里你不还是没省吗？
2: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3: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2: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3: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4: 电信万兆云宽带，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5: 万兆美好家，一人付费全家享，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5GA 极速网络及超值 AI 应用。
4: 8K 视听更流畅，云游戏更尽兴，全屋智能一呼百应，开启全场景万兆美好生活。
5: 浙江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已全面开启，美好生活快人一步。
4: 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0: 之声，浙江第一声。77年，我们记录时代脉搏，传递人间温暖。77年，我们拥抱融媒变革，探索声音新可能。5月25日，浙江之声77周年台庆日系列活动盛大启幕，诚邀你分享专属故事。微博参与话题，我与浙江之声的77个瞬间讨论，或私信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故事。期待与您一起为浙江之声庆生，共赴下一个77年的精彩。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2: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3: 我把这支铅笔当作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4: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
5: 钱。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6: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7: 早高峰是赶路的节奏，不是发呆的时刻。浙江之声早高峰全面提速，24小时全球动态，听得见的深度，跟得上的速度。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8点到9点，更敏锐，更轻快，更好听。
8: 5月21号，针对市场传闻比亚迪正考虑收购玛莎拉蒂，公司方面回应称不属实。此前这个消息呢，在多个平台流传，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那比亚迪 A 股股价当日也是冲高回落，收盘价呢是达到每股93.51块，涨0.16%。分析人士指出啊，比亚迪近年来呢在高端化布局上动作频繁，但是收购国际豪华品牌涉及到复杂的整合，短期内呢可能性较低。你看收购传闻啊虽然被否认，但是呢却折射出了市场对于国产车能够向高端车企发出橄榄枝的这种期待和想象，对不对？那比亚迪呢，从电池起家到全球电动车的巨头，它的每一步扩张呢，其实都是牵动着整个行业的神经。然而呢，并购并非是唯一的出路啊，自主研发和品牌建设同样重要。再来看看三星，据媒体报道呢，三星电子劳资谈判暂告一段落，芯片部门的工人今年奖金或高达6.26亿韩元，大概呢是280万人民币，协议呢准备拨出大概10.5%的营业利润作为特别奖金，以股票形式支付。工会呢暂缓罢工，将就协议呢进行投票。此举呢被视为是三星在激烈的存储市场竞争当中，通过高频激励留住核心人才的关键举措。那分析认为呢，说存储行业景气回升，厂商加大分红和激励，有助于稳定团队。280万人民币啊，好家伙，年终奖这么多。当然这也反映了半导体行业的残酷竞争和人才争夺战啊。存储芯片呢作为数字时代的石油，它的战略地位不言而喻。那么三星的高额激励就是分享行业的红利，更是对核心技术人员的价值认可。当然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现在跟芯片有关的产品价格越来越高了。朋友们，其实都是我们的钱。当然人家企业盈利嘛，那人才多得奖金，这也无可厚非。我们只是希望呢国产替代能够快速上马，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少花一点钱，买上自己喜欢的电子产品了。

0: 北京时间8:59。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4: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3: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4: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3: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4: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5: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之声，浙江第一声。77年，生生不息。525与你相见。浙江广电事业77年，浙江之声525台庆日粉丝嘉年华趁热而至。
1: 云上三部曲，518云逛馆，4大博物馆云上漫游，519云旅行，跟着吴越杯解锁新玩法。
0: 520云表白，艾特主播崔琦，评论区开麦，我和浙江之声的故事赢惊喜福利。
1: 名嘴领航，我是方宇，走进义乌李祖村，对话农创客，小量看市场。义乌创业共享平台正式启动，守护创业梦想。
0: 宠粉来袭，百万汽车博主汽车人10喵姐说车首开宠粉活动，7.7元台庆限定福利。大医生来了，健康嘉年华，祝你元气满格。
1: 浙江之声525台庆日粉丝嘉年华，我们的故事声声有你，一起来，一起来。
2: 毋庸置疑，时间是世间永恒的存在。那些温暖激励过我们的人和思想，会永远照亮我们的时间旅程。在方宇的朋友圈，

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一眨眼的功夫就到周五了，我说一眨眼的时候是觉得时间过得飞快，也是因为每天都有好多事情要做，一眨眼功夫就到晚上了，然后一眨眼功夫第二天又开始了。但是每天都有新鲜注意你的身体，你就觉得自己的精神世界每天都是满满的，然后疲惫之余能够睡一个好觉，那简直就是非常美好的人生了。像今天早晨我回顾了一下作为一个园丁的心理历程，就是在2月份的时候，有一个朋友跟我说，我订了两款那个百合的种球，然后呢给你分享一份，咱们俩一起种，到时候看看谁的花先开。然后从2月份他告诉我3月6号我收到，大约是3月8号我把它种了下去，然后到了今天早晨我看到花，有一朵百合完全的绽放，还有另外一朵呢就是比较明显的感觉到了今天晚上就可以绽放的那一刻，你知道你心里的甜哈，就是一花一世界。为什么说一花一世界？我其实觉得我们不要用禅语来解读它，有时候你看到它的时候，你的心里的世界就变得非常的丰盈。我相信有很多种花种菜或者种树，反正就是种植物的人，在自己的那些植物的点点滴滴的变化当中，确实自己的精神世界当中也会有不同的收获，就会有很强烈的幸福感满足感，就会抚慰你日常在其他的地方其他的空间所得不到的某种空虚。所以如果你能够爱上田野，爱上种地，如果土地是我们非常羡慕的农民才有的，也是稀缺资源，那我们的时间是什么？对于我来讲，我的土地就是时间，就是9点到10点钟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其实就是我作为一个主持人的土地。好，节目一开始想把那城北的花带给你。

所以我们从一朵花开出去，然后聊一聊，就是朋友之间到底分享什么。他分享的也是一种情绪啊，但这种情绪是一个过程，从二月份说要分享，到三月份你收到开始种，到四五月份你看着它慢慢的长高，然后突然间有一天冒出了花苞，这个分享的过程就是一个长时间的情绪的分享。然后又有一份竞赛，说看谁的花先开，谁的环境谁种植的更精心呵护一些。然后等到今天我们俩同时开放，我的有一朵呢开得特别的大，就是完全绽放，而他的呢就是整个的花骨朵都是那种半开不开的样子。所以什么是胜呢？胜和负其实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花一起开了。连我们当时开玩笑说，哎，等到那个花要开的时候，花开了的那一天呢我们要一起吃饭。今天花开了，但是大家都没有时间一起吃饭，那又有什么关系？就是你等一等，推迟一下满足感，那个吃饭就变成了一个意向啊，就是只是那么一说，大家都会有期待。那我再说回我们为什么要一起去经营一些什么，朋友之间到底应该送一些什么，分享一些什么。我觉得这是个特别好的例子，他居然把种子分享给了你，然后让你自己去种植希望，种植快乐，种植满足感。今天早晨要别说啊，在星期五的早晨，再加上我们浙江之声嘉年华粉丝宠粉，所以我今天也是给大家带着实实在在的福利来的。一直都知道我的橱窗里有一款牙膏叫瑞士的怀尔德的牙膏，那款牙膏呢128元都没有优惠过，都没有打过折，但是宠粉节到来的时候，今天99块钱，一下子便宜了30块钱的样子啊，99块钱。所以一号链接大家可以到我的直播间，微信的直播间，我觉得可以囤两支，有一些已经习惯了或者说使用了以后觉得很好的，当然可以囤一下，买两支或者送给你周围的人，让他们也有一个门槛。99，以前想来超过100好像就是另外一个数量级，那99块钱这样的机会其实也不多。当然也有临期的说法，虽然有临期的说法，但是从我直播间购买的朋友可以保质期到28年的2月份还是5月份，所以你们现在才是26年，你们尽管去拍，99块钱拍它3-5支，好像明年的都已经有了一样，牙膏又不会过期。所以这是我今天能给到大家的最大的诚意了。一号链接怀尔德的粉管的抛光牙膏，这个牙膏它最大的优点呢，就是它会有功效，就是它会帮你把牙齿刷的，尤其是那些牙上有咖啡渍、茶渍的朋友、腌渍的朋友，它会慢慢的帮你把它清理得干干净净。你给自己1个月的时间，然后用这款牙膏去改善自己的口腔的，就是清洁感。其实很多时候，一个人看过去你觉得舒服，只要干净就已经很舒服了，然后再整整齐齐，那就非常舒服了。一个人只要干净整洁，出去以后你就能看到一份最基本的体面。好久没有听王力宏了，对不对？

王力宏的一首《花田里犯了错》哈，这首歌其实大家挺熟悉的。我看到好几位朋友在下单这款牙膏，还有一位叫 Rita 的朋友说拍了一个牙膏，我还没有用过这么贵的牙膏呢。这个牙膏乍一听你觉得贵，对不对？但是这一管牙膏可能是你日常买的牙膏可以重复使用，就是你可以用很久。这管牙膏粉色，一周只要用两次，你想一下，这管牙膏是不是可以用一年呢？这款牙膏虽然99块钱一周只用两次粉管的，我今天单独把粉管拿出来重粉，是因为这款牙膏它的去渍的效果非常明显，而且颜色你看那个拿到管以后你就觉得好高级，然后它的那个口又很小，每次只要绿豆大小一点点挤出来就可以把牙齿刷得很干净。但是刷呢你不要敷衍了事啊，就嗖嗖嗖好刷好了，你就要拿着它慢慢的细细的刷，把缝缝细细全都擦刷掉，这样的话慢慢的你会感觉到你的牙齿白了一度两度，就很舒服。所以这样你说它贵，它可以用一年，那你还觉得它贵吗？平均到每个月你才花了几块钱呢，所以每一次的使用你都会很用心。但是还有一个建议，就是你刷完以后，因为它有那种粉钻的磨砂效果，就会帮你来清理的那种带点磨的那种效果，所以你每次在刷牙的时候，刷完之后你要多漱几次口，漱得干干净净，感觉嘴里头哦没有留下那种粉钻，小粉钻没有留在嘴里，我觉得就极好了。所以今天的价格也算是宠粉节我所能够做到，我们浙江之声粉丝嘉年华我所能够做到的最大的福利了，原价128，今天99元，怎么样？下面这首歌我相信好多人也喜欢，这首歌来自杰伦。我的微信视频号的名字叫我是方宇，也可以进我的抖音直播间，都有置顶的这款99块钱的粉管牙膏，赶紧去抢，过了今天不再有哦。

好像这个可爱说的次数多了都没有感觉了哈，就像天气阴了好多天，大家特别盼望晴天，但如果天天是晴天，大家也不以为然了，觉得哦，不就是晴天嘛，有什么大不了啊。在今天我也打开了我的抖音号，所以此时此刻抖音号和视频号都是为了给大家发放福利，99元的粉色来自瑞士的原装的怀尔德的去渍的，然后让你清洁口腔尤其是牙齿的这款牙膏，一周只要刷两次，所以这款牙膏这一管买了以后，我觉得你至少大半年可以用吧，一周刷两次，如果你觉得自己的牙齿的问题比较大的话，那你刷三次我觉得问题也不大，原价128，今天宠粉节破价送给大家99元一管。谢谢这些下单的朋友们，你们辛苦了哈！你们对自己的就是对我推荐的产品，第一，你们是信任我的；第二呢，也确实想要改善，因为改善这件事儿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只要你愿意去改善，总能够好一些吧。再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就是你跟朋友一起吃饭，有一些朋友呢就会说，哎，吃啊吃啊，你多吃一点，然后剩的那些就会说，哎，咱们把它吃完吧，不要浪费，就会有这样的一些朋友，对不对？没错吧，我没说错吧？但还有一些朋友说，哎，方宇啊，你少吃一点，这个东西不适合你，你不要吃，哎，你已经吃饱了，不要再吃了，因为吃了有什么好呢？你就把它扔掉，处理掉。哎，这就让我看到了一种不同的人生的态度。我们有时候感觉到自己是在节约，结果节约的结果是吃得过多，导致心脑血管呐、什么肝脏啊、包括肾呐、各种都会出现一些症状。然后呢，又觉得我很节约是一种美德。那么第一呢，你点的时候少点一点；第二呢，你吃的时候，一定要把它分多餐来对待。我觉得生活和你交到什么样的朋友也有很大的关系。我们为什么要去读书？因为读书就交到新的朋友啊。你在书里面认识的某一个人，那个人，就是你觉得他的价值观就会影响到你，你想成为他那样的人，甚至那个作者也会成为你的偶像，你也想成为他那样的人。于是呢，你摆脱了你周边人对你的那些点滴影响，知道吗？很重要。有时候我们因为只有身边的人，所以好像慢慢为了跟他们一样，大家慢慢的都差不多，也没有太多的对自己更高的要求，然后甚至觉得自己跟他们不一样，心里还有点不安全感。但实际上，如果你可以交到一些新的朋友，频率比你高的朋友，然后经常在读书的朋友，经常在思考的朋友，甚至交到很多书友，就是作者，如果你能够打开这些通道，认识更多的人的话，我相信你的世界，你的精神世界一定会更加独立，而不容易受到周边人的影响。

0: 有一位叫老搭子的朋友说，方宇老师你好，你直播间的这款牙膏跟收音机里的这款牙膏是同一款吗？当然是同一款，我就是通过我的直播间然后给大家，尤其是我们浙江之声的听众来一次粉丝节。既然是粉丝节的，那就要实实在在的真诚的让利，所以怀尔德这个时候也是很友好啊，就说那行吧，我们让利，让99，就是把之前的128改价改到了99。今天我看到有很多人来买，其实对我来讲最大的意义不是我把牙膏卖掉了，而是有这么多的人在意自己的口腔卫生。经常听到一些人说，哎呀，我的牙齿这里痛那里痛。昨天有一位从龙游来的朋友，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大家都在等他，为什么？说他在口腔医院，因为他种植的一颗牙，一只牙，那只牙的螺帽掉了，然后在那里等着排队要去把那个装好，我们等到了很晚他才过来。然后他就说，哎呀，这个牙齿啊，我这里有问题那里有问题，年轻的时候没有好好护理它。我当时就笑了，我说没错，我们总觉得有的时候没关系，随他去，就对他保护也不够。但是人生总是漫长的一生吧，你20岁的时候没问题，30岁的时候你也扛得住，但是到了50岁的时候，你发现很多问题都出来了。而这些老年所得的病，千万不要以为是当时得的，到了50岁才得的，而是你前30年甚至前40年你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你老年的时候牙齿好不好，健康不健康，心血管包括你的肾，你的胆啊肝啊到底好不好，其实都是你人生积累的结果。不要在50岁的时候抱怨我老了，而是要在50岁之前养护好自己的身体。抖音直播间、视频号直播间都是1号链接。
1: 生在万物之中，
0: 原价128的怀尔德的粉管牙膏，大家都说它是贵妇牙膏，又说它是奢侈品。它在牙膏里边的价格虽然卖得高，但是它的使用周期也很长。它不需要，它正常你使用牙膏，你可能一个月、两个月一管，那这款牙膏我感觉你用5个月、6个月一定是可以，因为这款牙膏一周只需要用2次。如果你的牙渍或者茶渍、咖啡渍比较腌渍比较明显的话，那么你一周用3次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0: 的。好，思思在问方宇老师，这首歌叫什么名字？这首歌的名字叫《有人说》啊。他歌词当中在唱的时候，老师有这句"有人说"，对，就有人说，你可以去搜索一下。还有人问我，二号链接是两只128吗？不是，是一只，就是原来的价格就是128，而二号链接呢，它是保护你的牙龈的一款牙膏，也是我力推的，但是它就是原价128。今天宠粉呢，就是一号链接，就是它怀尔德出圈，就是靠一号的这款牙膏出圈的。大家用了以后，这个粉管的牙膏都说好，然后它才会有更多系列的牙膏，所以它的深度清洁这款粉管的牙膏就是当家产品，就是每一个产品每一个品牌它都有一个当家产品，就是必备的产品，就是一号链接的粉管牙膏。我们就拿这款牙膏来拿出来宠粉，我们的回头客也是不少。我希望之前说，哎，我之前买128，你今天99，是不是卖的不合理？我想说，你之前买的你已经用了两三个月了吧？那这个99的，你可以给自己囤一支啊，囤在那里，因为这个价格之后也会恢复到128，所以在有这个活动的时候，我希望大家抓住时间。你看，又省出了一杯茶的钱，对不对？30块钱省了一杯茶。思思说，牙膏我买了金色和蓝色，真的很好，应该是粉色和蓝色吧。我推荐的一般是粉色、蓝色还有绿色，这三款牙膏合起来使用，简直是保证你一整年的口腔卫生和健康。三款牙膏，绿色、蓝色还有粉色。放在眼中，
1: 拥抱着整片天空。出发，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2: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框框涨。
1: 这么牛？
2: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1: 哇，超级期待。
2: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9:30，
4: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6: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7: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6: 快快带我一个
7: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8: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9: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10: 电信万兆云宽带，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11: 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和 5GA 极速网络，最高共享1500GB 超大流量，
10: 更可叠加智屏、智灵、智看、智存等超值 AI 应用权益。
11: 万兆宽带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限时特惠，每人每天仅需4元。
10: 浙江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已全面开启，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12: 永尚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13: 每一方水土都孕育独特生命，每一类生灵都关乎万物共生。522生物多样性日，让我们共同守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
1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5: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第一，要保持希望；第二，切记不要与自身的平凡为敌；第三，与自己所处的现在促膝长谈。每天清晨太阳升起，浙江之声早高峰，方宇有观点，用碰撞来看清楚世界的多面。人人经过你的未来，人人驻足你的现在。
16: 那就用最温热的手臂拥抱自己。
0: 欢迎回来，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正在直播当中。今天我的微信视频号还有抖音号都打开了，所以大家进到直播间都会看到一个啊满脸发光的自己。有时候觉得心情好会让一个人看起来容光焕发。最近一段时间也照样挺忙，但是整个人心情还不错，所以就自己啊看自己的时候都觉得哎气色还不错。那双休日我们要在义乌集合了。义乌的李祖村集合，这也是我们浙江之声粉丝嘉年华的其中一项活动。浙江之声都已经77岁了，那在77岁到来的时候，76岁到来的时候，未来80岁到来的时候，如果还在，我们都会参与到嘉年华当中。其实对于一个电台来讲，它最大的、最要去维护的、对他们好的就是我们的听众。现在因为有互联网了嘛，大家也是通过互联网有时候会看啊、听啊，那其实粉丝也就是我们的听众和粉丝也为融为一体，也是在融合的过程当中。所以我们特别组织了一次在李祖村的寻迹溯源的活动。我们走进这个村庄，看到今天浙江村庄的新面貌，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看到更多的年轻人他们的情怀和选择。因为年轻人以前呢都在想，我在城市里，我从农村出来，我到城市里找一份工作，就觉得自己的人生好像已经圆满了，有交代了。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农村出来的孩子，他愿意去返乡，甚至在城里长大的孩子也愿意到乡村去做一些事情，因为他发现乡村振兴和以前是不一样的，下乡不一样，因为现在的村庄它变得越来越好，硬件软件都很好，然后因为自己的一番热情和创意找到了好的工作，又在好的环境当中工作，然后又有好的收益，然后又和互联网完全就是干的活跟在城市里某一个阁楼里或者某一个写字楼里某一个小空间里是一模一样，但是你整个的工作环境还有那种氛围是不一样的，所以才会有咱们浙江有10万农创客啊，都走到乡村去。10万农创客，所以浙江的乡村那是他们最，就是浙江乡村能够有如此的蝶变，这些农创客也是生力军，好多80后、90后，甚至00后都返乡去创业啊。你看到了那种咖啡馆密集，一个李祖村就有9家咖啡馆，而且在这个村里有110个情绪馆，还而且在那里你可以买到，大家都知道那个蓝色的小兔子哈。然后我们在现场还给大家找到了他们当地李祖村的那个秋梨糕等等，反正就是有很多当地的土特产。我们在星期天早上9点到11点左右，我们做直播的过程当中，一边带着大家看，一边和大家一起吃，一边呢也给大家推荐一些好物。如果可以到现场参与我们这次嘉年华的话，我们会发一个定位在那个群里面，在群里发了定位之后，大家进入到群里，我们会把定位发到群里，那么大家自行前往，这样我们就没有一些什么经济往来，我不要问你收费，你完全是一个自我的状态，只不过去了以后可以参与我们的嘉年华。然后李祖村还特意给到现场的朋友准备了大礼包，就是来自李祖的问候。所以说到这儿，如果你们想要进入到我们这个群，这个双休日你还没有安排的话，明天你去，我是明天去，然后明天晚上住在李祖村的民宿，后天早晨我们做直播，做完直播到了中午，也许在李祖村吃一个中饭，然后我们就返回杭州，怎么样？就是这样的行程。我真的好希望大家在我们25号、24号星期

七天上午直播的时候给我一个惊喜，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说，哎，方宇，我来了。也有不少义乌的朋友已经自行进入到群里，我也期待着跟你们的相会。如果有人想要参加我们这个群，你们可以在直播间跟我喊一声说我想去，我想知道那个群的二维码，那我会把二维码贴在直播间的屏幕上。

有一位来自杭州的周辉律师在直播间说，这简直都是烟民的福音。烟民要抽烟没话说，我也阻止不了你。我虽然说他对你的健康不好，但是你阻止不了他。但是你可以让自己的口腔卫生好一点，就是用这款牙膏去去牙渍，就是那个烟渍，我觉得也是不错的。女同胞呢，可以给你的先生买一管粉色的牙膏，让他把口腔的这个烟渍啊去一去。原价128，今天宠粉节，我们就将这首粉丝嘉年华给到了99元的特别价格。

陈锡刚先生有本书叫《悲喜同源》，这个悲喜自度，悲喜也可以自取，就看你做什么样的选择。我觉得选择题难吗？不难，因为你选，你只要认清楚，你选 A， 你就要放弃 B， 你选 B， 你就放弃 C， 你选 C， 你就放弃 D。虽然给了你四个选项，但实际上就告诉你只能选一个。当然也有多选题啊，多选题一二三四你都可以选，但也许那个多选题你恰巧多选了一个不该选的，反而你错了。所以人生有时候说少就是多嘛，面对这种选择，我们看到一旦进到超市，太多的选择，但恰巧太多的选择就意味着大家都差不多。但是你有时候只有一个选择的时候，可能恰巧就是最佳选择。我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一号的，来自瑞士的原厂的瑞士的怀尔德的粉管的抛光的去渍的这款牙膏，虽然只有这一个选择，但是在我看来，它对你的口腔卫生就是最佳选择。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此刻正在直播当中，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或者微信直播间，微信的视频号的直播间，我们全都在给大家来这款粉丝的过粉丝节才有的福利，128元价现在只要99元，寂寞的快要中暑，给大家送一款橘子香水，好像你整个人带了一点淡淡的香，就像你的口腔如果有了淡淡的清香的话，你说你走进别人，别人是不是都会很欢迎你呢？如果你口腔里有异味，别人是不是就会有意无意的就会把自己的鼻子这样捂起来，就跟你说话的时候，如果对面那个人好像看起来不是故意的在这里啊，把自己的这个鼻子这样堵一下的话，但实际上他一定是闻到了不想闻的味道，所以我们一定要警醒啊，回去如果自己的牙龈要刷牙的时候要出血呀，或者日常感觉到自己都能闻到的那种异味的话，一定要注意了。一号链接的粉管牙膏，帮助你从根本上去解决一些问题。这个牙膏一周只要用2次，如果你的颜色比较深的话，用3次我觉得就够了。其他时间呢，你就用其他的牙膏。我的橱窗里当然也有蓝色和绿色的，有保护牙龈的，也有日常抛光使用的。但是我不是今天的主推荐，因为它都是原来的价格128，只有粉管牙膏，也就是怀尔德它自己特有的这一款，也自己的爆品牙膏。就是只要你知道怀尔德，好多人知道怀尔德。都是跟它的这款粉管的抛光粉钻牙膏有关系，就是它的拳头产品核心产品，其他你哪怕都不选，那么99块钱一号链接的这款牙膏我觉得是你的首选，虽然也是唯一选，它是温和的慢慢的将你的问题解决掉，将你口腔里的卫生解决掉，深度的清洁你牙齿。

不管进入到哪个直播间都可以点一下左上角的关注。有一位叫吴某某的朋友说，多囤一只省两杯茶钱。对啊，你多囤一只，你这一两年的这个粉管牙膏你都有了，为什么不呢？

这个朋友说的特别有道理，你买两只的话你就省了60块钱，你买三只的话你又多买了一只，相当于如果你买三只相当于可以相当于原来买四只的三只，你现在买三只的话原来只能买两只，你要是买三只有一只就相当于是你赚到了，不是吗？所以看到有不少的人来购买的话我就很开心。小草说，问题今天蓝色没有啊？蓝色是有，但是蓝色是原来的价格，我也可以把蓝色的给你上一下架，因为既然有人提到，那么这款蓝色的牙膏呢，它是保持了原来的价格，也就是几号链接呢？二号链接，这个蓝色的钻石牙膏，它是原来的价格128元，二号链接。

0: 其实在我看来有好多东西是可以作为伴手礼的，比如说我们前面我节目一开始讲到的，我朋友送我那个百合的种球，然后我把它种了到今天开放，它就是伴手礼啊，不是说我见你就是一定要吃饭，有时候一个伴手礼，一个花球的种子也可以。然后这个牙膏，粉色的这款牙膏你买了以后，下次你见到它的时候你送它一管这个粉色的牙膏，99块钱，它拿到以后它知道它的含金量，它知道它的好，只不过他没舍得买，然后你买了送给他，他就是一份超好的不足100元的伴手礼，知道吗？有些礼物它显得就是很随意，但是它确实很好用，所以你有了它，你分享给你身边的一些人，那是你对他的真正的关心啊、我们不是礼尚往来吗？礼尚往来，我送你一管牙膏，那也是很好的伴手礼。说句心里话，我经常觉得礼物这个东西，它其实是一份很美好的外交礼物。它不在于价格，就是100元以内的朋友之间，大家一见面说，哎，我最近用了一款粉色的牙膏，我给你一管，我用了一管，我买了2管，给你一管，我一管，那就是分量啊，就是你，他在你心目当中的地位，或者你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就是用一款小小的牙膏来表达，只不过99元。所以我建议大家今天可以买个3管，3管呢就是以前2管的价格哦，3管就是300块钱，以前2管就已经是248了，就是粉色牙膏现在是2号链接，抓紧时间给自己一个机会。
1: 今年全国爱眼日，倡导人人享有眼健康，我们浙江之声广播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全家护眼礼包，不管是上班族眼睛干涩酸胀严重视疲劳，还是上了年纪眼睛流泪又模糊看东西费劲，又或者是孩子用眼过度视力变差，用上好视力眼贴都能缓解。现在打电话下单还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没领到的别错过，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眼贴分型论证，不同人群不同眼睛问题，使用不同眼贴更科学更安全，效果也更好，你贴过就知道，眼睛水润舒服特放松，模糊干涩流泪疲劳都能早缓解。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再送叶黄素大礼包，全天限送100份，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2: 永上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大家好，昨天我看到抖音有人给我留言说，哎，方宇你那个好视力眼贴怎么是骗人的，我说可能是理解有误，就是这个好视力眼贴是在你购买的基础上他才给你加送，不是说你只要打电话他就给你送，那这样的商家他到底要做什么，他是在你购买的基础上，你只要购买他就给你送啊，按照不同的规格然后给你送不同的礼物，那这也是商家的一个经营的基本之道吧，说打电话就直接送，那那个东西一定是不值钱的，或者说不好用的。所以接下来我想告诉大家，400-833-1912，你来拨打这个电话，然后让对方给你一个回应。你可以买，也可以不买。然后你要不要保护自己的口腔卫生啊，或者你的视力啊？其实更好的保护，比如说你调节你的饮食结构，另外呢，让你的眼睛多一些这个休息的时间，不要久坐，坐个20分钟。那你站起来稍微动一下，这都是对自己身体有好处的。就我们有时候不是不知道该怎么做，但就是做不到，不是吗？就是会被一些惯性给牵着鼻子走，不是吗？就像我们都知道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然后就不知不觉的自己的牙齿越来越烂，然后自己的口腔里的异味让人家看到以后都好想逃开。小草留言说，直播间下单的伴手礼马上开心，随身携带情绪价值，谢谢。对，我觉得伴手礼其实都是一些小东西，有些小东西呢就是挂在某一个比如说衣服上啊包上啊，那个小马上有钱，但是有一些香囊啊挂在脖子上也都是，但是伴手礼有一些人他讲究实用啊，他喜欢你送他一个实用的东西，他每天刷牙的时候都会想到你，那不就是一种很好的传递吗？而且你选的这款牙膏他可能也听说过，但是他下不了手，他觉得还是有点贵，但是从一个礼物的角度来讲，他也就99块钱，那贵吗？也不贵。所以这个2号链接 些我今天给到大家的福利，也是我们在浙江之声嘉年华，就是77岁周日嘉年华粉丝给粉丝的一款福利。就是你想一下，它原价128，那现在99块钱全部给到大家，那浙江之声真的就是走一个过程，只是想把一款好物推荐给大家。我希望大家会领这个情，会知道从这款牙膏开始，认认真真的来对待自己的每一颗牙齿，任何一颗牙齿出一点点的问题，都会让你头大不已，都会让你好一段时间没有胃口，心情不好，而且不安，对不对？所以牙膏的选择在我看来简直是无比的重要。这位李先生下单了3号商品和2号商品，我想看一下3号是什么。哦，3号就是茶树油的这个护龈的牙膏，3号的这个就是我说的2号和3号这几款牙膏呢，就是绿色、蓝色和粉红色交替使用，这3款牙膏一定可以管好你一年的使用。3款牙膏用一年，你觉得是贵吗？它只要对你有益的话，如果你拔一次牙或者说去补一次牙，早都不是这个价格了。还有贤说，我每天都听你的节目，必须支持一丹。对，谢谢。我觉得你支持我的同时，也就是在调整自己的消费观，然后改善自己的日常的生活的品质的要求。有些东西你每天都在用，但是你觉得用和没用差不多，但有些东西你偶尔一用，你马上会感觉到它的差异性。它有一些优秀的东西，好的东西，品质就是如此的不凡。2号链接或者抖音直播间的1号链接的粉色牙膏，99块钱。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湖拟修文卷，重情献匠人。工匠精神，我们从未丢失。工匠精神，我们一直在传承。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3: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4: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5: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
1: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6: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7: 好，进到直播间的新朋友说，哎，收音机那个人就是你啊， A 满仓，你是一个 A 股的满仓主义者吗？炒股养家吗？谢谢你的到来。收音机里的那个人就是我，

0: 谢谢你。然后也有人说，你能不能发一个义乌的义乌李祖村的定位，我们会发在群里。直播间的屏幕上有一个二维码，你们识别二维码就可以进入到我们李祖村相聚的群。我们到时候会把活动的一些具体的时间安排呢，都会发在群里，让大家周知。然后你考虑一下，要不要到23号，也就是周日早上9点钟到11点钟，跟我一起在李祖村，咱们溜达一个上午，感受一下李祖风情，好不好？如果愿意的话，及时在群里反馈一下。那今天呢，就是2号链接的唯一的，我们只拿出了它的拳头产品来做宠粉，唯一的这款牙膏99块钱。我的直播快要结束喽，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把自己的大黄牙赶走，让自己的牙齿恢复它本来的颜色。这个粉管的粉色的牙膏呢，就是这么一个效果，就是让你的牙齿恢复它原本的颜色。今天好多人都下单了，你也可以把它作为伴手礼送给你周围的人。购买，然后你点一下购买，会看到一个送朋友，然后直接发送给他，你付了款，他自己填地址，自动生成，然后他就可以收到你的这份问候了，是不是很简单呢？那在这里就祝大家周末愉快了，毕竟我后天要到义乌了，或者明天就出发了，我就很期待在义乌的早晨，在李祖村的早晨睁开眼睛走出房门，然后就遇到了新鲜的你们。谢谢，我们李祖村再见。
1: 北京时间9:59。
2: 连续8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京时间1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3: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2: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3: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2: 通信有保障，1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3: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4: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5: 永上一大药房5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知道这条路很难走吗？你知道你会面临很多困难，经历许多绝望的时刻吗？

0: 老师，你给我画个重点吧。
1: 病人会按重点生病吗？
0: 你这个小医生啊，给我扎了两针了，把我手都给扎烂了。
2: 36小时没合眼了，你看看我这黑眼圈呀。
3: 他们迎接生命，又送别生命。他们是站在生死最前线的那些人。
4: 你再不拿子宫，命都没有。
3: 他们的对手是病魔，是意外。
5: 来，你看我的手，眼睛。
3: 他们知道很多事不可能，但又总拼了命的把他们变成可能。
6: 问题解决了啊，非常好，非常好。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叫成就感。这个工作就不能用钱去计算了，享受一个心理满足吧。
3: 有时治愈，常常关怀，总是安慰。只不过，有多少患者能把最后的关怀和安慰送给医生呢？
7: 我担心你们会否因为压力，因为社会上的种种误解而放弃当初的事业？
3: 这不单纯是他们的个人故事，也是前赴后继的医学发展浪潮，是一代又一代的人类与疾病抗争的历程。
8: 非常的幸福，还是想做一名能够治病救人的好医生。
3: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向医生致敬。
0: 谢谢你啊，医生。
9: 感谢你，医生。
10: 谢谢，谢谢你，医生。感谢。

0: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全媒体健康科普栏目大医生来了，我是子格，邀请大家在视频号您来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观看直播，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很多人呢特别喜欢夏天啊，尤其是女孩子，觉得夏天我可以穿漂亮的裙子了，而且夏天还可以去海边，阳光、沙滩、海浪这样的场景让很多的女孩子也是非常喜欢的。但是夏天同样也会给我们的皮肤带来很多的小情绪。最近一段时间呢，天气呢也是一天比一天热，皮肤上的各种各样的状况都来了，比如说皮肤出油、黑头泛滥、蚊虫叮咬、脸一晒又红又痒。您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吗？那如何应对夏天层出不穷的肌肤问题？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医生，让我们欢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陈贤珍。陈主任，欢迎您。
1: 您好，主持人，浙江之声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贤珍。
0: 陈主任呢是擅长慢性难治性荨麻疹、难治性湿疹皮炎，包括特应性皮炎啊、银屑病、性传播疾病等疾病的治疗及防控研究，同时在医学美容方面是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的。在这些方面啊，您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的公屏区来实时互动啊！如果此时此刻啊，您正受到皮肤问题的困扰的话，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成文字，都描述清楚，以方便我们的专家针对您的情况给予准确的解答。那首先呢，想请陈主任给我们解释一下啊，进入夏天，为什么说这皮肤特别容易闹脾气？
1: 确实，夏季啊，我们皮肤科门诊量是会翻倍增生的。夏季是我们皮肤科门诊的一个旺季，那么尤其是在我们南方地区啊，那主要是因为夏季的温度高、湿度高、紫外线强，以及我们的蚊虫叮咬的这种事件会比较多，是相关的。那么夏天呢，因为高温高湿度的环境，大量的汗液、皮脂一些代谢产物，它会更长时间的在我们皮肤上停留，那么它就会破坏我们皮肤的屏障，那么就更容易引发皮炎啊、湿疹啊，或者是一些感染性的疾病。那比如说像真菌的感染的加重，那就会导致手足癣啊、体骨癣啊啊，或者是花斑癣这样的一些真菌感染性的疾病。那如果是细菌的感染呢，比如说毛囊炎啊，甚至更厉害一点的皮肤的疥肿，或者是更大范围的啊这个单独啊、蜂窝之炎啊，这种更明显的、更严重的这种细菌感染也会多一些。那么更强烈的这个紫外线，它也可以对皮肤造成损伤，它可以是急性的损伤，表现为急性晒伤，或者是一些皮炎性的日光性皮炎，就是多形性日光疹，或者是慢性光化性皮炎这样的一些皮炎的表现啊。那么另外呢，我们夏天草木更加旺盛，空气当中漂浮的各种致敏物会更多，然后一些昆虫的叮咬啊也会更活跃啊。那么虫咬皮炎也主要发生在夏季。那么还有一点呢，我觉得就是夏天我们大家更喜欢晚上不睡觉出去喝个酒、吃个夜宵啊。
0: 对，
1: 那其实熬夜、喝酒这些行为也是会加重皮肤病的发生的
0: 啊。也就是说有很多的因素，包括我们的环境因素啊，像高温高湿啊这样的情况，还有蚊虫叮咬，再加上夏天很多人晚上喜欢出去活动，喝个啤酒、吃个夜宵什么，
1: 对，
0: 这些都有可能导致我们皮肤问题的加重。
1: 是的。
0: 那接下来呢，还是想请陈主任帮我们重新的总结和梳理一下，在您的诊室中常遇到的夏季肌肤问题都会有哪一些。
1: 是的。好，首先我们说夏季的这个皮肤温度和湿度都很高，很符合一些细菌或者是真菌的这个增殖的这样的一个温床吧，啊，它很喜欢这样的温度和湿度啊，更有利于它们的生长啊。所以呢，就是最常见的可能是真菌感染相关的啊。我们发现春夏之交开始，尤其是到夏季高温啊，出汗多，那么我们的手足癣啊就容易出现，包括我们大腿根部、腹股沟、臀部、腋下这些出汗多、容易褶皱的这些部位，都容易出现这个癣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啊。那另外呢，身体的其他的一些躯干，尤其是躯干部位，也会容易出现花斑癣，它表现的是这种 带有一点点细薄鳞屑的这种淡褐色的斑片啊，这也是一种真菌的感染。那另外呢，还有细菌的感染，我们说到了毛囊炎，甚至呢有比较明显的结肿，就是表现为局部有红肿、疼痛，甚至有脓头的情况。那如果更严重啊，免疫力更差的人，他可能就是大片的红肿啊，可能叫做我们叫做单独或者叫流火啊，或者叫蜂窝之炎等等。那么这种呢，可能老年人啊、免疫力差的人啊、有糖尿病这种基础疾病的人会更多见一些。那这是一块啊。第二块呢是皮炎湿疹类的疾病，因为我们皮肤屏障更容易受损。那么受损了以后呢，外界的这个致敏源可能它平时不容易导致你过敏的加重，但是呢，这个时候皮肤屏障受损的时候，致敏源进入到了皮肤，进入到了我们的人体，它就会导致这个皮炎湿疹发生或者是加重啊。那么还有一些特殊类型的这个皮炎，比如我们说痱子啊，或者是手足的汗疱疹，就是有一些小水泡，那些都是属于一个皮炎。那第三个呢，就是蚊虫或者是跳蚤的这个叮咬啊，它是有一个小小的红色的包，那往往呢中间有个尖尖的小水泡啊，那这种呢是孤立的啊，就一个一个的。那更多的就是考虑的是虫咬的皮炎啊，那这可能是跟我们夏天用席子啊没有很好的清理它，或者你哪怕清理了也不一定清理得掉，跟这个会有相关性。第二个呢，就是可能有一些养宠物的家庭啊，也是建议就是说这个宠物要定期的去宠物医院、宠物店去做一个清理和消毒啊，那么防止这个人畜共患的这样的一些虫咬的这样的一些问题，或者是真菌感染的一些问题啊。那么这种瘙痒往往非常的严重和剧烈。那还有一些患者，他比如说有荨麻疹的患者，那他可能跟炎热会更相关，那么在夏季他就会加重。那当然有一部分他夏天会好转，他是天冷了会容易发荨麻疹，那么这个是个体差异比较大的。第五个呢，就是我们就是跟紫外线相关的急性的晒伤、外出旅游啊，或者是出现这个日光性皮炎，没有做好很好的防护措施以后，就出现了皮肤的急性的红斑、水肿、疼痛、瘙痒这样的各种各样的情况。那么主要是这些，
0: 讲得非常的清楚。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针对这些常见的夏季皮肤遇到的问题，我们一个一个去攻克它哈。刚刚呢，在直播间有很多的朋友在留言了，如果关于皮肤方面你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那此时此刻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区来随时的留言，我们稍后呢，陈主任也会针对您的问题啊进行答疑。说到夏天，很多人想到的就是阳光、沙滩、海浪啊，这个绝对是夏天的代名词。可是这样享受多多少少可能会成我们皮肤的一个负担，因为一般这样的地方它的紫外线都是比较强的，所以很多人说一定要做好防晒。那么接下来也想请陈主任给我们科普一下防晒的重要性，不防晒它究竟会给我们的皮肤带来哪些问题。
1: 是的，防晒是太重要太重要了啊。那除了刚才我们讲到的，比如说外出以后急性的晒伤，它会造成非常痛苦的这种症状啊，真的很痛苦。我自己小时候切身体会过，就出去小时候去厦门玩啊，就是纯粹的裸晒，那时候因为也没有防晒霜、防晒的概念啊，那么回到家以后晚上开始出现整片大片的这个晒伤，疼痛整整持续了一到两周时间，所以在那以后就非常注重这个防晒啊。那么如果就是除了这个急性防晒啊，急性的这个晒伤它带来的这个不适以外呢，其实平时日常就是不是特别强烈的这个紫外线，我们也是需要进行一个就是长期持久的一个防晒的。因为我们这个日晒就是如果说是慢性的这个日晒，就是反复的这个日晒的话呢，它有几个后果啊。第一个就是加速衰老啊，我们叫做这个日晒相关的这个衰老啊，就是日晒是衰老的除了年龄以外啊一个最大的一个因素。第二个呢，就是日晒反复的这个日晒以后呢，紫外线日晒以后呢，会产生各种斑点，比如说雀斑、黄褐斑，或者是老年斑，都是会由于日晒加重或者是诱发的啊。那么第三个呢，甚至会加大这个皮肤肿瘤的一个风险啊。那不管是良性还是恶性啊，那比如说它会增加这个首先是良性的，比如说容易就是晒得更多的人，他可能黑色素痣它会产生会更多，会包括老年斑也是啊。那第二个呢，就是特别是年龄大的一些人啊，他积累了这个日晒的这个时长会更长，那么在他的光暴露部位，比如说头皮、面部，尤其是鼻背部这种向阳的部位，会容易出现肿瘤，比如说鳞状细胞癌、基底细胞癌，甚至也有可能会加重这个黑色素瘤这样的一个风险。当然它有一定的遗传背景，但是日晒或者是人乳头瘤病毒的这个感染都是它的一个高风险的因素。 个因素。所以我们防晒很重要，不光光是整体皮肤面部的一个防晒啊，
2: 嗯，
1: 头皮的防晒也很关键。像有些老年人或者是一些小孩，他头发就比较稀疏，所以我们的头发对头皮其实是有防晒作用的。那当你脱发了，或者小朋友头发没有长得很好，他的头皮的这个保护作用是没有的。所以在这种紫外线很强的情况下，我们建议这种
2: 戴帽
1: 子群一定要戴帽子。还有一个就是眼睛的防晒啊，就是我们就是比如说像白内障的产生，它就很多原因，那基因有，但是日晒也是一个很大的因素。所以我们出门都要戴墨镜
2: 啊，
1: 特别是小孩，还有他没有发育的很成熟，这个眼睛从小比如说出去要阳光下活动，我也是建议要佩戴墨镜
2: 啊，佩戴太阳镜啊。好，刚刚呢其实陈主任给大家总结了防晒的重要性，不防晒究竟会给我们的皮肤带来什么样的问题，不仅仅是说会晒黑，不仅仅是会出现光老化，就皮肤衰老，还会出现一系列让我们听起来觉得很严重的问题所以稍后啊，我们会让陈主任来帮助大家进行科普，我们夏季到底应该如何正确的防晒啊。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我们大医生来了啊，视频号你来搜索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同步也通过浙大邵逸夫医院的视频号在进行。今天和大家关注到的就是夏季常见的皮肤问题啊，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我们浙大邵逸夫医院皮肤科的陈贤珍主任啊。
3: 10:15，
4: 相聚门都，合作共赢。第16届中国永康国际门业博览会将于5月26日至28日在永康国际会议展中心盛大开幕。
5: 每一方水土都孕育独特生命，每一类生灵都关乎万物共生。522生物多样性日，让我们共同守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7: 关爱身体健康，更要守护双眼明亮。今年全国爱眼日，浙江之声联合好视力招募1000名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听众，不仅帮大家缓解眼睛问题，还送爱眼日大礼包。特别是眼睛模糊、看不清字、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赶紧拨打4008331912，买就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用过之后就会感觉眼睛温温润润，特别舒服。想试试的，赶紧拨打4008331912，周期购买好视力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爱眼日大礼包，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只送100份，赶紧拨打4008331912。现在爱眼日活动很划算，买就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只有100个优惠名额，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8: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正在直播，医疗咨询热线0571-8882-8999。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和大家关注到的就是夏季常见的皮肤问题啊。刚刚其实和大家科普了防晒的重要性啊，为什么要防晒？那接下来呢，就想请陈主任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正确的防晒，这也是很多朋友特别关注的一点啊。
1: 是的，确实，就是我们平时

0: 确实，他选出了几种相对好的效果的这个品牌的防晒霜，但是呢，最后把黑胶带撕下来的时候呢，发现啊，原来所有的防晒霜都没有黑胶带的效果好，所以这也是印证了物理防晒的效果是远远超过防晒霜的。那第二个呢，就是讲到安全性啊，那确实有一些防晒霜它毕竟是化学物质啊，那也有一些相对敏感的人，他可能会有点闷啊、不透气啊，甚至有点过敏，或者是有点爆痘这样的一些情况都有啊。那这是物理防晒更安全。第三个呢，就是舒适性，确实我们也感觉到了啊，就是防晒霜就是涂在脸上会有一点点不透气，有一点点闷的这种感觉，因为它必须要有这样的效果的成分添加在里面，所以就是会有一点点闷不舒适。那第四个呢，就是方便，因为我们会强调，比如说你不化妆彩妆啊，不化彩妆，不用隔离霜，不用防晒霜的基础上，可以清水洗脸，不用卸妆液或者是洗面奶
1: 啊，
0: 所以这样的话就是可以减少这些化学物质洗涤剂对于皮肤的二次损伤，就是用清水洗脸，再多涂保湿霜，就可以更好的保护我们的皮肤。所以从这四点来说啊，我都认为是物理防晒会更好。
1: 对，这些年其实我们会发现啊，尤其江浙这边啊。到了夏天太阳还是非常大的啊，紫外线也是非常强的，我身边很多的小伙伴基本上出门的时候都是把脸基尼戴得牢牢
0: 的，
1: 甚至还会戴袖套戴手套啊，保护得好好的，
0: 非常好
1: 啊。但是呢也有很多朋友在网上提到了这样一个观点啊，说像这样使用脸基尼呀、包括手基尼呀，会不会存在着中暑这样的一种风险呀？
0: 那这是确实的，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是要出门的话啊，确实我会建议尽量避开紫外线最强的那一段时间，比如说中午啊、午后啊，紫外线温度都特别强的那一段时间，能够少出门就尽量把那些事情安排到清晨啊，或者是晚上去做会更好。那如果是真的你要出去要做这个事情，我们可以带一个，我记得有那种冰贴
1: 啊，
0: 对，就是贴在身上的，它就是会持续8到10个小时来给你的身体降温啊，然后要尽量的多喝水或者是盐水，还有电解质的这种盐水，然后还可以带那种便携式的那种手风扇去进行降温。但是我觉得物理防晒还是我还是坚持认为还是需要的，你可以撑个伞也可以，或者是穿轻薄的这种长袖衣裤也可以。
1: 对，刚刚我们讲到了物理防晒和化学防晒，陈主任推荐大家啊，尽可能的还是采用物理防晒这样的方式，在一般的环境下物理防晒就够了。那很多朋友又有疑问了，物理防晒啊，除了脸基尼、手基尼、雨伞，还有我们的防晒衣这些年好像很多朋友都会给自己买上一件防晒衣。那这个防晒衣我究竟该如何选择？它的标识我应该怎样读？
0: 好的，因为我们的防晒衣其实跟防晒霜也差不多啊，比较相似，它会有一个防护指数的一个级别啊，比如说这个 UPF 这个指数40或50啊，我们中国的这个标准是40到50左右，40以上啊，30小于30就是属于不合格的啊，这个防护的这个指数是不够的。那像欧盟或者是澳大利亚国家，他们因为他们紫外线会更强，所以他们的指标是50。这样的一个指数，那么它还会有一些就是相应的这种合格的这种标啊。那么另外呢，就是我觉得就是如果你要去购买的话呢，就是要到正规的商店啊去买正规的品牌。那么因为如果有时候它这个不良商家，它如果它标是标了，但是实际上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防晒指数，那也是白搭啊。那另外呢，我也是推荐就是不光是防晒衣，其实我们日常穿着的这种衣服啊，也是有足够的这个防护效果的。所以我们家里如果有更漂亮的这个长衣长裤啊，也可以作为一个物理防晒的这个衣服来使用。
1: 就是说平时我们穿的这些衣服就够了，
0: 也够，对，
1: 也够了，
0: 就是不要裸露在这个太阳底下太多的面积就可以
1: 好，那建议大家尽可能的使用物理防晒。那么一般在什么情况下您会推荐可以加上化学防晒呢？
0: 化学防晒我个人确实自己用的不是特别多，尤其是比如说像有一些长痘痘的人其实用了这个化学防晒霜的话，它会阻碍它的这个汗液啊、皮的这个蒸发，或者是这个皮脂腺这个分泌的这样的一个组织，就
1: 会
0: 让这些东西会更容易滞留在皮肤上，确实就是像你说的会爆痘这种情况，我觉得很多人可能都体会过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对于这些痘痘比较厉害的人，像隔离霜、防晒霜我都不是特别推荐使用。 使用的。但如果你是必须要去户外活动啊，必须要去海边，你总有那么一个时刻是要把脸露出来去拍个照片的，对吧？
1: 对，
0: 你不可能带着脸。

0: 经理去拍照，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化学防晒就是这个防晒霜啊，那我们就确实也是需要的，就是你可以化学防晒霜加上这个伞啊，或者是脸巾，你那么要去拍美美的照片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它就是起作用了。
1: 在一般我们的环境下啊，还是尽可能的采用物理防晒，因为化学防晒它的成分，包括你卸这个化学防晒的，可能对我们的皮肤都是一种伤害。
0: 对对对。
1: 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0:26，在我们的直播间有很多的问题，这样我们先来回答几个问题啊。
0: 好。
1: 有朋友提到了一个宝宝的问题啊。他说这个，我看一下啊。他提到了说2岁的宝宝老是挠痒痒，全身抓他说是湿疹，之前去医院好像是诊断过了，手臂呢和腿上没有什么症状，有几次呢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也还在抓，脖子上会有湿疹。他说像这种情况怎么办呢？需要用一些激素药膏吗？孩子还比较小，
0: 是2岁啊。那确实这个其实在我们皮肤科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疾病啊，那么是一个婴幼儿的湿疹。那么我目测呢，就是说这个孩子如果是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发病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很大的概率是
1: 过敏，
0: 父母长辈有这样的病史，不光光是皮炎湿疹的病史，它可以是鼻炎，可以是哮喘啊，可以是荨麻疹，这种过敏性的疾病的病史的家族史往往宝宝可能会有，可以往上去追溯一下啊。那么当然也有少数是没有的，他自己就得了啊。那么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有，如果这个宝宝像刚才他描述的这个部位也是婴幼儿的这个特应性皮炎，它主要就是在面颈部会更多见啊。那么如果严重的时候，它可以是红肿，有很多渗液，瘙痒是非常非常剧烈的。那个宝宝就是从小甚至到儿童期、青少年期、成人期，它会持续这么长的时间啊，我们叫做特应性皮炎啊。那么它的这个瘙痒确实非常严重。那么如果是对于一些轻度的，相对于轻症的患者呢，那我们可能会给他用一点抗组胺药、抗过敏药口服啊，有小朋友的可以用的氯雷他定滴剂或者是西替利嗪滴剂。那么会用一些弱效的、更安全的一些激素的药膏，早期去使用来控制它的这个炎症和症状。那么在炎症和症状控制的比较好了以后，因为这个疾病它还是会反复的发作，我们就会去给它替换成为不含激素的一些免疫调节的药膏，来维持它的这个症状的控制以及预防它的再发啊。那么如果说对于这些宝宝，如果说这些药物治疗效果不够好，或者它面积很大，对它的生活已经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了，那我们还有更好的药物，比如说生物制剂可以选择使用，这个效果也很好，而且它安全性很好，6个月龄的宝宝就可以使用。那我们临床用下来不管是疗效和还是安全性啊，也是都能够得到很好的保障的。
1: 会有依赖吗？
0: 这个我认为不能称之为依赖，因为如果是依赖呢，就有可能是他就是非他不可啊，那么不用了就很难受很难受。但是他的这个长期性治疗是需要维持的，他的这个长期性是由于这个疾病的长期性所造成的。就像我们的高血压和糖尿病，我们是长期需要药物控制的，那不代表我们这个药物是依赖性，而是这个疾病的长期性。
1: 好的，稍后是半点报时，针对我们刚刚听友还有网友提到的一些问题啊，半点回来之后呢，我们再请陈主任帮助我们详细解答。

0: 电信万兆云宽带，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1: 万兆美好家，一人付费全家享，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五 GA 极速网络及超值 AI 应用，
0: 8K 视听更流畅，云游戏更尽兴，全屋智能一呼百应，开启全场景万兆美好生活。
1: 浙江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已全面开启，美好生活快人一步。
0: 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2: 北京时间10: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往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上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医生，我家孩子8岁，体重超标，跑两步就喘。
4: 我儿子比同班同学矮了一大截。
5: 孩子的健康成长牵动着每位家长的心，面对生长发育的种种困惑，您不再需要独自摸索。浙江之声携手杭州市儿童医院特别建立阳光成长营专属微信听友群，在这里权威专家的科普笔记第一时间与您分享，杭州市儿童医院的资深专家为您遇到的儿童生长发育问题答疑解惑。加入方式非常简单，马上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浙江之声或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框里直接回复关键词成长两个字，即可获取入群通道。加入阳光成长营，与专家同行，科学养育不迷路，孩子阳光成长，我们共同守护。
6: 也邀请大家加入到我们阳光成长营的微信听友群啊！估计现在很多有宝宝的家长啊，都会焦虑宝宝在生长发育过程当中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哎，我家宝宝身高发育是不是没有达标呀？体重是不是超重了呀？到底该怎么减呀？挑食偏食怎么补啊？宝宝怎么干吃不胖啊？注意力为什么不集中啊？等等啊，有一系列的问题。各位别担心，我们浙江之声联合杭州市儿童医院权威专家团队特别为大家打造了一个温暖的线上家园，叫阳光成长营微信听友群。在这个地方呢，大家能够第一时间获得我们大医生来了的专家访谈科普笔记啊，更重要的是杭州市儿童医院的资深儿科专家将亲自坐镇在群里边，回复大家遇到的包括宝宝的各类健康疑问啊，比如说生长发育的问题，常见的一些疾病，营养保健方面的问题啊，大家都可以在群里咨询，专家呢会在晚上定期公益的来解答各位的问题。但是呢，子哥要强调啊，入群的家长啊，一定啊，你们家的宝宝是要在14周岁以下的宝宝家长啊来入群。怎么入群呢？入群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可以在浙江之声或者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公众号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获得入群通道。各位马上行动，浙江之声阳光成长营，守护每个孩子的健康成长。
5: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正在直播，医疗咨询热线0571-8882-8999。
6: 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也已经开通了啊，大家可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82-8999。今天线上关于皮肤方面你有任何的问题，在线上都是可以和我们的专家直接对话。
7: 怎样才能快乐？
8: 我拥有财富、
7: 我拥有美貌、
9: 我拥有健康、
10: 健康让你的生活更快乐。浙江之声健康互动节目大医生来了，名医专家与你面对面，大医生来了，健康驾到。
6: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啊！直播间还是有很多的问题的。刚刚这个朋友提到了说宝宝这湿疹的问题啊，他说有在用激素啊，不知道这个激素什么时候能够停掉。其实很多家长孩子出现了过敏啊、湿疹啊这样皮肤性的问题，大家首先考虑的都是这个，觉得宝宝太小了啊，我舍不得给他用激素，用了激素会不会停不下来？那接下来也想请陈主任帮我们科学的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啊。
11: 好的，这个确实是绝大多数家长，可以说所有家长所担心的问题。那么很多人就是会谈激素色变、我们能不能不用激素。但事实上对于这种皮炎或者是湿疹，不管是孩子还是成人啊，我们都是建议在皮炎湿疹的发作期啊，是要尽早的使用 外用的激素以及口服的抗过敏药来尽快的控制症状。而且呢，如果你就是皮炎比较严重的情况下，我们因为激素我们强度是分等级的，有弱效的、中效的、有强效、超强效的啊。那我们是如果你

0: 比较肥厚比较是严重的这样的情况，我们会先从这个强效强度比较高开始，然后在它好转以后再去慢慢的转为弱效、
1: 嗯、
0: 那我们的目的还是尽快的控制炎症和瘙痒啊、
1: 嗯、
0: 那么当然对于比如说宝宝来说啊，它是比较薄嫩的皮肤，那我们一开始还是会选用弱效的激素啊。那因为一般来说我们医生给你药膏的时候，我们会非常明确的告诉你这是激素，所以你当你知道这是激素的时候，你就不会滥用。
1: 嗯，
0: 那什么情况下是被滥用了呢？你去买那种所谓的中成药的啊，中药的、嗯、所谓的纯天然无刺激的什么蛇毒药膏之类的啊，所有几乎所有这个里面都是有激素，甚至是超强效的激素，更不适合宝宝、
1: 嗯、
0: 因为你没有激素不会有效果。
1: 嗯，
0: 对，那当你觉得这是不是激素，那你就会滥用。
1: 嗯
0: 嗯，所以如果我们医生开具的激素，我们一般都会嘱咐你，比如说用个1到2周，
1: 嗯
0: 啊，这样短期使用里面基本上不太会出现副作用、
1: 嗯。
0: 那么当你这个皮炎好转了以后，激素把它控制好了以后，我们会把它
1: 撤掉，
0: 激素撤掉，然后再换成这个更安全的不含激素的这种药膏、
1: 嗯、
0: 来控制和维持。
1: 嗯，好，这样一解释所有的家长就放心了啊。另外还有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说，那陈主任，成年人长期顽固的湿疹该如何治疗呢？
0: 一样的、啊、其实我们皮炎湿疹确实是一个非常慢性病程的这样的一个疾病啊、
1: 嗯、
0: 不管是老人小孩成人一样，它都会有一个反复波动反复发作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
1: 嗯，
0: 那我觉得重中之重啊，首先是要维持比较好的抵抗力。
1: 嗯
0: 啊，其实抵抗力下降是会容易出现这种皮炎湿疹荨麻疹这样的一些疾病的。
1: 嗯，
0: 所以呢很多人会问我吃什么能有抵抗力啊，那么其实没有什么补品去吃能够让你的抵抗力一下子就 biu biu 往上走的。
1: 嗯，
0: 其实我觉得提高抵抗力，我经常在门诊经常说的就是好吃好喝好睡，心情舒畅、
1: 嗯、
0: 锻炼，不喝酒，不抽烟，
1: 对，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0: 对，自律、
1: 啊、
0: 对，
1: 好。嗯、直播间还有很多的问题，刚刚还有一个妈妈发过来了几张照片、
0: 嗯、
1: 也想给陈主任浏览一下啊。
0: 对、
1: 嗯，她是孩子已经不穿尿不湿了，
0: 嗯
1: 但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可能还会给她穿一下尿不湿。
0: 嗯，
1: 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呢她出现了一个情况啊、
0: 嗯，
1: 2岁的宝宝啊，是身上长这样的一圈东西。
0: 哦，我知道了
1: 啊，
0: 知道了。嗯，他这个是风团，我们叫
1: 荨麻疹。
0: 对，他的这个包包出来很快，退下去也很快，
1: 嗯，
0: 而且不留痕迹，对吗？
1: 嗯，他说宝宝现阶段戒尿阶段，白天不穿，晚上穿尿不湿。最近呢，每天早晨起来就看到有这样一身包。
0: 但是白天会退掉，对吗？
1: 应该是会退掉的。
0: 啊、对，这是荨麻疹，这是荨麻疹，是属于一种过敏性的疾病，但是也有可能跟免疫状态有关系啊。不一定是跟尿不湿有关，因为这个尿不湿它长期都在用的啊、
1: 嗯，
0: 不一定跟尿不湿有关，它可能是出现了荨麻疹，可能是别的因素。
1: 哦、
0: 那么可以给他用一点氯雷他定滴剂或者是这个西西里嗪滴剂，按照这个宝宝的体重去算，他每天需要几滴？
1: 嗯，
0: 对，这是典型的。
1: 很典型的啊、
0: 哦，
1: 很典型的荨麻疹，
0: 非常典型，对，嗯
1: 嗯，好，这位家长希望能够给到您帮助啊。刚刚我们的陈主任通过图片帮助您判断了，孩子这个情况可能并不是由于尿不湿导致的，
0: 对对对，
1: 它就是荨麻疹啊，
0: 对对，
1: 可以用一些像氯雷他定这样的
0: 对
1: 滴剂啊、
0: 嗯，
1: 这样的一些药先试一试啊。如果没有好转的话，
0: 嗯、
1: 可以在线下。
0: 可以
1: 找医生啊，来就医。
0: 对，
1: 好，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公屏区啊，包括我们阳光成长营的大家庭，我们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这个大家庭，随时的发送上来啊，以方便我们能够看得到，帮助您来解答。刚刚我们提到了如何正确的防晒，陈主任呢讲的也非常的清楚了。还有很多朋友说，哎，最近特别流行说光敏食物，说不能吃光敏食物，一吃了就容易晒伤，这种说法到底科不科学？
0: 确实是有这样的情况的啊。
1: 嗯、
0: 那么，但这个不是针对所有人，就是说有一部分人他在吃了光敏性食物，比如说香菇、泥螺，
1: 嗯，
0: 香菜啊、芹菜，这些属于光敏性食物。他在吃了这个食物同时又去日晒，他必须要满足2个条件、
1: 嗯、
0: 一个是吃了啊，或者还有一些药物，比如说异维 A 酸、多西环素啊等等这些药物啊，他首先是吃了这个药，然后是要就是去接受日晒，他有可能会出现这个光敏感这样皮炎、
1: 哦、
0: 那么有可能比如说他光吃这个东西不去日晒， 他不会，那或者是他不吃这个东西，他光去日晒可能也不会，所以这叫光敏感食物或者是光敏感药物，它要满足两个条件。
1: 一般的光敏感食物都会有哪些？我知道好像有菠菜，还是有
0: 芹菜、香菜、尼罗、菌菇、香菇这一类的。那可能每个人会有所不同。
1: 好，在我们的直播间还有一个朋友发来了宝宝的照片啊，说是一直是爷爷奶奶带的，把宝宝晒得特别黑，特别黑。他说这种情况下还有救吗？另外，孩子可以这样晒吗？他发来了一张照片，这就涉及到我们儿童防晒的话题啊，也是我想问到陈主任的，说儿童到底需不需要防晒？儿童防晒到底有哪些特别需要注意的？另外，也针对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提到的这个问题，帮他解答一下。看着宝宝还是蛮健康的啊、
0: 哦，非常健康，很好。因为我们虽然讲到防晒非常重要，但是日晒也是重要的，尤其是对于小孩，他要生长发育，对于中老年人，他要留住这个骨质，对不对？我们还是要适当的让这个皮肤去裸露在这个紫外线底下，去产生这个维生素 D 啊，去产生就是让我们的这个钙质能够留更齐全啊。但是呢，你晒呢要注意时间和场合，比如说像我们这种夏天啊，或者大太阳底下，你不能把宝宝推出去晒。我的建议是在树荫底下，早晨啊，树荫底下啊，不是那么强烈的阳光啊，那么可以让宝宝裸露一下皮肤去晒晒太阳。这是需要的，对他来说是一个补剂啊。那么包括老年人、中老年人也一样啊，锻炼加上适度的这个日晒，或者去补充一点 D 三维生素 D 三
1: D 三，
0: 对对对。
1: 好，这是给这位
0: 朋友的建议。然后晒的时候呢，我觉得眼睛是一定不能晒的。戴个墨镜啊，
1: 戴个小朋友的墨镜，戴个小帽子。
0: 对对对，或者是对，或者是如果你不想把他脸晒黑，你就光晒身体啊，屁股、腿这些地方。
1: 好的，就是儿童日常的光照还是有必要的啊，对于他的成长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但是我们要掌握一个度啊，不能把他尽可能的去裸露到太阳底下晒，
0: 尤其。对，
1: 尤其现在
0: 强紫外线，对对对，
1: 这样的季节，
0: 树荫底下我觉得是个很好的选择，它又有一点紫外线透进来，又不是那么的强。
1: 对啊，好，各位关于夏季皮肤问题有任何想要咨询的，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留言，我们再来回答一个啊，问题太多了，
0: 没关系。
1: 还有朋友在说，他说想问一下，陈主任，这个汗斑日常自我调理可以做哪些？
0: 汗斑呢，就是刚才我讲到的那个真菌感染所引起的花斑癣。为什么叫汗斑呢？就是夏天或者不是夏天，它很炎热的这种状态，出汗多、闷热、潮湿，让这个真菌它在皮肤上增殖，导致的这个我们叫花斑癣，它就长得花花的、黑黑的、咖啡色的这样一片一片的小斑啊。那么因为出汗多容易产生，所以老百姓又叫汗斑，这是老百姓的智慧啊。那么调理呢，就不是说作为一个身体的调理，主要是还是少出汗、多阴凉，然后尽量的做好皮肤的清洁。比如说你出很多汗的情况下，你就尽快的去洗澡，保持清洁。然后这个衣物啊，要去及时的清理和晒啊。那如果说你阴雨天气，像梅雨天气没有办法晒，你可以用大于70度、60-70度的水去烫一烫，这个菌它就死掉了，或者烘干机那是更好啊，杀菌。
1: 就在家里我们可以这样操作。
0: 对对对，当然我们要去医院去买一些药或者是药膏来使用来治疗。
1: 好，这是讲到了我们夏天该如何正确的防晒，包括针对我们很多听友网友个体化的一些问题，给大家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啊。有任何问题，大家还是可以通过我们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直播间公屏区来留言，或者是我们浙大邵逸夫医院的直播间的公屏区啊，都是可以来留言的。刚刚提到防晒，那有很多人说，如果我去了紫外线特别强的地方，我做了防晒没有防晒好，我受伤了，晒伤了，我接下来该怎么办？就是首先应急的措施是怎样的，然后晒后的修复我又该怎样做？
0: 对，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虽然我们心有余啊，但有时候总会有偶然的这个状态，就是会有这个晒伤、光暴露这样的一个状况出现的啊。那我觉得在急性晒伤的时候，我们就首先是要参考就是烧伤或者是烫伤的一个处理是第一步，那就是冰敷啊，就是你可以就是可以急到的，比如说冰袋啊、棒，你如果没有的话，你就可以小卖部去买个棒冰冰块啊。如果还是在家里还是没有的话，你哪怕冷冻室里拿出来的冻肉，你都可以拿来敷啊。那么我觉得敷的时间至少1个小时，如果你烫的就是 严重的话啊，我觉得一个小时要，就是要以这个皮肤不感觉到灼热感为目标，就冰敷的这个时长啊，就是要让它不觉得皮肤有烫烫的这种感觉了。
1: 时间还是挺长的，
0: 以这个为重点啊，
1: 冰敷的
0: 建议冰敷越。就是要达到就是皮肤没有灼热感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啊。那么接下来呢，就可能未来就是会出现比如说皮炎，日光性皮炎这样的一些情况，那我们可以早期用一点这个外用的这个激素的药膏啊。如果你有就是起水泡的这样的一些情况，那可能要去医院去买一些这种含有激素成分的这种溶液或者是一些油膏来保护这个位置。那如果是真的起泡了，我建议一定要保护这个泡的这个壁，就千万不要去把它撕掉，我们这个泡的壁要让它紧贴着我们损伤的皮肤，那么它就像一个保护膜一样，保护了我们底部的这个损伤的皮肤，直到我们底部的皮肤慢慢的长好了，然后再让它自然脱落。那么这样可以减少烧烫伤晒伤产生的这个色素，炎症后的这个色素沉着，它就会不容易留色素沉着，或者是更淡一些
1: 啊。
0: 包括就是在急性期去有这样的一个保护层的话呢，也不容易有继发感染这样的一个风险啊。
1: 那也就是说紧急处理就是冰敷，之后我们需要用其他的一些药膏来处理吗？
0: 对对对，要的。对，最好反正就是到医院嘛，如果家里有这种激素类的这种药膏油膏都可以先涂上来缓解这个症状。那如果你面积很大啊，那我会建议吃一点抗过敏药来控制这个全身的症状和这个炎症，
1: 还是要根据我们晒伤的一个程度。
0: 对，是的。
1: 刚刚我们提到了晒伤啊，除了光老化啊，其实

0: 它的具体的表现是怎样的、
1: 嗯、
0: 哪一类肤质更容易发生日光性皮炎、
1: 嗯嗯嗯、
0: 一旦发生我该怎么办。
1: 好，日光性皮炎呢，它其实是一组疾病啊，它主要是我们这个紫外线接触了以后破坏了，就是改造了它这个我们皮肤当中某些细胞的蛋白、
0: 嗯、
1: 然后这个被改造的这个蛋白就作为抗原啊，促进我们的身体产生一个变态反应，导致了这样的一个症状啊。那么它可以表现为急性的晒伤，或者是日光性皮炎，它是属于一种变态反应啊，那可能会出现就是红斑、丘疹、水泡甚至大泡啊，各种的啊。那如果是慢性的损伤呢，还会有这个慢性光化性皮炎。那么这三种啊，它都属于日光性皮炎啊。那么好发人群呢，首先第一个就是皮肤比较白嫩的人群啊，它本身、
0: 嗯、
1: 尤其是老人小孩皮肤本身比较菲薄比较幼嫩啊，那么它是一个皮肤屏障比较弱啊，那么它是一个好发人群。第二个呢，就是平时我们都晒得很少啊，防晒做得很好，晒得很少，突然暴露于强光
0: 啊，
1: 那你天天在外面晒再去暴露强光，它也很少出现这样的情况、
0: 嗯、
1: 它有这样的训练相当于是啊、
0: 嗯、
1: 那第三个呢，就是刚才讲到的光敏感啊，比如说吃了一些光敏感的食物药物，再去接受这个光线的这个照射，那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些皮炎的这样的一些情况，主要是这样的一些人群、嗯、
0: 哦。那如果一旦出现了日光性的皮炎、
1: 嗯、
0: 我的治疗方式是怎样的？
1: 嗯，对，就是如果出现这样皮炎的症状，我们首先急性期刚才讲到了先冰敷，对不对？先保护、
0: 嗯、
1: 那么治疗呢，就是首选就是可以是口服抗组胺药物和外用的这个糖皮质激素、
0: 嗯、
1: 就是又要讲到了不要谈激素色变、
0: 嗯、
1: 在早期急性期一定要尽早的使用激素，尽早的控制症状，它对于你缩短这个整体的病程啊，对于改善这个预后是有好处的。
0: 嗯，
1: 啊、不要怕激素、
0: 嗯、对，再次的和大家强调这个观点、
1: 嗯、
0: 啊，我们要科学的去看待这个事情啊。
1: 对，
0: 在直播间还有一个朋友提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啊，说想问一下陈主任，他说我爸爸是62岁、
1: 嗯、
0: 这两年呢身上出现了白斑啊、
1: 嗯、
0: 去当地的医院看呢说是白癜风、
1: 嗯、
0: 也想请陈主任帮忙评估一下。
2: 有照片吗？
0: 有的，他发来了一个照片、
1: 嗯、
0: 他说、
1: 嗯、
0: 目前说是没有可以治疗的方案，是这样吗？
2: 啊，我先看看
0: 发来了一张照片、
2: 啊、
0: 他说现在有逐渐增多的趋势、
1: 哦、对，他这个斑片啊确实是考虑白癜风、
0: 嗯、
1: 啊，那么像这个大伯的话呢，他因为如果只有这两个小点点呢，可以先用一些激素类的药膏和这个免疫调节的药膏共同使用，先用外用的药膏来治疗它，但是它可能时间会相对要适用的时间会比较的长一点啊。
0: 嗯，
1: 那么然后再定期的随访看看。
3: 大家关注身体疾病的同时，也要注意眼睛健康。今年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人人享有眼健康。我们浙江之声广播特联合好视力，招募1000名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听众。不仅帮大家缓解眼睛问题，还送爱眼日大礼包，特别是眼睛模糊的看不清字、瞅不清人、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赶紧拨打报名电话400-833-1912，买就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你贴过就能感受到，好眼贴确实不一样，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特舒服，看手机电视也轻松了。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爱眼日大礼包，有叶黄素、老花镜还有收音机，只送100份，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4: 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浙江体彩奖上加奖。
5: 5月6日至6月10日，买18元、28元、58元、88元大乐透套餐票，就有机会获得赠票，
4: 还有平板电脑、匹克球拍等你拿。详询当地体彩店。
1: 能不能长回来，但是白癜风相对来说还是更少一些，我觉得中老年人更多的白斑是那种发生在小腿啊、前臂啊这种光暴露部位的，像绿豆那么小的一点点小白点是不是更多见
0: 啊？
1: 对对对，大家中老年朋友可以去翻看一下啊，就是日晒部位就是那种小点，这个是日晒和光老化啊，就是日晒和皮肤老化所造成的，我们叫特发性的点状白斑、
0: 嗯、
1: 这种是不需要处理的，但是像这个图片里面的这个确实是白癜风。那么我们其实白癜风的患者呢也是建议就是要当然不是说不晒啊，就是说你的这个晒呢也要更科学，就是说可能更集中在这个白斑的部位，可以适当的去晒一晒。但是也有一些患者，少部分患者，白癜风患者，他日晒了以后他可能会加重，我们这个叫同型反应。那么对于这种日晒了以后会加重的白癜风的患者，还是建议不要

0: 白癜风患者，他日晒了以后他可能会加重，我们这个叫同型反应。那么对于这种日晒了以后会加重的白癜风的患者，还是建议不要晒的。
1: 那他们治疗他会达到一个什么效果？
0: 最好的效果就是色素又重新长回来了
1: 啊。
0: 对啊，然后这个白癜风它确实是跟免疫非常相关的，一个是基因，一个是免疫啊，它有遗传的背景。那么当它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它可能就更容易出现，或者是更容易加重。所以我们的我说的激素药膏或者是免疫调节的药膏都是为了抗炎和抗免疫。那如果比较大的情况下，我们比如说打针之类的，打的都是提高免疫的那种针剂。对，但是吃的提高免疫的药还是相对少。
1: 好，讲得非常的清楚，也希望给我们这个朋友一定的帮助。这个面积可以先适当的使用一些药物治疗，看看效果怎么样。如果不好，或者说面积逐渐的变大的话，还是要到医院来进行面诊啊，
0: 对，
1: 让医生帮你拿一个具体的方案。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0:52啊。刚刚呢，其实我们提到了日光性皮炎，也有朋友在问啊，如果我是日光性皮炎，这日常的防护是不是要格外的注意？
0: 确实啊，就是你可能稍微照一点啊，尤其是面部、颈部、前臂这些暴露部位，就很容易出现皮疹的。那么这一类的朋友啊，你就是要严格的按照我说的，要去严格的物理防晒了，长衣、长裤啊，口罩、帽子、伞、脸基尼等等，你可能都得用上。那么在这种强紫外线的情况下，尽量不要出门。
1: 好的，还有朋友提到了，等一下啊。提到了脚气的问题，他说这个夏天脚气越来越严重啊，不知道李主任在这个方面有没有专长啊？他说好多年顽固性的脚气了，这个怎么办啊？
0: 是的，就是脚癣，就是从春夏之交开始啊，尤其是我们南方地区就开始了，北方很少啊。那么如果是反复的加重啊，我们首先就是发作期会用一些抗真菌的这个药膏，或者带一点点激素成分的药膏，它效果会更好，它同时有止痒消炎啊，然后抗真菌来一起上啊。那如果你还是非常的重啊，那我会推荐可以适当的口服一些抗真菌的这个药。那么前提条件，你肝功能是要正常的，没有肝病的病史，并且定期的随访肝功能啊。那么还有呢，就是有一部分的患者，他的脚气不是表现为红斑痒，他可能更多的是皮肤的掉皮，就是脱皮比较多，皮肤比较硬。这个叫角化鳞屑型的这个脚气，那这种呢，我会推荐10%的冰醋酸去泡泡脚，它会有抗真菌，还有软化这个皮肤，还会让你的脚变得更嫩啊，这样的一个作用，这个效果也很好
1: 啊。就是针对不同的情况，您可以自己的情况跟刚刚李主任提到的情况对照一下，看看自己是哪一种情况，然后采取相应的对应的治疗，
0: 对，
1: 看看疗效啊。
0: 对，
1: 我们再来回答一个问题。直播间有一个朋友发来了妈妈的照片，
0: 好，
1: 这个照片脸部还是有一点点，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他提到了，他说女性68岁，一开始就只有眼圈这边是黑的，然后慢慢的整个面部皮肤都变黑了。去年下半年开始呢，自称好像是打了一个什么流感疫苗之后，不知道有没有影响啊。然后医生看了之后呢，说让少晒太阳，也不知道这个是个什么情况，要看什么科室。
0: 这个它是整体的这个面部的这个暗沉和发黑，而且还有
1: 黑发红，
0: 底部有一点点红啊。
1: 对，
0: 那这个可能要涉及的这个问题就会比较多啊。那可能是皮肤老化、光老化的其中的一个表现，比如说有一些斑的这个表现，还有可能比如说我们叫这个瑞尔黑变病，或者是艾迪森病等等啊。那当然可能还要综合看它是不是有这个系统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有可能内分泌科也要去看一下激素的一些检查啊，比如说肾上腺皮质轴的这个激素的一个检查。第二个呢，就是看有没有接触一些有毒、有害、重金属这些物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这个也要要进行什么样的检查，
0: 就是、
1: 或者
0: 问病史？问病史，比如说他这个比如说他有没有上班的地方啊，或者是有什么金属加工啊，或者是有什么化学的一些物质啊，这种要问一下有没有。对，还有比如说就像他有没有使用一些光敏性的物质，对不对啊？如果这个就涉及到的这个要问的这个问题会很多，
1: 我觉得还是线下就诊吧。
0: 对，这个是需要线下。

0: 想请我们的陈主任给我们讲一讲虫咬性皮炎，因为现在夏天啊，好像很多人这个虫咬了之后，在这个周围局部的皮肤呢，可能会出现过敏啊、炎症啊这样的反应。那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我该如何处理啊？另外，如何预防虫咬性皮炎？大体给我们讲一讲，时间有限啊。
1: 好好好，那确实虫咬皮炎是非常痒的，非常恼人的啊。那我觉得，如果你要去水边，要出去玩，去花草树木多的地方，你就尽量长衣长裤、袜子去保护好。或者是喷一些防蚊露、防虫露啊。那我觉得我想要特别跟大家提醒的一点就是那个家里的席子
0: 啊，席子
1: 最近这个虫咬非常的多啊。那么其实很多人他说，哎，我用热水擦一擦，用开水烫一烫，或者阳光底下暴晒，这些方法很有可能还是无效啊，所以我会尽量让你们尽量少用席子，或者用席子你可能就如果不是特别贵就买，过一年你就买一张新的，因为一年下来它很有可能里面会有长虫，会有虫咬皮炎，这个很痛苦啊。那如果一旦出现虫咬皮炎也一样，尽早的使用激素或者是抗过敏药物来改善症状，这个没有问题。还有一点呢，就是如果是考虑到虫咬，不是蚊子啊，是虫咬，比如说吸虫或者是跳蚤等等，我建议你身上携带几颗樟脑丸，就圆圆的臭臭的樟脑丸，带在口袋里放个一两周，这样才能把这个虫子把你身体或者是衣物当中赶走。你洗啊烘啊，我自己都试过没有用，只有樟脑丸有效。因为还有另一个方法是用农药，但我觉得那个太毒啊。樟脑丸虽然有毒性，的毒性稍微低一点，你带在身上几天能够驱虫，很有效的驱虫。
0: 这是虫咬之后，或者是
1: 就是虫咬之后，因为你哪怕我们用了。
2: 北京时间10:59，
3: 连续8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1: 药物来治疗，但是新的这个皮疹还是会再继续产生，因为你虫子还在，所以你就必须要携带一个樟脑丸来驱虫，把它赶走，这样才
0: 行。明白了。那一般如果出现了虫咬性皮炎的话，我们处理也是有相应的一些方法。
1: 对，就是还是首选激素和抗过敏药物。
0: 好，最后一点时间，请我们的陈主任说一下您具体出诊的时间。
1: 我出诊，我们现在医院有4个院区，然后我每个院区都要去。那我周一周二呢，是周一上午是在青春院区的名医门诊，下午是那个肉毒素美容门诊，还有激光。然后周二呢是一个皮炎湿疹荨麻疹门诊，也在青春院区。那周三是在钱塘院区。周四是。
3: 北京时间11: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4: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5: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
6: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5: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6: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5: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6: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7: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

0: 星心愿，放下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
2: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77年，我们记录时代脉搏，传递人间温暖。77年，我们拥抱融媒变革，探索声音新可能。5月25日，浙江之声77周年台庆日系列活动盛大启幕，诚邀你分享专属故事。微博参与话题“我与浙江之声的77个瞬间”讨论，或私信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故事。期待与您一起为浙江之声庆生，共赴下一个77年的精彩。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对未来的前瞻思维，
1: 所以为什么有些孩子会原地踏步不往前走？
0: 以对社会的分析洞见，
2: 很多时候我们定了规矩以后，孩子就会觉得不公平。
3: 那就父母觉得说，哎，我知道说我要帮你什么都规划好。
0: 联合金牌教育专家，创设科学、正向、积极的教育环境，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最温暖、坚定的支持。每周一到周五11点，让优质教育为我们指路。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后台哈，家长在提问说呢，常常因为写作业的事情闹得非常不愉快。那前两天孩子崩溃了，把作业全扔了，在家里发脾气，还说不想在这个家待了。那很担心孩子的情绪会有问题，会伤害到自己，所以呢，这位家长也是下了很多次的决心哈，一定要好好的对孩子，跟他好好说话，好好相处。但是坚持不住几天，又开始跟以前一样了。然后就问哈，说现在到底要怎么来改正？那当跟孩子正处于作业战争之中啊，一轮又一轮的焦虑平复，再焦虑再平复的心情，很多家长应该都会有无数个肾上腺素飙升的时刻。所以陪孩子写作业这件事上，其实大家的困境都是一样的，容易没耐心，容易发火。那看着孩子坐在书桌前磨叽半天不动笔，一会儿要喝水，一会儿上厕所，拿个橡皮还要抠半天，真的是看得百爪挠心了。所以到底该怎么来破局？那最重要的是心态上的转变。我们得先接受写作业这件事儿的确挺难的啊，不仅咱们觉得难，觉得崩溃，上小学对孩子对父母都是难关。所以等扛过了这个阶段再回头去看啊，就跟孩子小时候一样，咱们跟孩子的睡眠做斗争，那当下确实很痛苦，但终究是能过去的。所以怎么扛过这个阶段啊，怎么来给孩子一些切实的帮助呢？首先要说到的就是陪作业这件事儿，得家长轮流来啊，不能光一个人陪。因为刚刚的那个说到的后台留言当中还提到了，说是啊，爸爸因为作业没做好，字没写好，打骂他。那打骂这事儿当然是不对的，但值得欣慰的是，这位爸爸至少没有置身事外哈，积极参与到了育儿当中，这也给了你们家长喘息的空间，彼此都能缓一缓。所以可以试试在不陪作业的时候好好放松一下啊，去楼下散散步啊，看会儿书，看会儿电视，总之得先让自己平和下来，心火别那么旺哈，别那么容易生气。那咱们心态上放松了，孩子的压力也会小很多。本来对孩子来说，学习其实已经很辛苦了啊，就不要让他把最大的力气花在害怕跟对抗家长上面。所以在陪作业的时候，不要一个家长，比如说要么就是妈妈只盯作业，那不行，要么妈妈爸爸一块儿盯，那实在不行动员一下其他的家庭成员来一起轮流的把孩子陪作业这个任务给分配下去。

怎么来缓解跟孩子的作业之争啊？说到的是陪作业的时候家长要轮流来，那么还有就是可以找一两件跟孩子一块儿做的跟学习无关的事情。大家会不会也觉得那孩子一进入到小学家里的氛围就变了，放学回家对孩子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今天作业多不多啊？餐桌上讨论的话题也是今天学习怎么样，作业什么时候能做完呢？那其实我们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啊，孩子刚从一整天的学业当中抽身出来，正是需要换换脑子休息一会儿的时候，那他需要我们允许他甚至是陪着他一块儿做那么一两件学习无关的事情。比如说去户外待个半个小时，那一块儿去楼下遛个弯儿啊，吃个冰淇淋之类的啊，哪怕只是跟家人在一块儿好好的吃一顿饭，这些都会被储蓄下来，让他有力量坐回到学习的桌前。越是在这种需要孩子加速卷起来的时候啊，越要有意识地提醒自己，不要把家庭变成第二个学校啊，不要让孩子在家庭生活当中所有的喜怒哀乐都变得只跟作业相关了。所以我们可以换一个视角，不要因为写作业把孩子变成了我们的要攻克的对象啊，应该把作业当成我们跟孩子一块儿要去面对的难题，面对的那个敌人啊，尤其是小朋友在小学阶段正处在学业的爬坡期，那学业难度跟作业量都在提升，他遇到的困难就是切切实实客观存在的。那我们家长需要做的就是陪着他一块儿来度过这段艰难的时候。那陪作业的时候可以陪，但你不要在那边盯着他一个字一个字的写啊。你可以在边上安静的看一会儿书，那但是不要玩手机。孩子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再去给一些帮助，别给他太大的压力。那到了真的有跟不上学习困难的部分，也可以去啊跟孩子去一点点的教，去拆解这道题。还是那句话，接纳就是改变的开始。当我们跟孩子站在同一个线上一块儿去面对作业的时候，终将守得云开见月明。

0: 11:15。
1: 每一方水土都孕育独特生命，每一类生灵都关乎万物共生。5/22生物多样性日，让我们共同守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4: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5: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6: 简单对话。
7: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8: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9: 大家好，我们是
10: 银河快递。
11: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6: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4: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2: 是不是下单无数教育书籍，却因内容太多找不到重点？你是不是遇到教育问题却不知道怎么描述，更不知道要问谁？
12: 我个人反正是很难理解这个事情。
2: 你是不是对他人的经验和教育理念都将信将疑？
13: 学习呢，应该是摄取的知识是每时每刻的。
2: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年龄迅速定位，从 K12到高校，科学解析孩子的成长规律，为中国家庭提供有价值的教育服务。
14: 有句话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

硝烟的战争哈，悄无声息地摧毁着孩子的活力跟能量。一个家庭最可怕的就是有一个善于制造内耗的人。研究发现，行为经验能引发突触的可塑性，改变大脑的功能连接，而持续的小规模行为改变，比如说每天练习某项技能，能够逐步增强神经连接，改善认知跟情绪状态。所以简而言之，家长不要在小事儿上消耗孩子哈，就是对孩子最好的托举了。

有一个博主啊，木小暖，他曾经分享过一段经历，说的就是聚会的时候，朋友跟他抱怨说自己14岁的孩子性格有很大的问题，做事儿畏首畏尾，没有一点主见。那他也想深入了解原因，向孩子打完球回来了，他一坐下就拿起冰柠檬水开始喝，然后朋友也是马上就大喊说多少次了，出汗之后不能喝凉的，怎么就是记不住？在吃饭的过程当中，这位朋友更是一直在小事上挑孩子的毛病，还纠正孩子，一会儿说他坐姿不端正，一会儿说孩子只顾埋头吃饭，没有礼貌，不跟大人说话，那一会儿又嫌弃孩子已经14岁了，这么大了怎么家菜还能掉菜呢之类的。就是说无论孩子做什么都能被他挑出刺儿来，都是不对的。所以肉眼可见呢，这一整晚啊，孩子就像一个逐渐泄气的气球，脸色非常难看，动作也很苍

就整个人都蔫下去了。一个总是被纠错被否定的孩子，怎么可能会变得自信大方有主见呢？但身边我也是见过很多，然后后台也收到过很多这样的留言，也有部分这样的家长哈，孩子在日常小事上稍微有一点瑕疵，便立刻开启纠错模式。他们可能真的是打心眼里觉得我是为了孩子好啊，但这种高频的打断跟精准打击式的纠正教育，有点像那种钝刀子拉肉啊，一点点的在割裂孩子的自信心跟探索欲。真正的爱不是消耗，而是赋能。就算孩子打翻了吃的，也别急着骂，教他们如何清扫就可以了。那孩子挑食也别太计较，你就想我们也有自己不爱吃的东西，那孩子不爱吃也很正常。比如说孩子忘带东西了，你也别反复的说教啊，毕竟吃一堑自会长一智，那下次他也不会再忘记了。孩子的成长是在不断的试错跟摸索当中走向成熟的，家长有不计较小错误的大度，孩子才能在不断试错跟摸索当中学会自我修正跟自我完善。还有就是不要在小事上过于担心，在小事上过度的担心，哪怕只是一个善意的提醒，那传递给孩子的也都是很负面的暗示。比如说你别吃太快了，小心呛到了啊，杯子拿稳了，不要像上次一样又弄洒了啊，你小心一点，不要弄到衣服上之类的话。但这些话在孩子听来就是你不行，你需要提醒，你总是搞砸事情。在心理学有一个暗示效应哈，那孩子只会慢慢的真的变成你口中的那种容易做错事糟糕的样子。相信孩子是一种祝福，那家长也不妨放下焦虑，松弛一点，用你的正能量去相信，去期待，去看见美好。当你的整个视角变了，心态变了，就会随之变化，那孩子也会去感受到自己的力量，去相信自己，我真的能做好。

0: 北京时间1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4: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5: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7: 爱丽丝，
6: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8: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0: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1: 好好的春游，虢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2: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3: 一到夏天，大家都在追求精简护肤，但是护肤的步骤太少了，总怕做得不到位。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乳液界的六边形战士——希思黎全能乳。官网125毫升，平时要2000多，那么今天一瓶125毫升正装只要399，拍两瓶更加划算，只要599。找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乳液啊，回复乳液，赶紧来抢购。官网价呢，125毫升要2000多，那么今天呢，我们是限时宠粉破价哈，只要399。如果说您囤两瓶，只要599，可以说是秒杀全网的价格了。希思黎全能乳是凭借着一瓶全效的硬核实力，所以里面也是添加了积雪草、还有迷迭香等多种珍贵植物精粹，可以说是润养肌底、修护屏障、焕亮肤色等等，可以一次性的到位。所以需要的朋友们，找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乳液，找到浙江之声。生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乳液，赶紧抢购吧。
0: 他是儿童教育探索者，他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
14: 中午好，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0: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15: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16: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0: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他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他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17: 与我
0: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13: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之前说到的是啊，不要在小事上去消耗孩子，不要过多的担心。 但是哪个孩子就是没有磨蹭过呢？那么哪个家长又没有为孩子的磨蹭而烦躁呢？像起床、吃饭、洗漱、睡觉、写作业，那孩子做什么都要人催。那孩子的磨蹭可能是因为他能力不足，那孩子的磨磨唧唧可能是因为天生的性格问题，都有可能。那我们的催促会让他们感到时间紧，那确实，那压力也很大，所以为了赶速度，也可能会陷入到焦虑跟紧张当中。要是孩子只是在写字、吃饭、穿衣啊等等小事上磨蹭，那么家长不妨就是别老那么催促了哈，放过孩子，放过自己，不要把孩子当兔子撵，给他一点时间理解他的节奏。可以把催促变成引导，那比如说你要是不催他就真的是迟到啊哈，那我们可以跟孩子一起制定一个早起的时间表，或者说呢他们要是不想早起，那我们就强制定闹钟给他叫起来，然后规划好穿衣、洗漱、吃早饭的时间，每一项都定个闹钟，比如说穿衣5分钟，洗漱5分钟啊，定个闹钟，提前完成可以盖个章，超时扣孩子一个章，那集齐一定数量可以允许他完成一个小心愿，让孩子承担自然的后果，像是他晚睡了，那就让他自己去感受第二天的困意，那自己磨磨蹭蹭的迟到了，就让孩子自己去面对老师去吧。家长放弃外在的推动，给予孩子足够的耐心跟引导，让他在自己的节奏当中去成长，慢慢的提高速度，养成好习惯。都说家庭是承载温暖的安乐窝，那容忍跟体贴没有这两样东西，家庭还成什么家庭呢？养育就是一场充满温度的生命滋养，所以说当你想要开口说孩子、催孩子的时候，不妨问问自己，我这样说是在给孩子传递爱跟理解，还是在制造隔阂跟伤害呢？那我这样做是出于孩子的成长需要，还是只是在发泄自己当下的情绪呢？当我们可以在要发脾气的档口哈，多自省自查，自己控制住，能给孩子少带去很多伤害。要多看见，多关注孩子，多给孩子带去能量跟温暖。

0: 联访校园，了解教学之变。
1: 为了让孩子在众多的
0: 我们是传播者，
1: 脱颖而出，
0: 叩问教育本质，展望教育未来，
2: 置身于微观世界，
0: 与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一同前行，共绘教育新画卷。
3: 孩子们上网的主要目的有的是学习，但大部分是娱乐跟消遣。玩手机、打游戏、熬夜上网成了很多家庭的有矛盾的根源。那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莫说他的手机哈，他真的会跟你大吵一架的。那放任不管，成绩就一路下滑了。我们也不想说什么，只想跟大家一起来探索一下，这背后到底是藏着什么样的成长的隐痛，看见教育上的盲点，所有的问题才不再是问题。先来说由手机引发的家庭问题哈，仍然在上演。有很多家庭都是晚上到了10点、11点啊，可能家长已经困得眼睛睁不开了，但是你一看孩子哈在那儿磨磨蹭蹭的玩手机，他们就歪在床上啊，那个屏幕刺眼的光都照在他的眼镜片上了，然后你心中也会陡然的升起一股怒火，恨不得上去夺下手机摔个稀碎。但是考虑孩子也大了，也不能如此蛮横，只能窝着火细声细语的劝他早睡。那这个时候，但凡孩子顶一句嘴，或者说呢表现出一点的不耐烦，家长就再也压不住火了，于是一场关于手机学习的争吵就日复一日的在家长跟孩子之间展开。这种经历应该很多青春期家庭都会有体会，特别理解家长的心情，那种又着急又无奈又自责的复杂情绪是很难控制的。或者说呢，我们倒是不怕自己气坏了身子哈，担心的还是孩子的视力、脑子、学习成绩。玩手机引发的焦虑愈演愈烈。那孩子呢，到了青春期之后，就是也懂事儿也不懂事儿，按说听话吧，那也有不听话的时候。总之就是他这个状态很难琢磨，很难沟通。他不像年龄小的时候了，你吓唬吓唬他还就听，也不像长大之后讲讲道理他就懂。所以这个阶段的孩子真的需要家长付出很多的精力跟时间的。

我们一直想从根本上去解决孩子玩手机的问题，但是有一个理论呢，就说你想解决的问题，答案一定在另一个维度。只看见手机，看不见孩子，做什么都是徒劳。很多人把孩子沉迷手机哈，归功于他是懒惰、贪玩、不自律、没心劲儿。那事实上好像没那么简单。那手机它只是一枚折射镜，反照出的是青春期孩子们的集体困境。有一个公式啊，说就是生理限制加家庭边界加关系温度，再加上压力环境。首先，青春期的孩子他的大脑其实没有发育成熟，那你希望他做到的延迟满足、独立自律这些能力都还在建设之中。那第二个就是很多家庭啊，边界感是缺失的，孩子也只能在虚拟世界当中去营造出自己的天地。而且这个时期的孩子本来就向往独立，那如果你太啰嗦了，他们只好躲进网络世界清静清静了。第三哈，就是有没有发现那些手机上瘾的孩子大部分都是缺乏家长的高质量陪伴的，加上社交的环境很封闭，他们也只能去跟网友在游戏里找存在感。再来就是压力环境啊，初高中的学业压力过来人都知道非常难扛，那想我们下了班都想玩手机想躺着呢，那更何况孩子们呢，他们也是需要寻找自己的一个出口来透透气儿。所以到底该怎么办？见到孩子玩手机，难道去硬抢吗？那最后手机是抢过了，跟孩子之间的关系也远了。所以跟青春期的孩子哈，就是制夺手机这个事儿是真得智取。见过很多家长，他不是不懂得沟通，现在家长都挺会沟通的，但只不过他们只是压根儿没有机会好好的了解跟接触孩子，可能因为过去的种种不愉快已经在心里啊，在孩子之间隔了一道墙了。那所以在管教孩子前，首先要跟孩子恢复往日的亲密，那生活上多关心，学习上多理解，兴趣上多支持，少说那些过激的打压的话哈，多聊聊一聊那些有趣的事情，回忆一下过去的快乐。再来就是可以把情绪执行换成机制执行，像什么放下手机去写作业啊，再不听话你试试，或者说你信不信我把你手机砸烂啊什么，让我们就是都什么时候了还玩手机，也不看看自己考了几分这类的话，你说一万遍也没用啊。一个办法落到纸上，按照讨论制定计划执行复盘这样的顺序，把全家人，这里不是孩子自己哈，全家人的日常作息规划都明明白白的落到纸上。那比如说周一到周五晚上几点准时睡觉，那早上几点准时起床啊，每周复盘计划落实情况。如果说家长没有执行的，也要向孩子承认错误，以身作则，带领孩子建立起规律的作息。一切的家庭矛盾大部分都可以归纳为两个字，失序，失去秩序。所以说规律性的生活建立起来了，一切都会好起来。再来就是为了阻止孩子玩手机哈，真的不能急刹车。原本想着吧，改掉这个恶习，一分钟都不能耽误了。但这样一来，孩子逆反心理会非常大，学会缓冲，在日常安排上，把玩手机可以放在写作业的休息时间。那从一开始的睡前玩半小时，周末玩一小时，可以慢慢的到现在的平常你就不玩啊，周末给你玩半小时。那这样慢慢来，孩子也能配合。看到过一个奖励机制，就是说呢，在过渡时期，如果说孩子坚持下来了，就奖励他户外游玩一次，或者说奖励他自己除了玩手机之外的事情可以让他去实现。那如果玩手机超时了，就去惩罚他跑步、爬山、游泳、运动。那其实是惩罚，那也变相的带着孩子去运动、去健康生活了，也是帮他驱散生活当中的无聊。

说到高质量的陪伴，真的很少有家长忙到一分钟时间都拿不出来。但既然能陪，那就把质量提上来，不用说你斥巨资带孩子去玩什么很贵的项目，去出国旅游之类的，可以带孩子去山林里探险，去徒步，去博物馆长长知识，或者说呢陪他一块儿去打球，去运动，去游乐场嗨玩一整天，或者说呢组织孩子跟他的朋友们一块儿去郊游。父母动一下脑筋啊，总能帮孩子找到有趣的事儿，他自然也就不太会依赖手机了。有一个假设说，就是如果现在没有手机跟网络，那孩子们都能成学霸吗？当然不可能。像之前什么科技也都还没有的时候，也没有电视剧，也没有电影，也没有漫画书，那当年的人照样可以玩泥巴斗蛐蛐。所以说我们要面临的问题根本不是在于手机这类多巴胺的诱惑，而是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问题。比如说人性本质上的好逸恶劳，学习上的压力，对陪伴的渴望。所以给孩子创造一个更值得投入的现实世界，现实生活，这个需要家长更加用心，更加细致的跟孩子一起努力了。

0: 北京时间11:59。
1: 连续8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2: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4: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2: 快快带我一个
4: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5: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1: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听飞扬访谈，我是洪放。本节目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一台人形机器人从零件到整机，最快一个小时就能组装完成，而从下单到发货，最快只需要几个小时。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向纵深推进，新智生产力加速急剧。曾经的科幻电影里的场景，现在正在真实的发生。一台人形机器人是如何在长三角一步步组装成型的？机器人产业正跑出怎样的协同发展加速度？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沿着产业链一路探访。
2: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一家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生产车间里，机械臂转动，指示灯柔和闪烁，工作人员正在对机器人进行交付前的最后一轮行走和动作测试。这家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供应链负责人詹坤介绍，今年以来，这里下线的人形机器人已超万台。
3: 我们去年一年的时间大概实现了5000台机器人批量的量产。那今年我们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超过了这个数字。到年底我们甚至要达到几万台的量产。
2: 企业联合沪苏浙皖30多家核心供应商建起了一个小时级协同圈，产线数据当日回传，算法迭代从原来的按月更新直接压缩到按周更新，推动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快速走向规模化量产。张坤全程参与了这套供应链体系的搭建，对长三角产业链的高效协同深有体会。
3: 这些高速的增长的背后呢，其实是离不开我们长三角的比较完备的产业链。那比如我们的核心供应商伙伴跟我们的响应速度基本上能够压缩到数小时以内，原来的从样机的开发到小批量的验证到量产的导入的周期就能够大幅缩短，比如说从原来传统的这个1年甚至1年以上的时间缩短到半年左右的时间。
2: 上海龙头牵引，整机跑出了加速度，而小时级响应的底气藏在江苏的核心零部件配套里。常州基地专攻核心空心杯电机的精密制造，无锡基地则负责关节模组的最终总装。沿着沪宁高速一路向西，记者从常州驱车1个多小时抵达无锡，沿途串起了同一家头部关节组件企业的完整生产链条。这家企业的负责人陈万凯长期深耕机器人零部件研发制造，在他看来，长三角近距离配套带来了独特的产业优势。
4: 这种地理上的临近呢，不仅降低了我们物流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响应和协同的创新。我们还和上下游企业已经组建了一个跨区域联合攻关的团队，从产品的定义阶段就开始深度的参与，深度的融合，可以第一时间分析并且解决问题，快速更新迭代。
2: 有了灵活有力的关节，机器人还需要敏锐的感官来感知世界。在位于浙江嘉兴的一家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工业巨深智能实训中心，机器人的指尖被装上了一层薄如蝉翼的电子皮肤，能像人的皮肤一样精准感知轻重、形状和纹理。在嘉兴，全国首个柔性电子多模态数据采集训练平台今年4月正式投用。截至今年4月底，平台已采集4300小时的真实交互数据，这些海量数据形成闭环反哺算法，让机器人从能走能动加速迈向能干活会干活。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工业巨深智能实训中心技术专家徐婷：
5: 凭借超薄、柔韧、可拉伸的特性，柔性触觉感知末端呢，可以无缝贴合在机器人的指尖、手臂等复杂表面，这为解决人工智能在物理世界的感知盲区提供了全新的路径。
2: 当大脑会思考，感官能感知，机器人还差最后一块关键拼图，精准的力觉，才能完成捏、拿、拧这类精细动作。这一短板正在安徽实现突破。在安徽蚌埠一家传感器企业的装配车间， 工作人员正在组装公司自主研发的六维力传感器。
6: 这个像纽扣电池一样的呢，它是安装在机器人手指上面的。安装上我们这个六维力传感器之后呢，它就可以实现捏、拿，包括拧，能够感受六个方向的力。
2: 公司副总经理彭帅介绍，近年来公司实现了六维力传感器的国产化替代，并持续进行改进。传感器只有一枚纽扣电池大小，如同给机器人的手指装上了灵敏的神经末梢。安徽省科学技术厅人工智能处四级调研员赵辉表示，目前安徽在伺服控制器、惯性导航等多个关键零部件上均实现自主突破，形成了完整的核心零部件产业集群。
7: 我们安徽目前已集聚各类优质企业200余家，有效破解高端 MAPS 芯片核心传感器对外依赖问题，补上了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的关键硬件短板。
2: 从上海的研发量产牵引，到江苏的零部件快速配套，再到浙江的数据训练反哺算法，最后到安徽的核心传感器自主突破，沪苏浙皖各扬所长，环环相扣，形成了强劲的产业飞轮效应。这个小时级协同圈转出的不仅是不断攀升的量产速度，更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攥指成拳、参与全球竞争的系统性合力。赵辉，
7: 未来三省一市还会各扬所长，优势互补，把分散的产业资源串点成链，攥指成拳，合力提升长三角人形机器人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1: 新一代通信网是以新一代的通信技术创新和新型应用需求为驱动，服务于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空天地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从 5G、5GA 到未来的 6G 的移动通信网以及万兆光网、卫星互联网等等，都是属于新一代通信网的范畴。其中 5GA 作为 5G 的演进网络，目前落地的情况怎么样？相比 5G 究竟有哪些不同呢？下面我们跟随记者到杭州的 5GA 示范区去了解。
8: 五月的杭州西溪湿地游人如织，景区内一台测试中的人形机器人导游吸引了不少人关注。
9: 小天你好，请帮我介绍一下杭州的西溪湿地。
10: 好的，西溪湿地是杭州的城市之肾，这里还有秋庐飞雪、河渚听雪等美景，是体验江南水乡韵味的绝佳去处。
9: 小天呢，现在请带我去一下西溪湿地的河渚塔吧。
10: 好的。
9: 刚刚跟我对话的这样一台导游机器人啊，无论是我们对话交流的内容，还是它在行走过程中需要实时采集的周边视觉环境的这些数据呢，都是需要快速上传到云端去进行一个处理。此外，此刻在景区里，我们还看到前方有一台外卖机器狗正向我走来，那可以看到它身上正端着一杯从远处商店带来的咖啡给我。可以看到包括这台机器狗身上啊，也是有设备通过视觉技术来采集周边环境的数据来帮助它行走。而在这个过程中呢，现场这么多的智能终端的设备都需要用到景区内现在最新部署的 5GA 网络这样一个大上行的能力。
8: 如果说 5G 网络带来了更快的下载速率，那么 5GA 网络则可以根据需要大幅提升数据上传到基站网络中的传输能力。
11: 上行的一个峰值速率能到1G左右，也就是说从我们原来百兆上行到了一个千兆上行。我们在景区大概部署了46个 5GA 的一个基站，实现了对整个西溪湿地整个景区大概10平方公里左右的一个连续覆盖。
8: 在西溪湿地单日客流量最高可突破7万人次。除了机器人这样的新朋友，现在景区内游客使用高清视频直播、 AI 眼镜的场景也在增多，这些都需要大上行的网络能力支撑。如今这里已建成全国首个 5GA 乘 AI 大上行示范区，
12: 比较流畅啊。然后刚才和家里人视频啊什么的啊，都挺顺畅的。
13: 因为其他景区的时候人流量一旦大的时候，的确会有这种情况，就有时候甚至就是连不上啊，就是网络那个整个一圈转过来，反正也没有感受到什么特别卡顿的那种感觉。
8: 在杭州双浦的一处室外机器人测试训练场里，各类机器人正在进行复杂场景下的运动测试。技术人员告诉记者，每台机器人在运动时都要上传大量数据到后台。在 5G 网络下，如果超过20台机器人同时作业，回传的画面就有可能出现卡顿，操作指令下达后，机器人的反应会出现延迟。 而现在 5G A 网络可以实现毫秒级时延，云端大脑的决策指令可以瞬间下达。
14: 因为我们不仅有视频，还有各种数据嘛，数据上传的一个需求，
15: 就是视频的上传，还有一些这种操控能力。
14: 对对对，
15: 每台机器人通过专用的模组内置的物联网卡，5台100兆的带宽需求，那其实对上网络的上行能力还是比较的高的。
8: 借助 5G A 网络，现场人形机器人能完成全自主行走、敏捷避障等动作。即使数百台这样的机器人在同一区域内协同作业，网络也不会拥堵。
16: 除了一般的视觉信息以外呢，还有它辅助它自主导航的一个深度信息，所以它比一般手机拍照上传的速率要求呢是相对比较高的。单摄像头在5到10 Mbps， 大上行呢也有助于多机协同的一个实时的一个配合。
17: 现在已经有20到30多款的机器人已经在测试了，在测试训练场呢有4600方的一个核心区域，那在4600方以外还有1500亩的山水林田葫芦村的纯自然环境，因为我们不可能把很多传感器都布设到真实的环境当中去，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就非常有赖于这样的通信基础设施。
8: 在测试场附近一处35米高的塔站上，一台最新的 5G A 超级上行基站设备正在安装。工程师介绍，新设备采用了新的频段和更多天线的设计，速率和覆盖效果明显提升。
18: 比如说像这种有高新技术的一个地方，我们会采用这个新建基站。如果是传统的，也是可以做到一个中等上行能力提升吧。
8: 目前当地的电信运营商已在双浦镇划定的5平方公里范围内部署了超10个 5GA 大上行基站，为机器人测试提供网络支撑。今年浙江省目标累计建成 5GA 基站2.8万个。围绕 AI、 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不同创新场景差异化需求， 5G A 还能实现超轻量化、通感一体等不同功能。
19: AI 时代这样一个到来的情况下，我们的多模态的一个上行的一个增长量得到了一个爆发式的一个增长。像地铁、交通枢纽、综合商业体以及像体育场馆等这种重要的室内场景，我们也完成了 5G A 的一个精准的深度的一个覆盖。
1: 我国已经建成全球技术领先、规模最大的信息通信网络，实现了线线通千兆、箱箱通 5G。 这张看似无形的网用数字信号紧密地连接起来，也是为智能时代数字化转型筑牢底座。这张通信网还将如何演进向新发展呢？下面我们通过一组数据来感受一下。
20: 如今中国每3个手机用户中就有大约2个用户在使用 5G。截至今年3月末，全国 5G 基站的总数已达495.8万个。从文字到音视频，一部部手机用信号传递着讯息与问候，通过基站穿越天南海北相连。5G 普及的同时，千兆光网也在同步扩围。截至2025年底，全国光缆线路总长度已达7499万公里，可以从地球往返月球近100次。当前比 5G 能力更强、连接更快的 5GA 网络已覆盖全国330个城市，86个城市的168个小区、工厂和园区已开展万兆光网试点部署，医疗、教育、制造、交通，千行百业都因网而通、因网而变。15-5时期，我国还将建设50万个 5GA 基站，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
21: 12:15，
20: 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随着 6G、 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加速布局，万物智联、空天地一体的时代将加速到来。
1: 15-5规划纲要提出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其中明确完善信息通信网络。新一代通信网下一步有哪些建设重点？对扩大内需和经济增长又有怎样的带动作用？下面来听听专家都是如何了解的。
8: 专家表示，加强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要兼顾超前布局与普惠发展。针对移动、固网等不同网络领域，将按照服务能力需求、发展阶段和技术特性等针对性推进，
22: 推动普及双千兆网络，加快 5GA、 万兆光网落地，
0: 布局 6G 的实验网络，优化骨干传输网和城域网，推动通信和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实现网络智能化升级，统筹布局卫星互联网等。
8: 据测算，仅 5G 商用的前五年就直接带动经济总产出约 5.6 万亿元，间接带动总产出约14万亿元。专家认为，推进新一代通信网络建设对挖掘内需和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明显。
0: 从产业的层面来看，主要也是覆盖了像网络设备啊、智能终端、高速的元器件、核心芯片以及测试仪器这些关键的环节，加速带动上下游的配套产业升级。从内需和经济发展角度来说，新一代通信网络能够为人工智能普惠应用筑牢底座，同时带动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慧家庭等诸多的领域创新发展。
8: 在新一代通信网当中，作为“十五五”前瞻布局的未来产业，六 G 当前也受到高度关注。按照移动通信技术十年一代的演进规律，六 G 有望在2030年前后迎来正式商用，预计到2035年有望培育形成万亿元级的产业及应用。
21: 它会把感知、把人工智能、把智能体以及卫星更多的重要元素融合进来，形成一种能力更强赋能各行各业更加顺畅的一个能力体系，就像我们移动通信本身就是一个万亿产业一样。但是由于六 G 呢，它不单是通信功能，还要融合功能，所以它的产业形态和规模会更大。
20: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AI 赋能千行百业，为人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带来极大的便利，但同时也有人发现，用 AI 搜索数据给出的内容查无实据，用 AI 辅助诊疗会出现误判、干扰正常的治疗等情况。这样的 AI 幻觉在社交平台上引发了热议，那么公众是如何来辨别其中真伪的呢？

0: 道店名故事全是虚构的，当时站在厕所门口哭笑不得。
1: 大家遇到的这些情况通常被称为 AI 幻觉，往往由数据污染、 AI 本身认知边界模糊以及人为调教和干预等原因造成。
2: 跟用户的感觉就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就是他看起来他特别认真，甚至他还引经据典，只不过他引的经可能是他自己念的经，他据的点可能是不存在的点。模型呢普遍呈现了一个讨好性的人格，因为他如果不讨好你呢，你就不愿意用他。
1: 随着 AI 大模型智能体的快速迭代， AI 治理也越来越成为刚需，企业也因此帮助不少客户实现 AI 风险评测，增强可信度。接下来他们也将发布智能体生命周期全方位管控的平台型产品。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四个月的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在强化 AI 技术源头治理的同时，聚焦利用 AI 技术生成数字泔水，制作发布虚假信息、假冒仿冒他人等问题，坚决清理违法不良信息，依法处置处罚违规账号、 MCN 机构和网站平台。
3: 所谓的 AI 幻觉究竟是技术问题还是平台的算力分配问题呢？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1: 专家表示，从技术原理上看，目前大模型的核心机制是根据已有语料和上下文预测接下来最可能出现的内容，首要目标是生成流畅、连贯、看起来合理的回答，而不是保证每一句都是符合事实的。
4: 这有点类似于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做完形填空一样，我基于当前词和已有的词，尽可能的把下一个词像完形填空一样预测准，实现一个流畅的人机交互，这是它的目标。从本质上，大模型它就不是为了准确回答而准备的。
1: 除了技术层面的原因，当下不断增长的用户需求和算力成本激增，也促使整个大模型产业从流量扩张转向价值变现。在大模型从实验室走向大规模商业化的过程中，各个平台也在寻找更适合自己的定价策略和商业模式。
5: 我们是觉得看它这个商业政策是否透明，是否就是很直白地告诉用户，就是你可以选择符合你预期，然后符合你这个经济水平的这么一个套餐，让用户有选择权的前提下去提供这个差别化的服务。
1: 专家表示，短期来看 AI 大模型变笨的情况仍然会存在，如何在用户体验、响应速度、服务成本和算力资源之间寻找平衡，大模型厂商需要尽快找到合适的路径。
5: 像那个模型厂商可能要进一步的对自己的这么一个分层的策略对消费者做好一个解释说明，同时他也要进一步加强这个基础创新，让这个单位 token 的这个消耗量降低，去更好的这个服务这个市场的需求。
4: 他应该有一个相应的机制来告诉我们的用户，那么我现在给你的这个结果有多大的可靠性，它的来源是怎么样的，以及把我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一些结果，那么我的一个推理呀、我的一个计算的过程呢，更加的透明化，让用户用起来放心。
3: 随着 AI 深度融入日常，大众对于智能输出的精准度、可信度的要求也就越来越高，推动了行业不断修正认知偏差，优化 AI 体验，迈向更可信的升级。最近呢，中国移动、联通和电信三家运营商就顺势发力，推出了多款 Token 算力包月套餐，让 AI 算力像话费和流量一样，可以包月，可以普及，降低大众使用智能工具的门槛。
1: 中国电信面向全国开发者及中小微企业、个人及家庭电信生态伙伴，推出了轻享版、畅享版、尊享版三档 token 套餐包。其中，面向开发者及中小微企业的最高套餐为每月299元，支持1.5亿 tokens。在湖州，已经有不少企业客户成功订阅中国电信推出的磁源套餐。
6: 登录天云官网即可查看实时用量明细、资源消耗。清晰可查，计费透明规范，高效省心。
1: 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以省份公司为试点，推出了差异化极强的场景化套餐。北京移动推出算力次包，每次5.99元，满足用户临时一次性的算力需求。江苏移动推出 Light 体验套餐，5元可调用250万 tokens， 主打极低门槛尝鲜。湖北联通推出全品类融合套餐，将手机号、宽带、AI 算力等打包整合，价格低至7.5元每月。

0: 上海联通还面向艺人公司 OPC 推出3000万免费测试token。
1: 9.9元就能买到1000万token， 这意味着大模型的使用成本已经低到可以忽略不计，未来可能只需要一个运营商的 token 套餐，手机里的 AI 通话、浏览器 AI
0: 摘要、电视的智能协同，就能共享这笔额度。根据国家数据局的数据，今年一季度我国日均磁源调用量已经突破了140万亿，比2024年的1000亿增长了近千倍。
2: Token 按料收费的新模式开始走进大众生活，从普惠服务到付费模式的转变，能否被大家认可和接受呢？我们来听听大家是怎么想的。刚开始听说要收费还挺慌的，但看到有运营商推出的9.9元就能买1000万的
3: Token， 感觉比想象中便宜很多。 有点像小的流量包，完全能接受。虽然有专项优惠，但各家套餐定价、资源额度差异较大，适配场景不同意，对长期商用来说选择复杂，算力成本还是不好精准把控。希望后续呢出个行业规则，更贴合各种需求。
4: 前期为什么免费呢？是因为需要通过免费去抢用户。现在呢，用户的保有量已经够多了。
5: 他们需要通过收费来可持续的发展，真正影响的就是那种需要通过它进行一个创作。当生产力使用的时候，
6: 目前各大模型同质化比较严重，有很多免费的工具是可以代替的。日常简单的聊天、查资料，我还是会用那些免费的版本。如果实在有需要，收费也是可以的，但是高端需求呢，也要合理收费。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
2: 浙江之声，好视力在浙江之声的节目中给大家来发放全家护眼礼包。不管您是上班族，眼睛干涩酸胀，严重视疲劳，还是上了年纪眼睛流泪看东西费劲儿，或者是小朋友用眼过度视力变差，用上好视力眼贴能早一点缓解。今天送出的是全家福眼贴体验装，没有领到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4008331912。 好视力眼贴分型论证，不论人群，不同的眼睛问题，使用不同的眼贴更加科学也安全。贴过之后就会知道眼睛水润舒服，特别的放松，模糊干涩流泪的情况就能够早一点缓解。今天呢，你可以拨打电话4008331912，会送您全家福眼贴体验装，全家老小都可以试用一下，周期购买还更划算。额外还会送一份叶黄素的大礼包，搭配眼贴使用效果更好。电话是4008331912。

0: 去。
1: 今年全国爱眼日，倡导人人享有眼健康。我们浙江之声广播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全家护眼礼包。不管是上班族眼睛干涩酸胀，严重视疲劳，还是上了年纪眼睛流泪又模糊，看东西费劲，又或者是孩子用眼过度视力变差，用上好视力眼贴都能缓解。现在打电话下单还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没领到的别错过，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眼贴分型论证，不同人群不同眼睛问题，使用不同眼贴更科学更安全，效果也更好，你贴过就知道，眼睛水润舒服特放松，模糊干涩流泪疲劳都能早缓解。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再送叶黄素大礼包，全天限送100。

0: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1: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0: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1: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0: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1: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4: 这儿的小度，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3: 追问，
5: 您好，麻烦您。
3: 是我们读懂时代，
5: 谢谢您的陪伴，
3: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6: 欢迎继续收听飞扬访谈，我是洪放。本节目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眼下2026届的高校毕业生正陆续进入论文的答辩阶段，与此同时呢，不少高校开始对 AIGC 的使用立规矩，要对毕业论文检测 AIGC 率。简单来说，就是运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从语言模型和语义逻辑等多个维度对论文的文本进行分析和比对，区分判断文本内容中人工智能生成的比例，如果超过规定的上限，那么论文就不得参加盲审和答辩，以此来进行监督，维护学术诚信。在 AI 深度融入教育体系的当下， AIGC 能不能用于毕业论文呢？使用的边界是如何去界定的？检测标准是不是科学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
7: 今年以来，四川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广西师范大学、河北工程大学等高校相继发布通知，要求本科毕业论文需进行 AIGC 检测，并对论文的 AIGC 率作出明确规定。其中，四川大学要求文科类毕业论文 AI 生成内容占比不超过 20%， 理工医科类不超过 15%。南京工业大学要求全校毕业论文均需进行 AIGC 检测，检测标准由各学院自行做要求。广西师范大学、河北工程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则规定 AIGC 比例不得高于 40%。
8: 你自己查过吗？
9: 查过。我觉得它会有一些误差率，就有的可能确实是自己写的，但是它也会给你算到 AI 里边。
10: 我喜欢用口语化的方式呢，把我的思路先表达出来，然后发给大模型，让它帮我弄成学术化的语言。这个时候其实如果你直接测的话，这个 AIGC 率确实是会比较高的。
11: AI 它的语料库也是从人类的论文进行训练的，所以我对 AI 率这个事情其实不是特别的认可。
12: 其实我认为 AIGC 率它并不像这种知网的学术论文库查出来，它没有一个就是公布出来的标准。
13: 我希望未来它可以告诉我这段它是为什么判定我的 AI 率高，而不是像现在他只告诉我你的 AI 率就是20%。
6: 采访中，不少学生对于 AIGC 的检测的准确性提出质疑，在社交媒体上还有学生分享了用 AI 来降 AIGC 率的攻略。当检测可以被 AI 轻易破解， AIGC 的检测还科学吗？
7: 记者调查发现，当前网络上各类 AIGC 检测平台层出不穷，单次检测按字数收费从十几元到几十元不等。与此对应，降 AIGC 率的付费服务也已应运而生。商家号称能通过句式改写、词汇替换、逻辑微调，把高 AIGC 率论文改写到合格标准。一些学生在社交媒体上无奈吐槽，为了证明自己的论文不是 AI 生成，不得不付费降 AIGC 率。葛佳怡是一名大四学生，他在维普平台对毕业论文进行了 AIGC 检测，结果显示疑似 AIGC 率为 56%。 他告诉记者，他用 AI 完成了部分理论资料的检索与补充，而摘要、项目计划、创作核心均为原创。让他不理解的是，自己和团队商量拟定的项目计划部分竟然被认定疑似 AIGC 率为 97%， 其中甚至包括项目的时间安排。

0: 癌。
1: 有一个我非常愤愤不平的点在于，为什么我前面在执行日期这一块儿，日期对应的任务工作这一块儿，全部都是标字的，这一块也很难让 AI 去写。
0: 无奈之下，各家已尝试用 AI 降 AIGC 率，并成功降到0%。
1: 我跟他讲说，要把 AI 给降下来，逻辑化不要那么强，增加一些口语化，但是不要太口语，等等等等的，按照维普或者知网官方检测的模式、底层逻辑，给我一份什么样的内容，我在写的时候，它就更偏正式书面化一点。那 AI 这次给我改出来的东西就偏口语化一点，那么把两个程度融合在一块儿，就是能够通过的内容。
0: 一些学生在尝试用 AI 降 AIGC 率后，还总结出了所谓的规律，比如尽量少使用专业化术语，越像口水话 AIGC 率越低等等。
2: 专家表示，引入技术手段对 AI 生成内容进行检测有它的合理性，但是由于目前 AIGC 的检测技术本身还不完善，很多的检测工具也都是标明检测结果仅供参考。那么当下对于论文的 AIGC 率高效该如何判定才会合理呢？
0: 专家建议，一方面，高校可适当放宽对 AIGC 合格率的要求，避免因技术误判影响学生正常答辩；另一方面 ，AIGC 检测结果不应作为唯一的评价依据。
3: 真正容易被误判的点是在于，我们人机协作过程中，我有一段话表达之后呢，我觉得不够满意，那我希望 AI 给我进行润色。那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是一个充分的人机协作，让 AI 来判断的其实就不够精准了。不同学科 AI 率呢，它都应该不要一刀切，而是由学科的专家或者导师来进行最后的一个定论。
4: 开展 AIGC 检测作为辅助手段是有其必要性的，我们要守住学术规范性的底线。考虑到当前 AIGC 检测的精确性，我们将合格率定在40%，引导同学们合理使用大模型。另一方面，不以是否通过 AIGC 检测作为唯一的评价依据，那对于不通过 AIGC 检测的论文，我们会组织专家通过论文评阅、学生答辩等方式来进行综合的研判。
0: 专家指出，由于学术类书面表述被 AI 语料库大量收录学习，因此成为检测误判的高发领域。对于使用 AI 润色的文本，当前的检测工具较难实现精准识别。对此，专家建议相关检测平台加快技术升级，国家相关部门也应加快出台 AIGC 检测工具的技术要求及标准，并进行监管，提高 AIGC 检测工具的质量与公信力。
3: AIGC 文本检测也要走向更加精细化的识别，对这个人机协作过程中，我是对它改写，还是润色，还是扩充，然后呢，还是说以人类的引导词来完全的重新生成，其实也应该被更好的识别出来。
2: 专家提醒，不仅是 AI 生成的文本，更应该警惕利用 AI 伪造研究数据生成实验图片替代自主设计的行为。
0: 北京邮电大学鄂海红教授团队受科技部等部门委托，正在研发针对科学实验中利用 AI 工具进行图像造假等行为的检测大模型。他告诉记者，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一些 AI 生成的实验图像靠人眼难以辨别真假，必须引入技术手段进行识别。
3: 像2024年的时候 ，AIGC 图像生成的能力还没有那么强，所以它在输出这种学术图像的时候呢，并不是非常贴近于实物的这种效果。那到了2025年的时候，这篇撤稿论文中指出来的食道癌的这种图像，其实人眼已经很难去辨别它的这种差异了。这种合成出来的这种实验图像，它其实危害更大。这个时候就必须需要用 AI 的手段来去应对这种图像生成的这种检测。
2: 最近，最高人民检察院披露了一起财经自媒体假借舆论监督之名，精准围猎拟上市企业的敲诈勒索案。据了解，涉案的自媒体从业人员专门瞄准企业的 IPO， 也就是首次公开募股的静默期这样一个敏感的节点，炮制所谓的求证函，以准备发布负面稿件为要挟，向多家拟上市企业索要高额的广告合作费或封口费。办案机关经过审理查明，这是一起主观恶意明显、作案模式隐蔽的新型网络黑产案件，涉案人员最终被法院以敲诈勒索罪依法判处刑罚。那么这个案件如何侦破，又是多方发力从源头上斩断此类违法链条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5: 2025年2月，一家名为才支棱起来的自媒体公众号向浙江金华一家科技公司发了一份求证函，函中写道，他们正在撰写这家公司的深度报道，在资料梳理中发现企业存在多项问题，特来函要求予以回应。在这份长达6页的求证函中，列举了6个大类、数十个具体的问题，直指企业存在研发造假、违规借贷等重大风险。企业工作人员对求证函的内容逐条核对后发现，其中大量内容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
6: 把我们的申报稿里面的一些内容啊，他去摘取出来了，然后用了大量的像这种质问的或者反问的这种语气嘛，然后生成了这么一个稿件，应该是从我们看来就是还是 AI 的这种痕迹是比较明显的。
5: 这家公司的工作人员表示，虽然求证函中的很多内容不实，但由于当时公司正处于 IPO 期间，也是企业上市前的关键阶段，按照监管要求，对外信息发布受到严格限制，如果有负面舆情的出现，可能影响上市进程。于是企业主动联系对方，尝试沟通解决。
6: 就是说我给你发点正面的东西，那么就是你花这点钱，我就给你发点正面的东西。我们其实是明确表达了，因为本身我们在那个阶段，我们也不想有任何正面的和负面的，也不需要这种所谓的正面的报道。
5: 在企业明确拒绝后，对方立刻改变口吻，声称针对该企业的负面稿件已经撰写完成，即将对外发布。在企业看来，在这一关键节点出现负面信息，势必会对自身的上市进程造成影响。在压力之下，企业选择妥协，与对方协商后支付了3万元所谓合作费用，以求暂时平息风险。但付款之后，企业越想越觉得不合理，正常舆论监督绝不会以付费作为发稿或撤稿的条件。对方这一系列操作完全符合敲诈勒索的特征，于是向公安机关报了案。
2: 接到报案之后，警方首先对这份求证函进行核查，很快发现了多处疑点。比如说，函中明确提到企业在常州设有储能工厂，但是企业明确表示从来没有设立这样的一个工厂。诸如此类的虚假信息还有很多，说明这家自媒体对于企业的情况并没有进行基本的了解和核实。那后面又发生了什么呢？
5: 民警发现，这个自媒体的目的很明确，和企业的沟通中，他们并不关心要求证事实的真相，而是迅速把话题转移到付费合作上。
7: 发了一个刊例，就是这是我们的期刊啊，那么上面有我们合作各个档位的价格，他们就进行了报价啊。刊例价7万，渠道价5万，那就相当于不同的推广项目嘛，给你写几篇正面文章嘛。
5: 而当企业表达不想进行合作的意愿时，他们就用稿件已写好，很快就会发布等话术暗示威胁。民警还注意，在这个自媒体账号上发布的文章几乎全是针对各类企业的负面报道，这些都是向企业施压的手段。除此之外，警方还发现对方提供的所谓合作合同也是漏洞百出，没有正规经营主体，没有公章，没有发票，整套流程完全不符合正常商业合作规范。综合掌握的证据，警方认定这是一个以舆论监督为幌子实施敲诈勒索的犯罪团伙。经过研判，警方锁定了这个自媒体账号运营者宋某等3人，并迅速将他们抓获。经过审讯，这个犯罪团伙对敲诈勒索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犯罪嫌疑人交代，他们通过公开信息批量筛选处于 IPO 阶段的企业，并大范围发送求证函，利用这些企业处于上市前的关键阶段，不希望有负面舆情的心理，实施敲诈牟利。而他们所谓的求证函也都是通过 AI 生成的，所以会出现信息不实、张冠李戴的现象。
2: 这样的一起案件的侦破，为全国办理同类自媒体敲诈 IPO 的结案提供了指引。法律保护基本事实正当的舆论监督，也绝对不容许任何披着媒体外衣伤害企业合法权益的敲诈勒索行为。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如何划定正当舆论监督与恶意软暴力敲诈的法律红线呢？
8: 在审查逮捕阶段，主犯宋某曾辩解，发送求证函是新闻媒体正常履行舆论监督职责，和企业的合作协议则是市场经济行为。为此，公安机关联合检察院进行了深入的法理会商，划定了正当舆论监督与恶意软暴力敲诈的法律红线。
9: 敲诈勒索要求行为人方面 必须有主观故意，而且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明知自己的行为会迫使他人

0: 交付财物，客观上包括通过言语、文字等形式使被害人产生心理恐惧交付财物。
1: 如果是正常的舆论监督，一般都是偶发性的，内容是真实的，不会有组织有目的的去发布一些拼凑信息。但是这个自媒体账号大量的发了100多家企业，这就跟职业碰瓷人手段类似。
2: 警方认为，此类犯罪行为不仅给企业带来直接经济损失，严重损害企业商誉。此外，通过人为制造监管问询风险，干扰了正常的 IPO 审核节奏。更为致命的是，他将自媒体账号作为敛财工具，让真正行使监督权的媒体面临信任危机，破坏了健康的舆论生态，急需从源头上斩断此类黑手。
3: 经查实，从2025年2月到案发，前面提到的这个犯罪团伙向全国各地的180多家处于 IPO 阶段的企业发送过求证函，其中有2家企业呢，迫于压力向他们支付了钱款，涉案金额是8万元。2026年3月，法院对这起敲诈勒索案件进行了审理，最终认为宋某等人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10个月，缓刑2年7个月，其他被告人也被判处相应的刑罚。这类打着舆论监督旗号实则实施敲诈勒索的不法自媒体也被称为是网络黑嘴，他们精准拿捏了企业痛点，严重干扰市场秩序。那么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企业该怎样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4: 专家表示，面对网络黑嘴以发布负面消息相要挟，即便企业处于 IPO 静默期，也是有明确有效的法律救济渠道可以使用。
5: 民法典上有一个基本的制度啊，叫人格权禁令啊，就是当你一个自媒体账号，它虽然没有发，但是它非常有可能用此来勒索你要发布负面的时候，可以向当地的法院去申请人格权禁令的，因为以保护自己企业商誉为名去提前预防一个行为人对你这个企业的商誉造成损害，这些都是法律现成的制度。所以好多误解就是 IPO 静默期什么也不要做，以后再说，其实不对的。这个静默是静默，但是维权是要并行的。
4: 要从根本上遏制网络黑嘴敲诈勒索行为，专家建议在司法机关依法严厉打击的同时，网络平台必须切实强化自媒体管理责任。按照2023年国家发布的关于加强自媒体管理的通知要求，网站平台应当要求自媒体对其发布转载的信息真实性负责，不得无中生有、断章取义、歪曲事实。同时还专门指出，对从事金融、教育、医疗卫生、司法等领域信息内容生产的自媒体，网站平台应当进行严格核验，从源头防范违规行为，营造健康有序的营商环境。
6: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3: 最近大税特税修复前额叶这样的话题登上了热搜，有人就认为熬夜之后狠狠补一觉，连续睡上10个小时就能让疲惫的大脑，特别是负责高级认知功能的前额叶皮层得到充分修复。这个说法靠不靠谱呢？
7: 医生介绍，超长睡眠不等于高效修复，长期刻意大睡特睡反而可能损伤大脑功能。正常成年人睡眠需求为7至9小时，熬夜后偶尔一次睡眠超过10小时，可短暂代偿睡眠不足的影响，但长期如此，弊远大于利。
8: 我们人体是一个节律动物，我们白天的时候褪黑素是没有分泌的，到了夜间的时候褪黑素逐渐进入了一个分泌的高峰期，所以呢人在夜间的时候，尤其是11点左右的时候，人会感到困倦，然后自然的就进入一个睡眠状态。如果白天进行补觉的话，那么我们的大脑就会进入一个混乱状态。
7: 医生介绍，我们大脑的前额叶皮层最怕3件事：熬夜、压力、睡眠不足。连睡10小时以上的习惯会打乱生物钟，让你醒来更迷糊，引发神经递质紊乱，情绪莫名低落，甚至放缓大脑供血供氧，陷入睡得多状态差的恶性循环。
3: 大脑前额叶也被形象地称为大脑的 CEO， 它的核心功能非常重要，负责全身运动控制、语言输出、制定并执行任务计划， 抑制冲动，管控欲望，同时呢，调控注意力、情绪和人格，是人体认知功能的核心指挥部。那么关于这样的前额叶受损成为社交平台上的一个高频词，前额叶发生器质性损害之后就会出现情绪和认知的异常，认知能力下降，而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以及思维迟缓等认知障碍，因为患者能够感受到，比如说像脑海被浓雾笼罩，被叫做脑雾这样的一个称谓。那么这些问题能不能通过大睡特睡来改善呢？医生介绍，真正能够修复大脑前额叶皮层的，不是赖床的时间，而是深度睡眠。
7: 睡眠分为浅睡眠、深度睡眠、快速眼动睡眠三个阶段。深度睡眠是睡眠里最核心的阶段，也叫黄金睡眠。它就像给大脑做了一次大扫除加深度养护。一是清理代谢垃圾。深度睡眠时，脑脊液循环流速提升10到20倍，可快速清除贝塔淀粉样蛋白等脑内代谢废物，缓解脑雾。二是修复神经损伤，深度睡眠能抑制皮质醇异常分泌，修复神经细胞轻微萎缩。三是重塑神经连接，睡眠时分泌的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可修复受损神经突触，强化前额叶调控能力。医生介绍，如果睡够8小时还是累，问题往往出在深睡眠不足，睡眠结构紊乱。建议23点前入睡，守住23点至凌晨3点的黄金睡眠期，胜过无效昏�睡一整天。
8: 夜间的11点钟到凌晨3点钟之间的这个黄金睡眠期，深睡眠在这个期段的话，会大幅度的增加。如果说错过了这个时间点的话，深睡眠期会严重减少，严重影响这种睡眠质量。
3: 道理都懂了，但是睡眠结构紊乱了，晚上就是睡不着，有什么好办法可以睡黄金觉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学一学吧。
7: 一，睡前把手机放远点儿，睡前1小时要把手机、平板电脑放远一点儿，电子产品的屏幕蓝光会扰乱人体褪黑素分泌。二，白天多出去晒太阳，上午晒30分钟太阳可使褪黑素分泌高峰前移，让睡眠节律推后的患者就寝时间提前。此外，白天适度运动也有助于睡眠。三，睡前洗个澡或泡脚，睡前1至2小时洗个温水澡，能放松肌肉，舒缓神经，也可每天用温水泡泡脚，改善下肢血液循环，促进睡眠。四，试试静心呼吸法，闭上眼睛，双手放在腹部，用鼻子慢慢吸气，感受腹部鼓起，再用嘴巴慢慢呼气，感受腹部收缩，重复5至10次，能让心神安定，睡意自然而来。五，保持卧室安静、黑暗、凉爽，避免睡眠过程中被噪声、光线干扰。
6: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9: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6: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9: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6: 77年生生不息，525与你相见。浙江广电事业77年，浙江之声525台庆日粉丝嘉年华趁热而至。
9: 云上三部曲，518云逛馆，4大博物馆云上漫游，519云旅行，跟着吴越杯解锁新玩法。
6: 520云表白，艾特主播崔琦，评论区开麦，我和浙江之声的故事赢惊喜福利。
9: 名嘴领航，我是方宇，走进义乌李祖村，对话农创客，小量看市场，义乌创业共享平台正式启动，守护创业梦想。
6: 宠粉来袭，百万汽车博主汽车人10喵姐说车首开宠粉活动，7.7元台庆限定福利。大医生来了，健康嘉年华，祝你元气满格。
9: 浙江之声525台庆日粉丝嘉年华，我们的故事生生有你，一起来。

0: 北京时间12:59。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5: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77年，我们记录时代脉搏，传递人间温暖。77年，我们拥抱融媒变革，探索声音新可能。5月25日，浙江之声77周年台庆日系列活动盛大启幕，诚邀你分享专属故事。微博参与话题“我与浙江之声的77个瞬间”讨论，或私信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故事。期待与您一起为浙江之声庆生，共赴下一个77年的精彩。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开车时，你肯定碰上过这种事儿。
2: 看这人不排队，又往里加。
3: 注意安全，咱不跟他抢。
2: 人都加。
1: 餐厅吃饭时，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举动？
4: 来来来，抽根烟。
5: 不行不行，这里禁烟的。
4: 嗨，说是这么说，你看这桌。
1: 过马路时，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举动？
2: 哎，亲爱的，跟紧我，咱抢一步就过去了。
6: 啊，等等吧，没看见红灯啊。
2: 哎呀，大家都这样，凑一波不就过去了吗？
7: 哎，人人都这样，怎么才能文明啊？
1: 文明不难，面临选择，我们只需做最正确的自己。功德在心，文明在我。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8: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9: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0: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1: 简单对话，
12: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3: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4: 大家好，我们是
15: 银河快递。
16: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1: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9: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7: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8: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9: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20: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21: 好，节目开头我们来关注一下福彩第260567双色球中奖号码是10192123133和05，第2612973D 中奖号码是023260557，七乐彩中奖号码是050611141792018。我们再来关注体彩中奖号码，第260547超级大乐透中奖号码是020614222408和11，260567七星彩中奖号码是20725012，第2605676+1中奖号码是9589983。 接下来这波补贴，浙江听众可谓是人人有份。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别在节目中发放眼贴的体验装了。那么有一些眼睛困扰的朋友都可以参加这个试用的活动。比如说啊，您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的，尤其呢您要长时间开车看视频，眼睛经常感觉到又酸又累的，特别影响您的工作效率。还有一些朋友啊，出门会迎风流泪啊，眼睛模糊看不清手机电视等等的。或者您家里的孩子经常会揉眼睛眨眼啊，想要缓解疲劳的，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好视力电话400-833-1912 400-833-1912，买就让你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400-433-1912，好视力作为中国航天的官方合作品牌，它的眼贴品质效果双重保障，大家可以放心用。眼贴里呢特别添加了人参、蜜檬花等等的草本精华，简单贴一贴，眼睛水润舒服，所谓的干胀酸涩模糊流泪都能够得到缓解。那关键是今天呢福利政策也非常给力，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周期购买好视力，每人能够多得3重礼，除了让您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一套助于睡眠的草本健康枕，另外再送一瓶叶黄素，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400-833-1912400-833-1912。
14: 消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消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消费的互联网，今天我们来说说关于那些买椟还珠的消费行为，你有过吗？我身边有太多这样的朋友了，包括我自己本人也是。你因为什么包装或者赠品买过你根本不需要的东西呢？或者哪一些营销行为可以牢牢地控制住你的口袋，然后其实你根本就不想吃那个东西，但是因为它的赠品买过它的东西啊。但是我觉得现在所谓的买椟还珠啊，比以前会好很多，是现在很多它本身的产品是吸引人的，比如说咖啡，那像很多人每天都得喝，那你买咖啡另外买一个套装，它有比如说赠送一个杯子呀，啊，或者有赠送其他的周边啊，大家想无非就是多花10块钱，何乐而不为呢？那所以关键有没有买椟还珠，就里面东西完全不要的啊？那其实我觉得纯粹的买椟还珠显然是少了，但是大家因为它的一些周边的联名去买那比较多。举个例子，就前两天的星巴克，它的这个跟周杰伦联名的杯子全线售空啊，杭州有一些门店根本就看不到，然后前两天我到温州，结果发现温州有的买，我说为什么温州遍地都是，杭州没有？问了才知道，因为这个联名活动开启以来的第一场演唱会是在温州，所以温州他都能买得到这个联名的杯子，但是在其他城市就要从温州调货。所以你看吧，说起来很多人都参与过类似这样的买椟还珠的行为。那我们今天来说一说关于买椟还珠的这个事儿啊。首先我们要来说的是关于矿泉水瓶变哑铃的事儿。很多品牌呢会在买椟还珠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比如说不务正业的包装等等，陷入一个误区，说觉得只要好看颜值高就有消费者买单。但是不一样，其实吸引人的包装是果，那些被理解的需求才是因，就是你要知道消费者他究竟要什么啊。我们不妨来看看，比如说2025年乌兹别克斯坦品牌一个叫 Easters Water 这样的一个水，就相当于我们国内很多饮用水啊，它呢推出了一款哑铃形状的瓶装矿泉水，销量直接暴涨了700%。据说呢。

0: 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板，就用千年粥。
1: 电信万兆云宽带，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2: 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和 5GA 极速网络，最高共享1500GB 超大流量，
1: 更可叠加智屏、智灵、智看、智存等超值 AI 应用权益。
2: 万兆宽带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限时特惠，每人每天仅需4元。
1: 浙江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已全面开启，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3: 可以边健身边撸铁，撸喝完之后呢，还可以重新再灌水继续使用。这款产品上市之后呢，就迅速走红了，在很多国家蔓延开来。相信很多朋友已经在超市里见过类似的哑铃水，因为实在是很显眼，获得了不少的好评。虽然哑铃水对标的哑铃是个健身器材，但是它的受众群体反而是那些没有哑铃的轻健身群体。在小红书等等的社交平台上，有很多就地取材的日常的健身视频啊，博主和用户都会说，有哑铃的用哑铃，没有哑铃的就拿一个1公斤1斤的这个矿泉水，一瓶就是1斤嘛。特别是对于一些初学者和女性的健身者而言，1斤反而这个力道刚刚好可以掌握啊，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就地取材。但是矿泉水瓶不好握嘛，啊，因为它相对来讲它的腰部比较粗一点点，所以现在呢，有了以更加符合使用者抓握方式的矿泉水。第二呢，他们都是1斤的规格啊，也不适合负重大一点的进阶的练习，刚好给人一个抓握的空间，比普通规格更大的容量，还能提供多元化的重量体验。所以不管是上学还是上班，随手用碎片化的时间练一练也不会很突兀。最关键的是瓶子只是附加工具，你还能喝，哈哈，你关键是还要喝里面的水，水每个人都需要，不会闲置了。所以这就不是买椟还珠，这个珠也好，这个毒也好。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从酸奶到饭盒酸奶。在一份面向亚太地区的消费者洞察调查中呢，有一个很有趣的内容，就是在挑选品牌时，中国消费者喜欢收到品�牌提供的惊喜福利。其中2/3的受调查者提及最多的话题是折扣和赠品形式的增值福利。所以不管是线上超市还是线下超市啊，那些挂着超值特价和捆着显眼赠品的产品，总是能更加吸引大家的注意力。而天润酸奶更是把这个赠品价值做到了一种新的高度啊！天润奶，我不得不为它打个扣。我曾经喝遍市面上几乎所有品牌的奶制品，直到我喝到了天润这个品牌的，那真不一样啊！特别的醇厚，然后给人真的是奶的那种鲜香。喝完天润再喝其他的感觉像水啊，这真的不是广告，是我个人的一个感触。然后如果你喝了天润的酸奶，那真的是你就其他就不是酸奶了。没有收取任何的广告费，纯粹个人感受啊。特别是去过新疆的朋友都知道，因为天润是新疆的企业，在新疆遍地都是天润。你没有发现你喝完那边的天润酸奶回来，你还想着它，想要再买。好，这说完产品本身是好的，那么来看一下它的包装。有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晒过天润酸奶盒子的妙用。

扣合璧的同时，使用了容易撕下来的不胶商标。您看这品牌方多配合，一顿操作下来，直接把生产收纳盒饭盒这事儿干成了主业。也有不少网友是为了他家的饭盒去买天润酸奶的，毕竟买盒子送酸奶，送酸奶这个事儿还是很划算的。好，我们再来说一下小黄鸭。日本设计专家曾经在0.2秒的设计里中提到过，购物的客人在经过货架前让商品映入眼帘的时间只有0.2秒。那么在这样的赛道当中，有没有一个品牌靠着0.2秒吸引大家的注意呢？有一个叫做令里的柠檬茶品牌，大家都喝过啊。它的成功就是靠一只只呆萌的小黄鸭，买一瓶还是两瓶我记得，它的这个柠檬茶就能得到一个小鸭子。小鸭子还不一样，有的时候它有特殊版的，比如说戴帽子的，比如说有戴眼镜的啊，然后还有些特别款。我们看到林里小黄鸭的爆火其实有点无心插柳，最初它只是为了缓解顾客排队的烦躁情绪随手送的，后来却戳中了年轻人的情绪痛点。光是去年看到林里就推出了30多款形态各异的小黄鸭，全年累计送出1.1亿只。那围绕这个 IP 的开发周边，他们又做出什么洞洞鞋上面那个小的配饰啊，然后还有积木、水枪、冰箱贴。而且呢，林里有一个换鸭规则，就是小鸭子可以换中鸭子，中鸭子可以换大鸭子啊。这个社交属性十足的设计，让很多消费者主动加入了鸭门啊。有一些这个朋友在电脑桌的上方有一排小鸭子啊，有一些呢还有鸭墙，它的宝贝程度不亚于高端的手办。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视觉的特效，把林里和其他的柠檬茶彻底分开来了。确实能够提供情绪价值。我有很长段时间也集过它的鸭子，家里不下20个吧应该。好，梳理完这些案例，你会发现这些品牌的包装之所以能够爆火，并不是因为它的颜值有多高多好看，而是它精准地指向了消费者3重不同的需求。这个哑铃水是闲心需求啊，这个水本来就要喝嘛。天润酸奶是自发行为。另外小黄鸭呢，它把食用赠品升级为了情绪符号。所以它告诉我们，包装一定不一定要有用的，但是一定要与消费者产生链接。所以大家知道了吧。其实我觉得越来越多这样的一些情绪消费。举个例子，比如说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歌星开演唱会它都有周边的。这股风应该是从五月天开始刮起来的啊，一个小的黄色的胡萝卜波波，它变成了一种社交符号和社交身份的象征。你只要背着这个波波上街，比如说刚好在这个城市有五月天演唱会，迎门走过来的都是你的同僚，都是属于五月天的舞迷老师，都会互相帮助，互相赠予自己制作的五月天的周边。这真的是有一种非常和谐的感觉，自发的这种和谐来自共同的喜好。这个所以如果我想说现在啊，我们说打破地域的这个边界，这在整个亚太地区甚至全世界，如果你说舞迷老师在哪里，肯定是有一大波在你身边冒出来。他们可能有些是公司的高管，有些在服务行业，有些是医生是老师，像我们这样的媒体从业者，也有一些是学生，各行各业通通都有啊，非常厉害的，这股力量非常厉害的，而且非常的友好。杭州就有很多啊，比如说有一些甚至是连狗狗的聚会他都有打上舞迷老师特长的，就所有的狗狗都是舞二代。什么叫舞二代？就是喜欢五月天的歌迷的二代，他们的小孩或者他们的宠物啊。也有这样一些餐厅，只要你出示我是五月天粉丝，你就有专属的待遇。所以这种社交符号，我衍生品啊，它这个是歌手的衍生品，我觉得真是非常强大的一股力量。现在连王力宏开演唱会他也有人偶了，也有周边要提前发布了，所以这股风已经吹向了所有我们可以看得到的一些pop 级别的大众歌手以及知名的演员啊。所以再扯开来，比如说像中超比赛，我们浙江绿城队的他的这个 IP 形象叫菜狗，是多么的受人喜欢，一个绿色的小狗，在赛场上他就是98号，但是在赛场之下

0: 它就变成大家手中的玩偶啊，似乎好像是一狗难求，甚至不仅仅是浙江的球迷，比如说他是这个天津队的球迷，他是山东队的球迷，他们也在求着想要这个非常可爱的，据说是中超最可爱的 IP 的形象的玩偶啊，一狗难求，所以这就是成功的一些 IP 以及延伸物了。好，我们过渡一下，马上回来。
1: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今年全国爱眼日，倡导人人享有眼健康。我们浙江之声广播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全家护眼礼包。不管是上班族眼睛干涩酸胀，严重视疲劳，还是上了年纪，眼睛流泪又模糊，看东西费劲，又或者是孩子用眼过度，视力变差，用上好视力眼贴都能缓解。现在打电话下单，还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没领到的别错过，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眼贴分型论证，不同人群不同眼睛问题，使用不同眼贴更科学更安全，效果也更好，你贴过就知道，眼睛水润舒服特放松，模糊干涩流泪疲劳都能早缓解。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再送叶黄素大礼包，全天限送100份，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北京时间13: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大家有没有尝试过用豆包来订座位呢？有用户通过豆包预订饭店座位，到店后被告知你找豆包预约，那你找豆包啊？豆包客服回应无法帮用户预订或者购买商品，所以是不是又一个被 AI 忽悠的人出现了？5月19号，江苏镇江一家鱼庄店在平时的差评被网友截图传播了。在写下差评的用户表示说，他通过正规渠道预订了该店5月3号6:30的二人餐，预约信息明确，渠道反馈预订成功，但是多次拨打电话的并没有接通。按预约信息到店后被店员告知，你找豆包预约，那你找豆包啊？写下这条差评的话表示店员态度傲慢无礼。随着他附上一张和豆包 AI 的聊天截图，截图中显示豆包回复，那你直接去店里就行啦，妥妥的淮扬本土口味，记住到店报18:30两位豆包预留的位子，好好享用美餐，用餐愉快。用户回复说好。不少网友在差评上提出质疑啊，这个评论的发布者说啊，豆包只是沟通的代称而已，我给出差评是因为门店店员的服务态度让我感觉到非常的不适，既不尊重顾客，也无视预约规则。对此呢，商家在评论中也回复说，您提到的豆包是 AI 对话工具，它模拟输出预约成功，并没有指向到我们店里啊。本来客流就大，没有能够按照 AI 的回复状态实现一对一接待，对此我们也深表歉意了。那么这个事儿呢，又被发酵放大了哈。工作人员说，我们是不支持用豆包进行订座的，线上预约只有美团和大众点评两个渠道。对此呢，豆包客服也回应说，平台也没有支持通过这个应用实际餐厅的预订啊，因为对话呢属于隐私，无法向第三方传递信息。那部分用户因为电话预约困难或者存在社交焦虑，转而依赖 AI 完成全程的服务，所以呢把这样的模拟信息视为有效的凭证了。好，那么这件事情引来大家的调侃，有网友说 AI 最大的问题并非是打错问题，而是盲目的自认全能。 也有人建议豆包新增精神支持预约的功能，只做推荐，不做实际的操作。那么针对这件事情啊，这个其实也是指向当下主流 AI 大模型普遍存在的 AI 幻觉的问题，也就是 AI 常出现一本正经的去编造不实信息的情况啊，说的有模有样的，但事实上说的全都是一派胡言。这类问题并非是 AI 刻意造假，而是统计类语言模型和与生俱来的技术短板。大语言模型依靠海量文本来训练而成，它依靠上下文逻辑预测生成文字，核心追求语句的通畅，并不具备自主辨别事实的真伪、核实事实真实的这样的一种能力。模型所有知识均源自训练素材，一旦数据源存在错误内容、片面观点或是不实的情况， AI 呢就把它看作是严谨准确的答案对外输出，最终呢出现了看似真实合理，实际完全脱

脱离现实的虚假情况，这也是 AI 幻觉难以彻底根治的一个原因啊。所以 AI 其实也是不断的在跟大众进行磨合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

消费艾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好的，接下去进入到今天的消费热点，来关注一下超过10家的车企宣布涨价。 5月份以来，新能源汽车市场的风向悄然发生一些变化，包括比亚迪、长安、起源在内，超过10家的主流车企的部分车型涨价了。单车的涨幅呢是在2000到10000元不等。其中，比亚迪部分车型上调了智能驾驶选装包的价格，超过2000元。对此，比亚迪方面称，这一次价格调整是因为全球存储的硬件成本大幅的上涨，面粉涨，面包也会涨，他们算成本控制的比较好的，所以涨幅不算很大。 那目前门店的销量还是不错的，并没有受到涨价消息的影响。另外，像长安起源的Q07天枢智能激光板价格上调了3000元，也是因为受到全球车规模及芯片成本大幅上涨的影响而进行了调价。 部分车企呢通过多种的方式来变相抬升购车的门槛，让终端实际的成本变高，比如说不少品牌主动收紧了终端优惠力度，缩减甚至取消现金折降、置换补贴、金融免息等等购车的福利，还有品牌压缩了用户增值的权益，比如说调整了免费保养、免费换电、终身权益的配套服务。对于本轮涨价是否具备可持续性，业内也有不同的观点。有观点指出，像 碳酸锂等电池原料价格高位运行态势短期不改，叠加车规及芯片需要这个持续偏紧的一个供应，造车成本的压力也会长期存在，所以呢本轮涨价具备中长期延续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了。那这是我们看到的关于车子这个要涨价的这部分消息。
1: 也有一些业内人士表示，普遍涨的可能不太具备，像崔东树就分析，当前新能源市场面临涨价难度其实挺大的。首先呢，高端新能源车企的成本承压能力相对较强，而中低端相对因为本身就已经压缩的利润很低了，所以一旦大幅涨价，也比较容易流失客户，那所以涨大部分这个大幅涨价的可能性是极低的。当然呢，大量全新车型以 低价策略切入市场，而多数车企涨价只停留在舆论层面，实际落地呢也是困难重重。 好，我们再来了解关于杨梅。很奇怪，这段时间关于杨梅的负面消息出来之后，大家有没有发现买杨梅的意愿变小？你生怕自己买到的杨梅它可能被什么水浸过。最近我们在福建漳州等地看到杨梅销量出现明显的下跌，杨梅销量多家 店铺风波之后的日销售额跌到1000元左右，所以您看，这就是关于这样的一些负面的消息出来之后，大家对于一种水果产生的忌惮之情。我们现在浙江也在打响杨梅保卫战，因为我们浙江的杨梅是没有这样的情况出现过的。这一次呢，因为我们浙江又是杨梅大户，这个杨梅产地比较多，所以这次可以说真的是 连带的影响非常的大，所以浙江也将发起杨梅保卫战，希望大家可以都来尝尝我们浙江没有添加的天然的杨梅。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关于朋友圈里的买卖。 大家们发现朋友圈里面有一些小众的一些买卖，比如说个人卖零食的， 卖一些比如说鸡爪，自己做的，然后呢还有个人做的蛋糕，个人的小作坊，你敢买吗？很多朋友都买过，是因为它本身口碑不错，吃的又挺放心，也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但是有没有想过，它卖给你，它有没有食品安全许可，或者适合去经营这样的一些食品的权，这个权限呢，这些大家都不知道吧。 我们看到，因在朋友圈售卖减肥咖啡而被查出有违禁成分曲布曲明，西部曲明和酚酞，山西宝妈许岩被判10年有期徒刑。所以，您看看这个违禁产品，你说的减肥咖啡，大家以为真的喝了能减肥，其实就是有违禁药。 好，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全国存款十强城市出炉了。发现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杭州、成都、重庆、南京、苏州、天津是内地十个最吸金的城市，其中北京呢是首个30万亿元之城，广州呢是中国内地第四个10万亿元之城，增速高达11.2%。好吧，我们在这个点位说的最后一条消费热点呢，其实也是跟城市消费有关的啊。关于余杭地铁的13号线已经曝光了，那么这也意味着余杭区针对杭州地铁新一轮，也就是5期规划的研究和准备工作进入到了深化的阶段。公告中的重点线路就是积极推进的是地铁13号线和地铁2号线的西延。13号线呢是杭州轨道交通中非常重要的一条东西向的干线，它会串联起老余杭、魏科、五常、蒋村、文教等未来科技城、云城多个重要板块。它的建设对于补强城市城西科创大走廊的东区，余杭与中心城市的快速连接非常的重要。那么地铁2号线的西延也是被寄予厚望的，它目前从终点良渚站继续往西延伸，深入良渚文化村的腹地，接入平遥、老城、老街、新街等等，解决大型居住区和景区最后1公里的轨道到达问题。所以这条2号线的延伸和13号线其实是针对余杭区本身已经非常成熟的咸宁地带、良渚地带的一个这个最后抵达的一个补充啊。其实这两条可以说是备受大家关注和备受呼吁的两条线，因为这两条线解决的不是城市扩建的问题，不是解决卖地造房子的问题，更多的解决就是实际老百姓的出行困难的问题，所以大家关注度非常非常的高。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

0: 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2: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3: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4: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5: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6: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110，0571-88110110。

0: 北京时间13:59。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4: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3: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倒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4: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芒腾热播内容。
3: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4: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3: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5: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0: 之声，浙江第一声。77年，生生不息。525与你相见。浙江广电事业77年，浙江之声525台庆日粉丝嘉年华趁热而至。
1: 云上三部曲，518云逛馆，四大博物馆云上漫游，519云旅行，跟着吴越杯解锁新玩法。
0: 520云表白，艾特主播崔琦，评论区开麦，我和浙江之声的故事赢惊喜福利。
1: 名嘴领航，我是方宇，走进义乌李祖村，对话农创客，小量看市场。义乌创业共享平台正式启动，守护创业梦想。
0: 宠粉来袭，百万汽车博主汽车人10喵姐说车首开宠粉活动，7.7元台庆限定福利。大医生来了，健康嘉年华，祝你元气满格。
1: 浙江之声525台庆日粉丝嘉年华，我们的故事声声有你，一起来。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每一扇关着的门背后都有一个小世界，我们甚至已经很久不知道自己的邻居是谁，直到有一天，我们的孩子做出了改变。
4: 我叫依依，你叫什么名字啊？
5: 我叫浩浩。
4: 我可以和你一起玩吗？
5: 好啊。
3: 因为孩子，紧闭的大门被打开了，曾经彼此陌生的两个小世界开始敞开心扉。浩浩妈，有什么事吗？
5: 依依妈，明天晚上到我们家来吧，浩浩过生日，大家一起吃蛋糕。
3: 好啊，我们一定去。
6: 生日快乐。
3: 敲开邻居的门，让彼此的信任重回我们身边，每个小世界连接成一个温暖快乐的大世界。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8: 浙江之声青年科创说，对话青年创业者，解锁硬核新未来。
9: 我是主持人佳佳，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阿佳麦，一起看见科技的力量。大家好，欢迎收听青年科创说，我是佳佳。成立仅一年的众隼科技已推出两款核心产品，一款是能制冷到-120度的空中冷链无人机，解决了晃动平台制冷难题；另一款网捕式反无人机，实现了空中打黑飞无人机的构想。它们的载重、续航和应用场景分别是什么？来听听众隼科技创始人蒋正豪是怎么说的。
10: 像我们第一眼看到这个最大的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近期才落地的，它是一个主动制冷那个空中冷链平台。那么它的温度可以从零上我们常温一直冷却到我们零下-120度。这是我们与一家有专门做这个压缩机的公司一起合作开发这么一款产品，去解决空中这个保鲜或者冷冻难题。因为我们常说压缩机啊，有些特定压缩机可能在晃动的这个条件下，它运行的不是特别好，或者不能正常运行。然后我们和这家公司合作的这款压缩机呢，它就可以保证我们在无人机这种晃动平台上可以稳定运行，可以制冷到-120度这个温度水平。这个盖板里面就是我们和我们合作研发里面放的那个冷链冰箱。这个飞机重量大概有120公斤左右，可能或多或少。原因在于我们说一个是续航，一个是信号。那么它是有用双冲程发动机推进的游动无人机啊。它续航是可以很远的，100公里的续航都有。平均的这个航速大概在30米每秒。大多数客户来自一些特殊部门，可能对这种大型无人机稍微需求会冒生一点。那实际上这个也是比刚我们说那个有趣的。那它是实现一个接近追踪，然后路径拟合，然后弹道计算，然后通过这个网子把那个目标无人机给打掉或者回收掉一个过程。它也是空中一种非接触的物理打击平台，就大几百克这种无人机基本可以直接抓走，然后直接调回来，就直接回收了。
1: 浙江之声青年科创说，以科创之名赴时代之约。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阿佳麦，一起见证青年科创的无限可能。
1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
9: 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9: 又到了2点钟，浙江之声的宠粉环节了。那今天我们带给大家什么呢？我们想来想，今天的关键词呢就是全能啊。说到的就是 Sisley 全能乳液125毫升的经典产品。以往呢125毫升，现在应该是要卖2000多的。这款乳液界的六边形战士，可以说是伴随了很多女性朋友的青春时光，轻熟女时光以及熟女时光，因为它是整个年龄段都适用的一款产品啊。今天一瓶125毫升的正装只要399，当然拍两瓶更加划算了，只要599。赶紧登录浙江之声公众号回复乳液来抢购吧。那 Sisley 全能乳霜呢，应该几乎没有女性朋友没有听过它的大名了。那这款 Sisley 产品呢，它凭借着一瓶全效的硬核实力封神了，所以它叫全能乳霜。里面有积雪草、有迷迭香等等多种珍贵的植物精粹，调养肌底、屏障修护，还能焕亮肤色，还能对接外界的刺激啊，抵抗外界的刺激。那在今天浙江之声限时宠粉破价07清仓捡漏，只要399。要知道它的正装呢是2000多块哦，所以囤两瓶的话更加划算。你可以去全网比价啊，我们经得起比价。这个价格确实是在520期间呢给粉丝们争取到的特别的福利，跨境直采，正品保证，这是蚂蚁链溯源。我们的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4月份，还有整整一年的时间，所以价格还是非常的香的。赶紧关注浙江之声，回复乳液来了解一下吧。
14: 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
15: 在这里
7: 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9: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7: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9: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

0: 回来我们来观察一下消费前沿。近日呢，杰利亚40周年庆典引发广泛的关注，网友们开始扒出了股权的结构图、家庭成员关系等等的传闻，让品牌庆典变成了全网围观的豪门故事会。那么，我们也看到5月17号啊，这个毛巾少爷社交平台更新视频，和二叔共同出镜，两人的对话依旧是相爱相杀，但是没有回应近期的争议。根据企查查显示，杰利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已经注册多枚毛巾二叔、毛巾少爷爷的商标了，国际分类涉及布料、床单、鞋帽、广告销售、教育娱乐等等。目前毛巾二叔商标已经被注册成功了，但是毛巾少爷被驳回了，处于无效状态。那这场商标之争为杰利亚家族的故事增添了新的主角。我们再了解一下关于茅台方面的官方消息啊。2026年5月19号开始，贵州茅台我们看到它的调价的信息已经出来了，每日的营业时间呢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由原来的9点调整为10点到晚间的20点。那么 iMaotai App 所在的贵州茅台酒每日的营销时间呢是从9点调整为到20点，也是为了满足更多朋友的一些生活的需要。
1: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消费艾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另外关于贵州茅台啊，这个我们看到5月19号是iMaotai数字营销平台上线4周年的纪念日，也是一年一度的品牌生活节。那么在今年品牌节期间，53度的陈年贵州茅台酒啊，包括飞天53度的贵州茅台酒等等多款产品将上架，包括像53度的500毫升的贵州茅台酒，这个马年尊享版呢将在今天到25号之间开售。

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上海下达了第七批汽车以及换新的补贴金，超过1.16亿元，惠及超过9000人次。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企业动态啊，在消费行业非常著名的胖东来，里面它有一款网红洗洁精洗衣液，因为成本问题已经上涨了价格了啊，这个涨价了。这些都是因为受到国际原油局势影响，采购成本上涨，所以呢，现在价格已经就调起来了啊。这两款产品据说呢，从2024年12月开始到现在都是限购的，因为它的原料用到的都是来自于石油化工产业链，所以现在就涨价了。另外，飞猪针对柳州5.2级地震启动了应急响应，已经保障部分消费者全额退款了。我们看到5月18号广西柳州发生了5.2级地震之后，飞猪呢迅速的启动了应急响应，针对5月18号之前预定的5月18号到20号之间入住柳州的酒店订单，消费者如果受到地震影响被迫取消或者改变行程，可以申请免费退款，平台呢将尽力协调帮助挽回损失。

另外呢，雷军宣布小米 U7 GT 将在21号的晚间7点正式上市。那 UG 的 GT 呢是纯血 GT 啊，即将发布。那另外的话，在发布会现场也会有其他的一些产品，比如说耳夹式耳机啊、大屏幕手机啊，同时亮相。茶百道推出了鲜牛奶单品，自带杯仅需4.9元。那小程序呢是7.9元，但如果你到现场去买，自己带茶杯啊，比较环保的，那么就只要4.9块一杯了。另外，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上线了 AI 内容鉴定的功能，用于 AI 来治理恶意 AI， 那么可以说是用魔法打败魔法的一种方式了啊！目前，国家反诈中心 APP 正式上线了 AI 内容鉴定功能，支持图像、视频、音频及文本的 AI 识别检测，主要用于应对当下泛滥的 AI 换脸、伪造图片、视频、AI 伪造售后图片骗取仅退款等等的新型诈骗手段。那记者实测上传10张 AI 生成图，均被系统判定为图像含 AI 生成痕迹。上传真实拍摄的图片系统就会显示没有检测到合成的痕迹。这个功能上线之后迅速冲上了热搜，被视作是用 AI 治理恶 AI 的重要实践了。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

0: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
1: 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每一方水土都孕育独特生命，每一类生灵都关乎万物共生。五二二生物多样性日，让我们共同守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
1: 北京时间14:30，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

这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

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 电信万兆云宽带，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2: 万兆美好家，一人付费全家享，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5GA 极速网络及超值 AI 应用。
1: 8K 视听更流畅，云游戏更尽兴，全屋智能一呼百应，开启全场景万兆美好生活。
2: 浙江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已全面开启，美好生活快人一步。
1: 发送1万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0: 北京时间14:59。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出发！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3: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2: 这么牛？
3: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2: 哇，超级期待！
3: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5: 永上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77年，我们记录时代脉搏，传递人间温暖。77年，我们拥抱融媒变革，探索声音新可能。5月25日，浙江之声77周年台庆日系列活动盛大启幕，诚邀你分享专属故事，微博参与话题“我与浙江之声的77个瞬间”讨论，或私信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故事。期待与您一起为浙江之声庆生，共赴下一个77年的精彩。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3: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4: 简单对话，
5: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6: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7: 大家好，我们是
8: 银河快递。
9: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4: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2: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0: 15:15，
1: 永尚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4多1，买9多3，实惠更

0: 北京时间15: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8.81亿派奖来袭，浙江体彩奖上加奖。
4: 5月6日至6月10日，买18元、28元、58元、88元大乐透套餐票，就有机会获得赠票，
3: 还有平板电脑、匹克球拍等你拿。详询当地体彩店。
5: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7: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2: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8: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2: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9: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

0: 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遇到质量问题，
2: 我买到现在换两次变速箱了，
3: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4: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5: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6: 这样子很强制交费吗？
7: 我的地下欠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8: 这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7: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0: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9: 经过你的调解之后呢，他们三店里
10: 我已经跟那个一林老师说的一样，
11: 三店说可以退车了，
10: 正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一个回扣。
0: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12: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13: 好的，感谢节目，
14: 谢谢你主持人啊，
15: 谢谢主持人，
16: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人。
0: 汽车维权找一林。
17: 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点35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一林，欢迎在此刻收听，在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相会在今天的汽车生活。如果各位遇到的汽车使用方面问题，不要了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1100，或者在抖音上搜索一下汽车人一林，也能看到正在视频直播的我。昨天呢，来我们节目当中留下了两个车主的问题。第一位呢是 INS 的车主朱先生，他的电池出现了问题，然后呢找厂家去更换。现在朱先生就是我跟朱先生沟通以后，需要去弄清楚的两个事情，就是第一呢，是不是真的没有全新的电池了？第二呢，就是针对于现在埃安厂家给朱先生的再生电池，这个电池健康度是什么样子的？需要出具相关的报告，不能厂家直接就安了一个电池就了事了。那么针对于这两件事情，能不能给朱先生一个准确的回复？然后第二件事情呢，是昨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一位小姐姐，阿维塔07的车主，也是电池坏了，但是她的车子是新车。那针对于这个情况呢，向阿维塔厂家提出了对于小姐姐进行客户关怀的事情。到目前为止，小姐姐有没有相关收到相关的回复？就这两件事儿，沟通完毕之后，如果顺利的话，各位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线上，现场。不打我们电话。今天第一位车主朱先生，来看看他所收到的情况。朱先生你好，我是一林，向你们好。
18: 啊，你好一林老师。
17: 到目前为止，安安厂家有人跟你联系吗？
18: 联系了。
17: 好，说什么？
18: 他说的就是意思，现在他们厂家就一直讲，还是就是这个新的电池包现在不能给解决。
17: 不是，什么叫新的电池包不能给解决？新的电池包。没有新的电池包，还是新的电池包安上也不能解决问题。
18: 他们的意思就是他给我的打电话，意思就帮我问我这些东西，然后解决的事情没有说。然后4S店给我打电话说的就是，可以给你安排一个新的，但不一定是完全使用的，要在2个月左右的时间才能给我。
17: 那也挺好呀，那不是就可以给你了吗？
18: 对对对，他们现在是这个意思。现在，他们就是说，4S店人说，他说2个月左右，他们还有没办法一个很确切的一个时间，就是。
17: 那如果这时候等的时候该怎么去解决呢？你的车子还在质保期，能不能给你提供代步车呢？
18: 代步车他们没有提供，说意思说先把那个旧的电池包给我装上去，让我先用着。
17: 没问题啊，挺好的呀。
18: 是的，是的，是的。
17: 哎，老朱，我能帮您的就到这儿了。
18: 对对对，现在我还遇到一个问题，因为我买了一个新车嘛，我需要这个把这个车子要去做置换补贴，所以说这个时间不能等。如果再等，这个好像就是超过多少时间，这个置换补贴就没办法去办理。
17: 那你要把这台车子卖了？
18: 卖也不算卖吧，就是过户到我其他老婆的名下嘛。
17: 那您过户呀？
18: 对，但我就担心这个过户时候。 它这个质保会不会出现就是这些问题？这些
17: 您的车子我记得是已经转非，已经转非以后，首任车主的相关权益您在。

0: 去查一下相关的这个质保手册，我这边不能给您一个明确的回复。
1: 对对对，是的哦。这样子的，
0: 好嘞，
1: 对，也感谢金林老师，如果没有你的情况下，厂家他真的不理我。
0: 没有，最终帮你解决的还是这家四 S 店和厂家，人家做的挺好的，能帮你解决这件事就行了。
1: 是的，也感谢你。
0: 好嘞，行，那就这样子了，周先生，恭喜您啊，赶快把这个事给解决了就行了，祝你以后用车愉快，周先生再见。
1: 感谢金林老师。
0: 哎，好嘞，行，那就这样子啊，再见。
1: 再见啊。
0: 哦，顺利。哎呀，太顺利了，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吧，好事啊，转给他爱人啊，转给人家爱人，不是几个的事儿，是我说的不是他说的吗？好啊，这样子，哎，是人家说的吧，哦，我说的，啊，他说的，吓我一跳，吓，就是人家就是这意思啊，吓我一跳，我又被扣钱了呢。转给人家爱人，就是转给其他的人，括弧爱人，那除了自己不都是其他的人吗？是不是？就跟我当时我跟朋友，这我跟另外一个车主去沟通，我说的是这个直播间的外人，是不是不是那个说大家是外人的意思啊？那今天的这个事我还得去感谢一下。哎呀，喂，你好，安全客服中心吗？
2: 啊，对。
0: 哎，先生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易玲，向你问好。
2: 你好。
0: 昨天呢向你们反映了朱先生的 INS 的车主的这个电池的相关问题，现在就是一天之后就得到来自于厂家非常快速的跟进。然后呢，四 S 店已经跟车主去处理方案了。对于这样的一个时效的速度，向安的厂家400表示感谢，谢谢你们的工作。哎，其他的就没有了。顺利。来，导播老师帮我去拨打下一位车主的电话。这个小姐姐是贵姓？昨天我没问，你帮我问一下，确定一下。昨天还有一个呢，那个阿维塔的车主，罗小姐是吧？哎，好嘞，罗小姐。看看我啊，看我今天怎么没开二度啊？好嘞，罗小姐已经来了。喂，你好，
3: 罗小姐老师您好。
0: 哎，到目前为止有人跟您去联系这个事儿吗？
3: 嗯，昨天4S店打了个电话给我，然后就说今天明天说再给我个说什么时候去。说方案，然后又没信儿
0: 了。那、啊、也好啊，这今天明天嘛，这两天嘛，你就把它当成明天。
3: 对，然后就说了一下，然后就没信儿了。
0: 但是那到时候你店里边跟他去聊一聊，这也行啊。
3: 好嘞。好，我就想再问一下，再问一个是问题，就是昨天我听到您说，就是他这个如果换电池包总成的话，他是有涉及到一个备案的问题吗？
0: 对，这个得看人家有没有去换相关的码，这个得去看人家的处理方案。
3: 哦，好，
0: 对对，你得问清楚
3: 这个问题。
0: 对，有一个码的，然后呢，这个得需要去跟您的车辆匹配一致。
3: 就是他印的那个码的那个吗？
0: 对，这个去问一下。他有些呢，就比方说换发动机，有些那个发动机号不变，那有没有什么问题？
3: 好嘞，
0: 对对，有备案机制，您问清楚对方就行了。
3: 好，谢谢伊林老师，非常感谢，
0: 能帮您去解决就行。好，那就这样子了。
3: 后续有什么我再跟您反馈。
0: 你跟我说，没问题。相信阿维塔，阿维塔肯定会做得更好的。那就这样子了。
3: 好，谢谢。
0: 帮我去感谢一下人家的跟进速度啊。
3: 好，谢谢。
0: 转达一下，好，那就阿维塔。
3: 好了，没问题。
0: 打了。
3: 没问题。
0: 那就这样子啊，再见。
3: 啊，谢谢。嗯。
0: 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短暂，今天的节目叫不能和大家说再见，还有其他的车主的问题呢。啊，那往下吧。导播老师现场接，还是麻烦帮我记录一下人家贵姓、电话号码和车型这三个信息，然后呢接到我们直播室里边来。今天有点顺利的。让我手足无措了呢，不太像我的节目啊。我们的节目热线非常好打啊，打的人不多，一打就进来了。 这什么不用上强度，不用上强度，这样的强度刚刚好。哎，好嘞，今天呢，第一位来到我们的节目线上，全国手速最快的王先生，我们来看看他所遇到情况。王先生你好，我是一零，向你问好。
2: 你好，一零老师，我是那个昨天就跟您说的乐道 L 九零那个消费欺诈的。
0: 乐道 L 九零怎么个消费欺诈法？
2: 我是在二零二六年2月份买的乐道 L 九零 Max。但是他们是在2026年1月份就已经向工信部备案了那个他们的2026款新款，导致就是说我们在买车的时候，他们没有告知我们消费者有新款会上。
0: 这怎么欺诈了？
2: 那他们车企或者 4S 店是不是有义务告诉我们后续有新款出来？
0: 这个义务从何谈起呢？
2: 那这个怎么会没有义务？我们消费者不可能说我们去买车，他们不告诉我们有新款怎么样的？
0: 这个厂家这段宣布
2: 消，那我们买了2个月就变成老款了。
0: 对啊，这个那您买当时是，比方说乐道的销售有没有什么引导性的话？
2: 我们有问过乐道销售，他们都不知道。
0: 那人家是不知道，那我也不知道。
2: 那厂家肯定他们自己知道的，他们会跟销售说的，他们是有关系的呀。
0: 没有啊，销售是负责卖车的，不负责对于车的新品的上市进行告知的义务呀。
2: 这样子的吗？
0: 对呀。
2: 哦，好吧。
0: 哎，好嘞，抱歉，这个事儿是帮不了您的。有些品牌现在可以去提前对外去公布一些内容，这只是品牌做得好的事儿，但是不代表着品牌有义务在宣发自己的新车的时候之前多少天告诉消费者。这个没有法律上的义务的，所以这不涉及到欺诈的。
2: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有知情权或者选择的权利？
0: 您选择的权利就是当时不买车吗？没有人逼着你要买这台车子呀。您说是不是？
2: 好。
0: 对，好，抱歉没有帮到您啊，那就这样的，王先生再见。抱歉，乐道不用打了，不用打了。我听到欺诈这几个字，我当时就跟导播老师说要打乐道400。不是，我再读一下，人家做的好的再说啊，我这个事儿。不是所有的车企都是小米，会提前告诉你新款上市的时间。同样的，不是所有的车企都是那个 Zeekr 啊，也会提前告诉你新款上市的时间。而我们希望的是这个事儿，厂家人家能做得到，人家做得好，咱再表扬，对不对？那不能说是厂家没做到，咱就得说他消费欺诈。好嘞，接下来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看他所有的情况什么样的。喂，你好，我是一零，向你们好。
4: 喂，一林老师。
0: 哎，叫一林就好了，您客气。先生您贵姓？
4: 是，我姓王，
0: 哎，王先生，您车子遇到啥情况？
4: 我上个月就是在那个长安体源那边提了一辆那个 Q05 嘛，然后当时我提车第一天，我开出去还没有到10公里，然后就是出现4个故障码。
0: 4个故障码？
4: 然后就是开回4S店那边。就是检查一通下来是跟我说，是当时就是我定的是次顶配的那个配置嘛，然后但是它系统配置它装的是那个低配的配置，然后当时是给我就是重新那个装了系统，然后完事、然后完事以后就是当时在就是协商，就是给我解决完以后，然后当时就是协商那个解决方案嘛，然后解决方案就是它就相当于说就是给我就是一起协商那个补偿方案，然后就是现在是
0: 等会儿系统不匹配，不是刷个系统就行，软件方面的事儿吗？
4: 对，但是就是我提车第一天不是就是这辆车就是有问题嘛，然后就是我跟我爱人两个人就是觉得就这个车就是有点膈应嘛，然后4S店那边就是跟我们说就是可以就是协商一下那种补偿方案
0: 啊，可以客户关怀方案，这个也没问题。
4: 发给我那个协议完了以后，就是我再给他发消息，就是都没回我。
0: 那给你发的啥协议？就是还需要去商讨是吗？协议内容是啥呢？
4: 调解协议，然后它里面是已经就是把那些补偿的那些东西都已经就是写进去了，然后他
0: 你来说说这补偿都有啥？
4: 他说协议签署6个月以内，就是车身如果说出现质量问题，不包含人为因素的话，他甲方那边就是就是无偿的免费进行维修更换，然后就是他那边就是额外再提供5次基础保养，然 然后送了一根那个随车充电枪，然后完事以后就是当就是长安起源的这款车，它那个充电桩它是没有就是赠送的嘛，它需要999进行自费购买，然后当时购买就是我们买订车的时候，销售没有跟我说这辆就是他，我当时问销售说充电桩有没有就是免费进行安装嘛，然后我当时确实我也没有说清楚，然后销售跟我说是有免费安装的，然后这个事情闹了个乌龙，然后他这边也是说充电桩他承担一半的费用嘛，500块钱，然后现金补偿3000块钱。
0: 你是长安起源派过来的卧底？
4: 没有，这真事儿，真事儿。
0: 哦，行，我明白。对，那发了这不是挺好的吗？
4: 但是他这个协议发完以后，就是整个店的人都联系不上了。
0: 不是啥意思？就是他不给你履行了？你是说这个意思吗？
4: 对，然后我当时是有拨打了那个1213-15跟1213-45嘛。然后1213-15那边是说就是调解需要60天的时间，然后1213-45那边是已经就是给了就是给了那个回复嘛，然后他4S店方他只是把这份空白的协议上传到1213-45那边，然后就直接说已经在跟买家在这边沟通协商，然后1213-45那边就直接就是就这样就处理完了。
0: 不是，我还是不明白，就是这个协议是人家发给你的是一个告知函呢，还是说一个双方签署的一个合同啊？
4: 双方签署的一个合同，但是里面就是那个所有的那该签的东西都还没开始签，它只是一份空白的那个合同。
0: 那您签了给对方就行了呗。
4: 但是他现在就是我找他，他不回复我。
0: 你是不是有一些前提条件您没说？因为您这个说这力度这么大，这说实话，
4: 就
0: 我这个力度我是拿不到这种力度的，就是
4: 没有前提条件，因为
0: 没有让你什么撤诉啊什么的维权，你去哪打电
4: 话？有，他当时是有说就是签完以后就是让我撤销那些投诉嘛。
0: 对，你撤了吗？
4: 对，但是协议里面是写了，就是协议签署完以后撤销。
0: 对方不是跟你说的是先撤销吗？你刚才不是
4: 提了没有协议签署完撤销？
0: 对，现在您说的是意思就是我跟对方去。
5: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
0: 说一下这个，赶快把协议给签了，是这意思吧？
4: 对，然后他们就是早上我因为这后面就是当时跟我订车的那个销售就确实人也不太清楚嘛，然后后面是他们店的店长跟我对接的，然后就是从上周五开始，就是协议发给我完了以后，他就没有回我了嘛。然后
0: 你不用管他回不回你，你有没有把，比方说你签下来把这个协议给对方，然后那时候跟你去盖章了？因为签协议不需要商讨了，不是？
4: 他发给我的只是一个 Word 文档，然后里面是一份空白的协议，然后协议现在是还没签。
0: 那你就去呗，去签呗。
4: 但是他现在就是人已经不回复我了。
0: 不是，你签协议跟人家回复你有啥关系啊？
4: 就是我是有问他说就是就是要什么时候过去签，然后我微信就是我打语音给他的时候他也没接，然后今天早上换了个微信号，我加他们的销售，
0: 销售，
4: 然后销售是接语音电话了，然后完事以后就是
0: 他接语音电话他说了啥？
4: 然后我们问他说就是这件事情就不处理了嘛，然后他知道是我们完了以后，他就直接又挂电话。
0: 不是，为什么不处理？人家不是把协议都给你了，这咋会不处理呢？
6: 主要是协议的内容里面是有东西要改的，然后我们把修改完的协议全部发给他了，告诉他说这些要跟你法务确认一下，然后这些东西是要修改的。
0: 王先生，那这个事儿为啥不告诉我，是要由这位女士告诉我呢？
6: 因为他协议里面的内容，
0: 协议签了改了什么内容？你告诉我。
6: 稍等，我看一下。
0: 好嘞，导播老师，长安起源全国客服中心电话。

0: 里面不是要支付我们3500的费用吗？
1: 支付你们3500的费用？
0: 对，因为这是协商之后的结果，就是500元的是那个充电桩的费用，然后还有3000元是他们就是给的一个补偿。
1: 3000元补偿？
0: 对，然后
1: 五百块钱，等会儿不是500块钱充电桩，然后刚才您。我不知道该怎么去礼貌的称呼啊，就是这位先生还说到了赠送6次保养，
0: 五次保养，对，
1: 还有啥我不知道的？
0: 没有了。然后我们修改的协议那个内容是，就是说他如果说就是这个费用是要在7日内给我们结清的，
1: 嗯，
0: 但就是他们原本的合同里面是没有这一个项目，没有这一个的。所以我们添加了这一个，然后发给他说这个要修改，还有就是说那个送的那个随车充是要就是我们要现场验收。
1: 哦，没问题。
0: 对，这些是没有问题的吧？
1: 你7日之内的话有问题，随车充现场验收这个没有问题。7日之内的这个钱款到账，那么每个公司的到账的流程是不一样的。
0: 但是如果说他觉得有问题，他可以跟我们协商啊。但是他没有，自从我们这一个发完给他之后，他再也没有给我们任何一条消息了。
1: 您告诉我一下，不，那个二位真的，您实话告诉我，

0: 4月15号提车当天就已经跟他们沟通好。
1: 哦，您中间沟通采取了什么措施？您得告诉我一下。
0: 就是正常的聊天啊，也没有说去威胁他们，也没有说干嘛呀。本来说的是那个延保，但是他们说他们延保做不了。我们本来不是要3000元补偿的。
1: 对，人家不是6个月之内，如果出现问题，甲方无偿更换，这也是条款之一啊，这也是权益啊。就是半年。
2: 我们原先要的是，就是我们原先就是提的要求是我们需要，我们是要的是厂家延保。

0: 北京时间15:59。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出发！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3: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2: 这么牛？
3: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2: 哇，超级期待！
3: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0: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
2: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

0: 家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1: 永上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1: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525与你相见。浙江广电事业77年，浙江之声525台庆日粉丝嘉年华趁热而至。
2: 云上三部曲，518云逛馆，4大博物馆云上漫游，519云旅行，跟着吴越杯解锁新玩法。
1: 520云表白，艾特主播崔琦，评论区开麦，我和浙江之声的故事赢惊喜福利。
2: 名嘴领航，我是方宇，走进义乌李祖村，对话农创客，小量看市场，义乌创业共享平台正式启动，守护创业梦想。
1: 宠粉来袭，百万汽车博主汽车人10喵姐说车首开宠粉活动，7.7元台庆限定福利。大医生来了，健康嘉年华，祝你元气满格。
2: 浙江之声525台庆日粉丝嘉年华，我们的故事声声有你，
3: 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我们都是汽车人，关注车生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来来来来来，干杯！来来来，干杯！谁说酒后不能驾车？我还没喝。安全带勒得太紧。干脆不系安全带了。
5: 咔！电影可以重拍，生命没有重来。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7: 好，广告之后欢迎回来。然后呢，我这个事儿我得去弄清楚一下，所以麻烦王先生，您，我现在加一下您微信，然后把这个对方给您发的那个合同和您改过那个合同两份发我一下，好不好？您稍等啊，我现在正在，我真的正在去写。好，我已经发给，我已经添加您了。你请发一下。王先生，抱歉，那个我这边加一下您，您把那两个信息发我一下。
8: OK，OK，
7: 好，
8: 就是两份协议是吧？
7: 对对，对方给你发的协议和你修改过的协议，调解协议，5月8号，好嘞，下载。
9: 我收到。
7: 啊，好。我看到了。

0: 已经发过去了。
1: 我看到了，我正在看。对，您所说的这四点没错的。第一个是半年的质保，然后呢五次基础保养，送随车充电枪一支。
2: 这是店长自己跟我们讲的。
1: 我知道，我在看。然后呢，再支付500块钱，再支付3000块钱现金补偿。
0: 对，这是就是这些补偿条款是那个
1: 对，支付与履行。本协议签署当日，乙方应向甲方支付3500元，当日就支付，以银行转账付清。甲方收到款项后，签署书面收据。本协议签署7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向甲方交付第1.2条随车。这是您改的吧？
0: 我第二份发的那个是我改的，然后第一份是那个4S店那边直接发过来。好，
1: 五次基础保养，随车充电枪，人民币500。人民币3000，然后呢，本协议当日需要支付3500元，银行转账方式付清，甲方。

0: 收到款项后签署书面收据，乙方也就是4S店方，我这个没有名字啊，我这边可以给大家看了。4S店方每逾一日应付金额的0.5%向甲方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7日，甲方有权解除本效益并继续维权。好嘞，没问题。本协议签署7个工作日后，这个对方给您发的就包含着本协议签署后的7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交付随车充电枪啊。您爱人不是刚才说需要他修改的加的是这个吗？
1: 不是不是不是，我爱人应该是记错了，然后应该就是里面有一些就是条款，就是有就是我当时我有个朋友不是做律师的嘛，我发给我朋友，然后他里面就是相当于说就是有点就是那种
0: 你那个律师朋友到底改了啥，你得跟我说清楚。
1: 等一下啊，我把他这个他修改的可能要需要用电脑才能看，他当时跟我说要用电脑打开，然后他当时就
0: 他肯定会给你说他为什么修改了，这个不用记得太清楚，我可以帮您去找。
1: 我当时有拍下来他修改的那些，我
0: 本协议为终局性协议，甲方确认在收到本协议全部款项和权益后，就本次争议关于车辆故障灯、车机系统问题全部投诉事由所享有的全部或已知未知的一亿权益主张已得到妥善解决，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不得再以同一事由，包括的不限于误工费啊、贬值损失、交通费、精神损失，通过任何渠道，包括不限于向乙方直接投诉、向汽车厂家投诉、向市场12315、向媒体曝光、向法院起诉。你现在来了就向媒体曝光了呀，你还想不想要他给你这么多了？
1: 主要是他当时就是现在他那个协议就是还没签，然后他完全压根就已经不理我们了，所以
0: 你宁愿来我这儿曝光，也不愿意要这些他给你的4项了是吗？
1: 就是没有，就是这项协议当时我还没签的时候，他当时就
2: 还没签，
0: 你还没签，但是你现在已经违约了，那么怎么签呢？
1: 我知道，就是他当时是跟我们说，就是我们还没签的时候，那个店长是有跟我们说，我们就是向媒体投诉是我们的自由，所以说就是他跟我讲的是，我们可以随时找媒体去投诉或者找厂家去投诉，这是我们的自由。然后他现在就是
0: 您签了这个合同，你得到了这些权益，然后呢，他依然会告诉你，依然可以去找媒体。
1: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协议还没签，现在
2: 是我们车发现有问题的时候。

0: 是保密协议嘛。但是你现在找我不就是向媒体曝光吗？就等于说你还没签这个协议呢，你就违约了。
1: 就是协议还没签，所以这条协议我们还没签。
0: 那到时候你该怎么签？再改协议吗？把不向媒体曝光这个条款给去掉？
1: 主要是他现在就是整个 4S 店就是已经就是相当于说把我们撂挑子撂在这了。
0: 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二位是不是想好了来我这儿曝光这件事儿？这四条他给你的这么相对来说在我看来真的非常丰厚的一些权益，我不要了，我也宁愿把这个事儿给在媒体上曝光。这个想好的话没问题的。
1: 嗯，
0: 因为我现在你现在像我这种，我当然希望像这样的，我作为一个媒体，你给我的素材越好我越开心啊，我站在一个大家不喜欢听的一个份儿上。只是我媒体，就是我不是媒体啊，就是不是媒体，是我，这是我这人根本的劣根性。你给我的事件越大，我越开心。我这么跟您说，我公开说一下。但是
1: 我，
0: 你现在向我说这个事儿，可能会影响到您的权益。
1: 就是他4S店方，就是已经好几天，就是这件事情，他们也没有就说想要处理的那个态度。所以说我就想着说不行，我就
0: 直接所以我得去弄清楚为什么对方给你了合同，明明已经给你了这样的一个合同，就是您说您签了，对方没有什么回应，这个是比较奇怪的。
1: 就是我们把这种就是修改后的，
0: 所以您修改了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1: 我后面不是有发给你三张截图吗？就是修改的，就红色。
0: 行，我先看看啊，等会儿啊，我先看看啊。特别约定，刚才我读到了一半，甲方承诺并保证。刚才所说到的是曝光啊、起诉啊、负面消息啊，再进行其他方面的补偿啊，然后呢若甲方违反第二款之承诺，除应退还本协议从乙方处获得的所有款项及权益之外，还应向乙方支付违约金人民币10000元。
1: 就是现在他们也没有跟我们打算签的意思嘞。
0: 不是，那如果说对方有打算跟你签，如果我是这家店的话，我非常乐意跟你签。
1: 如果说他们乐意跟我签的话，那我就签。但是
0: 你签的话，现在需要赔我10000块钱。
1: 但是现在协议还没签，我们先找平台的吧。
2: 我打扰到现在。
0: 那等于说是你还没签这个协议，你要先再改协议条款。
1: 对，而且他
0: 你不能说是我这个现在我先去违约，违约完以后再签了以后再说。
1: 它里面是说自本协议签署之内的之日起，不得再以同一事由向那个这些就是这些去投诉。
0: 对方给您发这个协议的原因是什么？
1: 就是他们想
0: 解决这件事儿，对吗？
1: 对，他们想解决这件事。
0: 就是告诉你解决这件事儿，第一，我给你什么样的所谓的补偿条款；第二呢，
1: 对，
0: 你需要遵守接下来我和你约定的事情，对吧？这是这件事儿基本逻辑，对不对，先生？
1: 对。
0: 但是现在呢，您没有签这个合同，您说的是我还没签这个合同，所以我可以违反对方在合同里边所约定的条款。您这个逻辑能不能梳理得清楚？
1: 他说了，就是自本协议签订之，哎。
0: 好呀，没事没事，没问题没问题。好嘞，行，我再看看。我可能想多了，这个怪我，这个我想多了，我就是觉得二位确实不容易。那行，我再往下保密义务哈，就不说了。这里面第五条啊，附有法律协议。行嘞，没问题。然后呢，第一个呢就是红字是车主给我发的，然后呢这是律师所改的，乙方逾期付款的。每一日按应付金额的0.5%向甲方付违约金，逾期超过7天的，甲方有权切入本协议或继续维权。哎，这个点儿是，这一点是什么？等会儿啊，不好意思，我再看一下。你这给我的两个都是改过的。
1: 啊？
0: 你这给我两个都是改过的。
1: 等一下。
0: 现场验收。哦，我这儿哦，我看到了啊，哦，明白了，明白了。啊，这个不是，这个没有改过。我看到对照你这个原厂随车充电浆，并现场验收。原厂随车充电浆啊，就是等于说是每逾一日0.5%是律师加的。第二个呢是原厂充电浆这个事儿，现场验收这个事儿是律师加的。然后呢，第二个甲方承诺并保证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
3: 16:15，永上一大药房5月福利。

0: 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1: 不得再以同一事由事由或任何延伸事由，这个律师给你去掉了，包括但不限于车辆其他的质量问题，这个律师给你去掉了。但是车辆加了一条，但因车辆存在其他的严重质量问题，非本次争议事项，仍保留维权的权利。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双方可向甲方所在的当地人民法院。所以王先生，那么这边我这边想明确一下啊，因为您现在已经来了，把这个事儿已经曝光了。现在在我直播间有大概快2000人，然后呢，在全省应该有几十万人、100万人或者更多的人在收听这个节目。那么，您对于这个协议是一个已经曝光的状态，那么您是否还想去签这份协议？
2: 就是
3: 现在不是签不签的问题，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跟那个4S店的聊天记录。从8号开始，
1: 不用管，这些不用管，对，他不回不回复是另外一回事。
3: 我懂吗？
1: 关键是你们采取的措施，这个没有问题。关键是现在你通过我曝光了这个事儿了呀。
3: 我们可以不跟他签这个协议了。
1: 不签这个协议，那就是不要这些条款了。
3: 不要了。
1: 那我能帮您做点啥呢？
2: 就是要一个说法，因为这确实原先就是承诺我们的东西。
1: 对，我原先承诺您的就是这四个条款里边的，
3: 就是我们这个车是从验收的时候是几号开验收的，他到了好几天了，然后他们一直在检查车，检查到我们15号去提车的那一天早上，车还是有问题。
1: 就是您提车的时候，这个车子就有问题吗？
3: 对，我们开不到10公里。那个车就报了一个4个故障灯。
1: 对，刚才您这位先生说过了，但是您提车的时候和开了10公里这两个时间节点是不一样的。
3: 一样的，我们从 4S 店出来。
1: 这个时候有故障灯吗？
3: 对。
1: 就是刚开上车就有故障灯，就是现在。
3: 车是我开的，然后女生开车真的很少去看仪表盘，然后我差不多10公里的时候，我看了一眼仪表盘，然后跟我对象说，哎，这为什么有4个红色的故障灯？
1: 嗯，
3: 然后他告诉我是正常的，我说红色肯定是不正常。然后他拍照给那个销售说，
1: 嗯，
3: 为什么有4个故障灯？然后销售也告诉我是正常的，然后我就一直说，肯定
1: 故障灯的那个照片发给我一下，我看看。
3: 可以。
1: 所以您当时提车的时候，您肯定有验车的环节。您当时看这个车子有车机上面的仪表盘的故障吗？
2: 当时就是我们验车的时候是没有就是把
3: 验车不是15号当天，
1: 没事，
3: 15号压根上
1: 对，二位对一下，对，二位对完了告诉我一下啊。
2: 对，
1: 嗯，
2: 然后就是除了4个故障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当时就是车机系统，就是我们该有的配置功能，就是车机系统上面是没法打开的，因为说当时就是用的那个系统跟我们所定的车型配置是不一样的。
1: 对，我这个了解，因为您的车型可能多一些硬件，对方的这个软件无法监测到那个硬件的通路，所以他就报故障码了。这个我能理解，我想清楚这里边的逻辑了。关键就是，您这个4个故障码到底什么时候发现的？
2: 故障码是我们从 4S 店就是开出去的时候，然后在路上就是看见的4个故障码。
1: 您第一次描述的说是10公里以后发现了有故障码？
2: 不是，10公里之内，10公里内。
3: 因为我们开出 4S 店是不是要往家，就是要回家？
1: 那好，没关系，这个具体的可以。
3: 然后就是这个路程，就是从 4S 店到我们家这个路上发现的，然后我们就立马返回了 4S 店。
1: 嗯，好，那么最关键的就是提车的时候带不带故障码？
3: 提车的时候我真的没有去看，就是我们只检查了外观这一些的，然后
1: 有故障码，他自检的时候他会响声啊，他有响声啊，
3: 他没有响啊，完完全全就是没有响。然后他们
1: 所以说提车的时候是不是不带这个故障码？
3: 他就说是什么那个电脑啊，什么乱七八糟的问题。
1: 啊？什么问题？
2: 他说 他当时跟我们解释的是，是因为说车机系统与车辆是不匹配的，所以说出现了故
1: 障。这个我了解，这个故障码我已经了解了。现在关键是我需要帮您去确定对方是不是带故障码交车。
2: 是，他们应该，因为他们是带故障码交车的，因为车当时他们 4S 店的销售让我们说车停路边断电，就是让我们说把车辆断电完重新启动。
1: 对方是不是带故障码交车？王先生，您现在回答的是当您的车子出现故障码以后，对方是怎么给您回复的？
2: 带故障码交车，这就是是不是带故障码交车，这个还真不知道，因为我们当时提的时候
1: 有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你当时有没有拍照片之类的？
3: 有。
1: 好，照片里面显示有没
3: 有
1: 故障码？
3: 4S 店有，还有跟 4S 店的那个聊天记录。

可以兑现了。然后你中午的一点半的时候，你说我去一会儿去看一下，第二天早上十点的时候发了律师给你修改的这几个章节，里边就是增加了逾期付款的问题，然后车辆存在问题的话仍保留维权权益的这个问题和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双方可向当地人民法院的相关问题。然后呢您跟对方改了这个，我跟二位说一下，这个车子的如果是

0: 这个条款在我看来真的是优越的。
1: 我知道是优越的，然后就是当时
0: 但是您还是需要改这个条款。
1: 就是如果说他们对我们改完的条款如果说是有异议的话，他可以跟我就是另外再协商，或者说
0: 不需要协商，人家可以，人家告诉您的就是我给您这些条款了，然后您说再来协商，人就不需要协商了。有句话，这家四 S 店没有给您发，这句话不是真的不太好。我说实话，这家四 S 店，如果我是这家四 S 店的话，说我就会回复您，如果对条款有异议，请走司法程序来解决这个车辆的问题。
1: 嗯，
0: 就是不要再跟我协商了。因为您也说到了，您是从四月份提车到现在五月份最终拿到了这个结果，这个结果真的中间应该是发生了一些事情的，否则拿不到这么优渥的。
1: 就是从一开始他们跟我们提的那个解决方案吧，我们就是我们当时是就是一直跟他们协商，然后最后这个协商方案是两方是一起敲定的，他们也说是他们当时是说可就是可以安排。
0: 不是，您说的是结果，先生，您中间做了什么动作让对方最后坐下来，通过这样的一个比较优渥的方式给您去处理？
1: 我们没有，就是提车当天那天我们是打了那个厂家400，然后跟那个12345，然后后面就是后面那个销售跟我们讲这个事情的时候，然后我们当时又是我又有打那个12345去问说现在处理进度，然后厂家，然后到今天早上就是他们就确定
0: 就打了两次12345对吗？
1: 对，两次12345，一次那个12345，
0: 两次12345和一次12345。
1: 然后厂家400那边就是打了三次，
0: 长安全国客服中心。
2: 你好，主持人。
0: 女士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我是主持人依琳，向您问好。你们的新车怎么检查的？
2: 依琳老师，是这样的，刚才我们这边的话有跟客户这个沟通，我这边的话有一次在听，这个确实抱歉给您客户带来不便。
0: 没有其他的先不说，我先确定一下，为什么这台车子是装错了软件版本了？
2: 这个确实抱歉，主持人，是这样的，首先的话，客户刚才提供的信息6620，我没有查到这个信息，看他是否之前有提到说是给400来电，他有没有其他的号码可以让我查询一下？
1: 其他，
0: 你不要在我节目当中说，抱歉，不在我节目当中说，导播老师帮我把13号线同时切出来，信息同步一下，让这400查到这台车子。
1: 喂。

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2: 今年全国爱眼日，倡导人人享有眼健康，我们浙江之声广播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全家护眼礼包。不管是上班族眼睛干涩酸胀严重视疲劳，还是上了年纪眼睛流泪又模糊看东西费劲，又或者是孩子用眼过度视力变差，用上好视力眼贴都能缓解。现在打电话下单还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没领到的别错过，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眼贴分型论证，不同人群不同眼睛问题，使用不同眼贴更科学更安全，效果也更好，你贴过就知道，眼睛水润舒服特放松，模糊干涩流泪疲劳都能早缓解。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再送叶黄素大礼包，全天线

0: 知识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再送叶黄素大礼包，全天限送100份，快打4008331。
1: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2: 相聚门都，合作共赢。第16届中国永康国际门业博览会将于5月26日至28日在永康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
3: 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心愿在清心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4: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这个长安的400工作人员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可以核对到车主的信息是吧？
1: 已经核实到了，非常抱歉。
0: 嗯，好嘞，没事，谢谢您。
1: 嗯。
0: 刚才问的问题还没有去回复，怎么就能把软件系统给装错了？
1: 非常抱歉。首先的话是感谢主持人及听众朋友们。我是长安汽车客服管家，工号6631254。还有是王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也非常重视，相关人员还在落实中。根据他这个反馈情况，我们这边的话也会就是跟王女士去沟通协商，同时我们也期待该问题后续妥善解决，是这样的。
0: 现在已经解决了，现在4S店已经出解决方案了，没有关系的。这个电话是我多余打的，
1: 非常抱歉。
0: 关键就是这个车机版本你装错了，你对车主带来的心理的阴影有多大，你知道吗？
1: 这个确实抱歉，就是关于这个车辆故障灯问题，经售后专业检测与处理，目前是已修复解决。所以这次问题的话，门店将为客户也是出具了一份相关声明，这个是承诺在。
0: 我看到了。好，您不用读了，非常感谢您。谢谢您的工作，您的工作非常到位。
1: 确实抱歉了。
0: 导播老师，你家4S店接一下。对，5号线帮我拨打一下。这个客服是挺厉害的，这个客服真的很棒。大家等一下，因为我现在先去核对4S店的事情。哎，请问是莆田的长安起源4S店是吗？
2: 不是，哪位？
0: 女士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我这边呢是需要去跟贵店的销售负责人来核对一个车主所遇到的问题，核对清楚就可以了，能不能麻烦让他来接听一下电话？
2: 你说。
0: 您就是对吗？
2: 你说。
0: 您就是，如果是的话，您正面回答我一下。
2: 你要找谁？
0: 姑娘，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我这边需要您的销售负责人跟我来沟通一下关于为王女士购车的 Q05 的事件。
2: 哦，那你得去找一下负责人，我不是负责这一块的。
0: 这是400给我提供的您的销售号码，您能不能帮我把销售负责人叫过来沟通清楚？
2: 他今天没上班，他今天没上班。
0: 您这样子跟销售负责人打个电话，让他给我回个电好不好？
2: 可以可以。
0: 好，现在是4:30，请在5之前给我们节目组的这个电话回个电。您能有有来电显示吗？
2: 是0571的是吗？
0: 对，没错，就是这个。您一定跟他说清楚，我是浙江之声的依林，需要跟他来沟通关于车主的事情。
2: 好。
0: 数字一，数字零啊。好，非常感谢您，好，再见。沟通不下来，但这个我再去核对，核对完以后呢，我再跟您说。那个，这位车主先生和女士，
3: 喂，你好，
0: 二位，对，二位所遇到的情况，现在二位有一个根本性的违约，我帮二位去沟通一下，尽量促成这个情况。那么，既然我在推进了，刚才您爱人也说到了，可能可以去不考虑到这个。如此丰厚的一个条款了，我尽量帮二位去协调，来我节目当中一个正常的所谓这个赔偿内容或者赔偿的标准，我会帮二位去减去一些条款，二位是否能接受？
3: 可以。
0: 对，我来帮二位去，我先跟您去沟通清楚，您跟您爱人也说一下，第一，3000人民币大可不必。我会减去的。第二，500块钱的随充装补贴大可不必，我会减去的。对方可以去给您提供的是6个月的质保和5次基础保养。我觉得这个确实就能解决二位所面临的问题了。
3: 就是当时一起协商的，就是他有跟我，就是跟我们提出来这些东西。然后完了以后，依林老师刚才跟你通电话的就是我订车的那个销售，
0: 就是他。
3: 对，刚才通电话的那个女的，就是我当时订车的销售。
0: 好嘞，没问题，我要跟他的销售负责人沟通。然后呢，就是这两个， 一个是质保，一个是五次基础保养，我个人感觉真的就足够了。如果说通过我的节目二位觉得这个方式还是不是特别合适的话，那么我建议有两个。第一呢，走司法途径来解决。
3: 嗯，然后呢还有一个呢，
0: 还有一个是跟对方跟对方打官司，通过您的律师跟对方打官司。
3: 行，我知道了。
0: 嗯，需要等吗？
3: 我这边在跟 4S 店沟通吧。
0: 你去跟 4S 店沟通啊。行啊，没问题。那但是既然双方已经找到我了，我4S 店跟我回电的话，我会跟4S 店去就沟通清楚的。
3: 嗯，好。
0: 啊，相关的责任我来负。那就这样子了，感谢您来到我们节目线上，就这样子，先生再见，女士再见。
3: 好。
0: 长安莆田这家4S 店，赶快给我回电啊！我这不是威胁你们，我知道你们肯定会不喜欢我这样的做法。你们会觉得我会偏向这家4S店，或者胳膊肘往外拐，或者觉得我多管闲事儿，还这样子就打进我节目当中的每一通电话。既然来找我这个人，风险就是以我的评判标准，该属于您的4S店给的不够的，我会帮您去争取；4S店给的多的，那麻烦您减掉。抱歉，麻烦说一下您的，说一下您的那个工号，再麻烦重复一下6312。
1: 631254，主持人。
0: 哎，你好，您的工作非常到位。那个，现在立刻帮我去加急一下，让这个4S店的销售负责人给我们节目组回电，5点之前。
1: 我会帮你记录好的，先生。
0: 别记录，现在利用你们400的所有渠道去帮我去找到这个销售负责人，让他给我回电。
1: 嗯，那我们这边会帮您记录，同时我们也会，就是期待问题后续妥善处理的。
0: 嗯，好嘞，没问题。
1: 谢谢您的关注。
0: 嗯，好嘞，行，那就这样子啊，
1: 嗯、
0: 我等待着您。
1: 嗯、好的。
0: 我们那个电话号码您也记录一下。
1: 好的，您提供一下，主持人。
0: 057，您这边有来电显示吗？0571。
1: 有的啊，就是来电这个就可以。
0: 对对对对，也可以跟我打电话，都可以的。
1: 好的，好的。
0: 嗯、好嘞，行，那就这样子啊，拜拜。
1: 嗯。
0: 合同生效，没签，所以不生效，所以没有违约。各位说的有道理。但是我向你递交这个合同的时候，每一个条款就是我向你提出的前提条件，对吧？那么既然咱俩前提条件都没有达成一致，那还怎么签合同呢？不着急啊，就现在是往右歪了。
4: 对，然后就完了以后，我又回去了，他又给换了个师傅，就是他家的，应该是总技师给我重新做了一遍四轮定位。
0: 哦。
4: 然后调完了以后说应该是好的，你开走吧。我说好，然后我就开走了。开走了以后大概又过了个两三天，然后
0: 开走的时候都是好的吗？
4: 我感觉是直觉感觉上是差不多，应该是好的，就是歪也是很轻微的，很轻微的那种感觉。然后4月30号又歪了，我又回去了，然后他们也经过测试这几遍，他们都我回去以后他们就试车了，的确是有问题。然后4月30号，然后他就跟厂家联系了，说这怎么会调好了自己就歪，调好了自己就歪，然后我就走了，走了以后车放在那儿了。后来给我打电话说要跟他们的试驾车更换一下，方向盘传感器。
0: 哦，明白。
4: 然后我就同意了，同意了以后他就更换了，跟他的试驾车更换了，
0: 就好
4: 了
0: 吗？
4: 告诉我是好了，然后我也试了试，差不多也好了，然后我又开走了。然后5月1号的那天，然后就出现了一个弹窗是。爆破的是零件核销异常，将会影响到你将来的系统更新。
0: 哦，我明白，就是往上面就给你临时装的那个传感器的事儿。
4: 然后爆破以后，然后我再开的时间，方向盘又歪了，而且动作特别大。
0: 这时候方向盘传感器已经不可识别了，应该是。然后呢，您去4S店去修，去检查过了吗？
4: 然后我5月4号，然后就去了，去了以后他就重新上架子。检查了一下，然后给我重新标定了一下，然后把那个码去了。但是那个码就说5月3号那天报了，大概是中午的时间我发现的，然后只要挂 P 档就报错，然后下午大概4-5点钟吧，他就不报错了。然后这不是4号我就去了，然后重新匹配了一下，然后又把车给我了，说你看看，如果再不行的话，我就跟厂家给你订个方向机，然后再给你把方向机换了吧。然后结果现在。又是歪的，而且我发现一个原因是怎么呢？它是悬架升到最高的时间，它会向左歪；悬架降到最低的时间，它会向右歪。
0: 不，悬架怎么会 方向的问题，那可能就是您的倾角没有调好。那这样的，那刚才不是人家说了要换那个方向转向机的总成吗？那么现在需要去那个去更换方向机吗？他现在不给你更换吗？
4: 啊，他一开始说5月4号去的实验，他说你再试试，如果歪的话，
0: 啊，
4: 就给你更换方向机。
0: 对，现在不是歪了吗？对方认可吗？
4: 告诉他了，然后他5月6号还是7号的时间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0: 啊，
4: 说方向机等方向机到了以后就给你换，应该给你订上货了。
0: 哦哦。
4: 然后5月8号左右又给我打一遍电话，说，要不你再等等吧，等等，然后等厂家的人。厂家的人一起来看一看。
0: 哦哦，
4: 我说大概什么时间能来？他说18号以后吧，我这就没有确切的时间了。
0: 哦，到现在为止，等于说厂家没有来人。
4: 对，没有来人。
0: 那您的方向这个转向机上面的这个故障码还是一直跳着的？
4: 没有，故障码在5月1号那天下午跳完了以后就不跳了。
0: 那么现在
4: 的
0: 对，还是跑偏的一个状态。
4: 对，
0: 现在就是需要去做的事情，就是让厂家赶快过来这边帮你把这个车子再检查或调整一下。
4: 我也不知道现在在怎么处理了。我那天看了一下他那个售后说维修达到4次以上可以退换车。
0: 您这个车子我现在听下来没有维修过呀。
4: 他这个。
0: 您唯一的一次换件是在跟试驾车做了一个传感器的对调啊。
4: 哦。
0: 剩下的话都是调整，不是维修。这两个是有本质的概念的，就是您这个车的现在都没有完成一次完整的维修。
4: 哦，
0: 对，所以呢，就是您这个事儿如果需要的话，我跟厂家打个电话；如果不需要的话，您跟四 S 店说一下，帮您去调件，然后呢去换件，那么这次一完整的维修了。
4: 哦，也就是说我这个是还就是他之前做的那些
0: 调整
4: 啊，
0: 没错，
4: 维修
0: 没错，不算是维修，没错，是的，
4: 行吧。他说这样，他说那个拆的话，他换方向机的话，要把下面的悬架什么全拆的，是这么回事吗？
0: 这个很正常啊。
4: 很正常
0: 啊。
4: 行吧，那您麻烦您帮我协调一下，看看这事。
0: 然后呢，在我在协调之前，然后呢，直播间的人都说您找过王菲了。
4: 啊，我那个王菲老师那没有，我当时没找王菲老师。那天我跟那个谁叫那个曲爷说过这个事儿，然后也没有，他也没有什么结果，什么也没处理，厂家那边也没有任何联系。
0: 那你等等曲爷帮您去处理呗，就我现在跟人家厂家打电话，曲爷怎么看我？好吧，不好意思啊，因为本来我还想能有个机会给个6872打个电话，但是就是现在我没有办法帮您去打这个电话。这个事儿就是您就等厂家过来这边调件就行了，不是什么大问题，也没有到达退换车的标准，因为可能我看直播间里面说您之前是想退换车，确实没达到，达到的话我一定帮您去沟通。
4: 没有，我倒也是没说到退换车的标准，我就想问一下，他这个下边要拆，要整个全拆了，说实话是有点挺难受的，不过也不
0: 装备注意点，对对对，装备注意点就行了。好，那就是这样子了啊，好啊，再见，
4: 好，
0: 祝你以后用车愉快，再见。是那个，是他是吧？喂，你好，请问是莆田的长安起源的四 S 店的销售负责人是吗？
5: 是的，
0: 先生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就是关于王先生今天来我节目当中反映了他那个 Q05 的相关事件，我来明确一下，因为车主有一些事情没有跟我说的特别清楚，当时交车的时候有没有故障码？
5: 没有，确定没有。
0: 确定没有是吧？
5: 对。
0: 好嘞，然后呢，第二个事情，贵店是因为什么原因给车主如此丰厚的条款？
5: 因为本身的话，我是考虑到一个客户的服务和一个满意度，然后的话，我是被迫答应。因为这个王先生，暂且称为王先生，
0: 对，
5: 他的话是非常的比较喜欢抠字眼，所以我跟他的沟通的话会比较谨慎，非常谨慎。然后我想的是，咱们退一步，给消费者一个满意的一个结果吧。然后就是一再退让，但是这个王先生呢，就觉得我们可能我们比较吃这一套。因为有一个细节，不知道王先生他自己说过没有啊？
0: 你说。
5: 英老师，稍等一下，我翻一下资料哈。
0: 谢谢您，您一定把这个事儿向我说清楚了。
5: 行，您稍等一下，我翻一下资料。这个是当时是，稍等，我看一下。
0: 您说。
5: 事情，这王先生的车是4月15号提车的，然后当天，他自述是开出去。10公里还是4公里我忘记了，
0: 十公里左右，
5: 十公里，对，然后就车辆就报了4次故障码，
0: 对。
5: 然后呢，我先引导回电，然后当时他的情绪是很激动的，这个我们能理解。刚提新车，开了10公里都不到就报4不上码，而且还是动力电池和。
6: 浙广早新闻由为。

0: 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那个电机的那个过程嘛，那肯定是客户心情会比较的复杂，很激动，那就先事先安抚，然后安抚完之后呢，跟他提出协商嘛，认真协商。协商完之后好，第一天的话，因为当天确实他提出的条件，所有条件都是超出我本身一个自身的范围，就是权限。然后呢，我就说，那你先回，我跟我们公司啊，或者说是跟厂家，我们再协商一下，我去帮你尽量争取。
3: 嗯，
2: 行，好，那就先把让客户先走。
3: 嗯，
2: 然后到后面，我记得是，我想一下。
3: 没事，就是大约一个时间节点就行了。在我节目线上，只要把情况说清楚，不需要您完全的还原当时的时间节点证据。嗯、大约发生的
2: 是，因为是后面是某一天啊，是在下午3:51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间我记得非常清楚，15:51。
3: 嗯，
2: 那天我是刚好不在店里，我有事情不在店里，然后王先生来了，好，那行，那我先放下我手上的事，我先去那个跟他协商。
3: 嗯，
2: 然后我们协商完之后呢，一切的所有的赔偿，但是最后有一个3000元的那个有一个延保，他当时要的是延保，想要原厂的延保。
3: 对。

0: 北京时间16:59。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5: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6: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7: 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
0: 77年，我们记录时代脉搏，传递人间温暖。77年，我们拥抱融媒变革，探索声音新可能。5月25日，浙江之声77周年台庆日系列活动盛大启幕，诚邀你分享专属故事，微博参与话题“我与浙江之声的77个瞬间”讨论，或私信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故事，期待与您一起为浙江之声庆生，共赴下一个77年的精彩。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一双热情的筷子，夹的是浓浓的中国情。
8: 来来来，都动筷子啊，今天我买单。
9: 哎，服务员，麻烦你拿份公勺公筷过来。
8: 对对对，多双筷子，多点卫生，是吧？
0: 一双文明的筷子，夹的是健康的中国礼。多双筷子，多份爱，
1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1: 嗨，我是崔琦，下班了吧？今天辛苦了。这个晚高峰我来陪你，浙江之声领先一路，给你的生活提提鲜，安全带系好啊，马上出发。

这里梳理新闻，也梳理你一天的心情。这里关注热点，也关注热点何以为热。聚焦今日浙江的奔腾不息，搜索大千世界的万象更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傍晚5点，我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你了，马上打开。领先一路正在直播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我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我今天上班的时候啊，经过那个拱宸桥，然后我才感受到什么叫做烟雨江南啊。这两天总是会突如其来的雨，然后但是那个烟从何而来呢？原来我一直觉得说是那个雨下得很大，落在地上，然后白花花的，然后掀起一阵水雾，哈，就下冒烟了，就是这样的。我说烟雨江南，烟雨江南。但是我经过拱宸桥的时候，因为这段时间真的挺湿的，我就发现那个运河的水面上一阵那个雾气蒸腾啊，早晨的时候，然后那个拱宸桥就架在那个雾上面。哇，你就会觉得说这个桥它不是在水上，而是在云上，然后这个时候你感受到什么叫做烟雨江南，就是那种如梦似幻的感觉。这时候赶紧掐一下。

0: 自己的胳膊，确认自己已经睡醒了。所以你知道，在这个网络上面，经常会有一些人会呈现说，你最不相信的，或者说最难以置信的，但是却最真实存在的，你以为是电脑合成的那种场景，实际上它可能就在我们的身边，也许就在一个早起的一个早晨，然后你经过了西湖或者经过了拱宸桥，你看到那样的场面，你就会觉得好像如若仙境啊。不过这段时间真的是挺湿的啊，就是又离不开那个烘干机了，所以你会觉得好像那个梅雨季似乎好像已经跃跃欲试了。正如你刚才所听到的哈，我们现在已经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博大声啊，爱要大声的说出来啊，在大声上面呢，我们已经是开辟了一个专门的话题，叫我和浙江之声的77个瞬间。那我想我们在跟浙江之声朝夕相处的日子当中，因为有的朋友真的是从早到晚，就是浙江之声成为了他的背景音，生活的背景音，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何其难得，又是何其的珍贵啊！就是我们能够伴随着你生活当中的日出和日落。我曾经跟大家讲过，就是说我觉得大家的下班时间是最为珍贵的，就是每天你下了班，你唯一可能你觉得相对来讲可能比较轻松的时间，也就是这段时间，你把这么珍贵的时间段你交给了我，让我陪伴你的下班路，所以真的是不敢怠慢。跟我们朝夕相处的过程当中啊，那哪是几个瞬间就能够说得完的故事呢？好在咱们这个微博的评论区里面，它没有字数限制，也没有评论数量的限制，图文并茂，想发什么就发什么，说出你跟浙江之声，你自己说77个故事都没人拦着你啊。可以发到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微博大声啊，就是我的那条视频之下，然后你可以去发布你跟浙江之声的77个瞬间，不一定非得是跟我的，跟浙江之声的，跟你所喜爱的主持人的，我觉得我只是一个代表，说出了我们之间的一些故事啊，然后大家伙都可以去留言，积极的参与互动。
1: 继续期待好日子，继续埋首工作里，寄托在下个。
0: 晚高峰正在直播啊，你发现没有，现在的水果越来越甜。很多人说呢，我们想吃小时候的那个味道。什么叫做小时候的味道？很多人就是，如果说你吃到那个特别特别甜的，就是纯甜无酸的，那不是小时候的味道。小时候吃到的那个味道，就是你会觉得好像果香味特别浓。我要说的不算是水果吧，就是西红柿。番茄啊，这个跟我们小时候吃的味道都不太一样。就小的时候吃到那个番茄，真的是水果级别的，8分甜2分酸啊，或者说7分甜2分3分酸，然后中间沙沙的。然后你吃到那个番茄呢，你能够吃到一点酸味儿，但是那个酸味儿呢，是对那个甜味儿、对那个番茄的味道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锦上添花的一个作用。所以呢，就是现在很多人买水果的时候呢，不喜欢买那种特别纯甜的，喜欢买那种甜酸比适中的，目的就是为了找那种小时候的味道。但是现在往往你到超市里面哈，这水果不给你机会。那水果哈，你比如说那天我吃了一份那个提子，哇，吃到那个嘴里，在盒马买的哈，那吃到那个嘴里，你就会觉得就跟电脑合成的那个甜味儿一样的，就纯甜无酸哈。吃多了呢，你反而你吃到第一口你会觉得很惊艳，你包括我们像吃什么阳光玫瑰葡萄啊之类的，你吃到第一口你会觉得挺惊艳的，你会说哦它很甜，但是嘴里面慢慢的你会觉得好像吃这样的水果也挺无趣的，你还是挺怀念那个有甜酸比的那个水果。很多人说了，我不要吃那么甜的水果，因为甜的水果对健康不好。那水果是酸味的，难道对健康就有好处了吗？或者说你觉得越酸的水果含糖量越低吗？非也。有的人呢是戒了奶茶可乐啊，或者说我晚上我不吃别的了，我就吃点水果吧啊，我减肥。夏天到了，荔枝、西瓜、芒果、榴莲这些时令水果是不是已经炫起来了？注意哈，不少水果含糖量较高，如果食用方式不当，容易造成糖分摄入超标。很多人觉得说，哎，没关系，我这水果不甜啊，我吃的都是不甜的水果。但是你只靠味觉去判断甜不甜，并不是衡量水果糖负担的唯一标准。专家表示哈，判断水果是否为高糖，不能单纯的依靠口感。部分水果甜味清淡，甚至口味偏酸，并不能够代表含糖量少，它的含糖量可能远超普通水果，比如山楂，再比如说百香果。好家伙，原来都说冰糖葫芦儿酸，那酸里面它带着甜，说的是这道理啊，这道破了天机啊。

说的就是虽然它吃起来酸，但是含糖量真的不低啊。还有一些李子啊，或者是酸甜口的果脯啊等等啊。另外榴莲、菠萝蜜这些热带水果更需要警惕了，热量密度明显高于大多数的水果，不能只看它甜不甜，它的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其实都不低啊。刚刚还吃到了在我们单位，就是我们单位的办公室的同事哈、啊，端来了一个盘子，里面呢是切好的一个三角一个三角的那个西瓜，然后端到办公室里面，然后给大家来分。这真的是我今年夏天的第一块西瓜，不是那么甜，但是你会觉得哇，那个西瓜好香。我很想说，现在这个时代，我们都在对抗着某种算法，我们不太希望被算法操控。其实我们的工作也换了算法，不光是我们在浏览网络信息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在互联网世界当中，在云端我们要接受算法的考验，笼罩在算法的这一张大网之下。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在我们的工作当中，你也会觉得说，哎，好像算法变了，衡量我们工作的价值，衡量我们所做的这个工作分数也好，或者说好与坏的那个标准和定义，跟之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但是当这一盘西瓜端到我面前的时候，吃到同事递过来的这一块实实在在的西瓜拿到手里面，你会觉得说，虽然我们活在一个算法汹涌而来的时代，但是有人总会用最普鲁的方式在对抗着这种算法，比如同事之间分享的这块西瓜。你就会觉得好像那个情谊还在，那个味道还在，那番工作的况味还在。

0: 晚高峰正在直播啊，这里是浙江之声，咱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哈。两种方式哈，第一种方式呢，你可以登录我的视频号崔七崔七，然后在我最新更新的这条视频，就是我和浙江之声的故事之下来留言哈，讲述你跟浙江之声的瞬间啊。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哈登录大声微博哈，就是咱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微博，就叫大声。然后呢，他更新的这条微博哈，就是你看那个我跟浙江之声的77个瞬间，有一个话题在那里。还有一个崔老七的那张脸在那个地方，在这条视频之下进行留言，在这个话题之下进行留言，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啊。
1: 为冷清的房子画上一扇大窗，再画上一张。
0: 晚高峰正在直播啊，咱现在微信有一个撤回功能，然后呢，很多人都在讲说，为什么这个信息哈、就只能撤回2分钟以内的？
1: 花边的被窝。
0: 今天呢，人家微信的官方哈给咱们解读了，为什么你不能给它放开一点，就20分钟之内的咱撤回行不行？2小时、2天的、2个月前的我撤回行不行？人家说不行，人家也讲了理由。
2: 17:15，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亲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亲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5: 相聚门都，合作共赢。第16届中国永康国际门业博览会将于5月26日至28日在永康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
0: 为什么说这个你只能撤回2分钟以内的信息？微信这个撤回的功能，凭什么时间不能够长一点？2分钟很短，但是作为撤回刚刚好。微信的官方啊，叫也不算官方吧，那算是官方的这个外宣口径之一吧，就是微信派公众号就发文回应说，为什么这个撤回消息有2分钟的这么一个时限哈。然后他说2分钟很短，但是作为撤回的话实际上就是刚刚好。为什么呢？他说现实里说错话你会马上补一句，哎呀就当我没说，但是你一般都是纠正刚说出口的话，而不会对昨天上周上个月的话来一句，哎不好意思我来撤回一下。过去我们听心灵鸡汤啊，就过去我们经常会买，就小时候为了写作文买什么虚掩的门、鞋里的沙、上帝的笑，大家买过这种书？我买过，而且就是各种小故事在看，里头有个小故事就是这样的，就知音良友什么读者上面都写过这小故事哈、就说一个小孩跟他爸爸往那个栅栏上面钉钉子，
6: 我的路忙我转身，
0: 然后呢钉一个钉子，然后他爸爸说你给他拔下来，然后呢这个小孩就把这个钉子拔下来，然后他爸爸就说，你看你钉这个钉子，你虽然给他拔下来了，钉子给他拔下来了，但是那个眼儿是不是还在那儿？他说是啊。他说其实对人呢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或者伤害了别人，也许你说啊我撤回啊当我没说，那钉子拔了，但是对人的那个伤害那个眼儿还在那个地方。为什么是2分钟啊？他说2分钟内哈、对方大概率还没有读完，撤回就约等于我重新说，聊天的节奏不断层，超过2分钟对方已经读完甚至回复你了，这时候撤回只会让双方觉得更尴尬，我明明看到了，我也明明发错了，或者说我明明这个夸下海口了，或者说我冲动了，你非要假装彼此都没发生过，那不可能的呀。
6: 爱太快来不，
0: 如果撤回不现实，发送者就能随意篡改聊天记录、借钱记录、工作安排、商务承诺，谁都可以说删就删，对吧？为什么撤回文件是3小时呢？什么？很多人会讲说什么，这个还能撤回文件，而且撤回文件和撤回留言，那个时效是不一样的。没错，在微信里面不同的消息类型撤回的时效是不一样的。2分钟之内你可以撤回文字、语音、表情包、图片、视频、公众号链接、视频号链接、小程序卡片等等。3个小时之内你可以撤回 Word、Excel、PPT、PDF、MP3 压缩包等等这样的文件。 为什么文件消息就可以超长待机呢？是吧？3小时之内都可以撤回，因为查看文件有时差，你下午2点发过去一份 PPT， 对方可能正在开会、赶高铁，或者只是单纯的在待心如厕。等他回到工位下载、解压、通读完，大半个钟已经过去了。这种场景之下，2分钟就形同虚设，3小时才有足够的缓冲带了。

还有朋友就说了哈，撤回消息为什么会有提醒呢？既然撤回给用户提供了一种后悔药，那为什么有人又要问能不能悄无声息的撤回呢？答案是不能。现实世界里聊天说错话对方是完全知道的，线上也一样。作为通信工具，首要保障的是送达的准确性。一个人发送消息之后，如果消息说没就没，毫无痕迹，那么收到没有，发过什么，就会变成永远扯不清的无底洞。所以你会发现，在撤回这个场景当中，大多数人本能的从发送者角度出发，我想撤回，我想抹掉痕迹，我想当我没发生过。但是每个发送消息的人也总会成为坐在屏幕另外一端等待消息送达的那个看消息的人，那个消息的接收者。微信里的这行灰色的小字儿，既是发送方有限度的后悔，也是接收方免于困惑的解释。

昨天有朋友在问我说哈，老七你总说那个好视力的经典眼贴哈，它到底经典在哪儿？然后你也说了，说那个好视力眼贴它贴完之后它跟其他普通的那个眼贴有什么样的不同，然后你经常会说贴完好视力眼贴它的那种凉感，它的那种解乏感，你会觉得好像是从眼底传上来的，是从里面往外传出来的，这就说明什么？这就说明解乏到位了，说明那个有效成分它真的给你渗透到眼睛当中去了。它跟别的那个眼贴你贴下撕下来之后，它不管是在液体的蒸发的作用之下还是在什么作用之下，它表面上是凉。

气加热敷加遮盖加渗透是多重作用四合一，而且呢它是国家专利的。为什么说好视力的这个渗透技术它是比它的那个这个是好视力之所以成为好视力的一个关键，就是因为人家是有国家专利的，它的一个促渗技术，它是能加快吸收的，护眼效果更好。因为蒸汽眼贴你不能贴很久，最多20分钟，你怎么能在20分钟之内能够尽量多的把这些好东西压到眼睛当中去，促进它的吸收？这个是要下点功夫的啊。所以蒸汽，然后再加上好视力经典眼贴当中这些有效成分，那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效果。那很多人想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网络上是买不到的，你只能够通过我们的电波下单，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而且这段时间是爱眼日，这段时间的拨打广播热线400-833-1912下单啊，会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就是你下单随单会赠送这个体验装，大家可以先试用感受一下效果。另外呢，周期下单还会送叶黄素大礼包、叶黄素软胶囊、叶黄素指引、叶黄素软糖，三合一都在这个大礼包里面。之前我说了，我们溯源过哈，它这个叶黄素和叶黄素之间是不同的，它这里面的这个蓝莓叶黄素用的这个蓝莓，它是来自大兴安岭，它的花青素的含量是普通种植蓝莓的18倍。所以呢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锁定这个名额吧。

也显得有点大了，因为有些航司规定20寸的行李箱登机也要收费了。那天我在机场，我还看到有朋友啊，就是拖了一个行李箱。我当时在想说，我说这也能叫行李箱吗？这简直就是个行李盒啊！你感觉里头就是将将放一点点那种，就是你感觉这些东西放到书包里面背着也行，对吧？就是我说这么小的箱子，当时我还在想说，我说背子不就是拎这么小的箱子，挺别致，挺精致。那有的时候可能也不是说这个人他就是别致，就是精致。或者说买错了尺寸，那可能就是他要做的这个航空公司他不允许，这20寸的箱子都不允许带了哈，就是不能免费登机了哈。最近的多名旅客反馈哈，乘坐国内航班的经济舱免费携带20寸行李箱登机的航空公司是越来越少了。记者了解到，大部分廉价航空公司已经不允许普通经济舱旅客免费携带20寸的行李箱登机，部分廉价航空仍然允许旅客付费携带，而全服务航空公司仍然保留给旅客免费携带20寸行李箱登机这一传统。

呢，我觉得这个联航和这个全服务航空公司，它的这种标准，就是全服务航空公司就是越来越像早期的联航，那联航呢，就是在进一步的去降级，或者是在进一步的在这种服务当中呢，能够增加一个什么付费的项目，或者说让大家伙有代价的去乘坐这个飞机。那么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航司不让旅客免费携带20寸登机箱登行李呢？记者咨询了多家航空公司，桂林航空的客服就告诉记者，普通经济舱允许每位旅客免费携带一件重量以7公斤为限的非托运行李进入客舱，它的体积就是它已经不是按尺寸来了，它就是说你到那个航空公司登机口那个地方有一个架子，一个轮廓，你把你的箱子往里面放，能放进去你可以带上飞机，放不进去的都不行。20×30×40厘米，你回去可以大概看一看，大概这个是多大的一个体积。那否，如果你超过了这个20厘米×30厘米×40厘米这个体积的话，就应该作为托运行李来运输了。这也相当于不能免费携带超过14寸的行李箱。你说14寸，它是不是就是个行李盒？大一点的盒子而已。工作人员说了，这跟机型有关啊，我们这个机型那个行李架的承载量有限，不能携带太大的行李箱登机，20寸都叫太大了吗？

那除了重量控制、票价因素等等，还有哪些原因呢？一名民航业内人士坦言，在客流旺季或者客流密集的航班上面呢，客舱行李下不一定够放行李箱。另外，现在的行李箱形状越来越不规则，有的带扩展层，外置 USB， 还有的是大把手的箱子，不仅塞不进行李架，还存在安全隐患。这些都是航司收紧随身行李箱尺寸的现实考量。此外呢，联航用低票价来吸引旅客，再通过行李、餐食等附加服务获利，已经成为了行业的一个通用的做法了。

0: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1: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0: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1: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今年全国爱眼日，倡导人人享有眼健康，我们浙江之声广播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全家护眼礼包。不管是上班族眼睛干涩酸胀严重视疲劳，还是上了年纪眼睛流泪又模糊看东西费劲，又或者是孩子用眼过度视力变差，用上好视力眼贴都能缓解。现在打电话下单还送全家福眼贴。

0: 体验装，没领到的别错过，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眼贴分型论证，不同人群不同眼睛问题，使用不同眼贴更科学更安全，效果也更好，你贴过就知道，眼睛水润舒服特放松，模糊干涩流泪疲劳都能早缓解。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送全家福眼贴体验装，再送叶黄素大礼包，全天限送100份，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北京时间17: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4: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3: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4: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3: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4: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3: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登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 77年，我们记录时代脉搏，传递人间温暖。77年，我们拥抱融媒变革，探索声音新可能。5月25日，浙江之声77周年台庆日系列活动盛大启幕，诚邀你分享专属故事。微博参与话题，我与浙江之声的77个瞬间讨论，或私信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故事，期待与您一起为浙江之声庆生，共赴下一个77年的精彩。
5: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7: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8: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9: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晚高峰正在直播哈，这里是浙江之声，我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如果让 AI 来查朱自清的散文，会不会也有所谓的查重率呢？如果让 AI 去查王勃的《滕王阁序》，是不是也会判定它是 AI 生成的？答案竟然是是的。朱自清的散文，你只要把它喂给 AI 啊，那个查重率竟然是高达60%。滕王阁序竟然被 AI 是认定为是一篇100%用 AI 写的文章。最近的很多学生集体发声啊，是怎么回事啊？自己一个字儿一个字儿手搓的论文，上传 AI 检测之后，因为现在很多高校用 AI 来检测来查重，那个 AI 率啊竟然高达80%。不仅如此，同一篇文章不同平台查重结果竟然能相差30%。媒体与学生测试发现，把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在某常用论文检测系统当中，所谓的常用是什么呢？就是学生会拿这个来自查，然后有的学校也会拿它来判断学生的论文是不是 AI 代写的。那这不就是很扯吗？对不对？他们把这个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在某常用论文检测系统当中让他去扫那么一遍，你知道吧， AI 生成疑似率高达 62.88%， 也就是说这个 AI 系统判定这篇《荷塘月色》是朱自清先生用 AI 写的，这个概率高达62%多。把王勃的《滕王阁序》啊喂给 AI， 甚至在部分系统被判定为100% AI 生成的。主流 AI 检测工具并非真正理解文本情感与思想，你知道他们是怎么来判断这个是不是 AI 吗？他们是高度依赖统计学特征，你比如说词汇的集中度、句式流畅度、结构规整性，这就是我们说读文章的时候或者读书的时候那个能量密度。那个句子也好，或者说那个书也好，你想古诗它能量密度多高啊，三言两语，那成语的密度更高，四个字儿涵盖一个故事，他觉得这个能量密度太高了，于是就给你判定为 AI。 经典文学作品因为语言精炼、修辞严谨、逻辑连贯，呈现出过于完美的文本特征，恰好精准踩中了算法判定的 AI 红线。于是乎呢，你看给学生都逼成什么样了。因为什么？你不是越通顺越像人话，写的越好 AI 率越高吗？很多学生为了规避高校设定的严苛红线，不得不刻意放弃流畅表达，在论文当中插入生硬口语，或者故意把自己写的笨笨的，严重损害了学术写作的初衷。因为什么？你不敢写太聪明啊，你写太聪明太流畅了太连贯了，人家就说你这是 AI 啊。现在学生真的是挺苦的，你知道吗？一些 AI 查重平台还做着学生的两头生意，一边呢他们推出一键生成文献综述和论文大纲，帮学生速成论文，来我教你们用 AI 工具写论文，一边呢又售卖着降重服务，用 AI 降 AI， 写也靠它，查也靠它，左右手生意是稳赚不赔。2026届高校毕业生正陆续进入论文答辩阶段，今年以来多所高校相继发布通知，要求论文检测 AI GC 率，如果超出规定上限，论文将不得参加盲审和答辩。有学生自己写的项目计划被认定疑似 AI GC 率为97%，无奈之下呢，用 AI 降 AI 成功降到0%。一些学生在尝试用 AI 降 AI 之后，还总结出了所谓的规律啊。目前呢，降 AI GC 率的付费服务已经应运而生，商家号称能够通过句式改写、词汇替换、逻辑微调，把高 AI GC 率论文改写到合格标准。我送着那个你，消失远方。我这显然就有点不太靠谱嘛，对不对？对于论文的 AI GC 率，你说你应不应该去控制它，或者应不应该去查它？我觉得是应该的，因为现在 AI 的这种手段太，平时咱们写个 PPT， 生成个会议纪要什么的，你都能够感受到它特别厉害。那有的人如果用它写论文的话，那论文的存在呢就没有意义了，对不对？我觉得它是应该存在的，但是怎么来查这件事儿，我觉得是应该再下点功夫的。你怕学生偷懒，你就不能用偷懒的方式去应对它。专家建议，一方面高校可以适当的放宽对 AI GC 合格率的要求，避免因为技术误判影响学生正常答辩。有的时候答辩可能也会这个露馅儿吧，对吧？因为不是他写的，很多东西一些关键性的细节啊、数据啊，他说不上来的。
另外一方面 AI 绩溪检测结果不应该作为唯一的评价依据，相关部门也应该加快出台 AI 绩溪检测工具的技术要求以及标准，并且进行监管。这首歌曲来自赵贝尔，叫六七月。哇，我们已经进入到今年的六七月了啊。

0: 这个生产线精纯系列的三件套，这里面包含着水、面霜还有眼霜，其实就是咱们日常护肤，晚间护肤的全流程。第一步呢，先上精纯水打底，第二步呢涂上精纯面霜喷弹，第三步呢涂上眼霜，一些熬夜远跟它说拜拜。这个套组里面呢有150毫升的精纯水、60毫升的精纯面霜和200毫升，20毫升的精纯眼霜，20毫升，从深层修护基底到淡化干纹细纹再到紧致轮廓提亮肤色，一步到位省心又高效。那过去呢，你单纯买一瓶面霜就得800多， 然后呢，你这一套下来没有5000多，你根本下不来。今天大牌美妆宠粉福利来了，150毫升的精纯水，60毫升的精纯面霜，加20毫升的精纯眼霜，三个正装组成的大套盒，只要699，而且还加送礼袋。不管是女生买回去宠爱自己，还是男生买回去送给爱人当礼物，选这个都没错。这个不是普通的护肤品，这个呢实际上就是一份留住时光的信心。
1: 那限量福利，现在就发送关键词兰蔻啊，或者是精纯，精呢是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青春的青，精纯，到浙江之声公众号下单抢购吧。

最近呢，多名网友发视频说哈，在新开业的济南山姆和青岛山姆店内发现有被食用过的熟食，这一看呢，哎，你知道就是前段时间我刷网络的时候，我还看到就是说国外哈，他们把那个鱼骨头上面可能都没肉了，或者说把那个就是那个肉类的骨头。

哎，就是咱们现在说大骨棒，比如说东北说大骨棒炖酸菜，或者说我酱大骨棒，它肯定是带连肉带骨头的，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你在国外有些超市里头，他说大骨棒，那是真的连肉都没有的纯大骨棒，你知道吗？就是真的感觉可以当凶器用的那种。当时我还在好奇，我说哎，还是咱们国家好啊。结果呢，你知道在这个山姆超市里，很多人就发现说，哎，这怎么只剩骨头啊？那鸡翅只剩鸡翅骨头了，说这怎么拿这个东西出来卖吗？这很显然是被人吃掉了，把骨头吐到那个包装盒里面，又重新放回到那个货架里面去了。相关的视频就引发热议，有网友就发帖说，在青岛山姆店内售卖矿泉水的货架上，有一盒吃剩的鸡骨头和使用过的纸巾手套。你拿人家山姆的纸巾，拿人家山姆的手套，吃了人家山姆的鸡腿，最后还拿山姆的纸巾擦嘴，最后都给人家留在那儿，然后不结账。你这真把这当自助餐了是吧？这个发帖的西女士告诉记者啊，这个自己是在5月15号开业当天看到的，后续工作人员和我说是人太多了，管理不过来，的确存在着疏忽。另有网友上传的视频显示，在济南山姆青岛山姆的销售区内出现了被随意丢弃本不属于该区域的熟食和饮料，而且有明显被人食用过的痕迹，比如说一盒熟食只剩下骨头。在网友定位的地址为青岛山姆的视频显示，一盒一处摆放高汤爆汁鲍鱼干贝粽的货架上，出现了本该摆在冷藏饮料区的一瓶一提八瓶的饮料，其中一瓶已经被取走，另一瓶已经是空瓶，就被人喝了哈。那5月21号呢，济南山姆接线客服告诉记者，最近出现了好多这种情况，领导已经高度重视，将进行调查处理。其实我觉得就这么极端的情况应该是不太常见，但是有一种情况我觉得挺常见的，而且我其实说实话我挺看不惯的哈，我不喜欢那种行为，然后我也不希望我们成为这样的人。就是你知道有的时候经常你会在货架上看到不属于这个区域的货品，那你比如说如果它都不需要冷藏的话倒还可以，有一些是明显需要冷藏的，你比如说它是从冷藏区甚至是冷冻区拿出来的东西，然后呢它不想要了，它就就近丢在了那个常温区，这样的话别人是没有办法再买的，或者说这个东西它肯定就是相对来讲跟冷藏在那个地方保鲜和冷冻在那个地方保鲜的那个品质已经是完全不一样的了。每天都用我的习惯是，如果你不想要了，那你就送回到它原来的那个地方去啊，是生鲜也好，是蔬菜也好，是冷藏冷冻品也好，是水果也好，是蛋糕也好，你别说哎，我就近我就放到那个地方去，然后我不要了，我没拿出这个超市来我就万事大吉了。我觉得这个是对其他消费者非常不负责任的一个表现。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呢，我们看人之前先观己吧，有的时候就是我们自己不要成为这样的人，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图省事儿的那个心，它可能是一种本能，是一种下意识的反馈。但是怎么讲呢，我觉得有一些环境也好，或者购物环境也好，或者说我们的生活环境也好，不是他人为我们创造的，而是大家一起创造的，这个大家当中也包含我。天亮了，所以你想要好的环境啊，你想要好，你付出的这个会员费，你进到这个山姆里头，你白吃白喝白拿的，那你也是付过这个会员费的。你想要这个会员购物的环境更好一些，那作为会员的你来讲，你肯定也要承担一部分责任，或者说参与到这种共同维护好的购物环境的这个链条当中来哈。

0: 新闻网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
1: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2: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1: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2: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1: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2: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0: 浙江之声。
3: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吉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4: 老婆，刚进小区，饭好了没？
5: 熟了，你快点儿，晚上我还要刷《雨玲玲》和《主角》，再看你的《低智商犯罪》。
4: 这么多平台你都开会员了？
5: 用中国蓝电信电视啊，爱优腾芒 B 站，一个会员全都有。
4: 那我晚上看球赛直播稳不稳？
5: 何止稳，电信万兆云宽带，毫秒级低延时，看球绝对丝滑。
4: 中国蓝电信电视，赶紧拨打10000号办起来呀。
6: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7: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8: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9: 生活在浙江，我们有了很多与他拥抱的机会。这里的山川湖泊，苏轼曾经路过，白居易也曾凝望过。我凝望你凝望的湖水，我走过你走过的路，那我们算不算相拥？无仙气不浙江，让我们与这里的美好生活热情拥抱。领先一路，给你的美好生活提提鲜。
10: 又到周末了，建议大家去培养这三种爱好。第一个呢是运动型的爱好，让身体动起来是释放压力、提升活力的重要方式。跑步、瑜伽、跳舞、球类都能在挥洒汗水的同时为身心注入积极的能量。还有呢就是手工型的爱好，你可以动动手，动手创造的过程能带来专注的心流体验和实实在在的成就感。动手还包括烹饪、园艺、绘画、编织，还是木工。我最近在养龟背竹啊，我就感受到了那个乐趣啊，因为你知道到春天的时候那龟背竹长势很喜人，时不时的就会发现有新成员加入到了这个龟背竹的这个大家庭当中来啊，然后这个时候你还会觉得挺欣喜的。在专注当中呢，与物品对话能有效的安放思绪，疗愈心灵。还有就是精神型的爱好，什么是精神型爱好呢？就是给自己的精神世界开辟一片自留地，阅读、写作、冥想，学习一个新的语言或者乐器，或者深入探索一个感兴趣的领域。你这些呢都可以持续的拓展认知的边界，带来深层次的满足和增长。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北京时间1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3: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2: 这么牛？
3: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2: 哇，超级期待。
3: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相聚门都，合作共赢。第16届中国永康国际门业博览会将于5月26日至28日在永康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6: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7: 各位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8: 各位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一起来了解一下。联播头条首先关注2026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特别策划，共写新答卷，聚力世界级，今天播出。共生长三角，无感的边界，有感的生活。
7: 助力清洁能源入浙，甘肃至浙江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首条送出线路今天贯通。
8: 杭州等地农贸市场生鲜灯违规使用现象有所反弹，且手段更隐蔽。本台阳光行动独立调查今天播出，生鲜灯悄然反弹为哪般，上篇。
7: 国家统计局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人口约为14.05亿人，男性占51%多。
8: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4: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8: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在长三角一些曾经是边缘地带的省际毗邻地区，如今正奋力转型为一体化改革的前沿阵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联合江苏新闻广播、浙江之声、安徽综合广播等近20家广播媒体推出2026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特别策划，共写新答卷，聚力世界级。今天播出第三篇，共生长三角，无感的边界，有感的生活。
9: 昆山的王女士如今已习惯到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青浦分院就诊。
10: 我每次做检查都会选择来这边，之前我一直在我们当地的。
9: 这所源自上海市中心的妇产专科医院，不只是把优质资源搬到青浦、嘉善、吴江的交界地带，更通过跨域医联体、检查结果互认、医保一码通等制度创新，让长三角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一线城市的医疗服务。能做到这些，靠的是长三角。

0: 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制度创新。作为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先手棋和突破口，示范区从三省市交界的地区边缘跃升为探索区域协调发展的改革前沿，已累计形成161项制度创新成果，推出61项向全国复制推广的经验清单。一项项从无到有的突破，回答了跨域治理中的深层难题。跨域联通不只体现在一座座医院、园区的建设上，更渗透进毗邻城市的重大基础设施里。在安徽、芜湖、宣城两市打破行政壁垒，共同投资建设吴宣机场。五年来，该机场累计旅客吞吐量约400万人次，成为安徽融入长三角的关键支点。值机员许乔红见证了机场的人气变迁。
1: 最大的变化首先是旅客量和航线的快速增长，我们的值机旅客量翻了好几倍。
0: 机场的共建共赢模式初步回答了谁受益谁付出的核心问题，两市按投资比例分享税收与航线收益，并联合成立机场管理公司，这为跨省交通设施的成本分担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
2: 交通设施的同城化让地理边界逐渐淡化，但要真正消融经济边界，还需跨省产业链的深度咬合。在湖州长三角产业合作区内，蓝玉视觉科技项目建设热火朝天，这个总投资 3.36 亿元、年产2000万平方米高端光学膜片的项目，自去年11月从上海飞来后，已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董事长廖卫军说，选择湖州是他们落子长三角的最优解。
3: 我们其中的一个客户飞利浦，它其实离这里也就不到200公里，还有一个客户是京东方，在合肥差不多也是在200公里的一个范围，你比如说到宁波港啊，它也是差不多200公里范围，所以这点的话位置也是非常方便。
2: 在不到200公里的半径内，研发与制造跨省分工正成为越来越多长三角企业的日常。自2022年成立以来，湖州长三角产业合作区主动承接上海、江苏等地的产业溢出，累计落地长三角项目近150个，归上工业产值年均增长超20%。长河区管委会副主任赵晓光：
4: 今年呢，我们主要还是打造我们长三角的数控智谷，还有我们新能源汽车产业协作区和人工智能的新兴区，重点围绕我们的培大育强、招商引资、项目推进，还有科技赋能，更好地推动经济发展。
2: 放眼长三角，宁除宁马新型功能区、沪浙田园五镇、苏皖一地六县等省际毗邻区域都在加速推进深度合作，各地通过联合管委会、跨界联合合湖长制、毗邻党建及170多项政务服务跨省通办，实现规划一张图、生态共保联制和公共服务共建共享。与此同时，一个覆盖三省一市交界的协同平台也在加速推进，那就是苏浙皖省际毗邻协同发展区。作为长三角唯一涉及沪苏浙皖四地边界的区域，其涵盖南京、无锡、常州、宣城、湖州等地及上海市域外农场。该发展区在去年6月的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上被正式谋划，今年2月已纳入座谈会成果，正在打造成新的制度高地。
0: 当飞地模式从单向书写转向双向造血，飞地模式要真正走远，还必须回答深层次的利益分配问题。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连军伟给出了建议。
5: 要确定合理的利益分层比例，特别是要围绕飞地建设之前的投资额加招商激励等方式来确定合理的税收分层比例，让双方都得到利益最大化。要按照产业链的思维，通过捕链强链共同来把飞地打造特色产业的一个集群。
2: 当利益分配机制从一市一亿升级为系统嵌套，省际毗邻地区就不再是政策洼地，而是制度高地。但制度创新是否成功，最终得看老百姓生活是否方便。在上海社科院研究员林兰看来，真正的获得感恰恰来自对行政边界的无感。
6: 评价毗邻地区的治理，不能只看政府项目清单，还要看居民生活是否真的变方便了。所谓的无感的边界，不是没有行政边界，而是居民办事、上班、看病、上学、养老、消费，不再因为边界多跑一次、多交一次和多等一天。
2: 边界无感，生活有感，这是共生长三角最朴素的承诺。每个企业在跨省布局，每个员工在跨省就业

0: 能否享有同等便利，就是一体化最真实的刻度。
1: 甘肃至浙江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首条宋初线路今天下午贯通， 将会助力我国西部清洁能源接入浙江骨干电网。 我们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带来的报道。
2: 在宁波余姚牟山镇， 随着施工人员在80米高的输电铁塔上 完成最后一项验收， 甘肃至浙江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首端配套工程的首条宋初线路全线贯通。线路从绍兴越州换流站接出后，途经宁波的余姚、慈溪、海曙等地，是甘浙特高压清洁能源接入浙江电网的重要承接通道，承担了电压转换和电网接入功能。
3: 国网宁波供电公司输电运检中心技术室主任潘文鹏说，未来来自甘肃的电能将通过这条宋初线路分流到宁波各地。如果把甘浙特高压工程比作输送清洁能源的大动脉，那么末端5000千伏配套工程就是不可或缺的毛细血管，可以把政府800千伏特高压电能转化为5000千伏电压等级，送到宁波的千家万户。
2: 甘浙特高压工程起于甘肃武威，止于浙江绍兴，全长2370公里， 预计2027年建成投运， 届时每年可向浙江输送电量超360亿千瓦时， 其中新能源电量超212亿千瓦时， 相当于减少燃煤640万吨， 减排二氧化碳1700万吨。 浙江省内的受端配套工程主要布局在宁波、绍兴两地，首条宋初线路贯通后，剩余配套线路工程正在多点同步推进。国网宁波供电公司输电运检中心检修班班长梁之柱说，
4: 施工过程中我们要频繁地跨越铁路、水路，在高山上施工，又要精准地避开生态区和基本农田，协调环境多，环保要求极高。
5: 接下来呢，我们将加速推进换流站和线路的消缺调试等工作，为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全力冲刺。
6: 周山今天召开国家大宗商品储运产业计量测试中心成立新闻发布会。作为全国首个服务业领域国家产业计量测试中心，这个中心将解决大宗商品储运产业测不了、测不准和测不全的难点。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怡的报道。
7: 计量是贸易公平、安全运行、质量可信的底线。历经7年攻坚，国家大宗商品储运产业计量测试中心与全球龙头检测机构 SGS 公司和资建设符合国际先进标准的流量质量联合实验室、联合石化实验室和绿色传染加注先进测量实验室， 已具有1970多项大宗商品检测校准项目，检验检测能力覆盖油气全产业链。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蔡朝彩说，通过持续的技术制度服务创新，目前中心累计承担64项计量科技创新项目，研制38项相关产业标准规范，
8: 深化产业质量计量服务需求， 为300余家国内外企业提供创新计量检测服务，闭环解决涉企问题680个，为企业增加经济效益62.5亿元，每年可为大宗商品贸易交接减少损失23.8亿元。
7: 浙江自贸试验区舟山管委会综合协调局副局长刘少平说，中心为舟山片区的油气、传燃、石化等各类企业提供了一站式、权威化、国际化的计量技术服务，有效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国家中心的权威计量检测能力将全面覆盖大宗商品贸易、仓储、加注、炼化全产业链， 为产业发展提供可信的数据和合规的依据，助力舟山持续巩固全国最大油气贸易港、全球第三大交易港的地位，推动枢纽建设走深走实。
1: 近日有多位的听众向浙江之声反映，个别农贸市场的肉铺摊位有使用生鲜灯的情况。记者调查发现呢，生鲜灯违规现象有所反弹，而且呢，呈现出的手段更加隐蔽，监管识别的难度加大，有这些新的特点。那具体情况怎么样？我们一起来听浙江之声阳光行动独立调查，生鲜灯悄然反弹为哪般？
9: 连日来，记者走访杭州近10家生鲜门店菜市场，发现还有少数肉铺存在使用生鲜灯的情况。肉铺的灯和菜铺的灯颜色或多或少都有些不同，甚至有些肉铺仍然使用显色非常红的灯。
3: 相比两年前明目张胆用生鲜灯，现在一些菜市场内的生鲜灯更加隐蔽。在杭州太阳城生鲜市集二楼，记者看到近十家肉铺店上的灯，灯罩虽都是白色的，灯珠看着也是白色的，可照出来的光全是红光，卖的肉被灯照得鲜红。记者在其中一家铺子前待了几分钟，就觉得有些晃眼。
4: 我这待一下，这个眼睛都要晕了，怎么？你们这个光，白色的灯怎么照出来的是红色的光啊？
5: 不是的，你拿来边上你看看，也是红色的。
6: 它那个光就是白炽灯。
3: 记者买了块肉，在这家铺子的灯光下拍了张照片，肉被照得血红。随后又到一楼，用手机给这块肉拍了张照，肉是正常的粉色，两张照片颜色完全不同。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顾客。
9: 那呢，灯可能更红一点，现在这个应该是换过的，但我感觉还是很红啊，眼睛啊，反正看上去还是不是很舒服。
10: 一楼大部分是蔬菜摊嘛，一楼就是正常的灯，二楼它就是红光的灯，啊，真的很骗人。
3: 杭州太阳城生鲜市集市场管理负责人赵培培说，肉铺摊主们用的灯是摊主自行购买的，劝说更换，但经常不起作用。
11: 我们就是跟他们讲过了，因为他们一直说什么别的市场都是这种灯，为什么就单单让我们改呢？他们也不愿意，也不配合的。他们在说我们的肉照出来颜色可能是正常颜色，别人家照出来鲜红色的，你要跑那边去买了。
3: 以前市场上一些商户惯用生鲜灯给肉类美颜，侵害消费者知情权。2023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台《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明确禁止使用改变生鲜产品真实色泽的照明设施。然而近3年过去，这一规定落实情况还不如人意。走访中，记者发现生鲜灯整治后很快就会反弹，根治颇为棘手。在杭州金家渡综合市场，记者数了数，20多家肉铺中，只有一家肉铺的灯是暖白色，其他的灯照出来的光都泛着鲜艳的红色。肉铺老板张大姐说，之前检查整改后，只有她家没换回红灯，其他铺子全又换回去了。
12: 前年的时候就检查了，我们就前年换过这标准的，反正不一样的都换过了，又换过了。有的时候有人投诉，他会来检查的，我们家都没事。
3: 张大姐说，同行们自己换灯都是为了让肉看起来更好看。
13: 那他肯定有用，好看卖的东西就多呀。
12: 牛肉没有卖相怎么卖
4: 吗？那你们家怎么不敢？
12: 不敢，要检查的，要查的，要查的。
3: 针对金家渡生鲜灯的问题，记者向市场方反映，金家渡市场食品安全员徐百化说，这个问题让他们也很头疼。
14: 因为他们商户呢，说实在话，为了生活呢，有些小动作，前面嘛给他拿掉，后面嘛他们又装起来。如果你第一家执行不下去，后面呢就是有样学样，那后期就有点麻烦了。所以说我们跟他们也是斗智斗勇，基本上他们变我们也变，轮流巡查的。
3: 类似的情况不止杭州存在，记者在浙江省“明乎我为”统一平台上看到，宁波、湖州、温州多地都有关于生鲜灯误导消费的投诉。这些更加隐蔽的生鲜灯从哪来的？调查中记者发现，这两年电商平台上涌现出众多标榜新国标隐形红、白灯珠隐形红的生鲜灯，商家宣称其参数合规，提色明显，有商家还推荐可改变亮度，能调全白、全红、红白的进阶款。记者了解到，过往生鲜灯违规认定需专业机构检测照度、炫光等指标，耗时很长，且存在数据合规、感官误导难题。今年以来，生鲜灯违规认定标准逐步清晰。2月，市场监管总局出台排查指南，简化为白光，禁用有色及可调光源。4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关于严禁使用生鲜灯的公告征求意见稿，进一步明确白光要求。目前正处于过渡期，对技术达标但误导消费者的设施以教育整改为主。生鲜灯整治难在何处？浙江之声将持续关注。
15: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正在举行，浙江展区成为了不少游客的打卡地。详细情况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刘琦佳了解一下。琦佳你好，请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浙江展区有哪些让人眼前一亮的文化黑科技呢？
1: 好的，方亮。那么走进浙江展区，首先感受到的是一股强劲的未来之风。在温州五马奥恩科技的展台前，不少观众是正戴着 VR 眼镜，坐在特制的座椅上感受空中飞翔的乐趣。那么公司有关负责人说，这是他们带来的飞跃斗城 5D VR 滑翔伞的一个体验，也是通过体感加 VR 的技术，能够让人在空中模拟出真实的气流和失重感。那如果说 VR 体验是视觉的一个震撼，那么来自杭州思看科技带来的，它则是这个毫厘之间的一种精准的守护。那么在展位前，公司技术人员是手持着这个扫描枪对准一个花瓶实物，那短短几秒钟，花瓶的这个 3D 模型就实时这个同步在了大屏幕上。那我也是了解到，这项高精度的 3D 扫描技术是用一种无接触的数字化手段，减少对文物的二次伤害，那么也让破碎的文物在数字世界里获得永生。那目前这款 3D 扫描仪已经用于黑神话悟空里面的一些大型佛像佛雕的一些数据采集。那此外，大风实业旗下的硅基方舟机器人公司是带来了这个身着小马造型服饰的机器人。那么负责人告诉我，他们给机器人穿上特色的服装，赋予情节，也是为了打破文旅的一个同质化，让冰冷的机器变身成为会讲故事的文旅明星。那可以说，从虚拟飞行到文物修复再到机器人演绎，浙江呢也是在用硬核科技让传统文化火起来。在浙江展区，文化也不再只是静止的陈列，而是变成了可以触摸、可以互动的沉浸式体验。方亮，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15: 好的，感谢齐佳的介绍。
16: 我们再来关注第八届中国国际茶博会，此刻呢也正在杭州举办。而这次啊，全新设立的龙物馆集中亮相，各类的新式茶空间、新潮茶文创，让传统的茶文化焕发全新的活力。那详细情况，我们现在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小蔡。小蔡，想请你给大家先介绍一下这个新设的龙物馆啊，有哪些特色的看点？以及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现场的茶空间和我们以往的传统茶展区相比，又有哪些全新的变化和亮点呢？
17: 好的，星月，茶博会龙物馆可以说是氛围感、创新感拉满。走进展馆，各色茶空间是让人眼前一亮，既有古韵清幽木质结构的宋韵中式茶座，也有简约通透、设计感十足的现代化茶空间，同时还有独具特色的少数民族风情茶室，吸引了全国各地的茶友驻足打卡。那我在现场看到啊，一些市民还特意穿着汉服前来观展，沉浸式的来感受茶文化的魅力。这里的茶场景啊，不再是单一以品茶为核心了，非遗茶具、特色茶食、国风茶服、文创产品等等配件啊，是一应俱全。现场来自广西桂林的百年非遗釉罐就备受关注。这款文创茶具依托当地沙田釉皮手工制成，不仅是储茶的佳品，同时也是兼具

0: 没错，如今这些风格多样的新式茶空间啊，早已不再局限于展会现场了，已经逐渐走向城市商圈、乡村景区，成为茶文旅融合发展的一个全新载体。那不少一线的茶叶从业者啊，也从中看到了转型的新方向。我在采访时就遇到了杭州梅家坞村的炒茶匠人孙琦，他就专程前来观摩学习。他说，茶博会展示的各类新式茶空间创新产品和运营的理念，为乡村茶文旅的 升级提供了很好的参考。那除了茶空间的创新，茶文创、茶科技更是成为了茶产业破圈的关键。茶博会上，本土茶叶企业是带来了大量的新潮茶产品。我采访的浙江大明堂就融合了研发技术还有美学设计，为西湖黄山张家界等多个知名的景区打造了专属的茶文创产品，让茶文化贴合各地的文旅特色，实现落地出圈。 此外，本届茶博会创新采用了一展双管的模式，将龙雾馆设立在龙雾茶山环抱之中，串联起茶园茶村，也是传递出了茶叶消费转型升级的理念。好的，星月。
1: 好的，非常感谢小蔡的介绍。
2: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连日来，浙江各地举行了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让保护自然的理念深入人心。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3: 在衢州开化上百名学生走进古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地感受黔江源生态的多样性。大家一路仔细观察沿途各类节蜱植物，并认真记录下它们的独特习性。学生江一涵说：“
4: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红豆杉，红豆杉有抗癌物质，可以净化空气和吸收甲醛。然后我们可以植树造林，让动物们的生态环境变得更好。”
5: 在澧水多组亲子家庭齐聚九龙湿地公园，开启一场生态科普之旅。大家近距离参观生态智慧监测设备与科普展厅，学习鸟类保护知识，亲手制作张贴防鸟撞贴，用点滴实操行动为鸟类栖息安全筑牢屏障。
6: 白鹭让我印象最深刻，飞起来很轻盈，特别可爱。这里环境也特别的好，是小鸟们安全的家。
4: 希望孩子能够近距离地感受大自然的美好，从小种下生态保护的种子。在杭州临安吴越文化博物馆外的林间，来自全省各地的志愿者在专家指导下，小心翼翼地将一株株象鼻兰幼苗固定在周围的柳树屋臼树上。这些蕊喙细长、形似象鼻的植物，被誉为植物界的大熊猫，是中国特有极小种群物种，对生长环境要求极为苛刻，一度濒临灭绝。
6: 仅分布于浙江、安徽等少数省份，志愿者吴国峰说：“像象鼻兰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植物，亲手移植还是比较激动的，也能去看到我们的一个保护成效，让大家认识到就是象鼻兰它的美以及就是它的一个重要作用，这是我们想要达到的目的。”
4: 作为象鼻兰原生核心分布区。
7: 浙江自2015年起系统性启动保育工作。浙江农林大学植物资源研究所高级实验师夏国华说：“
8: 现在有很多种子的数量大概是有3000多棵。浙江那这个就相对来说，整体来说这个做的是系统性比较强，
9: 从自冰肌理，然后到种苗繁育到回归整条线都做，且取得了相对来说比较好的这个效果。”
10: 70载，生动这里，岁岁温暖陪伴。
11: 70年来，浙江之声坚守初心，扎根民生，记录时代脉搏，倾听百姓心声。
12: 我是浙江之声听众张彪，感谢浙江之声的报道，让我们村的安置房通上了燃气管道。
13: 我是浙江之声听众曹金平，感谢浙江之声帮我解决楼下菜市场凌晨噪音的困扰。
14: 我是浙江之声听众林建卫，感谢浙江之声参与监督我们小区换物业投票。
10: 让小区能找到合适的物业。一通求助，一份期盼，一句托付，我们始终为民发声，务实办事。
15: 一件件民生小事，一次次暖心相助，都是声音的力量。
10: 5月25日，浙江之声77周年台庆系列活动正式启幕，诚邀每一位听众分享专属难忘瞬间。 登录微博参与话题“我与浙江之声的77个瞬间”，或私信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诉说你我们的温暖故事。
16: 以声为媒，不负相伴，让我们携手同行。

0: 丈夫下一个璀璨新征程。好，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外方面的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人口约为14.05亿人，男性占51%多，女性占近49%，5.1亿多户家庭，平均每个家庭2.52人，0到14岁人口占15%多，15到59岁占近62%，60岁及以上人口占近23%。
1: 近日，经国务院同意，中国证监会、工信部、公安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要求经过2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
0: 教育部今天表示，近日教育部、发改委等四部门办公厅联合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明确提出20条底线要求，包括学校重点部位和区域设置视频监控装置，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有靠背等。
1: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今天发布的测算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国乡村旅游接待总人次为近8亿人次，同比增长超12%，全国乡村旅游接待总收入4500多亿元，同比增长近11%。
0: 傍晚的18:29，以上是今天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民，监制夏兰，感谢各位收听。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
3: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2: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3: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

0: 浙江第一声。
1: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2: 去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1: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2: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3: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4: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5: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77年，生生不息。525与你相见。浙江广电事业77年，浙江之声525台庆日粉丝嘉年华趁热而至。
1: 云上三部曲，518云逛馆，4大博物馆云上漫游，519云旅行，跟着吴月杯解锁新玩法。
0: 520云表白，艾特主播崔琦，评论区开麦，我和浙江之声的故事赢惊喜福利。
1: 名嘴领航，我是方宇，走进义乌李祖村，对话农创客，小量看市场。义乌创业共享平台正式启动，守护创业梦想。
0: 宠粉来袭，百万汽车博主汽车人10喵姐说车首开宠粉活动，7.7元台庆限定福利。大医生来了，健康嘉年华，祝你元气满格。
1: 浙江之声525台庆日粉丝嘉年华，我们的故事声声有你，一起来。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4: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3: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4: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6: 老婆，刚进小区，饭好了没？
7: 熟了，你快点儿。晚上我还要刷《雨玲玲》和《主角》，再看你的《低智商犯罪》。
6: 这么多平台你都开会员了？
7: 用中国蓝电信电视啊。爱优腾芒 B 站一个会员全都有。
6: 那我晚上看球赛直播稳不稳？
7: 何止稳，电信万兆云宽带，毫秒级低延时，看球绝对丝滑。
6: 中国蓝电信电视，赶紧拨打10000号办起来呀。
8: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

0: 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2: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hey, ，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 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3: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4: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5: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1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4: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3: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倒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4: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3: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4: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3: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登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19:15。
1: 相聚门都，合作共赢。第16届中国永康国际门业博览会将于5月26日至28日在永康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

0: 汽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1: 出行有领域，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0: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1: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0: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1: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2: 北京时间19: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5: 永上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6: 追求健康要选对方法，更要选对品质。博尔康非凡牌维生素 K2 与维生素 E 软胶囊，专注发酵工艺数十年企业生产，依托陈杰鹏博士科研团队，历经长期筛选获得专利菌种，搭配多项专利膜工艺与严苛生产流程，全程规范检测，批次留样，坚守品质底线。天然维生素 K2 与天然维生素 E 科学搭配，助力日常营养补充，蓝帽认证，多项专利与权威认证护航，每日一粒，温和省心，守护日常健康状态。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博尔康非凡维生素 K、 维生素 E 以科研实力与严谨工艺还原营养本真，守护您和家人的日常健康。
7: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6: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8: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9: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1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9: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11: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12: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9: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3: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9: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4: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5: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9: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6: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前两天有听友留言，很困惑啊，58岁，体型偏胖，没啥大毛病，就是体检报告一年比一年添乱。3年前是尿酸高啊，去年血脂高，今年脂肪肝。他就奇怪呀，我也没有大鱼大肉啊，我也很少喝酒啊，我不应该这样啊，我觉得我生活习惯行啊。像这种指标如果有异常，多数都是没有管住嘴，饮食习惯不好，比如说爱吃肥甘厚味的。但是这个人生活习惯挺好的，那是什么呢？代谢有问题。 而且他提供了一些信息，他常年便秘，一周排一回两回啊。他虽然不吃大鱼大肉，但是他喜欢吃碳水，精米精面啊，年糕麻丝。从他描述的情况来看，他是肠道环境不好。肠道啊，那里边有细菌，细菌是有好有坏的。好细菌帮着消化，参与人体代谢，帮助分解嘌呤，调节脂肪。哎，好菌是我们代谢系统里很重要的一环。我曾经说过，是人的身体里假如一个好菌都没有，一瞬间好菌全消失了，那人活不下去。好菌呢有个特点，他喜欢吃膳食纤维。膳食纤维哪里有啊？蔬菜、杂粮、豆子。现在这人生活条件多好啊，精米白面天天吃啊，蔬菜粗粮反倒少了。好细菌食物不够吃了，他饿肚子，他能给你好好干活吗？而且人老了，上了年纪，好菌他自然就少。有的时候头疼脑热，吃两天药，好菌都被干掉了。还有的人平时压力大，睡觉不好，肠道环境一乱，好菌就待不住了。好菌少了，坏菌就多了。坏菌多了，就会把肠道里没有好好消化的食物残渣经过更深的发酵，产生对身体不好的物质。这些物质有的是能够进到血液里的，就会引发低度的慢性炎症。炎症很隐蔽，平时感觉不到，但是它影响脂肪代谢、尿酸排泄。特别是好菌少了之后，原本能帮着分解嘌呤，促进尿酸排出，那部分菌没有了，尿酸排不出去，留在身体里，尿酸一高，脂肪代谢也是这样的，该利用的脂肪用不了，血脂就往上走。所以啊，这位听友的情况，他不是运气好不好的问题，是明明没吃啥，指标却高了。肠道的地基出了问题，这房子它能稳吗？那怎么才能把好菌重新养起来呢？已经提到了，多吃蔬菜水果粗粮。但是靠自己顿顿就能把这些东西吃够，很难做到。这时候就得额外的补益生元。益生元呢，就是好菌最喜欢吃的膳食纤维，经过人类提纯之后更方便补充。常见的益生元呢，什么低聚果糖啊、低聚半乳糖啊、水素糖啊，这都是专门给双歧杆菌、乳杆菌这些益生菌准备的。还有抗性糊精、低聚麦芽糖啊，不但能够给好菌当口粮，它也是水溶性的膳食纤维，能让大便更松软，帮助肠道蠕动。所以光有粮食还不行，如果好细菌的数量已经很少了，就得直接补充一些经过科学验证的益生菌菌株了。排便困难，几天不排，肚子胀闷，用动物双歧杆菌乳亚种 HN019， 它能改善便秘啊。在这方面它的研究很深入，一项2024年发表的大规模临床研究证实，规律的补充 HN019 能够增加每周自主排便的次数，腹胀和腹部不适的感觉也会减轻。还有一个菌株叫动物双歧杆菌乳亚种 BB012， 它跟 HN019 呢是同门兄弟，但是呢他们研究的时间呢要更长，是被全世界学界研究的最透彻的益生菌，几百篇科学文献支持它能够帮助维持肠道菌群平衡，改善肠道环境，让排便更规律。有一种菌叫嗜酸乳杆菌 NCFM， 它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开始被研究啊。科研人员发现，在含有胆汁的环境里，这个菌株不但能活下来，还能够影响胆固醇的代谢，对维持血脂健康水平有帮助。有的人呢，胃肠很敏感，吃点凉的，哎，就闹肚子；还有的人呢，便秘、腹泻来回折腾。这种情况，有一种菌株叫鼠李糖乳酪杆菌 GG， 它呢是帮助稳住肠壁屏障，让水便和腹泻少一些，对饭后腹胀、隐隐作痛也有帮助。不同的菌株有各自的主攻方向，它们合理的配合在一起，就像组织了一支专业的团队，各司其职，互相配合。还有益生元源源不断的供应粮草，这样多方面一起入手，对肠道环境的改善就更全面。当然生活当中也得注意啊， 尽量的有意识的多吃点蔬菜，煮饭的时候加点糙米、燕麦、小米啊，长期坚持，对维持血脂健康有帮助。主要是膳食纤维是益生菌的口粮。如果便秘时间确实很长，体检指标也真的有了明显的异常，可以考虑通过益生菌和益生元的组合来辅助调整肠道。第三，就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运动，哪怕晚饭之后下楼走两圈呢，对肠道的蠕动也是一个正向的刺激。这种多方面共同下手，肠道环境才能慢慢好起来。好，今天先聊到这儿，下面解答听友问题。
12: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7: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18: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19: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20: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16: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008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1: 你好。
16: 嗯，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21: 我早就是早白天早上起来都咳嗽，还有个肺结节。
16: 你咳嗽有痰吗？
21: 没痰。
16: 哎，干咳对不对？
21: 对。
16: 多大年纪了？
21: 42。
16: 你配点百合固金丸。
21: 百合固金丸。
16: 对。然后不用吃多长时间，吃半个月就行。好吧，这事儿其实可简单了，早跟我说早好了啊。
21: 好
16: 嘞，
21: 好好好，谢谢啊。
16: 哎，再见啊。大家记住哈，中医治咳从肺脾肾三脏入手，而我让他吃的那个百合固金丸呢，大家知道五脏当中肺属金呢、啊、为什么固金呢？你的肺气不固，所以他才咳嗽。哎，固金就是固肺啊。但是呢健脾这个工作是需要坚持的啊。
6: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22: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

0: 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CC0571-8899， 两个小写的 C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1: 手机尾号5794，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哎，你好，请问老师你好。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就是我那个小孩呢，他一生气的时候，就是那个嘴巴有点歪，就是去医院检查的时候说抽动症。
1: 抽动症。
2: 他没有吃啥。
1: 然后呢？
2: 然后他就也没有开药，他说你再观察观察。那时候小孩子14岁。
1: 现在呢？
2: 17岁了。
1: 过去了3年时间，在这3年当中什么都没做，是不是？
2: 昨前几天嘛，我跟他对话，我就看他的眼神跟嘴巴，他一生气就是嘴巴有点歪，说话就有点歪。
1: 这孩子气性挺大呀。
2: 所以说我也说是去这个抽动症，好像我们温岭的地方好像他也不好治，他说有。
1: 你们是温岭的？
2: 温岭的。
1: 哎呀，温岭这病不好治，什么医生也不好当啊。
2: 对呀，那我准备给他去杭州看一下，行不行？你看。
1: 行啊，那太行了。杭州，你这么的吧，我在杭州给你找个高手吧。那个，我们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这是我们省内最顶级的医院了，对吧？他神经内科啊，有位唐敏唐主任，是我的好朋友。唐敏唐主任，我让他给你出主意吧。尤其是关键啥呢，唐敏很擅长治抽动症。因为他是专门研究肌张力障碍的。你这么着，我把唐敏唐主任请来，你俩对个话，我让你俩当场通个话，把事儿先问清楚再说，好不？
2: 好的，谢谢老铁同志。
1: 好，
2: 谢谢老师。
1: 不客气，我现在就请唐敏老师啊。
2: 好的。
1: 好，听众朋友，咱现在就有请浙江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唐敏老师。
3: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唐敏，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从事神经内科临床工作15年余，现任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神经毒素分会会员，浙江省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头痛学组秘书，中国卒中学会脑小血管病分会委员，主要专业方向为脑血管病、肌张力障碍及头痛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开展眼睑痉挛、面肌痉挛、痉挛性斜颈及其他肌张力障碍疾病的肉毒素治疗10余年，在肌张力障碍疾病、脑血管病及头痛的诊治方面有丰富经验。
1: 唐老师您好。
4: 铁芳老师好。
1: 哎，又要给您添麻烦啊，唐老师啊。那个，这有一位父亲刚才找我，他说他的孩子啊14岁开始有这个表现，就是一生气脸就歪，到医院他台州当地看，说是抽动症。您是擅长治这个病啊，您给出主意呗。他想上去杭州去看看去，关键啥呢，他14岁发现，现在都173年了，啥也没做，我感觉浪费了很多时间呢。
4: 好的，铁峰老师
1: 啊。你俩能对话啊。
4: 你好。
2: 你好。
4: 对，你好。您说。
2: 就是那个小孩生气的时候就是嘴巴有点歪。
4: 生气的时候嘴巴会歪是吗？
2: 说话这些都有点歪的。
4: 那除了嘴歪还有其他的症状吗？比如说眨眼睛。
2: 眨眼睛还没有注意，我只知道他是嘴巴有点歪。
4: 那他平时是生气的时候才歪， 平时不歪的？
2: 平时说话好像不是那么歪，反正一生气他就说，一激动的时候他嘴巴就是歪了。
4: 激动的时候就歪了，嗯。
2: 啊，
4: 他有没有这种挤眉弄眼呀？
2: 眼睛我倒没注意啊。
4: 啊，或者说头扭一扭啊，肩膀耸耸啊，这种有吗？
2: 这个没有，这个倒没有。
4: 嗯，就是这个症状的话，您在当地去看过的是吗？
2: 啊，去看过，去那个我们人民医院跟那个中医院去看过，他说就是抽动症。
4: 抽动症啊，哦，抽动症，那他后面有没有说做一些检查，或者说开一些药物啊？
2: 他抽动症，他说这个我们这地方好像不那么特殊呢，他只是看了一下，只是在那看，最好你去上面看。
4: 哦，建议你到上级医院看。
2: 啊。
4: 那您的孩子就这段时间是经常会抽吗？会嘴歪什么的？
2: 啊，反正对话一生气的时候他就抽。
4: 啊，那就是就像您说的，他生气的时候嘴就歪，所以呢，就一个呢，这件事情呢，首先是先要避免诱因，比如说他如果本身容易情绪不稳定啊，容易生气啊，这种情况下，可能你就要作为家长来说啊，可能就是要引导一下。有些什么不开心什么的，适当引导一下，减少他这个生气的这样的诱因。
2: 哦，
4: 这个，重要的。
2: 那我这样问一下，我在当地要检查什么？我到时候在这一的时候直接你们看一下就知道了。
4: 在当地可以先做一下脑部的检查，做一个，如果能做核磁共振最好做一下。
2: 应该做核磁共振。
4: 做一下脑部的核磁共振。还有其他的如果小孩子都还健康的，那主要就是把脑部核磁共振做一下就可以。然后家长呢也不要说过度的去关注啊，经常提醒，或者是说他抽的时候嘴歪的时候去骂他，这样可能反而会造成这个病情加重，就不要过度关注，好不好？
2: 哦，这个我倒没有，他一生气我就跑了嘛。
4: 啊。好的，
2: 因为小孩子呢，你越生气他，你越说他，他越这个嘛，我干脆跑掉就好了吧，那个意思吗？
1: 哎，那个唐老师，他这个是怎么回事？是抽动症吗？
4: 从他的症状来看的话，嘴歪有这个可能，但是呢，最好还是面诊啊。
1: 哦，还是看见比较好。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抽动症跟我们平时理解的小孩什么污言秽语那个是一回事不？
4: 对，抽动症，它还有一个名称就叫抽动秽语综合症。
1: 嗯，
4: 就是在有的孩子呢，可能他只是单纯的抽动，挤眉弄眼啊什么的。
1: 嗯，
4: 但有的孩子他除了抽动，可能还会喉咙里发出一些声音，像清嗓的声音，或者甚至有些他会说一些脏话出来啊。这个是抽动秽语综合症。
1: 但都属抽动症的范畴。
4: 对，都是抽动症的范畴。
1: 好，那咱技术上的问题就别聊了，反正也聊不清楚，见面再说啊。那行了，那就这样了，这位听众朋友啊，好嘞，哎，再见啊，哎，谢谢唐民主任，再见。
5: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
1: 微友秋实说，我老伴儿高血压，完了心慌，现在胸口闷，有时候闷，有时候不闷。我听说辅酶 Q 十可以吃啊。胸闷不闷得找原因啊，得到心内科做个检查啊。至于辅酶 Q 十，你别说他胸闷，就是他心不闷都可以吃啊，是可以吃的啊。胃有小花园说，我膝盖受过伤，现在变天就不舒服，吃氨糖行吗？你有外伤史。外伤史呢，往往意味着软骨啊，受到的损伤比正常人要多要大。吃氨糖有用，为什么？氨糖达到一定剂量的时候是可以修复软骨的，是有用的啊。你变天你不舒服，多半都跟关节腔压力变化有关。氨糖不但养关节软骨，还能够给关节腔提供滑液啊，它也是滑液的原料的来源。很多疼痛啊，活动受限呐，这些感受都跟软骨退化有关。氨糖有用啊，但是要吃够剂量啊，尽量少了不行。缠绕的在前方，我繁星
5: 唯有人在缘在。他说肚子炸，喘气的时候憋气，一天呢时好时胀， B 超检查还没有啥问题，脾大，每天后半夜两三点钟就醒，睡不着。房学术后检查心脏供血不足，心律不齐，今年50岁。请问老师给指导指导怎么办？哎，你这事儿可不少啊。你这个腹胀这件事情，我认为啊，必要的时候得查查胆囊啊，查查胆囊。有一些到了你这个年纪的人，心脏出现的一些症状其实是胆囊引起的啊。这只是提个建议啊。至于你房缺术后现在有心供血不足、心律不齐的现象，中成药啊可以用，促进血液循环呐啊，这个强补心阳的，对你来讲都有帮助。其他就是西药了，西药必须得在心内科医生指导之下使用，我在这多说不好啊。如果有医生给你拿出了这样的方案，你可以跟我商量一下，我帮你出出主意，这没问题啊。唯有赵连珍，眼睛前向啊，有黑色的东西上下动，这是什么？您能告诉我吗？这个有可能是什么呢？是我们平时所说的玻璃体浑浊，有可能，仅仅是有可能啊。因为我没有办法通过你的文字看出来这个物体的具体形态，我建议你到医院给自己做个检查。为什么呢？眼底的一些黄斑病变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但是它跟飞蚊症的动法不一样，这中间的细微区别看图能看出来，拿语言描述很难理解。所以啊，您别在这听我说了，还是上医院啊。要不然我给你在微信上发几个图片，你看一看，对应一下，你看看你属于哪种情况啊。另外比如说你看那线儿，一条直线，你看那线儿是直的不？如果还是直的，那还是考虑玻璃体的问题，飞蚊症的问题。如果这个直线在某一个地方是弯的，那还是考虑黄斑的问题啊。唯有大乔，他说我最近偶尔有点烧心，尤其是借凉风以后，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其他别的都正常。我听你说这个症状，你应该先检查心脏而不是胃。烧心的症状有时候是出现在心脏上的啊，我建议你给自己做一个心脏方面的检查，然后再去查胃啊。唯有家空格一辈子，他说我女儿今年37岁，血压呢80-50，有时候90-60，不迷糊，睡不好觉的时候呢头顶有点痛，吃点什么能调理。37岁低血压啊，一个是心肺功能比较弱，说明这个人从来没有接受过什么锻炼。第二呢，说明他这个气血严重不足啊，气血不足，能力不够，强度不够，所以他头顶才会有疼的感觉。为什么？血上不去啊。所以像他这种情况，第一要强化基础的体育锻炼，第二要补气补血。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尾号6554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哎，你好，是这样子啊，我妈呢，主要是血糖问题，一开始就测出来血糖呢是7点多一点，然后到现在啊，血糖8.5，应该说上升的有点快，但是中间一段时间呢，我妈饮食上面啊都是比较注意的。就是想在不吃药的情况下就咨询一下铁峰老师有没有其他好的就是办法。
1: 不吃药其实啊，
2: 对，
1: 管理血糖最要紧的一直都是靠什么呢？靠生活习惯控制。
2: 嗯，
1: 就是在饮食上做到极度的挑剔，极度的严格。家里有糖尿病的患者，家里厨房肯定应该有个秤，精度最少到克，得这样才行。这是一个精益求精的态度。比如说一个糖尿病患者每天24小时主食的摄入量不能超过7两。什么是7两？350克主食。
2: 嗯，
1: 你这就得，那怎么办？那就得称啊。我说的主食不是米的数量，是做出来的主食，比如说大米，对吧？
2: 嗯，
1: 你说生米称350克，不是，是做成熟饭之后不能超过350克，而且得一天吃完。糖尿病的饮食管理应该精细到这种程度，你要想通过不吃药的方式来控制血糖，你就得有这个精神头，你对自己就得有这个要求，你得能做到这一点。如果这些做不到，那血糖高高低低那就很正常了。
2: 啊，好，
1: 好
2: 的，
1: 再见。
2: 好的，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CC0571-8899，两个小写的 C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
5: 北京时间19:59。
6: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4: 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0: 手机尾号169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7: 啊，你好。
0: 哎，我是铁峰。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7: 我呢就是那个我的孙子了。
0: 嗯，
7: 是经常感冒的人，就是那个。
0: 哦，多大了孩子？
7: 啊，
0: 孩子多大了？
7: 孩子5岁了，今年。
0: 小孩要是经常感冒的话，就是脾虚，正气不足。
7: 就是那个他晚上睡觉还流。
3: 北京时间2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4: 追神仙落日，想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8: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2张亲情网，
9: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8: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9: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8: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9: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10: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1: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永上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啊，那不要紧。
7: 啊，
0: 那不要紧。小孩流鼻血啊，比较常见，一般都是鼻子本身的问题，黏膜的问题，它不是什么大事儿啊。但是经常感冒，说明这孩子脾虚，要坚持给孩子健脾呀，
7: 啊，健脾
0: 呀，哎，健脾。
7: 哦。
0: 哎，给他吃那个
7: 健脾
0: 参苓健脾胃颗粒就行。
7: 那个他还晚上还要磨牙。
0: 哟，这可不好，这得上口腔科给他查一下。
7: 口腔科。
0: 对，查查牙有没有问题啊。
7: 哦，那我事情的自己的事情，也说一下吧，等一下。
0: 嗯，你说你说。
7: 我那个，我有三高嘞。
0: 多大年纪啦？
7: 64嘞。
0: 啊，64岁有三高，非常常见的。
7: 啊。
0: 好好吃纳豆激酶，吃维生素 K2。
7: 哦。
0: 嗯。
7: 那谢谢啊。
0: 好，哎，有事打电话啊，再见。
7: 啊，好的，好的。
8: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0: 尾号8129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2: 哎，铁胖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2: 谢谢了，我有些事情想咨询你一下啊。
0: 嗯，
12: 就是我这个病呢是胃病，现在查出来的是胰腺区黏膜慢性萎缩性胃炎。

0: 轻度强化 ，pH 给一吧，应该是说。
1: 嗯。
0: B 超做出来，就是说细菌是没有的，也做过了。
1: 嗯。
0: 就食管食道下段了，有一点点，好像是白色的东西，是这样的。那应该现在应该怎么治疗？我想问一下。
1: 我觉得最要紧的还是要把定性搞清楚，啊，就是它会朝哪个方向走。你多大岁数啊？
0: 43岁。
1: 你这是你第一次做胃镜检查、嗯、对吗？
0: 第二次。
1: 第二次，上一次什么时候？
0: 是做了那个息肉切除。
1: 啊，当时有息肉，息肉做病理吗？
0: 病理做过，都可以的。
1: 都是好的，是吧？但那个时候你有生化的趋势吗？
0: 那倒是没有。
1: 现在有。那么你当时到现在？也隔了多久了？
0: 差不多一年了吧。
1: 你在这一年当中、啊、生活习惯上啊，或者症状表现上啊，有什么变化没有？
0: 这倒也没什么变化
1: 啊。该怎么工作还怎么工作哈、啊、
0: 哎
1: 哦，
0: 就是食管这一个地区了有一点点憋，就吃完晚饭以后
1: 啊有点堵
0: 啊。对，还有左胸这地方有点肌肉痛，是这样的。
1: 你现在在接受什么样的治疗？
0: 接受中药吧。
1: 用中医治疗哈，
0: 哎，
1: 有没有西医跟进呢？
0: 西医也没什么，没什么药给我配了。
1: 啊不，这不是配不配的问题。我跟你说哈，其实你现在的这些症状，在我看来不是什么要紧的东西，啊，
0: 嗯，
1: 要紧的是，它会不会变成癌？
0: 嗯，
1: 这个能理解吗？
0: 能理解。
1: 哎，我们需要把这件事情，给它屏蔽掉。只要它不变成癌，
0: 嗯，
1: 什么事儿都好办。我现在和你讨论的所有问题都是要搞清楚它第一有没有恶性化的趋势，如果有如何阻止。
0: 那我怎么样才能去除掉呢？这个东西
1: 黏膜免疫非常重要。黏膜免疫非常重要。
0: 这个中医就是叫我治疗6个月吧。
1: 我觉得在这段时间啊，你用中医手段调补身体这是对的，我支持。但是你绝对不能放弃西医的检查。你不能说你用了中医的手段你跟西医就不联系了，因为能拿眼睛直接看到你肠子里边什么表现的只有西医，中医看不见，对吧？中医它是个跟个人修为密切相关的这么一个门类，对吧？
0: 嗯，
1: 你碰到这个医生他水平高经验丰富行，万一他在这方面失手了呢，耽误的不是你时间吗？所以你一定要和一个消化内科善于诊疗消化道恶性肿瘤的医生保持联系，西医。
0: 哦，是这样的，是吧？
1: 哎，然后你这边不要放弃中医治疗，这个是正道，这样你不缺项。我现在对你的病啊，我没有办法给出一个明确的意见，它是良性的，是恶性的，能不能好，我不敢说这话。
0: 那就是我当地医院去找一个专门消化道内科、专门治疗肿瘤的那种医生去找，对吧？
1: 对，你最起码和他要保持一个固定的接触。
0: 哦，是这样。
1: 哎。你比如说每隔3个月你拿着你的情况你去找找他，他可能他每一次对你的态度是、嗯、哎呀你没事啊，你啥事没有啊，回家去吧。
0: 啊啊，
1: 听完了高高兴回家，该干嘛干嘛，对吧？哎，过3个月又去了、嗯、哎呀你啥事没有啊，你去吧，走走走。但是隔几个月咱又去了，这个去啊不是去折磨人家，对不对？而是要及时的向这个医生汇报你的情况。
0: 这边的医生我西医也其实也就开了3-4个月，他们都开了差不多常规的药，就开一下药就好了。
1: 哎，你不要只停留在开药这件事情上。
0: 啊，
1: 我跟你说的是一个处理问题的态度的问题。
0: 嗯，
1: 我教你的是怎么去办这个事儿，而不是具体开什么药。你看刚才我提一句药了吗？对不对？我关心的不是药的问题，我关心的是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嗯、你如何和医生接触，如何从医生那里获取对你有价值的信息。我关心的是这个，因为你这事儿不是现在我给你弄点什么药就完事大吉的。
0: 嗯，
1: 是不是这种道理？
0: 行，好的
1: 哈。
0: 哎，
1: 嗯，然后呢你要有什么事儿你随时随地可以给我打电话啊。
0: 哎，好，我知道了。
1: 啊，然后需要什么医生你到时候再跟我说啊。
0: 嗯，好的，
1: 好，
0: 可以，
1: 再见。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帅啊，说我今年27，得了毛囊炎3年了，治好了，吃错东西还犯，还会变得更加严重。这事儿是这样的，毛囊炎呢，简单的说就是细菌感染啊，感染了之后，我们的免疫力控制不住，在皮肤上鼓个包。

0: 就是毛囊炎。
1: 那为什么老犯呢？
0: 第一，因为你免疫功能差，这是西医的看法，你的免疫力总也打不过这个细菌，就老在这鼓包，这是第一。第二，鼓包那个地方可能是同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为什么老出事？怎么老是他犯呢？作为一个碉堡，他被攻破了，这个地方总是有脏东西聚集，敌人兵力太浓太厚，战斗力太强，怎么办？做好个人清洁，这是第二件事。第三，想提高自身免疫吗？一定要注意好好吃东西，要健脾除湿，平衡免疫。消化道好的人，湿少痰少的人，不会一脸包的。唯有冬雪说，我今年65，最近眼睛啊有时候模糊，偶尔有眼屎，有时候眼前呢像有一层膜，能帮我看看这是怎么了吗？应该用什么药呢？眼屎这是老百姓的说法，实际上就是眼内的分泌物，分泌物增多多数都和感染相关。我建议啊，老人家您最好到医院去一趟啊，让医生先给你查一查，看看有没有感染。如果有感染，确定一下是哪种感染啊，然后根据感染的情况我们决定用什么药，您看这样行不行？唯有老男孩都是亲属大便之后排出像脓一样的东西，这是什么呀？那就是脓啊，我们管这叫脓血便啊。患者65岁，牙齿不好啊，这跟都没有关系。这个患者应该尽快的到医院做个直肠方面的检查，我们得确定一下这脓从哪来的啊。一般来讲，有脓血便的都不是小事儿啊。唯有苦咖啡说，认识你很高兴，我是个腰腿疼的患者，请问吃什么呢？哎呀，苦咖啡呀，你也不说说你多大年纪，男性女性？这样，大多数啊中国腰腿疼的患者往往都是由于缺钙引起的。我这是通过经验，通过概率来说的，并不准确，因为我不了解你的情况，对吧？那就先补钙呗，最好你能上医院查一下，或者给我提供更多详实的信息。如果不能，那就只能先说补钙。收起掌心的遗憾。唯有林娜说，我父亲呢58岁，最近他腋下总是出汗，需要到医院检查吗？需要吃点什么吗？其实啊，这人腋下本来就是出汗的，人的腋下呀有非常丰富的汗腺啊，这是中国人，你看看印度人，印度人比这还猛呢，他们的汗腺更发达。那么他怎么是最近才开始出汗呢？有没有环境的变化因素？有没有？这要查啊。导致腋下出汗啊，有很多原因，比如说行动劳动，吃了发汗的东西，或者是什么神经功能失调，都有可能啊。如果你父亲没有别的什么异常，咱们就继续观察。如果这汗出到一定程度了，已经影响这个社会交往了，那么我们就得想办法啊，要么是勤洗，要么就是做手术切除多余的汗腺，要么就是用药物来调整他的神经功能，要搞清楚原因。唯有张秀芬说啊，最近头里边啊有时候忽悠一样，哎呦，就像是头晕一样，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到医院拍 CT 还没发现什么，三高正常啊，血压血糖血脂都正常啊。今年67岁女性，你看我吃点什么药啊？医生给我开的什么口丹七软胶囊，不见什么效果。你这样呢，我觉得两样东西可以吃。你忽悠头一下的直接原因啊，这头忽悠一下晕一下，这个直接原因一定是供血不足。供血不足什么原因造成的？一，由内部产生的血栓产生；第二，外部原因，颈椎产生的，颈动脉被压迫也有可能。那么你要到医院查有没有颈椎的问题，有没有外部原因啊？如果没有，就要从内部想办法。而内部解决血栓问题，我们用什么办法呢？第一，我们可以用纳豆激酶溶栓；第二，我们用气血双补啊这样的药物来补益我们的气血，让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冲破梗阻。这就是我给你的方案。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645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铁峰老师。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2: 是这样，我这个好像是有几年了，这个胆囊手术就是胆囊做掉了，是吧？
1: 嗯。
2: 然后现在就是经常就是会什么，就是觉得就是小肚子胀，
1: 嗯。
2: 就经常会这样子。然后比如说最近这一年啊，因为我已经马上快50岁了，是吧？
1: 嗯。
2: 最近这一年呢，就是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就好像身体抵抗力比较差。原先我记得就是有过敏性鼻炎，然后听你的建议，就是吃了那个，就是那
1: 健
2: 个，
1: 脾的，
2: 对，吃那些东西，
1: 啊，有
2: 然后
1: 用
2: 还
1: 吗？
2: 好，我吃了1年多还不错。
1: 嗯，
2: 然后最近这段时间就是什么呢？因为我的工作性质就是，因为在餐饮嘛，那忙的那段时间可能就是有点憋尿，就没有时间上厕所，然后就是这段，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就好像经常的反复会发作。然后就是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比如说增加抵抗力，或者是怎么样能这个预防一下，或者怎么？
1: 这个事儿得这么考虑问题啊。
2: 嗯
1: 首先，为什么你这个年纪会出现这么多事儿？告诉大家一个知识：雌激素是对女性身体有保护作用的，这叫雌激素的保护作用。但是你刚才说你马上50了，女人到49岁就进入更年期了，
2: 对，这个
1: 就
2: 我
1: 一
2: 懂，
1: 到更
2: 对。
1: 年期，雌激素分泌就大大减少。就更年期的标志是什么？不是不来月经，而是雌激素分泌水平的大幅度下降。就原来是100，现在是5，差2位数，差2个量级呀，那是非常大的一种损失。当时。

0: 女人从35岁之后就要补什么？第一就是气血，补气血就是补一身的正气，就补物质基础。换句话说，气血对健康而言，就好像我被俗人身上的钱是一样的。就这人只要兜里有钱，你上哪你都不慌，对不对？女人只要有气血，只要气血足，到什么年纪你都不怕。但现在说这话晚了，因为你的雌激素保护作用已经没有了，而你在这之前没给自己攒下足够的本钱，
1: 对，
0: 所以你开始有这些事儿了。怎么办呢？提高免疫对你是有用的。从我这个层面，一个主持人的身份来讲，虽然我也是学临床医学的啊，但我毕竟是个主持人，从我这个角度，我能提供给你的建议，就现在用的什么蝙蝠鹅被猫包，这个是可以提升免疫，平衡免疫的。
1: 好好好，铁峰老师，好，谢了啊。
0: 好嘞。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CC0571-8899， 两个小写的 C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一。
0: 尾号8809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你好，铁峰老师。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呀？
4: 我一直关注你的节目都十好几年了。我今天有什么情况呢？就是我那得有10年了，就是平常啊，就是爱喝点小酒。而量不大，几乎就是一天呢，可能能喝一顿吧，晚上喝一顿，就是也就一人喝2瓶3瓶啤酒。白酒还不总喝。完事断煤总高呢，我那个化验单呢，我总去查去，应该老是比正常值高。完事呢就看大夫说的就是，那就不让我喝酒，不让我喝酒啊。那我能记了一个礼拜半个月，没有脸又喝了。我说这时间长了是不是能就得有问题啊？
0: 那倒不是，
4: 老担心这事儿。
0: 是这样的啊。过去啊，我们认为喝酒对健康啊是适当有好处的，喝点可以没事儿。现在有科学研究认为呢，喝酒对人的健康一点好处都没有。那么又有研究说什么呢？每天喝酒对一个男人来讲，46度白酒不超过多少呢？不超过2两。就1两7钱。是没有伤害的。
4: 还算行。
0: 但是呢，伤害是没有，转氨酶得有。转氨酶是啥呀？转氨酶就是我们身体战场上的硝烟。你扔个手榴弹它也冒烟，扔个原子弹它也冒烟，只不过动静大小的问题，损伤大小的问题。但是你记住，肝脏是可以自我修复的。人只要睡一宿好觉啊，受损的肝脏就可以得到修复，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儿。明白吗？所以呢，你可以啊减少饮酒的量，你的转氨酶可能就没事了。
4: 那我懂了。这反正这10来年嘛，一查就是高，一查就高。完事的大夫让这里不喝酒了，能戒一个礼拜半个月吧。完事一下就喝上了。完事我自己也老不放心，我说别时间长了，这整个肝炎的肝硬化什么玩意儿的呢？我说这孩子还小，这不是坏事儿了。
0: 这不是坏事啊，你知道这事儿就得了啊，做好相关的准备工作就行了啊。
4: 好了，谢谢铁峰老师。
0: 不客气，再见。
4: 好嘞，拜拜。

0: 尾号9576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 哎，喂，你好，铁峰老师。
0: 嗯，您好。
1: 哎，我就是想问一下，这个腰间盘突出、肥大、形成甲关节，是什么药物起了大作用啊？
0: 你多大岁数？
1: 我26。
0: 你现在的症状是什么？
1: 它主要是腰间盘比较痛，疼痛。它最开始退伍回来的时候只是疼痛，腰间盘疼痛。最后导致那个颈椎也老是痛，
0: 腰间盘疼痛，就是那块骨头本身会疼吗？
1: 睡着也会痛，躺着也会痛，站着也会痛。
0: 你疼痛的部位具体部位在哪儿？你给我形容一下。
1: 就是第三关节那个位置。
0: 啊，我建议你这个年纪啊，如果不是由于突出引起的，啊，也不是由于感染引起的，通过康复锻炼就可以。如果是由于突出引起的，我们进行专业的康复训练也可以，只要不是感染。
1: 哦，这样的吗？
0: 哎，我觉得你现在还是没有搞清楚你病到底怎么回事儿。
1: 因为我查过呀，去医院检查过。
0: 嗯。
1: 去医院拍过片子，去了好几家医院都拍过，在我们老家也拍过。
0: 嗯，光说拍片子，片子说明了什么呢？
1: 他说的，他也没有跟我说什么，他就只是说你有腰间盘突出，就是第三关节那里。
0: 我明白了，现在确诊了，是由于突出引起的疼痛，对吧？那也就是说由神经压迫引起的，你那个骨头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1: 哦，是这样的吗？这样，做康复，反正我做过电疗和电疗和推拿那些都做过。
0: 不用花那个钱。
1: 好一段时间。
0: 不用花那个钱，我告诉你，小伙子，你怎么办啊？
1: 嗯。
0: 你每天早晨起床。和临睡觉前趴在床上做小燕飞就行了。
1: 趴在床上做小燕飞。
0: 对，我告诉你怎么做啊。
1: 就是、
0: 脸冲下趴在床上、把手背到身后啊。什么都不靠，就靠腰背部肌肉的力量把自己头抬起来。能抬多高抬多高，抬到顶点再放下。反反复复这么做，做多少呢？一天做30个，早晨做30个，晚上做30个。你坚持这么做啥事儿没有，这是一个。还有我告诉你小伙子，颈椎病腰椎病的治疗原则是只要你的症状不严重就可以保守治疗。那什么叫保守治疗呢？手术治疗以外的方式全叫保守治疗。
1: 嗯，对对对，医生跟我说过。
0: 哎，你就这么做就可以。我用这个办法。
1: 你年份太久了。
0: 你才多大呀，小伙子！我告诉你，人的腰椎间盘呢，从20岁之后开始不接受血液的供应啊，才开始断掉养分。你这才掉几年，我这都掉了20多年了，我也没有腰托啊。
1: 哦，这样的吗？
0: 所以说你。

0: 那个后果很严重啊。
1: 哎，对对对对。
0: 好，谢谢啊，特工老师啊。
1: 嗯，好，再见。
2: 手机尾号9693，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3: 哎，铁峰老师你好。
2: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3: 我这就是拿个这个上次讲过的那个这个脚汗，这现在年纪70岁了，脚汗还很多，哎，很多很多。
2: 脚汗这个事儿吧，如果多到影响生活的话，可以考虑通过手术的方式对神经传导的这个间隙呢进行截断。这是西医来的最快的方法。
3: 哦，
2: 中医能治，但中医手段慢，成本高，真让你花钱吃半年汤药你能干吗？
3: 对对对对对
2: 对，对不，所以说还是西医来的快一点。
3: 嗯，
2: 行不，
3: 对对，嗯对。
2: 另外这个孩子，你说这个患者多大年纪啊？
3: 我70岁。
2: 你呀，啊，
3: 哎，
2: 好好补钙，我劝你。
3: 哦补钙，补钙做的，我这个脚也不太好。哎，
2: 脚不太好，怎么不好？
3: 脚膝盖不太好，膝盖那个受伤过，4年前受伤过，现在嘛基本上自己康复康复，那个锻炼锻炼，就是正常那个肌肉上面呢，
2: 嗯，
3: 那个好一点，好一点的话，年纪大了以后，嗯，反正这里面都不是状况不是很稳定。
2: 行啊，反正
3: 就要吃钙片了。我这个胃不大好的。
2: 不影响。
3: 不影响。
2: 对，正常不影响。
3: 那个这个钙片，那个氨糖我就不吃了。
2: 氨糖也应该吃，氨糖和钙是两个活儿。
3: 哦，两个活那个一个是补软骨是吧？
2: 对，一个软骨，一个硬骨，这俩活儿，所以这俩事儿都得干。
3: 哦，
2: 你要不干，你要吃亏的。
3: 哦，那我要吃起来了。
2: 嗯，对，嗯，
3: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2: 哎，
3: 好的，
2: 哎，再见啊，
3: 谢谢啊，谢谢你啊，
2: 哎。我们身边有很多传统的发酵食品啊，像什么酸菜、泡菜、纳豆，还有臭冬瓜。老一辈人总说吃完了开胃对身体好啊，为什么呀？这里有科学道理。蔬菜在自然发酵的过程当中啊，原来的营养呢会被分解成更好吸收的形式，比如说蛋白质会变成氨基酸，这就是发酵之后食物味道更鲜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发酵过程会产生大量对身体有益的活菌，就是益生菌。这些菌进入肠道就能帮助补充丰富我们好菌的队伍，同时发酵会产生酶和维生素，对消化和代谢都有帮助。所以说纳豆啊、臭冬瓜这样的发酵食物啊，我们叫天然的益生菌补充剂，能吃尽量吃，对肠道是有帮助的。当然发酵食品呢，盐糖的含量可能比较高，也得适量。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4: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5: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6: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4: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7: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8: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4: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9: 啊，谢谢铁峰老师。
1: 哎，不客气啊，
9: 很高很高的。
1: 谢谢啊。
10: 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的喜欢你，很信任你。
4: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11: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4: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2: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

0: 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1: 追求健康要选对方法，更要选对品质。博尔康非凡牌维生素 K2 与维生素 E 软胶囊，专注发酵工艺数十年企业生产，依托陈杰鹏博士科研团队，历经长期筛选获得专利菌种，搭配多项专利膜工艺与严苛生产流程，全程规范检测，批次留样，坚守品质底线。天然维生素 K2 与天然维生素 E 科学搭配，助力日常营养补充，蓝帽认证，多项专利与权威认证护航，每日一粒，温和省心，守护日常健康状态。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博尔康非凡维生素 K、维生素 E 以科研实力与严谨工艺还原营养本真，守护您和家人的日常健康。
2: 北京时间20:30，
0: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4: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5: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77年，我们记录时代脉搏，传递人间温暖。77年，我们拥抱融媒变革，探索声音新可能。5月25日，浙江之声77周年台庆日系列活动盛大启幕，诚邀你分享专属故事。微博参与话题“我与浙江之声的77个瞬间”讨论，或私信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故事。期待与您一起为浙江之声庆生，共赴下一个77年的精彩。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儿子7岁的时候，我带着他去种了一棵树。有一天他突然写了一首诗给我，他说，妈妈是我的树，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是您的双臂为我遮风避雨，却把风霜雨雪打在了自己的脸上。等我长大了，我也变成树，给妈妈遮风避雨。看到儿子写的这些诗，我感动极了，真的感动极了。
2: 我们种下的是绿色，收获的是满满的回忆。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4: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5: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20: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21: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出发！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4: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3: 这么牛？
4: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3: 哇，超级期待！
4: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北京时间2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江第一声。77年，生生不息。525与你相见。浙江广电事业77年，浙江之声525台庆日粉丝嘉年华趁热而至。
1: 迎上三部曲。

0: 518云逛馆，四大博物馆云上漫游，519云旅行，跟着吴越杯解锁新玩法，
1: 520云表白，艾特主播崔琦，评论区开麦，我和浙江之声的故事赢惊喜福利。
0: 名嘴领航，我是方宇，走进义乌李祖村，对话农创客，小量看市场，义乌创业共享平台正式启动，守护创业梦想。
1: 宠粉来袭，百万汽车博主汽车人10喵姐说车首开宠粉活动，7.7元台庆限定福利。大医生来了，健康嘉年华，祝你元气满格。
0: 浙江之声525台庆日粉丝嘉年华，我们的故事声声有你，
2: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3: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

0: 声带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简单对话。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哎，晕死了，又堵住了，上班上学都要迟到了。
5: 爸爸，后面有一辆救护车也被堵住了，怎么办啊？
6: 救护车嘛，肯定是拉着急救的病人了。哎呦，快快快，我们想想办法，让让他吧。
4: 哎，对对。哎，前面的车，对不起啊，后面有一辆救护车，大家让一让啊。
5: 爸爸，你看大家都给救护车让路了，太好了。
7: 珍爱生命，让行救护车，是每个市民素质的体现。
8: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9: 今天的温州跻身全国文明城市，温州之窗由温州市委宣传部、鹿城、龙湾、瓯海、乐清、龙岗、永嘉、平阳、苍南、文成、泰顺宣传部和温州消防共同协办。
10: 近日，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公布2026年第一批省级重点村名单，全省共94个村上榜，其中温州12个村成功入选。此次入选的12个重点村分布全市各地，涵盖文旅融合、产业升级、生态保护、文化传承等多元类型，各具特色，亮点纷呈。今年一季度，温州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33.4%，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达30.2%，较上年同期提高8.7个百分点，延续高位领跑态势。从项目落地到转型提速，从要素保障到服务升级，温州以实干实绩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产业根基更实，创新动能更充足，发展势头更强劲。
11: 当时光的笔触在纸上晕染，绘就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国画，你是否好奇簪花仕女图中仕女的雍容闲逸？你是否想探寻西山行旅图那磅礴山水的雄浑气魄？浙江之声楚河说话，与您一同揭开国画里的美学谜题，让千年墨韵在耳边流淌。
12: 喂，喂，对方通话质量不佳。
13: 那我站位再高点儿。
12: 问你个问题
13: 啊，你说，
12: 中国画里有没有帅哥？
13: 当然有啦。
14: 来看看唐代陆耀的《六艺图卷》，这幅画可以说是满身大汗，足足2米多长的画被6个大汉挤得满满当当。他们不仅放荡不羁，还穿着清凉，不仅满腹经纶，还汹涌澎湃。按理说他们跟帅哥是沾不上边的，但您别着急，其实在这6个老汉身上有一般人没有的东西。先说说这哥几个都是谁吧。这幅画从右到左画的分别是东汉大儒马融、东晋大臣阮福、东汉学者边孝先、东晋文学家陶渊明、东汉隐士韩康、东晋官员毕卓。这么多人怎么能一下就认出来呢？特别是古画中，我们该怎么判断一个人的身份呢？下面这个方法一定要听好，我只说一遍，方法就是看字幕啊。没错，您看这幅画每个人物旁边都有字幕啊，这不都写着呢吗？据史书记载，马融擅长吹长笛，就是画里这个乐器。这玩意儿虽不是箫，却是单管洞箫的前身，这叫汉长笛，本来就是竖着吹的。您看画里马融那副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表情，就知道这人不拘礼法。据说他当时有很多学生，常常在厅堂上挂一个红色的帷帐，隔开空间，前面给学生讲课，后面有女乐演奏，带着乐队讲课，活脱脱一个古代 DJ。 往左看，这位浑身有点

下垂的大哥名叫阮福，他父亲是竹林七贤之一阮咸。此时的他光着膀子干嘛呢？在给木屐打蜡，不仅防水，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延长鞋的寿命。保养鞋的功夫也不能闲着，喝点小酒吧。于是把帽子上的装饰品金雕拿来换酒。再往左，这位躺平的哥们儿叫边孝谦，特点就是肚子大，爱睡觉。他的学生为此边歌谣讽刺他，他回答说肚子大是因为里面装满了经书。因为这个故事后来还诞生了一个成语，没错，就是大腹便便。接下来这位知名度就很高了，他就是陶渊明，平生就好喝口酒，所以您看他正在跟侍从一起滤酒呢。古代的酒通常是不能直接喝的，里面有很多的杂质，喝之前要先过滤。陶渊明想了个办法，直接取下头巾来当过滤工具，成语隔巾滤酒就这么来的。只是苦了旁边的侍从，看这脸黑的，一看也没少喝呀。往后看，这位四十五度角仰望天空的男子名叫韩康，虽然是个隐士，但他也是需要收入的。他靠什么活呢？卖药。您看他旁边药杵药臼一应俱全，成品的药好像也有了，一包一包的摆好。所以这幅画不仅把韩康画下来了，连他的摊儿都画下来了。最后这位就是毕卓了，这位东晋公务员也爱喝酒，因为喝酒这事儿，他还被邻居用绳子捆过。据说是邻居有天刚酿好酒，本来就喝多了的毕卓借着酒劲儿就来偷酒喝。他不是拿回家喝，他是直接在作案现场喝，结果被看酒的人给捆起来了。第二天一看，哟，这不毕大人吗？这才赶紧给他把绳子解开，心说赶紧起来吧，这姿势是我不充会员就能看的吗？三个东汉的，三个东晋的，按理说这哥几个跟帅字是沾不上边了，但您不觉得他们这辈子活得很潇洒？他们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并且愿意也能把时间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上，做真实的自己，我想他们应该是做到了。

0: 为啥古代文人都爱拄着一根手杖呢？鲁迅最爱的古代画家是谁呢？
1: 国画世界奇幻无穷，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带你穿越画境，解读国画密码。
2: 浙江之声楚河说话，邀您共赴雅韵之约，聆听岁月诗章，品悟文化精髓。
0: 水里什么交通工具能比船还快？那当然是骑鱼呀。来看看清代冷梅的《神仙故事图册》，这套图册一共12幅画，咱今天重点说说他们为啥能有这么厉害的交通工具。就算神仙也不是都会骑鱼呀，这哥们儿为啥这么牛呢？因为他活得够久啊。这位战国时期的神人名叫秦高，据说在世间游历了200多年。后来他说要到浊水里取龙子，让弟子们在水边等候。到了约定时间，秦高果然骑着锦鲤出现了，弟子们感动得跪了一片，心说得赶紧啊，对锦鲤许个愿。当时有10000余人都看到了这个场景，秦高待了1个多月又回到了水中，算是正式成仙了。相比起来，腾云驾雾好像就没那么新鲜了。但这人的成仙之路很有意思，他是靠幽默成仙的。此人名叫东方朔，据说他在机缘巧合之下到蟠桃会偷陶瓷，到那儿就让人给抓住了。他只说了几段笑话，王母娘娘就放了他。画里就是他偷桃的场景，不知道这是第几回了，反正据说他偷过3次。吃了仙桃有个筋斗云不过分吧，跟云比起来下面这才算高配。看看人家小姑娘骑的可是正经龙啊。为啥她能骑龙呢？因为王母娘娘是她的亲妈呀。据汉代刘向的《列仙传》记载，王母少女欲知也，每弹一弦琴，即百禽飞集，十成白龙周游四海。看到画里这条白线了吗？这张琴果然只有一根弦啊。但我觉得还是下面这哥们儿才是人生赢家。此人名叫鲁女生，但鲁女生并不是个女生，而是骑在路上的这个男生。东晋古籍《神仙传》里有记载，其实他可以不用骑鹿，因为他本来就可以日行300里，鹿都没他跑得快。80多年没吃饭，周围人说他已经活了200多年了，但看起来还是很年轻。这幅画描绘的是他与一位老朋友分别50年之后的情景。您看，50年了，还这么年轻，也就忍了。骑头鹿当交通工具，也就忍了。看到他还带着10位玉女在身边，朋友赶紧拱手行礼，请加我一个。关注一下吧，只讲中国画的楚河说话。

0: 从古至今，有多少历久弥新的故事在流传？他们活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在生活的间隙发光发热，让疲惫的身心得以喘息。生命绵绵不绝，灵魂行走其间，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探寻力量的源泉。传奇、传说、传颂，于文化的根脉中汲取营养。新闻、新事、心情，于岁月的更迭中展望未来。在旧的故事中发现，在新的故事中成长。楚河讲故事，你会发现，最后的最后，所有的所有，都会变成故事。
1: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浙江之声楚河说历史，今天咱们来给大家说说姓林的说法到底是怎么来的。姓林中人指的是从事医学事业的人，姓林之家常常用来形容一家人医术都很高明。那为什么把医学界叫做姓林呢？据说这跟东汉末年神医董奉有关。这个故事出自于《神仙传》。董奉呢，是东汉著名的医学家，与当时的谯郡的华佗、南阳的张仲景并称为建安三神医。他早年学医，信奉道教，民间流传着很多他治病救人的故事。胶州太守杜谢病危，将死已经三天了。董奉恰好路过，用水替他服下了三粒丸药。不一会儿的功夫，病人手脚就可以动了，肤色也渐渐缓和过来。一天之后就能坐起来了，四天之后就可以说话了，不久完全康复。有一个县令的女儿得了怪病，多方请求名医无效，请董奉医治之后就好了。于是呢，县令就把女儿嫁他为妻。董奉晚年隐居庐山，替人治病，从来不收钱财，只要求治愈的重症患者栽杏树五株，轻一点的患者栽一株。四乡闻讯赶来治疗的这些父老乡亲啊，络绎不绝。时间一长了，整个庐山南坡都栽满了杏树。等到杏子成熟的时候，董奉就把杏子分给贫穷人家或者是流离失所的饥民，要不就是储存起来卖了钱赈济灾民。据说有老虎主动前来镇守杏林，以防啊这个不法之徒来偷吃，这便是虎守杏林的典故。董奉深受老百姓的爱戴，他死后呢，人们修建了杏坛、真人坛、抱仙坛来纪念他。董奉的高超医学技术和高尚的品德是值得后人学习的。后来我们常用杏林来代指医学界，用杏林春暖和玉满杏林来比喻那些像董奉一样具有高尚医德的医生。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4: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3: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4: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3: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5: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6: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江第一声。77年，我们记录时代脉搏，传递人间温暖。77年，我们拥抱融媒变革，探索声音新可能。5月25日，浙江之声77周年台庆日系列活动盛大启幕，诚邀你分享专属故事。微博参与话题“我与浙江之声的77个瞬间”讨论，或私信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故事。期待与您一起为浙江之声庆生，共赴下一个77年的精彩。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我竟不发。
1: 22:15，
2: 电信万兆云宽带，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3: 万兆美好家，一人付费全家享，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五 GA 极速网络及超值 AI 应用，
2: 8K 视听更流畅，云游戏更尽兴，全屋智能一呼百应，开启全场景万兆美好生活。
3: 浙江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已全面开启，美好生活快人一步，
2: 发送10000到10001。

0: 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3: 啊喂，王主任，我堵在路上了，稍等我一下，不好意思。
2: 我也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4: 哎，出租车，出租车！哎，又来不及。
2: 当然了，还免不了常常需要这样。
5: 老公，我走不动了，开车来接我下班吧。
2: 其实上下班、商场购物、地铁、公交、自行车，便捷的公共交通出行，几分钟就可以搞定。离家不远的地方，步行几分钟也可以到达。选择合理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环保生活。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4: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3: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4: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3: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4: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5: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6: 永上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你知道吗？他是你身边最全能的人，他是你的美食家，总能烧出你想要的味道。哪怕他只是个观众，不管你成功还是失败，他的欢呼声你一定能听得见。这就是母亲，他是你心底最温暖的力量。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虢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4: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 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这是海洋馆海豚表演结束时人群的欢呼，也许你我就曾是其中的一员。这是海豚悲鸣的呜咽声。每一年地球上都有大量的海豚被人类用声波驱逐到指定海域，被囚禁起来，供那些世界各地的表演驯养师来挑选。海豚们从此失去自由，这些离开海洋的精灵会因为难以忍受人类的折磨而选择主动停止呼吸，结束自己的生命。
1: 世间万物和谐共生，请爱护地球上的每一个生命。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世界水日每年的3月20日，世界地球日每年的4月20日，世界无烟日每年的5月3日，世界环境日每年的6日，世界海洋日6日，国际保护臭氧层日9月16日，世界动物日10月4日。你能完全记清楚这些日子吗？其实你并不需要完全记清楚这些日子，因为所有这些日子都应该是每日。爱地球，每一日，每一日。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

0: 天山女子独守空城，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个人。那昆仑赤耳，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
1: 这江山风雨，岁月山河，侠骨柔肠，醉了多少世间坎坷。本就是浮萍游子，漂泊本无根，萍水相逢，浪迹天涯，君莫问。那江山如画，各走一程，也苦尽了人间的多少苍生。那美女多娇，

搞嘛呀？哎呀，到底搞嘛？这猴卖吗？我跟你说啊，这猴不卖。在座的看官，莫想太多。

山河，人世苦短，又有几人看破？大梦一场，也只是戏中你我。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哎，吃饭了吃饭了。
3: 等等，我这个包还没选好呢。
2: 走啦走啦。
3: 等会儿等会儿，这家鞋子两双包邮呢，我再看一下啊。
2: 该睡觉啦。
3: 等等等等，今天有活动，秒杀呀，我要抓紧了。
4: 哎，快递
5: 楼下。
4: 哎，快递快递
5: 快递，快来拿下快递。
0: 网络购物，请理性消费，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上课啦，小朋友看这张图，这是什么呀？
3: 这是 U 盘，一插进电脑就会跳出好多好多好多东西。
2: 那这是什么呢？
4: 这是飞盘，我最喜欢和爸爸一起玩飞盘了。
2: 那么这个呢？
5: 这我知道，这是光盘，就是把盘子里的食物吃光光的意思。
6: 感恩自然的馈赠，珍惜劳动的成果，光盘行动从你我开始。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上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追求健康要选对方法，更要选对品质。博尔康非凡牌维生素 K2 与维生素 E 软胶囊，专注发酵工艺数十年企业生产，依托陈杰鹏博士科研团队，历经长期筛选获得专利菌种，搭配多项专利膜工艺与严苛生产流程，全程规范检测，批次留样，坚守品质底线。天然维生素 K2 与天然维生素 E 科学搭配，助力日常营养补充，蓝帽认证，多项专利与权威认证护航，每日一粒，温和省心，守护日常健康状态。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博尔康非凡维生素 K、维生素 E 以科研实力与严谨工艺还原营养本真，守护您和家人的日常健康。
4: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3: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5: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6: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6: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8: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9: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6: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0: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6: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1: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2: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6: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3: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这个说到口臭啊，大家都觉得牙没刷干净，胃不好。口腔卫生差、牙周炎、牙龈问题是口气重最常见的原因，还有糖尿病人血糖控制不好啊，酮症酸中毒嘛，血液里这酸高，它也有一股烂苹果味儿，这都属于急症，得上医院。但是口腔查完了没事，血糖也没事，就是有味道啊。然后你看他舌头啊，舌苔厚腻，口干口苦，肚子胀，那就是一根藤上结两个瓜，他们的根儿啊都在肠道里。人吃进去的食物，一日三餐，胃初步消化，营养在小肠里吸收，剩下的残渣去，大肠。好菌占上风，残渣正常分解发酵，形成粪便排出体外。这个过程当中气味有限啊，但是坏菌多了，坏菌不挑食啊，它会把没有排走的食物残渣胡乱分解发酵，产生很多硫化氢啊、吲哚呀、粪臭素啊，这些物质那就是臭鸡蛋味儿、烂白菜味儿，还有粪便的味道。那臭味去哪儿了呢？一部分直接混在粪便里， 所以上完厕所之后味儿特别冲，还有一部分被肠道吸收进入血液，经过肝脏代谢，然后通过呼吸皮肤排出来。为什么你天天刷牙漱口口气断不了根啊？它不是从嘴里来的，搁身体里来的。怎么改善呢？刷牙有多勤都没用，你得把肠道里的坏菌管住，让好菌多啊，好菌比坏菌多，坏菌就被压住了，产生臭味的源头就被掐断了。其实我们自己回想一下啊，吃完垃圾食品之后啊，排便呐、放屁呀、那味道都特别大，偶尔出现一回两回可以，但你要老这样就是问题了。你没吃什么垃圾食品，身上也是有味儿，口里也有味儿，排便味道也重，这就不是好事。说明什么？肠道里脏东西太多。以前我们讲过啊，他们透过肠道进入血液会造成相干的炎症。为什么有的人一到一定年纪之后啊，就更容易出这些问题呢？核心就是肠道里核心的好菌群少了，失去平衡了。这个时候单靠日常饮食调理是很难扭转这个局面的，这个时候需要额外补益生菌，帮着把肠道好菌队伍给撑起来。在补充益生菌的时候，一定要选好菌株啊，比如说鸡鸡啊，它这拿手本事呢，就是抑制肠道里的有害菌，从源头上减少臭味物质的生成，适合经常腹胀、肠道发酵重、嘴里啊冒浊气的人。还有 BB 杠幺二，定植能力很强，能够在肠道里快速的扎根，壮大好菌的队伍。同时呢，它能帮助维护肠道屏障的完整性，减少臭味物质被吸收进入血液。还有这个 NCFM 啊，这种菌是一个消化好帮手啊，它能帮着把食物分解得更充分，减少残渣，让坏菌呢、没什么东西啊。不管怎么讲，只有真正好的能干活的菌才会对我们的生活有帮助啊。好，今天就说到这儿。如果您口臭、大便臭啊，不知道该怎么调，可以给我留言，也可以去您平时信得过的药店问问药师，下面解答听友问题。
9: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14: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5: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16: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17: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18: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13: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19: 手机尾号881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0: 铁峰老师你好，
19: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0: 我家里一个侄子啊、那个手有点抖、就是吃饭的时候夹菜的时候拿杯子的时候会有
19: 抖啊。好，上神经内科查过没？有什么病没有？
20: 全部查过都没有，都健康的。
19: 好，吃维生素 K2。
20: 是维生素什么
19: K2？
20: 哦 K2。
19: 对。
20: 好，这个要吃多久？
19: 要保证每天360微克以上。
20: 360微克以上。
19: 对，然后最少吃一个月。
20: 哦，最少一个月。
19: 一个月也花不了你多钱呢。
20: 对对对对对。
19: 是吧？
20: 对对。
19: 好吧。
20: 嗯，好的。
19: 好，
20: 谢谢你啊。
19: 哎，再见。
3: 广告时间。 精彩稍后回来。
0: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CC0571-8899，两个小写的 C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一。
21: 手机尾号2956，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2: 对，
2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22: 我们的嘴角两边啊，长个白斑。
21: 哦。
22: 去做过那个皮肤 CT， 他说我是那个色素侵入减退啊。
21: 啊，色素脱失，色素脱失，嗯。
22: 脱失啊。
21: 对。
22: 他说是没见那个去，不是去湿，是减退，
21: 哦、
22: 那个报告上面。
21: 色素脱失，色素减退无所谓，事儿不大。健脾，坚持健脾。
22: 健脾啊？
21: 对，坚持健脾啊。
22: 他给我开的是那个叫艾琳达的那个药膏，
21: 那是解决表面症状的啊。我说的健脾是从本质上解决的。为啥你的色素脱失啊？别人怎么没有脱失呢？脾虚啊。
22: 哦，不是别的问题是吧？
21: 哎，对，没啥事儿，你放心吧啊。
22: 哦，我怕白癜风的。
21: 白癜风和色素脱失看起来挺像，但实际上在皮肤科诊断的时候，我们有皮肤 CT， 那一下就看出来适合不适了。这一点我相信你的医生不会搞错的。
22: 哦，
21: 啊，嗯，好嘞，哎，再见啊。
0: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21: 手机尾号985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3: 哎，你好啊，铁凤老师。
2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们？您请讲。
23: 哎，谢谢。
21: 啊，
23: 就是我呢，就是有一个月嘛，就是大便有鲜血，然后就是去看了，做了个肠镜、胃镜，因为我胃镜、肠镜到现在没做过，那就做了，就是给你们那个报告看过吗？铁凤。
21: 你说你给我发了个报告是吗？
23: 哎。
21: 啊，你叫什么名字？
23: 我叫。江小妹，网名江，微信名江小妹。
21: 啊，江小妹，好，好。啊，有一个慢性萎缩性胃炎那个是吗？
23: 哎，对的。
21: 啊，怎么了？你现在需要我帮你找个人看看这个报告是吗？
23: 哎，评估一下，
21: 啊、
23: 谢谢。
21: 评估一下，其实就想找个合适的人给你指导一下，对不对？
23: 哎，对的。
21: 没问题，我给你找个人啊。那个我们浙江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的杜娟老师是个非常好的一个消化内科专家，博士研究生导师，关键是人特别靠谱，人也特别好，我让他给你指导一下行不
23: 行？好的。
21: 你这报告我给杜娟老师发过去了，他现在正好有时间，我请他来给你解释一下啊。
23: 好的，太谢谢了。
21: 好，听众朋友，咱现在就有请浙大一附院消化内科杜娟老师。
3: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杜娟，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浙江大学医学博士，香港威尔士亲王医院访问学者，从事临床医学工作10多年，对克罗恩病、溃疡性结肠炎、慢性萎缩性胃炎、反流性食管炎、脂肪肝、胃肠道早癌、乳糜泻等消化内科疾病的诊治有较丰富的经验，对各种消化道疾病、消化系统疑难杂症及多种功能紊乱性疾病的诊治有较高的造诣，熟练掌握各种消化道内镜的诊治技术和内镜下胆胰管疾病诊治技术。
21: 杜鹃老师您好。
1: 你好。
21: 哎，给您添个麻烦，我呀、啊、这儿有位女士，她有一个胃镜的报告，做完了之后啊，没有人给她解释，她心里啊还是没底儿。您帮我们给解释解释行吗？
1: 好嘞。
21: 哎，她现在在线，你俩可以直接说话，就是那个刚才发的报告。
1: 好的，江女士你好。
23: 哎，你好，杜鹃主任你好。
1: 那个胃镜是慢性萎缩性胃炎 C2 型，对吧？然后胃镜的病理报告，您那里有吗？
23: 还没有。
1: 啊，那就比较着急看到这个胃镜报告，对吧？
21: 嗯，
23: 是啊。
1: 原来胃镜有没有做过啊？
23: 从来没有。
1: 从来没做过。啊，那有没有得过幽门螺杆菌？
23: 21年是有的，有了以后吃了个药好了，然后我去年不放心，25年的时候啊、前年了，哦、是去年25年的时候我又去做了，做了是好的，没有，
1: 不查过是好了，杀干净了，对吧？
23: 哎，对。
1: 啊，那么现在从你刚才描述的情况来看呢，就大概有一个印象啊，初步判断啊，是因为幽门螺杆菌感染导致的一个萎缩性胃炎，啊。然后那个病理报告呢，就是说我们到时候等出来以后呢，你再关注一下有没有萎缩的程度，还有是肠化的一个程度啊，比如轻度重度这种啊，还有呢有没有异型增生或者是瘤变，就是低级别瘤变高级别瘤变这些事儿。
23: 嗯，
1: 还有幽门螺杆菌阳性还是阴性，这个胃镜下面也再确认一下啊，就是病理报告里到时候有这些情况，如果有一些你感觉看起来不太好的，那么就可以再找消化科的专家再帮忙看一下。然后就这个萎缩性胃炎 C2 型我给你解释一下。
23: 嗯，
1: 就是这个分型呢，我们是萎缩的话是按照部位来分啊， C1 的话呢是在胃窦那个地方，就是靠近12指肠的那个最下面那部分，然后 C2 型的话呢它是过了胃角，就是再往上爬了一点，然后C3 的话呢，就是要超过胃角到胃体小弯啊这些位置，然后C3 以后呢就不是 C4 了，就是 O1 的话呢是在贲门，就是要把那个贲门给盖上，贲门的话是胃和食管连接的这个部分，然后呢 COO2 的话呢是超过贲门，然后是 O3 的话呢是整全胃萎缩的意思，就已经是胃底啊这些都萎缩了，这么的情况。所以 C2 的话是属于轻到中度的一个萎缩，然后呢跟胃癌关系比较紧密的话呢应该从 O1 开始算，所以的话您也不用过于的担心啊。然后胃镜下面的萎缩和病理上面的萎缩其实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就是胃镜下面判断萎缩的话啊，就是说我们医生肉眼判断的，那从白光镜下看，就是这个胃的黏膜呢变薄了，有这个感觉吗？就像年轻人的话，像小孩子一样，那个脸是红扑扑的，就是厚厚的胶原蛋白很厚的那个感觉。然后呢，黏膜变薄了以后呢，就是年纪大了那些老年人的话，黏膜就干巴巴的那种，那个就是胶原蛋白少了，然后下面的血管啊就是裸露了，就能看到下面的血管，就这个感觉。就是所以的话，就像这里面的一些。看起来就是比较白，红白相间，以白为主的这个情况，然后血管裸露的这个情况，这是我们也肉眼看上的一个表现。然后呢，病理的报告呢，它是指的是里面的腺管腺体减少了，就是这个胃里面的腺体减少了，还有呢肠化，就是有一些小肠型的肠化和大肠型的肠化，这些都是显微镜下才能看到的。然后更严重一点的，像那种。叫做低级别瘤变，那么就是可能会往那个肿瘤那个方向去发展了，那种像低级别瘤变啊高级别瘤变啊，那些东西呢就是只有病理里面显微镜下才能看到的一个表现。所以判断萎缩的话主要还是以病理报告为准啊。
21: 行，
23: 好，
21: 关键等你那个病理啊。
23: 哎，好的，
21: 好嘞，
23: 好的，
21: 哎，谢谢杜鹃老师。
23: 哎，谢谢。
21: 好，哎，再见。
2: 宇宙中默默自转的。
4: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
21: 微友乐天派说，最近手麻，说血流有点慢，医生说是让我吃促进血液循环的。我听说纳豆激酶能改善循环，是这样吗？
4: 看怎么说，纳豆激酶啊，它不会直接推动血液循环啊，这个不是他干的活，这是银杏干的活啊。 你像银杏是直接推动血液流动，丹参呢是让血管变粗，而纳豆激酶是让血管内壁固有存在的斑块变薄，改善血容量。哎，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疏通血管啊。从长久的角度来看，你用它可以。
2: 在陪着我。
4: 唯有人生的时钟说，这几年带孙子把自己累完了啊，累垮了，脸色不好，出虚汗啊，动一动就特别累，然后容易上火，不敢乱走。嗯，铁峰老师，我该吃点啥呢？这就是虚嘛，对吧？人到了一定年纪啊，你看你都带孙子了，就到一定年纪肯定是虚的。虚怎么办呢？道家有个方子，它这里面有六味，有左归，有右归，有生脉饮，有五子衍宗，五个经典方子在里面，而且这个方子和方子之间很平衡啊，你可以用这个方子试一试。说唯有无为，说请问哪一款长效降压药肾毒性小一些？谢谢。我觉得你想这事儿想多了吧，我吃了14年降压药啊，好多药我都吃过呀，啊，我更优先考虑的是哪一款长效降压药降压效果好，哪一款药物更适合我来使用，这是我考虑的问题，药物毒性用不着考虑啊。现在我们身边呢，好多人在使用药物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药物副作用，其实药物副作用没大家想的那么可怕，错误使用药物，不正确的使用药物才是我们受伤的重要原因。唯有华姐，她说我儿子体检查出来单核细胞1.94%，这是病不？孤立的一项指标没有意义啊！单核细胞这个百分比一定要结合临床啊，这个不是那种基础的指标啊，没有症状没有意义啊。唯有漫步夕阳，宫颈癌术后10年了，现在显示右侧隐骨静脉瓣少量反流，右腿现在浮肿，有什么办法吗？首先得上医院接受这个治疗，因为浮肿啊，这就是蛋白的问题，你得想办法把你的循环改善啊。你这个少量反流是因为你瓣膜功能下降，估计啊得补一点维生素 K2 啊，跟硬化跟栓塞都有关系。唯有芬芳，他说男性53岁，有风湿腿痛，偶尔有感觉，这个腿疼腰不疼，腰疼腿不疼，用什么药好？你的意思说他如果腿疼的时候腰就不会疼，而腰疼的时候腿就不会疼，是这样的吗？哎呀，这我还真头回听说这样的事儿啊。按道理来讲，风湿骨痛发作的时候它不挑地方啊，它不是斜坐呀，这腰和腿它两个之间虽然有神经和韧带连接，但是疼痛应该是可以同时存在的，它怎么会一个疼另外一个就不疼呢？这个事儿我真说不好，你是哪里人你能告诉我吗？啊，你得找个医生查一下，像这种腰疼的时候腿就不疼了，腿疼的时候腰就不疼了，这种症状我头回遇见啊。你查完了告诉我行不行？不想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尾号0521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
1: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
2: 啊，我就是想问一下子，我外孙子吧，他那牙吧长得龋齿，就是两边的，中间的上牙，中间的四颗牙的旁边一面一个虎牙，他那个虎牙的下边吧还有个小缝，就是在那个虎牙，他也有点小位置在那，那小缝不大，完了就寻思这个虎牙想给他治一治，上医院吧，大夫就说的他那个虎牙得拔。完了，对称的下牙也得拔，就是主要是这个事儿。完了，我就寻思问一问他，现在这个孩子是11岁，完事儿了是现在能治啊，还是等着大一大再治？
1: 啊，你这实际上是一个牙齿美容方面的问题。
2: 啊，是美容。我寻思那他长的那个牙都不啊，是属于美容方面。
1: 这个是什么时候都可以治的？
2: 那小钱治能对他那个，我寻思牙都通脑袋，能不能影响什么健康？
1: 牙齿有的人感染是可以导致颅内感染的，但你要这么想的话，那这事儿就不能办了。
2: 啊，要是不这么想，就寻思给孩子治牙呢，也就可以。他那个，就是我问一下子，对他那个健康有影响没？再一个，他就是那个下牙也说的对齿的下牙也得要拔。
1: 啊，那对。
2: 啊，那个对呀、啊。
1: 不是，他牙呀是一颗挨一颗的，
2: 啊，
1: 你要单独把一个点拔下来这一颗，你就要马上再补上一颗，
2: 啊，
1: 不然他会里出外进的。然后呢，下边要补一颗，是因为咬合，如果他俩咬合的不是一样的话，你那牙要漏风的，
2: 啊，
1: 这些都属于具体操作的过程，
2: 啊，
1: 你要想哪颗牙坏了，我就拔哪颗，别的我都不行动，那这事儿办不了，
2: 啊，那就不行那样事的，
1: 对。
2: 是，就是说这么大治好，还是等长大以后再治好？
1: 你啥时候治都是面临这个问题的，牙这个事儿还是越早越好。
2: 啊啊啊！那我明白了，铁峰老师。
1: 啊。
2: 哎，谢谢你啊。
1: 哎，不客气，再见。
2: 哎哎，谢谢。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CC0571-8899，两个小写的 C。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0: 手机尾号382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哎，你好。
0: 哎，
5: 铁峰老师吗？
0: 哎，是的，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5: 哦，我呢一直也关注了你的那个很长时间，就是我呢是一个开过刀的肺切除的这个患者。
0: 哦哦哦哦，
5: 那么其中呢过后呢就是在现在呢在这吃靶向药。
0: 嗯。
5: 奥西替尼。
0: 嗯。
5: 靶向药。就是我想问的事情呢，就是一个吃靶向药的时候呢，那个体质方面，就是说经常会出现那个口腔溃疡，
0: 嗯，免疫失衡的反应，嗯，
5: 对，皮肤那么有些瘙痒啊，
0: 嗯嗯，正常，
5: 还有那个腹泻，这些呢都是还算可以的，
0: 嗯，
5: 现在的我的问题呢，就是说有的时候，这个是不是我想问问看看，一直在听你那个，是不是要，这个体质要不要调理一下？
0: 啊，用点什么跟做这个靶向药的治疗，咱对抗一下，补一补，是不是？
5: 对啊，
0: 可以有这么，这首先这是应该而且是很必要的，然后我们能用什么呢？一个是中医中药啊、
5: 嗯，
0: 汤药这些东西，再有一个呢就是营养保健品，营养保健品里像什么灵芝孢子粉呢、啊
5: 嗯、
0: 蝙蝠和病猫包，就冬虫夏草这玩意儿肯定是有用的，
5: 嗯
0: 啊，这可以
5: 吃。现在呢我吃呢是冬虫夏草吃的，灵芝孢子粉也吃。
0: 你冬虫夏草吃的是原草还是灵芝，还是那个蝙蝠和病猫包的人工制取物啊？
5: 是原草，就是一根一根。
0: 我知道你挺有钱的，你一天吃几根？
5: 一天吃两根吧？
0: 少，
5: 太少了。
0: 少，
5: 一天吃几根呢？
0: 九根。
5: 要九根啊？
0: 对，两千头的啊，就是一公斤两千根那么大的。
5: 一公斤两千根，两千头、
0: 啊。但是你知道一公斤两千头的多少钱？
5: 这个我也。
0: 2020年，两千头的冬虫夏草在国家大药行统购统批批发价16万。所以这大哥你有钱呢？
5: 不是有钱，但是没办法。
0: 我建议你吃什么呢？你吃就是人工制取的蝙蝠和贝猫包，便宜不说，关键它纯度高，更重要的是它是制取纯粉，它没有浪费。你吃的两根冬虫夏草，你是水熬汤炖吧？
5: 对，水熬汤炖的，
0: 70%都浪费了。就那两根，你只吃了3%，就等于吃了0.6根。钱都
5: 我是这样子吃，我是这样吃的，每天都弄一个小盅，里面放点方，150毫升水吧，炖半个小时，然后连汤连水连根一起嚼下去。
0: 啊，那还好一点。
5: 嗯，
0: 还是吃制品比较好。
5: 那这个在哪里买呢？
0: 药房有。
5: 那我平时除了吃这个还要不要吃些中药或者什么？我现在的感觉什么都好，胃口特别好，就是说什么都吃得下。
0: 哎，我跟你说，
5: 就是
0: 你记住了，
5: 就是
0: 你记住大哥，
5: 什么呢？
0: 最要紧的不是你吃什么，是你的情绪。
5: 情绪对，
0: 情绪很重要。
5: 对对对，你说的很对很对。关键是呢，我听他们说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说。
1: 哦，我是想问一下你，就是我这个肠胃啊，就是老是，好像是饿得很快的。
0: 饿得很快呀。
1: 对对对对，尤其是早上是比较明显。
0: 这个是这样的，就是胃排空时间呢，是跟人吃的饮食成分有关的，看你吃的是什么。比如说，你这食物以纤维为主。比如说芹菜啊、韭菜啊、菠菜啊，哎，这些纤维为主，那么它排空的速度就很快，一个小时、1个半小时就排空了。但如果你的食物呢是以蛋白质为主，尤其是动物蛋白为主，比如说酱牛肉啊这些，而且是纯肉这种成分的话，那么它可能就需要4个小时排空，它是需要时间的，根据食物的性质。
1: 那我是长期是这样子的，好像觉得就是从上小学的时候就开始就是这样子的，但是就是说痛一次又不感觉到哪里不怎么舒服，就是感觉到就是感觉到早上就是平时就是饿得很快的，就是这样
0: 哎，
1: 子。
0: 我知道，如果说你从上小学就这样的话，那我可以断定你什么事儿都没有，一切正常，你放一放个心，没事儿，这
1: 就
0: 就
1: 是
0: 可能是一种体质。
1: 现在我40多岁了，就是感觉到哦，他就是现在嘛，就是卧起来就像傍晚呢，或者是早上啊这样子，他卧起来稍微有点头晕，好像是，好像很头啊，好像是很空一样的，
0: 哎，那你就得查一查，查什么？查血糖了。
1: 血糖差也没什么问题，
0: 哎，
1: 我这
0: 对，
1: 两天在查那个血糖什么，我头有点晕，我就去查了一下，也没什么问题。
0: 内分泌也没问题，甲状腺也没问题，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那就是没有问题，
1: 甲
0: 不用
1: 状
0: 担心。
1: 腺以前好像是，就是说去年查的时候稍微有点甲减这样子的，
0: 甲减不应该是饿得快，应该是饿得慢呢。
1: 这样子的，他就是这样，血这些什么肝功能这些都锻炼了，好像是都没什么问题，那就是哪里稍微有点，我觉得好像是哪里有点不对，好像是，因为痛好像就是不是说很痛，
0: 你要实在不放心呐，你就从现在开始用中医手段调补自己的五脏就完了。哎，像我似的，我以前就是健脾补肾，我现在心肝肺脾肾五脏都在补。
1: 这样子的，
0: 对
1: 那
0: 不对？
1: 就是说要买点那个调五脏的那个药了。
0: 对，就是你要是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健康问题，那你去补五脏绝没错，对吧？把五脏调好了，绝对没错。
1: 一般甲状腺也没问题，你像肝功能也没问题，我
0: 哎，你没有
1: 好
0: 必
1: 的。
0: 要再按照西医的思维去探讨自己到底哪有问题。其实从养生角度来讲，中医的理论更有价值。好吧，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哎，
1: 那谢
0: 再
1: 谢
0: 见
1: 你啊。
0: 啊，哎，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勇往直前，他说：“田红老师，我头疼、头晕20天了，什么补脑液、安神片都不管用，吃了3天，唑匹克隆和西比灵，每天能睡3到4个小时了。想问这两种药能长期吃吗？唑匹克隆啊，右旋唑匹克隆是可以长期吃的。”啊，西比灵也能，但是你多大岁数了？你现在这个用唑匹克隆助眠效果确实是很好，但你有没有想过，你为什么要用它助眠呢？你头痛、头晕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焦虑症和抑郁症啊？你是不是应该找个神经内科或者是心理科医生给你诊断一下呀？有很多这样的患者，临床上是由于焦虑和抑郁出现的临床的躯体症状的。这是需要用药的。
2: 叹息。
0: 唯有怀念，田红老师，你帮忙看看这个需要什么治疗？瞧一眼啊，哦，实性结节啊，乳腺增生、乳腺结节，还是良性的啊。目前看，比较安全，没什么大问题。
2: 如果他的星星是你。
0: 唯有日不落。他说：“男士54岁，昨天干活闪着腰了，现在有点疼，哎，一动就疼，活动不自如。请问如何用药啊？现在在吃伤痛宁，我也不知道用这药对不对。我是这么看这件事情的啊，你用的这些药啊，都是缓解症状的，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的，有效没？有效，但是会很慢。

像这种啊突然发生的伤痛啊，我觉得这个你可以考虑用一下冲击波治疗，对于这种突发的扭伤效果非常好。魏有强哥说，请问血糖有点高，吃点药下来了还用吃不？你得先搞清楚你血糖高的原因是什么，是短时间暴饮暴食饮食不节导致的呢，还是由于内分泌障碍代谢性疾病导致的？如果是后者，那你可摊事儿了，因为你这一辈子都得用药用手段去调控它。微友王书杰说，老人82岁，最近一段时间总是前胸后背热，去医院做心电图没查出来什么病，请问吃点什么药能缓解呢？我觉得你这个思路不能光放在心脏上啊。首先呢，心电图没有问题不代表就真就没有问题，我们应该做更详细的检查，比如说做冠脉 CT 甚至冠脉造影，对吧，要做更精细的检查。如果我们现有的手段确定老人心脏是良好的，真的没有问题的话，我建议你查一查老人的胆囊。高龄老人有一种病叫胆心综合症，他这个症状跟你现在描述的挺像啊，这个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之下进行相应的探查排除。微友杜鹃他说，我50岁虚岁，那就是49呗，已经绝经了，对，到时候了，是不是不正常？正常，我现在开始长胖了，长胖是因为你阳气不足，就胖肚子，像怀孕3个月一样，一直感觉肚子里撑得像有股气儿，我一直有低烧，眼睛也模糊，看不清楚东西，要戴200度的老化镜，眼睛花这事儿谁解决不了啊？花是由于这个晶体调节能力下降，是衰老的一种表现，这解决不了啊。那你要是想解决你现在胖这件事情，那就是得第一要补阳，第二呢要补中气，补中气不足的现象啊。我建议你啊，吃一点补中益气丸啊，这样的吃补中益气丸，你低烧的情况会很好。但是你阳气不足这事儿，恐怕补中益气丸解决不了，因为补中益气丸只能补益中气，它不补阳。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770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铁粉老师。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
2: 我要咨询的就是，前一段时间哈，每天晚上睡到下半夜，就是2、3点钟的时候啊，那个口干的不得了，直到把我干的醒了为止。醒了以后呢，就随便嘴边动了一下，就慢慢的就缓解了。
1: 嗯。
2: 毕竟这段时间有好像缓解了，没那个问题。
1: 明白了，你呀、上市场上去找一个药，这个药呢叫复方鲜石斛颗粒。
2: 对，药店里面有吗？
1: 这对，正常正着八经国药准字 OTC。
2: 哦。
1: 这个能买着尽量买着，要买不着呢，我就教你，你用什么呢？你用石斛、葛根、3-7泡水喝，也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但这里有个剂量配比的问题。石斛和葛根和3-7的比例是2:2:1，葛根和石斛是一样的剂量，3-7呢是他们一半的剂量，拿这个泡水喝，你这叫胃阴不足。
2: 哦，胃阴不足。
1: 胃阴不足，可以试一试，好使，好吧？
2: 啊，好的。还有个问题就是，嘴巴里面老是舌头下面呢、嘴唇上面呢，又起了种泡泡。那个有的人说是叫免疫功能低下，
1: 对，
2: 是什么东西能增强免疫功能呢？
1: 在我接触的过程当中，提升免疫功能就是蝙蝠蛾。
2: 蝙蝠蛾在哪里能买得到呢？
1: 药房有卖的。
2: 我还有个问题就是，我现在60岁了，那个脚膝盖一会儿左脚一会儿右脚，它最痛的时候啊，反正一会儿又反复的，每年的话恐怕要痛了个2、3次、3、4次。最痛的时候，我上厕所都不敢蹬，就只能中着干。这个毛病是什么情况？以前我们那广播里面听你说用氨糖。
1: 我首先呢，你得查，你得知道疼的直接原因是什么，这是第一啊。第二，不管什么原因，60多岁的人补钙、补氨糖是一定要做的。
2: 我要做。
1: 对，好吧。
2: 好了，在药店里面去买。好的。
1: 哎，好，有事打电话啊。
2: 好，谢谢。
1: 好，再见。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CC0571-8899，两个小写的 C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一。
1: 尾号9510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你好，铁峰老师。
1: 哎，
5: 呀，太激动了。
1: 激动啥？别紧张
5: 啊，因为我是你忠实的听众啊，在今天能跟你通话，我感觉真的很荣幸。祝铁峰老师身体健康，节目越办越好。
1: 哎，谢。
5: 哎，我有个问题想跟你咨询一下，现在是关于孩子的事儿。我儿子今年是28岁了吧，读博士的。然后呢，他3年之前交了一个女朋友，他们家吧，就是这个女孩家就是有一个智障的姐姐。咱做家长的都是，我觉得我这个担心可能不是多余的吧，因为我是做幼教工作的。在幼儿园我看到了好多，就是父母都挺好的，然后孩子就是，进来以后，就是还我害怕孩子他家。我想问你的问题就是，他们家就这种情况，就是将来以后有没有遗传的可能？
1: 那得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智障。你得先让你儿子或侧面或正面啊，或直接或委婉的了解他姐姐智障产生的原因。打比方说，他姐姐临生之前，他母亲煤气中毒了，那就不会遗传。或者说，
0: 他姐姐临出生之前难产，经过产道的时候时间太长，导致缺氧，出现脑瘫、智障，那就不遗传。
5: 对，
0: 对吧？
5: 这个也是。
0: 如果说他这个姐姐出生之后得脑膜炎或者摔一跤，对不对？导致的这个智障，这就不遗传。但如果说他姐姐是染色体异常导致先天瘀，啊，弱智儿童，那这个就有可能遗传。所以你一定得知道他原因是什么，这个非常重要。哎，而你们在获取真实信息的途径上一定要有手段。为什么？按照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习惯、家庭观念，这些信息往往讳莫如深，不提。
5: 对，就是说，我说我家这个孩子就跟这女孩吧，他俩是高中同学。我不是说我这个儿子多好，就这个孩子他只是
0: 大姐，大姐，大姐，我必须拦着你啊！你说这些，在我们两个今天这个场合下，没有意义。但是你的这个想法呢，是每一个听众都支持、都认可的。这个事儿换了哪个家长都得考虑。
5: 对，
0: 你这么做对的，不必解释啊。你研究了解这个事儿是理所应当的。没有人会谴责你，你也不必为此而内疚。只是我提醒你，注意方法。方法的目的是：第一，要搞清楚真相，要拿到准确的信息；第二，要考虑到一旦没有遗传因素的时候，如何相处的问题。你得为将来留点余地啊！好了，
5: 好，谢谢您，
0: 哎，再见，
5: 再见，好，
0: 哎。
1: 手机尾号1592，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6: 哎，铁峰老师好。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6: 那我就是上次那个有那个发过的，发给你们那个胆固醇高，还有那个还有什么低密度脂蛋白也有点高嘛。
1: 代谢三酯高，胆固醇高，低密度高。
6: 还有今天我又发给你那个相遇的那个，发给你那个，我有一个肾结石，就是那个尿红素很高，那个有关系吗？
1: 你报告给我发过来了。
6: 对，我发过来了。
1: 那个，你到时候你是因为什么到医院查这个指标的？有什么表现吗？
6: 我是去年的时候就是，我感觉就是头晕眼花嘛。
1: 头晕眼花。
6: 不是，就是像不是说是那个眼睛不是那样花，就是感觉眼睛很疲劳，就是怕光一样的那样，很疲劳的。晕了不是晕，不是晕的那种，就是很疲劳的，眼睛睁不开那样子。那后来我就化验了一个血，就是高血压了嘛。高血压就一直也在吃药，那个药的名字我也发给你了，反正一天一粒嘛，那吃了反正药控制挺好的，从130-90左右嘛，这样子80-90的样子。
1: 其实你多大年纪？
6: 42。
1: 哎呀，别的倒没有什么，就是一个高血脂啊。
6: 这个要怎么搞？
1: 管住嘴，迈开腿。
6: 管住嘴，迈开腿。
1: 对，
6: 就是不能吃别的什么东西。
1: 不是不能吃，什么都能吃，是吃多少的问题。
6: 少一点是吧？
1: 要控制好量。
6: 哦，这样子。
1: 这是主要的。
6: 还有那个，有一张那个尿常规那个发给你那个就是有阳性那个有关系吗？
1: 你叫相遇哈？
6: 对对对对。
1: 什么阳性啊？
6: 就是那个尿常规它不是有隐血吗？
1: 那无所谓，那是有点小炎症，那当时有，现在早就没有了。
6: 那就是那个时候就是说
1: 一过性的，一过性，对，那是一过性的，跟你这个晕没有关系，它不是个长久性的问题。你长久的问题，慢性病的潜在危风险是你身体里的脂肪异常，就你身体里好油太少，坏油太多。
6: 那就是我人也比较胖嘛。
1: 对嘛，对嘛，就是这么回事嘛，管住嘴，迈开腿嘛，别的没啥事儿。你要是条件允许，有足够的意识，就吃点纳豆激酶，对你有好处。
6: 纳豆激酶要到哪里去买？就是，
1: 药房有。
6: 就是我这个眼睛老是疲劳，这个就是和这个肝这个功能也要不要去做个检查？
1: 你这个年纪最好先反省一下生活习惯，是不是用眼过度？
6: 那现在就是短视频刷的可能太多。
0: 对，你看都有原因，都明白。其实你啥都明白。
6: 还有就是我高血检查高血压之前去做了一个 CT 了，就是那个什么颈动脉有斑块，这个和这个高血压，他说那你这个高血压要吃降下药嘞，就这样的意思。
0: 所以才要你吃纳豆激酶嘛。
6: 就是我一直从去年，我原先没听到你的节目，从去年冬天的时候开始就听你节目嘛，就是说要溶栓什么东西的这个。
0: 对呀、啊，因为这事儿挡不住嘛。
6: 就是这个报告看起来还可以的，就是是要生活习惯注意一下，都注意。
0: 这个报告它是指到一个方向上，就是我们的身体怎么了？
6: 嗯，
0: 那我们的身体怎么了？就是吃喝喝不运动嘛，对不对？
6: 还有我那个肾结石的20毫米，这个要不要搞？
0: 肾结石它会疼的。早晚
6: 我的不疼，
0: 会疼的，他会疼的，就别指望着肾结石搁肾里放着，这一辈子都不给你找麻烦，不会的，
6: 这
0: 一定会找麻烦的。
6: 有那个什么龙石的，就能溶掉吗？他们说这个什么草酸，
0: 有可以吃一些这个化石的药物，嗯，
6: 比如说
0: 就是我们清理肾结石哈，有这么几个手段，第一吃药，第二碎石，做手术，这个都跟结石的大小。结石的性质和结石的位置有关系，具体情况具体看。但是这个呢，只要你处理得当及时，它不会有本质上的伤害。而斑块不一样，结石我们就见招拆招啊，在泌尿外科接受医生治疗就完了。
6: 哦，这样的是啊。
0: 对，而这个你这个高血脂，你的斑块完全是生活习惯导致的，你必须在生活上想办法入手，陪你一辈子去处理它。
6: 好的，
0: 嗯嗯，
6: 好，谢谢，
0: 好嘞，再见。

0: 子枫老师你好，你好，你好，我是这样的，
1: 啊，
0: 我是到上海中山医院把两个甲状腺都拿掉了，他进的我是鼻咽癌，恶性肿瘤，
1: 嗯，
0: 手术以后到现在呢，有好像有复发的表现，就是转肝素又低高起来了，所以我怕，我想问问铁峰老师，我现在应该用什么样的办法可以不让他复发？谢谢。
1: 你应该尽快的回上海和你的医生沟通啊，你不是在中山医院做的吗？
0: 哦，对对对对。
1: 因为呀，甲状腺癌我们临床上最常用的办法手术切除，但这个手术有一个局限性，就是局部性治疗，我们只能把实体瘤切掉，所以说没办法清除血液或淋巴液当中的癌细胞。一旦体内有残留，那么就有复发和转移的几率，所以说甲状腺癌术后的放化疗也非常重要。你应该尽快的回去找你的医生和他谈，因为他最了解情况，这个时候能帮你的只有他，这不是手术做的好不好的问题啊。
0: 好，谢谢谢谢啊，好，那我马上到上海中山医院去，我是一个人留言。
1: 尽快回去找医生，因为他最了解你术前情况。
0: 现在我吃了中药也没有效果呀。
1: 中药应该是在手术之后，放化疗完成之后，座椅调节身体的作为辅助，目前来看的主力军还是西医，因为什么呢，有个时间的问题，就是快慢的时候。
0: 谢谢哈哈，铁峰老师，好，谢谢，麻烦你了啊。
1: 不客气
0: 啊，谢谢谢谢谢谢，好好好，
1: 再见。
2: 节目最后我们讲褪黑素，很多人觉得褪黑素是大脑控制的，对不对啊？不是，它是肠道菌群的状态反映出来的，肠道菌群的状态直接影响褪黑素能不能好好的工作。如果这个人菌群失调啊，肠道里乱哄哄的，他就干扰了身体正常接收和利用褪黑素的能力。也就是说，那些排便好的人，他睡眠质量一般也好啊。所以好的肠道环境对很多健康问题都有影响啊。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3: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4: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5: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3: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7: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3: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8: 谢谢铁峰老师。
1: 不客气啊，
8: 很高很高的。
1: 谢谢。
9: 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3: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2: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3: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

0: 好人。
1: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2: 追求健康要选对方法，更要选对品质。博尔康非凡牌维生素 K2 与维生素 E 软胶囊，专注发酵工艺数十年企业生产，依托陈杰鹏博士科研团队，历经长期筛选获得专利菌种，搭配多项专利膜工艺与严苛生产流程，全程规范检测，批次留样，坚守品质底线。天然维生素 K2 与天然维生素 E 科学搭配，助力日常营养补充，蓝帽认证，多项专利与权威认证护航，每日一粒，温和省心，守护日常健康状态。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博尔康非凡维生素 K 维生素 E 以科研实力与严谨工艺还原营养本真，守护您和家人的日常健康。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3: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2: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3: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2: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4: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5: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6: 大家关注身体疾病的同时，也要注意眼睛健康。今年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人人享有眼健康，我们浙江之声广播特联合好视力招募1000名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听众，不仅帮大家缓解眼睛问题，还送爱眼日大礼包，特别是眼睛模糊的看不清字、瞅不清人、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赶紧拨打报名电话400-833-1912，买就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你贴过就能感受到，好眼贴确实不一样，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特舒服，看手机电视也轻松了。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爱眼日大礼包，有叶黄素、老花镜，还有收音机，只送100份。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这里是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
6: 再提醒下大家，眼睛一旦出现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一定要早干预、早缓解。推荐大家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拨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值礼包。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不敢长时间看电视，模糊的看不清字、瞅不清人的，赶紧打电话抢一份。400-833-1912，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中国航天合作伙伴，品质高，效果好，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也不费劲。不过我说的再好，都不如你亲自试试。现在爱眼日活动很划算，买就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周期买还送叶黄素、老花镜，再加收音机，只有100个优惠名额，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走遍千山万水，有安全才有美丽的风景。
3: 旅游安全提示，找正规旅行社带齐证件，选择合适的装备结伴而行，听从导游指示量力而行，尊重当地习俗，不乱扔垃圾，不盲目购物，
2: 乐游天下，安全先行。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1: 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赴，城乡和美，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5: 今天我们要去到绍兴诸暨的一间

0: 农场，这里住着可爱的小鹿、小马、孔雀，还有羊驼。小动物们自由快乐地生活着，大家走进其中就可以感受到大自然带来的治愈。然而这间可爱的农场，它的前身呢是一块废弃的荒地。几年前在大城市打拼事业的陈帅回乡路过这里时，便萌生了改造的想法。他从零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在一片荒芜之中种出了无数美好的果实。
1: 我叫陈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的硕士研究生，原来一直在大城市从事一些文博艺术品这一块的工作。那2019年的时候，我回到家乡，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发现了这么一块荒芜的土地。这边就是风景很不错，但是呢就整个被荒废掉了，所以就萌生了一种想把它修复好，就是把它产业化，把这里盘活的这样的一种想法。当时也是一边改造一边学习，然后一边在网上记录自己的生活。但是后来发着发着，突然有一条视频就一下子有3-4千万的浏览量，当时也很震惊，这么多人原来都喜欢乡村，向往这样的生活。
2: 沿的这一片草地就是我们视频当中看到的那个空地吗？
1: 就是原来的荒地，都是一些建渣，然后没有办法耕种的。然后现在我们把它生态整个改良，土壤全部改良过。
2: 当时是怎么就是一下子被这样的一片荒地给迷住了呢？
1: 虽然以前它很破败，就是很荒芜，但是它那种就是山水环绕的这种感觉，对我们长久待在城里的人来讲还是很治愈的。
3: 因为原来对种养殖不是特别专业，农业技术上本身就比较薄弱，非专业的。一开始我买了很多果树苗，我们后来都发现品种不对，不适应这边的气候，过于理想化。比如说萌宠嘛，像羊驼的话是大家都很喜欢的一种动物，但是它其实很难养。然后比如说前段时间这个羊驼，就是因为今年特别热嘛，就中暑了。中暑其实是非常难救治的。
2: 咱们这个农场大概有多少种小动物？
1: 大概有20-30种的样子。
2: 20-30种。有羊驼，我刚刚看到了，小牛、贝尔鸭、小猫咪、
1: 梅花鹿，然后光宠物鸡大概有10几种。然后鸽子啊、小兔子啊、孔雀啊，然后猪啊等等之类的。
2: 那你现在就是说在经营农场的过程当中，你觉得遇到了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1: 可能是不停的这种商业模式的一些变化，大家都比较卷，然后竞争也比较激烈。
3: 2019年的时候，像这种类型的乡村农旅观光类型的农场其实很少，基本上以采摘种植、一产的生产，还有一些农家乐这种模式会比较多，所以也算是一种比较创新的这样的一种商业模式。我们这边总的占地有60亩，从农业的角度来讲不是很大，但是在这个60亩的基础上，我们也把它细分成了很多不同的板块和领域，综合成一个多种商业模式。通过对自己的这种影响力、客户群体的积累、品牌的这种影响力，开始在做线上的短视频，包括一些直播的扶持，有很多疆土的品牌，包括一些农产品的一些展示，这样也慢慢形成了一种二产的这样供应链的一个品牌的集合。虽然它是一个非常规模比较小的农场，但是它这线上是没有天花板的，因为我们通过慢慢的这种努力，已经有一点点平台效应了。线上我们有很多人关注到我们，喜欢农业、喜欢乡村生活的、想要回乡村创业的这些小伙伴看到我们，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基础资源以后，我们也考虑到怎么样能带动大家一起能扎根在乡村。年轻的有志青年，他可以有信心返乡创业。
1: 这边你就可以做一个油画工作室。
4: 对，可能做油画工作室。兔子这边还要搞好嘞，这边也要清理干净。对，到时也可以
1: 利用起来啊。
4: 上面的话养。
1: 铺上去了，土在。
4: 对，还要铺上去。
1: 像我们孙武呢，就是从大学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西田工作，有4年多的工作经验。通过这样的工作经验的积累呢，现在他有自己创业的想法，我们就特别支持，然后我们平时也会过来给他指导一下。
4: 我是大学是学休闲农业的，生态农业这一块的，在农村这一块的话，其实发展空间是很大的啊。更多应该给年轻人树立榜样。过几年的努力后，我希望我把这里打造成一个萌宠的乐园。平时的话也可以给村民们做一个休息的地方，还有这些兔子的话，萌宠这一类还是要靠线上来进行拓展的。
3: 其实因为我自己作为一个博主，经常有很多的粉丝，他们也 有很多乡村梦，有一些他就是有很多的技术啊，有一些非遗的传承人啊，但是他不知道什么途径才能真正的在乡村扎根生存下来。

0: 所以我们现在也做了一个平台，就为他们提供一种工作室这样的一个环境，让他们在这里能接触到更多的欣赏他们的游客，也有一些比如说自己产品能够在大家面前亮相的这样的机会。哎，王老师在忙啊？下午那个研学的团1:30到，每个人做一个作品，
1: 就是先速创一遍，然后速创完了，你要不要让他们选个颜色？在宜兴丁蜀镇学了就是6-7年的紫砂壶，然后之前在那边也有做工作室，随着就是年龄增大，父母年纪也大了，也想回老家，知道就是说陈帅在这边做了一个农场，我们相当于就是说是不谋而合，就是都有这样的想法。然后他一说，那我就觉得这边做工作室特别合适，也非常感谢他能提供这么一个平台，是我们有施展才华的这个空间，所以说相当于是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的。然后那你没有这些负担的话，你在作品创作上面然后就会更加自如。
2: 以前我们可能是在办公室里面，但办公室里面的话更倾向于我们在网上查查或办公室里面，我们希望在这种现场的活生生的例子跟他们去具体的从业者进行一些交流，那么更能够发现我们农业农村存在的问题在哪里，哪些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的，
3: 大家的一些探讨一些沟通，就是能把我们中国小而精小而美的这种乡村的典型展示给所有的世界各地的人。
0: 我们现在除了做传统的这种农绿，包括一些线上的新媒体以外，我们也考虑到我们有更多的技术专业的这些模式需要不停地去深化，不停地去领先，所以我们就很关注学术化这一块。像我们跟浙江农林大学他们做的一个乡村振兴的期刊，国际型的一个期刊叫农业与农村研究，就我们跟这些尖的这些学术领域的东西去合作，把这里打造成一个农业的专家农业的从业者可以深度交流的一个轻松化的时尚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可以迸发出更多学术的火花，有更多的这种灵感。
2: 像他这样的那个规模的这种创新的这种宣推的这种形式的就特别好，而且别人容易学。比如说我一个大的，像我们也有很多几千亩的，那么你没有2-3个亿资金没办法启动，他这个是可以通过一个家庭通过自己的努力几十亩地就可以做出一个很大的 IP 来，那么给很多人一种激励。所以的话我们特别赞赏这种就是我们所谓的新质生产力，我们在探讨这个其实一种也是新质生产力的一种表现，就是农业农村的新质生产力，它是通过模式的创新，它的运营的模式的创新特别是利用这个现代的新媒体这个是我们非常值得学习。
0: 觉得乡村需要更多的文化学术性的东西的植入，尤其我们年轻人现在都是对精神的需求特别的渴望，所以当时我跟吴教授认识之后也是一拍即合，想让全世界的这些专家学者能看到我们中国的乡村有先进的模式，有小而美小而精的这样的一种农业的创业的方式，所以我们也在这里成立了学者之家，让更多的国际化的学者能到这里来交流。
3: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从事这个乡村振兴这个行业以来一些心得，三产服务性的一个方面的一个提高，比如说我们在做一些特色性餐厅的规划，我们植入了现在非常火的这种乡村咖啡馆，设置了这种单元。
0: 其实作为一个创业的个体有很多困难，很多很难解决的事情，但是呢我觉得也非常幸运，在浙江这个全国的乡村振兴的这些条件啊政策啊特别领先的这样一个环境中，我们就给了我们创业者很多的帮助。比如说有很多的相关的政策，还有一些项目现在在浙江大学学习，认识了很多相关的产业的领先的这些创始人和我们非常专业的专家学者们，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同时呢也让我们这个商业的模式让大家看到，让更多的人能了解到，并且可以去参照，去像我一样立足在乡村。
4: 曾经我是不安河水，穿过森林不准逆行。
5: 大家关注身体疾病的同时也要注意眼睛健康，今年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人人享有眼健康，我们浙江之声广播特联合好视力 招募1000名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听众，不仅帮大家缓解眼睛问题，还送爱眼日大礼包。特别是眼睛模糊的看不清字、瞅不清人、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赶紧拨打报名电话400-833-1912，买就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你贴过就能感受到，好眼贴确实不一样，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特舒服，看手机电视也轻松了。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爱眼日大礼包，有叶黄素、老花镜还有收音机，只送100份，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6: 咱们浙江有非常多值得一游的古村落，位于桐乡市周泉镇的马明村便是一座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这里不仅保留了传承百年的非遗技艺高杆传技，还有代代相传的养蚕桑丝技艺。我们一块儿去到马明村来感受独特的文化魅力。
7: 江南的满月还有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今天我们来到的呢就是位于桐乡的马明村，这是一个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据说啊，它的这个名字的由来也非常的有趣。当年乾隆下江南的时候啊，路过这里，而马在庙前啊鸣叫了3声，因此这里得名马明村。
8: 这个交通不发达的时候呢，依靠水运呢，我们也是杭州北水运的时候呢必经之路，所以当时呢马明老街也是很繁华的。那么通过近年来的交通发达以后呢，我们马明一直带路下来。那么近几年呢，我们从2017年从省里面增创了一个历史文化重点村，我们以修筑如筑的方法呢保留了这个年至年味的这个建筑。
9: 古桥、长街、戏台、老庙，坐拥水陆交通要道的马明村自古商贸繁华，每年清明前后，当地还会举行一系列的民俗活动，其中最为惊险刺激的要数高杆传技。传承人涂松根将会在10多米高、20多米长的毛竹上进行一系列的动作展示。
7: 涂老师，知道咱们这个高杆传技啊，它是一个国家级的非遗项目，而且难度系数非常高，看起来啊就觉得有点胆战心惊的。
2: 对，
7: 您当时是怎么想着学习这样的一个技艺？
2: 我们小时候呢差不多就会。我们是怎么练的呢？在桑树上练，到清明节的时候呢，要求别人们那个大人到那山里边把毛竹买回来嘛，我们挑一根绑在树上练。当兵5年回来之后呢，听他们老前辈说这么厉害，很受观众的欢迎啊。我想现在要是开出去的话，肯定也很受欢迎的了。因为几十年没有见了。那么后来我就暗暗的下了这个决心。
7: 这边就是咱们的高杆传技馆了，是不是？
2: 对，我们进去看一下。
7: 看起来难度系数特别高。
2: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模拟那个柴宝宝啊，上山筑兔丝竹节的一系列的动作，差不多有20来个动作。
7: 我想问一下，咱们高杆传技它是怎么样诞生？
2: 因为我们老前辈那个时候呢，就是经济来源呢就是靠养蚕，就是为了那个祭祀财神娘娘。祭祀财神娘娘呢，风调雨顺啊，国泰民安啊，来年有个大丰收啊。这个高杆传技呢模拟了财宝宝的一系列的动作。
7: 这个动作我们看一下，真的是太难了。我们这个竹子得有多少米长？
2: 这个竹子嘛，差不多有18米左右吧。
7: 18米，那您就等于相当于在10多米的高空当中，
2: 对，
7: 有完成这个躺卧的动作。
2: 对，就是要在18米的高空，完成20个动作。
7: 就是蚕宝宝睡觉吗？
2: 对、啊。我们叫睡着，睡在竹竿上叫睡着。这个动作我下来的时候，那些观众吓得那个手心里边全都是汗。
7: 我现在看了这个照片，我感觉手心里都是汗。
9: 桐乡的马明村地处杭嘉湖平原，当地温润适宜的气候非常适合种桑养蚕。对于古时候的人们来说，种桑养蚕是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祭祀财神娘娘的高杆传技得以传承至今。其实早在唐宋时期，桐乡便有了相当高超的丝织水平。沿着青石板路铺设的老街缓缓向前，温暖舒适 市的蚕丝被将会开启马鸣村的又一张名片。
7: 那今天我们来到的呢是桐乡的马鸣老街，在这条老街上啊，不仅保留了非常古朴的一些历史和文化，同时呢还有拉丝棉的一家被子店。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一起去了解一下，看看我们又温暖又舒服的蚕丝被是怎么拉出来的。Hello， 老板娘你好。
10: 啊，你好你好。
7: 咱们这边正在拉丝棉哦。
10: 对，阿姨们今天正在拉这个纯手工的蚕丝被。
7: 我跟你一起拉。
10: 嗯，好的，自己来体验一下。你看，
7: 一起来体验一下。
10: 对对对，我们桐乡这边啊，自古以来就是重商养蚕。而且家家户户都盖蚕丝被的，像我们这边啊。当地结婚嫁女儿的话必须都有
7: 床，要陪嫁一床是吗？
10: 对，都要陪嫁的。我们这边都陪嫁几十条。
7: 几十条啊？
10: 对，是的。
7: 感觉拉起来很有成就感。
10: 对，蚕丝的韧性很好的。
7: 是的，
10: 你看这么小小的一片它都要拉这么大。
7: 轻轻薄薄的啊。所以说咱们要经过多少道工序才能完成一床这样温暖舒适的被子呢？
10: 一条蚕丝被它要经过几十道的工序。从养蚕、斜结，还有竹结、剥结、开棉、晾晒，还有这样的拉制蚕丝被。真正它有几十道工序的。这是拉蚕丝被的最后一道工序。前面呢还有十几道工序。要不我带你去看一下。
7: 好呀。
10: 自己去体验一下。这样啊，看我。
11: 给它翻出来。
10: 对，翻出来，上去，翻到这个手上。
11: 啊，这样子，
10: 对，对对，啊，
11: 看起来
10: 看似好像很容易的，
11: 和阿姨做起来很容易。看我其实这翻出来的，
10: 对呀，其实这也是技术活呀。
11: 是的，哎，为什么一个蚕茧里面有两个或三个蚕蛹？
10: 这个就叫双工茧。
11: 双工茧。
10: 对，双工茧呢，它是做蚕丝被最好的原料。
11: 哦，这样子，原来它有这么多的讲究。
10: 对，呆工的呢，它就是做丝织品。做我们那种真丝衣服啊，真丝围巾啊，这种，对，
11: 原来是这样子啊，
10: 对，
11: 看一看，
10: 还蛮好的，
11: 所以说盖在身上就会很暖和，
10: 是的，
11: 是这种双工茧，
10: 双工茧，对，双工茧它做的蚕丝被，它更加蓬松、保暖、透气，长期盖蚕丝被对我们人体真的很好的，因为这蚕丝里面啊，它有我们人体所需的蛋白质、氨基酸，还有睡眠因子。所以长期盖蚕丝被呢，对，能促进我们人的睡眠。哦，
11: 睡了就好了，是吗？
10: 对，
11: 原来我睡眠好了是差了一个蚕丝被。
10: 睡眠好了，你气色就好了。所以蚕丝被啊，我们桐乡有一句俗话，叫称它美容被。
11: 哦，美容被。
10: 对，美容被就是这个意思。
11: 所以怪不得老板娘皮肤这么好。
10: 啊，你过奖了。
11: 这个以后呢就会变成非常保暖的蚕丝被。
10: 对对，从这么一个小小的茧子变成一床大大的被子，真的很多人都觉得
7: 很神奇
10: 的。对，很神奇的。
9: 双工茧是指一个蚕茧内有两个蚕宝宝，它不仅外形较大，而且两个茧子因出的丝相互缠绕，所以蚕丝定型比较长久，更为保暖。在马鸣村，蓬松透气的蚕丝被经过一道道工序后，跟随着一根根网线被送往全国。老手艺得以传承的同时，村民的致富路径也在不断的拓宽。代代传承的老手艺，不断发展的新农村，沿着马鸣村一路向前，一座光影故事馆里定格了许多的美好时光。
7: 朱老师你好。你好。您是第几代的电影人了？
12: 第三代。
7: 第三代电影人。那您放映电影有多长时间了？
12: 八三年当兵的时候开始放电影了。对，八三年。
7: 至今已经有个三四十年了。
12: 对对。
7: 您能跟我们聊一聊说以前放映电影跟现在放映电影你都经历了怎么样的一个变化吗？
12: 我以前呢放的是武打片嘛，像少林寺啊这种片子啊。那么我们以前在露天放，到九月时候乡里面接了一个电影院，我们到里面去放了。里面放以后呢，毕业的村长、老太太、老爷爷他们开不到电影，然后我重新组建一个兄弟电队，然后我们就到村里面去放。
7: 所以说到如今三四十年过去了，
12: 对，
7: 你已经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展馆里面来放映了。
12: 对对对对对。
13: 其实能看到就是不同的时代，我们的设备啊机器也是不一样，
12: 对，
13: 但是您也是见证着我们电影历史的一路的发展。
12: 对，我出生在马鸣村，我是这个地方是我的老家，我们呢把这批淘汰的产品收过来，我们市政出钱啊，有上面的领导他们看到以后呢

0: 他们给我们做工作，然后把这边就是村里面在马明老街这个地方建了一个光阴故事馆供大家来参观，所以我们的现在的生活越来越好，让大家感受到老店这一块味道，所以我们每个星期礼拜天礼拜六都放电给他们看。
1: 古街茶馆吃饭闲谈，老街的生活纯粹又质朴，伴随着乡村振兴的脚步，水上精品线的建成，马明老街也在四季流转中焕发新生。
2: 咱们现在村里的运营模式是什么？是怎么样整合资源去进行一个新的发展呢？
3: 那我们通过2022年这个水上精品线打造以后呢，我现在又成立了一个文旅公司，第三方公司的合作，依托我们这个历史的文化，那么它在杭州、苏州啊、上海，它是一些有旅游的人啊，导流到马明来看一些江南的水乡一些特色的文化，那么他们负责导流，来带动我们啊这个游客，我们以财商文化这个丝绸啊之类啊。这个呢，我们还有一个是江南的土特产，带动一些消费，让老百姓真正得到共富。
2: 嗯，是的。那咱们现在的这个游客量能达到多少？那么每年的这个收入能有多少？
3: 2023年在成立合作以来呢，这每天流量已经近1000人的左右，经常在来马明这个外地游客来马明。
1: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4: 这里，我们的诗和远方。
1: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0: 再提醒下大家，眼睛一旦出现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一定要早干预、早缓解。推荐大家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拨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值礼包。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不敢长时间看电视，模糊的看不清字、瞅不清人的，赶紧打电话抢一份，400-833-1912。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中国航天合作伙伴，品质高，效果好，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也不费劲。不过我说的再好都不如你亲自试试。现在爱眼日活动很划算，买就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周期买还送叶黄素、老花镜再加收音机，只有100个优惠名额，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浙江体彩奖上加奖。
2: 5月6日至6月10日，买18元、28元、58元、88元大乐透套餐票，就有机会获得赠票，
1: 还有平板电脑、匹克球拍等你拿。详询当地体彩店。
3: 永尚一大药房5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4多1，买9多3，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4: 北京时间6:30。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北京晴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5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0: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2: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到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1: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3: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4: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1: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5: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低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1: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6: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1: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7: 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

0: 以下是建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1: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至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浙江义乌广泛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将问题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眼下，义乌正加速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型。随着出海品牌增多，如何更好地维护海外市场权益，成为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了解情况后，义乌组织市场监管、商务、司法等部门统筹建立商标海外抢注监测服务机制，依托全球商标数据库，帮助企业及时掌握信息。目前已为49家企业的140多个商标提供监测服务。浙江省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主任宗云。
5: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聚焦构建新型贸易体系，精准对接中小微企业在海外商标保护、维权应对等方面的极难筹判问题，通过打造一站式的集成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义乌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48个，查摆问题268条。浙江省义乌市委组织部部长何军杰：
6: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际行动。
4: 天津市武清区一体推进学查改，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地之一，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清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各类经营主体1.4万家次，针对引进企业后全周期服务还不够细致全面等问题，当地深化落实企业专员服务机制，运用线上对接、诉求收集、及时反馈等7项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惠企服务时效性。一家新落户企业因缺乏熟练技术工人，扩大生产一度受阻。为此，服务专班迅速与武清、廊坊两地人社部门对接，开展精准招聘，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 企业负责人魏印帅，
7: 很快的时间就把我们的用工需求全部给满足了，我们感觉到党员干部的作风越来越实了。
4: 目前武清区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跨部门协同意识不足、保持创新耐心与定力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23个，查摆问题1260多条，正逐条整改。天津市武清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陈俊峰，
8: 我们要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进一步的提升查摆问题的质量，强化跟踪问效，坚持开门搞教育，打造接单即办暖心线，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存量挖潜，强化政务便民，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10: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
9: 除了资金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李超介绍，这些正是“十五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
10: 在“十五”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0000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户籍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事单位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11: 0号报告。
12: 0号讲，
11: 状态准备完毕。
12: 明白。
13: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瑶介绍，
14: 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速阶段的工作。
13: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赫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15: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13: 本次核练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适配，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演练工作，航天员乘组及所有在轨保障装备、实验物资状态全部达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16: 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
13: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3: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日前，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国农大国际创业园内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 在这里备菜、炒菜、取餐、称重、营养测算全流程都由人工智能自主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12: 请将餐盘放置在改变区。
17: 走进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沿着菜品摆放动线取餐，菜刚刚盛入托盘，餐台左侧的屏幕立刻按照克重跳出价格，同时还显示了盘中累计菜品的宏量营养元素，奥秘就藏在餐盘底部的智能芯片里。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介绍，
18: 通过我们这一套系统，后台的数据库它就能够知道说一个月、一个季度甚至全年我的就餐到底是吃的对不对。如果客人愿意把自己个人的信息录入进小程序的话，我们还可以给他推荐对应他的，比如说他三高，你可能今天的脂肪过多了，或者说女士们热量还不够，碳水摄取还不够，
17: 油、盐、糖都已经被精确控制好，不用担心在这里吃完一餐饭后某个指标超标，隔壁小区的王阿姨打趣自己要成为这家人工智能食堂的常客了。
19: 我们今天就是奔着这个鹌鹑蛋红烧肉在家里做，有点盐呢，重口重一点好像都香似的，实际它这个虽然清淡点吧，但是也挺香的，不是那个香味，它的配料比较好。
17: 前台的智能就餐让顾客吃得明明白白，而后厨的景象更让人大开眼界。这里没有传统厨房的烟熏火燎，真正忙碌起来的是食堂操作间里的各类机器人。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经营负责人潘强，
20: 原来厨师长需要出来巡台，看看哪个菜该添了，哪个菜可能受欢迎，哪个菜可能客人动得少，现在他在后台他全能看到了实时的数据，而且是排出来这个菜，进一步解决了精准的匹配消费者需求。
17: 目前科技味十足的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已面向所有市民开放午餐和晚餐， AI 加餐饮的模式为城市公共服务提质升级提供全新思路。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表示，
18: 像今年我们的目标要达到1000道菜的数智化的操作，我们现在正在和研发团队合力去做更多菜品，而且我们今年要做到的是微量营养，那微量的话需要更精准的仪器，尖端的科研数据出来以后才能运用给大家。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截至目前，已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3: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智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21: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13: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
21: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2: 新一轮降雨来袭，随着副热带高压影响，雨带逐步北台，黄河、长江之间将成为暴雨、大暴雨的集中区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2: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力量紧急转移受困群众。截至昨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江城区南恩街道周头社区安置点群众沙叶义，
0: 家里是我一个人来，那个物资也很好，早上也有早饭吃，中午也有，晚上也有。
22: 水文部门监测数据显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来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

0: 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
1: 五月十七号七时至五月二十一号十八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滨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2: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啊，就受到山区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3: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4: 我们合作社他的购置了两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教育部等四部委昨天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三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
5: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昨天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
6: 第64届高等教育博览会和第二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昨天在江西南昌开幕，吸引1500余所高校和6000余家企业参会。活动期间将举办近20场专题活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专场汇集近200项合作项目，意向金额超10亿元。
5: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昨天表示，第三代杂交稻的稻谷产量稳定在每亩1000公斤的同时，其制种产量提升到每亩最高可达300公斤。这意味着农民能用更低的价格买到种子。此外，耐盐碱水稻和低镉水稻等多个攻关方向也都取得了显著成果。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22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据伊朗方面消息，巴军方官员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有伊朗官员强调，此次到访并不必然意味着各方已就协议的初步框架达成最终共识。有消息人士同日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2号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不可能仅通过数轮往返斡旋或数周谈判就取得最终结果。伊方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包括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终止美国海上劫掠行为等问题，仍是谈判讨论的核心内容。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22号表示，乌克兰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学校，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39人受伤、15人失踪。据俄方此前提供的信息，袭击发生时建筑内共有86名14岁至18岁的青少年。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6: 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四国领导人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5: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告说，欧盟决定对尿素胺等关键氮肥暂停征收进口关税1年，以缓解中东战事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
6: 凯文·沃什22号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市场分析人士认为， 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
5: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22号说，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经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下午在江苏苏州闭幕。此次会议将为11月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今天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纪念日。今天，强降雨覆盖20多个省份，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河南中西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中国队以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55次联合工作组会今天继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稳、陈浩龙，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6: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2: 早上好，我是星林。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四月初七。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4到33度。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特别策划，共写新答卷，聚力世界级。今天播出共生长三角，无感的边界，有感的生活。
1: 刘杰在浙江理工大学中国计量大学调研时强调，突出特色，强化创新，谋深做实两篇大文章。
2: 浙江出台新规，规范救护车管理，明确只有医疗卫生机构才可以配置与使用。
1: 助力清洁能源入浙，甘肃至浙江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首条送出线路贯通。
2: 国内外新闻。
1: 最新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全国人口约14.05亿，男性占比超过51%。
2: 教育部等四部门明确学生一人一桌一椅等中小学办学20条底线要求。
1: 伊朗表示伊美分歧严重，难言协议接近达成。特朗普与国家安全团队商讨对伊战事。
2: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在长三角，一些曾经是边缘地带的省际毗邻地区，如今正奋力转型为一体化改革的前沿阵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联合江苏新闻广播、浙江之声、安徽综合广播等近20家广播媒体推出2026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特别策划，共写新答卷，聚力世界级。今天播出第三篇《共生长三角：无感的边界，有感的生活》。
3: 昆山的王女士如今已习惯到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青浦分院就诊。
4: 我每次做检查都会选择来这边，之前我一直在我们当地的。
3: 这所源自上海市中心的妇产专科医院，不只是把优质资源搬到青浦、嘉善、吴江的交界地带，更通过跨域医联体、检查结果互认、医保一码通等制度创新，让长三角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一线城市的医疗服务。能做到这些，靠的是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制度创新。作为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先手棋和突破口，示范区从三省市交界的地区边缘，跃升为探索区域协调发展的改革前沿。已累计形成161项制度创新成果，推出61项向全国复制推广的经验清单。一项项从无到有的突破，回答了跨域治理中的深层难题。跨域联通不只体现在一座座医院、园区的建设上，更渗透进毗邻城市的重大基础设施里。在安徽、芜湖、宣城两市打破行政壁垒，共同投资建设吴宣机场。5年来，该机场累计旅客吞吐量约400万人次，成为安徽融入长三角的关键支点。值机员许乔红见证了机场的人气变迁。
5: 最大的变化，首先是旅客量和航线的快速增长，我们的值机旅客量翻了好几倍。
3: 机场的共建共赢模式，初步回答了谁受益、谁付出的核心问题。两市按投资比例分享税收与航线收益，并联合成立机场管理公司，这为跨省交通设施的成本分担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
6: 交通设施的同城化让地理边界逐渐淡化，但要真正消融经济边界，还需跨省产业链的深度咬合。在湖州长三角产业合作区内，蓝玉视觉科技项目建设热火朝天，这个总投资3.36亿元、年产2000万平方米高端光学膜片的项目，自去年11月从上海飞来后，已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董事长廖卫军说，选择湖州是他们落子长三角的最优解。
7: 我们其中的一个客户飞利浦，它其实离这里也就不到200公里，还有一个客户是京东方，在合肥差不多也是在200公里的一个范围，你比如说到宁波港啊，它也是差不多200公里范围，所以这点的话位置也是非常方便。
6: 在不到200公里的半径内，研发与制造跨省分工正成为越来越多长三角企业的日常。自2022年成立以来，湖州长三角产业合作区主动承接上海、江苏等地的产业溢出，累计落地长三角项目近150个，归上工业产值年均增长超20%。长河区管委会副主任赵晓光：
8: 今年呢，我们主要还是打造我们长三角的数控智谷，还有我们新能源汽车产业协作区和人工智能的新兴区，重点围绕我们的培大育强、招商引资、项目推进，还有科技赋能，更好地推动经济发展。
6: 放眼长三角，宁除宁玛新型功能区、沪浙田园五镇、苏皖一地六县等省际毗邻区域，都在加速推进深度合作。各地通过联合管委会、跨界联合合湖长制、毗邻党建及170多项政务服务跨省通办，实现规划一张图、生态共保联制和公共服务共建共享。与此同时，一个覆盖3省1市交界的协同平台也在加速推进，那就是苏浙皖省际毗邻协同发展区。作为长三角唯一涉及沪苏浙皖四地边界的区域，其涵盖南京、无锡、常州、宣城、湖州等地及上海市域外农场。该发展区在去年6月的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上被正式谋划，今年2月已纳入座谈会成果，正在打造成新的制度高地。
3: 当飞地模式从单向书写转向双向造血，飞地模式要真正走远，还必须回答深层次的利益分配问题。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连军伟给出了建议，
9: 要确定合理的利益分层比例，特别是要围绕飞地建设之前的投资额加招商激励等方式来确定合理的税收分层比例，让双方都得到利益最大化。要按照产业链的思维，通过捕链强链共同来把飞地打造特色产业的一个集群。
6: 当利益分配机制从一事一议升级为系统嵌套，省际毗邻地区就不再是政策洼地，而是制度高地。但制度创新是否成功，最终得看老百姓生活是否方便。在上海社科院研究员林兰看来，真正的获得感恰恰来自对行政边界的无感。
10: 评价毗邻地区的治理，不能只看政府项目清单，还要看居民生活是否真的变方便了。所谓的无感的边界，不是没有行政边界，而是居民办事、上班、看病、上学、养老、消费，不再因为边界多跑一次、多交一次和多等一天。
6: 边界无感，生活有感，这是共生长三角最朴素的承诺。每个企业在跨省布局，每个员工在跨省就业时能否享有同等便利，就是一体化最真实的刻度。
1: 5月20号到22号，民进社会服务主题年系列活动在浙江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朱永新出席并讲话。开明、同心共育、家校社协同育人县域实践现场会21号在象山召开，与会代表、专家学者展开深入交流。朱永新对民进浙江省委会和象山县的相关创新实践与扎实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希望象山作为省级协同育人实验区，着力破解家校社协同育人过程中的重点难点问题。民进浙江省委会要继续强化履职担当，持续打造民进社会服务品牌。2026年统一战线定点对口邦福县中小学校长培训班昨天在湖州开班。开班式上，朱永新希望参训学员坚定教育信念，践行行知合一，从而以点带面，带动区域内教师队伍素质整体提升，为当地教育事业发展注入新动力，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在这期间，朱永新还出席了开明月公益乡村行暨浙版全民阅读大篷车走进湖州活动启动仪式。
2: 省长刘捷昨天在浙江理工大学、中国计量大学调研科技创新及毕业生就业工作，他强调要深

0: 入学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总书记“四加一”重要要求和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突出特色，强化创新，谋深做实，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发展，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两篇大文章，更好服务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在浙江理工大学，刘杰走进成仙聚合物制备与加工实验室，浙江省人形机器人协同创新中心，详细了解实验室建设、新材料研发及人工智能领域相关科技创新上来，进一步优化学科设置，加大研发投入，用好实验室中视平台，科技创新中心等，不断提升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质效。在中国计量大学，刘杰来到计量测试技术与仪器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与研究人员交流互动，了解人工智能加仪器学科最新科研成果，勉励学校突出特色，在计量检测等方面加大科技创新和攻关力度，加强与广大经营主体的合作对接，更好赋能检验检测等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刘杰指出，高校既是育人的摇篮，更是科技创新的策源地，要立足学科特色，围绕浙江产业发展所需，深化高校加平台加企业加产业链结对合作，全力承接更多国家级战略任务、科创平台和科技项目落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更好支撑315科技创新体系和415X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 要顺应人工智能发展趋势，加强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培养更多懂行业发展、懂人工智能的复合型人才。要深化改革创新，健全分类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鼓励科研人员积极投身产业创新一线，进一步做优人才服务，为创新创业营造良好环境。调研期间， 刘杰分别前往浙江理工大学大学生生涯成长赋能中心和中国计量大学大学生创新实践中心，走进招聘活动现场，实地了解大学生就业创业等工作情况。他指出，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事关高质量发展，事关民生福祉，事关千家万户，是一项重中之重的工作。 各高校各部门要持续深挖就业岗位潜力，深化产教融合，加快构建科技与人才供需对接机制，要优化服务供给，加密加大线上线下招聘频次，用心用情做好就业指导服务，要坚持多方联动，强化政策宣传引导，协同打造全链条支持体系，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1: 省政协昨天举行专家协商会，围绕加快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升级，推动建设更高水平生态省协商议政。省政协主席连益民主持。连益民指出，要深学细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践行八八战略，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进一步完善碳效标准体系，深化零碳系列打造，强化节能降碳支持，健全扶持政策体系，加快我省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升级。政协要更好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持续聚焦传统产业焕新升级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广泛凝聚共识，为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浙江贡献更多智慧力量。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负责人汇报前期调研情况。院士专家、政协委员做交流发言。 大家认为，要加强节能降碳与产业发展规划衔接协同，从严把好产业源头准入，健全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积极打造减污降碳协同园区，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传统产业技术改造、设备更新和生态化改造。 强化货币政策工具和财政资金的激励支持，更好释放碳排放权交易活力，凝心聚力，打造美丽中国先行省。 省发改委、省经信厅、省科技厅、省财政厅、省生态环境厅、省市场监管局等部门负责人做互动回应。
0: 今年是法治浙江建设20年，昨天同绘新图景、共谱新篇章，法治浙江建设20年浙江省政协书画作品展在浙江展览馆举办，省政协主席连一敏宣布开展。展览共展出书法、中国画、油画、版画、水彩、篆刻等作品225幅，一幅幅汉墨丹青讴歌了习近平总书记擘画推进法治浙江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描绘了法治护航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幸福长卷，展现了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法治交相辉映的生动图景。这次展览将持续到5月31号。
2: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3: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2: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3: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4: 相聚门都，合作共赢。第16届中国永康国际门业博览会将于5月26日至28日在永康国际会议展中心盛大开幕。
1: 继续关注新闻。省卫健委、省公安厅、省交通运输厅等近日制定浙江省救护车配置与使用管理办法，明确对救护车进行分类管理，厘清责任主体和监管方式。办法将于今年6月15号起施行。全省现有救护车4200多辆，其中院前医疗急救救护车2500多辆，非院前急救救护车占比超40%。新规将两类救护车全部纳入管理，明确分类标识标准，120院前急救车、医疗照护转运车、自备及其他用途救护车实行差异化车身标识管理。办法厘清多部门监管职责，建立联合执法机制，严厉整治黑救护车及非法运营行为，明确仅限医疗卫生机构配置使用救护车，从源头杜绝非医疗机构涉车行为，同时将医疗照护转运救护车纳入96120调度平台。目前全省已完成救护车核查及非医疗救护车辆的整改，6月15号前将实现所有救护车二维码喷涂全覆盖，群众扫码即可查询车辆信息，举报问题，无码车辆视为问题车辆，切实守护群众就医转运安全。
4: 奋战2季度，以实干创实绩。
0: 甘肃至浙江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首条送出线路昨天下午贯通，将助力我国西部清洁能源接入浙江骨干电网。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的报道。
5: 在宁波余姚牟山镇，随着施工人员在80米高的输电铁塔上完成最后一项验收，甘肃至浙江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受端配套工程的首条送出线路全线贯通。线路从绍兴越州换流站接出后，途经宁波的余姚、慈溪、海曙等地，是甘浙特高压清洁能源接入浙江电网的重要承接通道，承担了电压转换和电网接入功能。国网宁波供电公司输电运检中心技术室主任潘文鹏说，未来来自甘肃的电能将通过这条送出线路分流到宁波各地。
6: 如果把甘浙特高压工程比作输送清洁能源的大动脉，那么受端500千伏配套工程就是不可或缺的毛细血管，可以把政府800千伏特高压电能转化为500千伏电压等级，送到宁波的千家万户。
5: 甘浙特高压工程起于甘肃武威，止于浙江绍兴，全长2370公里，预计2027年建成投运，届时每年可向浙江输送电量超360亿千瓦时，其中新能源电量超212亿千瓦时，相当于减少燃煤64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1700万吨。浙江省内的受端配套工程主要布局在宁波、绍兴两地，首条送出线路贯通后，剩余配套线路工程正在多点同步推进。国网宁波供电公司输电运检中心检修班班长梁之柱说，
7: 施工过程中，我们要频繁地跨越铁路、水路，在高山上施工，又要精准地避开生态区和基本农田，协调环境多，环保要求极高。接下来呢，我们将加速推进换流站和线路的削缺调试等工作，为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全力冲刺。
1: 舟山昨天召开国家大宗商品储运产业计量测试中心成立新闻发布会。作为全国首个服务业领域国家产业计量测试中心，将解决大宗商品储运产业测不了、测不准、测不全的难点。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的报道。
8: 历经七年攻坚，国家大宗商品储运产业计量测试中心与全球龙头检测机构 SGS 公司合资建设符合国际先进标准的流量计量联合实验室、联合石化实验室和绿色传燃加注先进测量实验室，已具有1970多项大宗商品检测校准项目，检验检测能力覆盖油气全产业链。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蔡朝才说，通过持续的技术制度服务创新，目前中心累计承担64项计量科技创新项目，研制30多套专用计量设备，制定48项相关产业标准规范。
9: 深挖产业质量计量服务需求，为300余家国内外企业提供创新计量检测服务，闭环解决涉企问题680个，为企业增加经济效益62.5亿元，每年可为大宗商品贸易交接减少损失23.8亿元。
8: 浙江自贸试验区舟山管委会综合协调局副局长刘少平说，中心为舟山片区的油气、传燃、石化等各类企业提供了一站式、权威化、国际化的计量技术服务，有效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
10: 国家中心的权威计量检测能力将全面覆盖大宗商品贸易、仓储、加注、炼化全产业链，为产业发展提供可信的数据和合规的依据，助力舟山持续巩固全国最大油气贸易港、全球第三大加油港的地位，推动枢纽建设走深走实。
0: 文化中国行。正在举行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浙江展区成为不少游客的打卡地。在这里，文化不再只是静止的陈列，而是变成了可以触摸、可以互动的沉浸式体验。文化与科技的双轮驱动，正在让浙江的文旅融合成果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其佳从深圳发回的报道。
11: 走进浙江展区，首先感受到的是一股强劲的未来之风。在温州五马奥恩科技的展台前，不少观众正戴着 VR 眼镜，坐在特制的座椅上，感受空中飞翔的乐趣。公司总经理郑开业说，这是他们带来的飞跃斗城 5D VR 滑翔伞体验。
12: 这次我们带过来的是关于园博园的一整套的体验设备，包括了 5D VR 滑翔伞、拍拍斗城和我们的 AI 导览，主要是基于 AI 加元宇宙的这个技术。就像我们的 5D VR 滑翔伞是利用体感技术再加上 VR 相互结合，让人能够模拟这种气流感和失重感。
11: 如果说 VR 体验是视觉的震撼，那么来自杭州的思看科技带来的则是毫厘之间的精准守护。在展位前，公司技术人员蔡林新手持扫描枪对准花瓶实物，短短几秒钟，花瓶的 3D 模型就实时同步在了大屏幕上。蔡林新说，这项高精度 3D 扫描技术用无接触的数字化手段减少对文物的二次伤害，也让破碎的文物在数字世界里获得永生。
13: 黑神话悟空里面的那个大型的佛像佛雕，都是我们用这一款扫描仪去实时采集的数据。我们和景德镇的一个醒狮文物，然后他们是做这个文物修缮的，就说他那边已经和我们进行了合作，我们把这个数据给他们扫出来之后，他们进行后续的这个文物修缮。
11: 在展区另一侧，大丰实业旗下硅基方舟机器人公司带来的身着小马造型服饰的机器人演员正在跳舞，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展位负责人马明说，面对文旅场景同质化的痛点，他们提出了技术加场景加 IP 的融合思路，计划将机器人融入景区剧场演出，为观众带来颠覆性的沉浸式体验。
14: 因为机器人它本质上还是一台机器，如果说是它没有服装、没有情节，或者说没有舞台灯光、没有整个综合性场景的演绎的话，你看到的还是一台机器，需要去给它增加一些包装的一些元素，去有更好的一种呈现。
11: 浙江展区的一个个硬核黑科技，让各地观众、展商感受到浙江大地上文化加科技的无限可能。
15: 浙江展区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温婉水乡的这样的一个风情，它既有古韵又有现代化的一些特色。
16: 真的很现代啊，很科技啊，挺好玩的。现在的 AI 简直我觉得就是比你还了解你，比你还懂你的。
4: 每一方水土都孕育独特生命，每一类生灵都关乎万物共生。522生物多样性日，让我们共同守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独立调查，用事实说话，浙江之声阳光行动。
1: 近日，多位听众向浙江之声反映个别农贸市场的肉铺摊位有使用生鲜灯的情况。记者调查发现，生鲜灯违规现象有所反弹，呈现出手段更隐蔽、监管识别难度加大的新特点。来听浙江之声阳光行动独立调查，生鲜灯悄然反弹为哪般。
17: 连日来，记者走访杭州近十家生鲜门店、菜市场，发现还有少数肉铺存在使用生鲜灯的情况。肉铺的灯和菜铺的灯颜色或多或少都有些不同，甚至有些肉铺仍然使用显色非常红的灯。相比两年前明目张胆用生鲜灯，现在一些菜市场内的生鲜灯更加隐蔽。在杭州太阳城生鲜市集二楼，记者看到近十家肉铺店上的灯，灯罩虽都是白色的，灯珠看着也是白色的，可照出来的光全是红光，卖的肉被灯照得鲜红。记者在其中一家铺子前待了几分钟，就觉得有些晃眼。
18: 我这待一下，这个眼睛都要晕了，怎么？你们这个光，白色的灯怎么照出来的是红色的光啊？
19: 不是的，你拿来边上你看看，也是红色的，
20: 它那个光就是白炽灯。
17: 记者买了块肉，在这家铺子的灯光下拍了张照片，肉被照得血红。随后又到一楼，用手机给这块肉拍了张照，肉是正常的粉色，两张照片颜色完全不同。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顾客。
21: 那呢，灯可能更红一点，现在这个应该是换过的，但我感觉还是很红啊，眼睛啊，反正看上去还是不是很舒服。
22: 一楼大部分是蔬菜摊嘛，一楼就是正常的灯，二楼它就是红光的灯，哎，真的很骗人。
17: 杭州太阳城生鲜市集市场管理负责人赵培培说，肉铺摊主们用的灯是摊主自行购买的，劝说更换，但经常不起作用。
23: 我们就是跟他们讲过了，因为他们一直说什么别的市场都是这种灯，为什么就单单让我们改呢？他们也不愿意，也不配合的。他们在说我们的肉照出来颜色可能是正常颜色，别人家照出来鲜红色的，你要跑那边去买了。
17: 以前市场上一些商户惯用生鲜灯给肉类美颜，侵害消费者知情权。2023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台《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明确禁止使用改变生鲜产品真实色泽的照明设施。然而近三年过去，这一规定落实情况还不如人意。走访中，记者发现生鲜灯整治后很快就会反弹，根治颇为棘手。在杭州金家渡综合市场，记者数了数，20多家肉铺中只有一家肉铺的灯是暖白色，其他的灯照出来的光都泛着鲜艳的红色。肉铺老板张大姐说，之前检查整改后，只有她家没换回红灯，其他铺子全又换回去了。
24: 前年的时候就检查了，我们这前年换过是标准的，反正不一样的都换过了，又换过了。有的时候有人投诉他会来检查的，我们家都没事，他检查的时候别人家都要摘掉的。
17: 张大姐说，同行们自己换灯都是为了让肉看起来更好看。
24: 好看肯定有用，好看卖的东西就多呀，牛肉没有卖相怎么卖嘛。
18: 那你们家怎么不敢？
24: 不敢，要检查的，要查的，要查的。
17: 针对金家渡生鲜灯的问题，记者向市场方反映，金家渡市场食品安全员徐百化说，这个问题让他们也很头疼。
25: 因为他们商户呢，说实在话，为了生活呢，有些小动作，前面嘛给他拿掉，后面嘛他们又装起来。如果你第一家执行不下去，后面呢就是有样学样，那后期就有点麻烦了。所以说我们跟他们也是斗智斗勇，基本上他们变我们也变，轮流巡查的。
17: 类似的情况不止杭州存在，记者在浙江省明呼我为统一平台上看到，宁波、湖州、温州多地都有关于生鲜灯误导消费的投诉。这些更加隐蔽的生鲜灯从哪来的？调查中记者发现，这两年电商平台上涌现出众多标榜 新国标隐形红、白灯珠隐形红的生鲜灯，商家宣称其参数合规，提色明显。有商家还推荐可改变亮度，能调全白、全红、红白的进阶款。记者了解到，

0: 浙江之声将持续关注。
1: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2: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1: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2: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1: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2: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1: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登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4: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5: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6: 浙江之声
7: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连日来浙江各地举行了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让保护自然的理念深入人心。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8: 在衢州开化，上百名学生走进古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地感受黔江源生态的多样性。大家一路仔细观察沿途各类孑遗植物，并认真记录下它们的独特习性。学生江一涵说，
9: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红豆杉。红豆杉有抗癌物质，可以净化空气和吸收甲醛，然后我们可以植树造林，让动物们的生态环境变得更好。
8: 在澧水，多组亲子家庭齐聚九龙湿地公园，开启一场生态科普之旅。大家近距离参观生态智慧监测设备与科普展厅，学习鸟类保护知识，亲手制作张贴防鸟撞贴，用点滴实操行动为鸟类栖息安全筑牢屏障。
10: 白鹭让我印象最深刻，飞起来很轻盈，特别可爱。这里环境也特别的好，是小鸟们安全的家。
11: 希望孩子能够近距离地感受大自然的美好，从小种下生态保护的种子。
8: 在杭州临安吴越文化博物馆外的林间，来自全省各地的志愿者在专家指导下，小心翼翼地将一株株象鼻兰幼苗固定在周围的柳树、乌桕树上。这些蕊喙细长、形似象鼻的植物被誉为植物界的大熊猫，是中国特有极小种群物种，对生长环境要求极为苛刻，一度濒临灭绝，仅分布于浙江、安徽等少数省份。志愿者吴国峰说，
12: 像象鼻兰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植物，亲手移植还是比较激动的，也能去看到我们的一个保护成效，让大家认识到就是象鼻兰它的美，以及就是它的一个重要作用，这是我们想要达到的目的。
8: 作为象鼻兰原生核心分布区，浙江自2015年起系统性启动保育工作。浙江农林大学植物资源研究所高级实验师夏国华说，
13: 现在野鹅和公的总共的数量大概是有3000多棵。浙江那这个就相对来说，整体来说这个做的是系统性比较强，从治病机理，然后到种苗繁育，到回归，整条线都做，且取得了相对来说比较好的这个效果。
14: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龙雾科创中心近日揭牌，这座被环抱在杭州龙雾茶山之中的国家级科创平台将聚焦茶树生物育种、数字茶叶、茶叶营养健康等产业急需，赋能茶产业高质量发展。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继康的报道。
15: 走进中心实验室，茶树遗传育种团队研究员黄建燕正操作精密仪器开展茶树基因编辑与种质创新研究。团队通过精准解析茶树基因功能，探明不同种质的性状特性，为优质茶树新品种的定向选育、改良培育打下科研基础。黄建燕说，他们将根据市场需求选育出农民爱种、消费者爱喝的茶树新品种。
16: 就比如说现在采茶的话，这部分人工是很紧缺的，那么市场上就希望有适合机采的品种。还有呢，现在市场抹茶这块是比较受欢迎的，那么到底什么样的品种就是更适合去做抹茶呢？这块我们也是有进行研究的。另外我们也在选育一些特异性的品种，比如说是黄化品种的话，一般是氨基酸含量会高一些，你喝起来会鲜爽程度会高一些。
15: 另一边的农业机械实验室里， 茶树生态

0: 栽培团队正在研发一款茶叶采摘机器人。这款差不多一人身高的机器人，长着一条灵巧的机械臂，通过搭载智能视觉系统的大眼睛，它能精准识别茶叶嫩梢，然后伸手采下。郭庆辉博士告诉记者，一芽一叶或者一芽两叶的名优茶的机械化采摘一直是行业痛点。经过一年时间的研制，这款机器人已经进入茶园测试阶段。从实地采茶表现看，它平均采摘一颗芽头用时1到3秒，准确率在90%。
1: 一个是视觉，在识别的时候会受天气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另外就是在田间地形是不统一的，设备在掉头方面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我们也是在不断的测试，去更新迭代这台设备。未来的一个场景就是满山的一个机器去采茶，然后人员只需要坐在电脑旁边去监测就好了。
0: 据了解，龙雾科创中心由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与杭州西湖区共建，重点搭建茶树生态育种、数字茶叶与茶叶营养健康三大平台，为茶行业发展提供集成工程化的创新科技产品和成果。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副所长姚明哲说，中心将充分发挥杭州在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等方面的引领和集聚优势，加速科研成果落地转化。
2: 设立在西湖这里，主要是我们就是西湖龙井茶的这个产区，产业技术非常好，而且有大量的民营的企业，这样我们的成果能够尽快的进行推广应用，促进我们的成果从杭州走向全国，甚至走向世界。
3: 教育部官网近日发布本科高等学校设置公示，拟同意设置34所本科高校，浙江拟新增1所公办本科高校，温州职业技术大学。该校由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升格而来，此前浙江省教育厅已就该申报事项对外公示。学校办学历史可追溯至1965年，1999年由多校合并组建，是国家示范性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现有全日制在校生超过1.2万人，设置11个二级学院，办学实力位居全国高职前列。
4: 王阳明《行书七律二首》手卷近日在绍兴华脉书画博物馆首次公开展出。该手卷总长8米，收录2首自作诗作《夜宿扶风次迁之韵》与《龙潭夜作》，创作跨越其早年为官与晚年讲学阶段，笔墨尽显心学气韵，还留存着与绍兴当地的历史渊源，是极具价值的心学书法代表作。这件国宝级藏品此前在香港佳士得2026春拍中，由绍兴藏家向志峰以5200万港币落锤，算上相关费用，合计6300多万港币购入。这次的展览为期4个多月，市民凭身份证就可以免费入馆参观。
3: 吴越文化之旅系列发布活动近日在西子湖畔举行，活动从4大维度搭建吴越文化文旅转化体系，现场发布10条覆盖多元出游场景的吴越文化经典线路，吴越30景解说词以及复原的吴越国贵族服饰。其中解说词多版本将上线发现杭州平台，配套培训课程也将上架导游培训平台。
4: 2026南湖有戏汇剧展昨晚在嘉兴南湖畔开幕，本届剧展以城市更新为主题，将持续到本月31号，推出粤剧、舞剧、话剧、儿童剧等5部全年龄段适配精品剧目。舞剧《仪式剧场》《天地树》，荒诞话剧《钦差驾到》等作品将登陆鹿里时光黑匣子剧场。除开幕大戏《蔡文姬》实行30到80元亲民票价，其余的剧目均免费公益预约。同步开启南湖有戏醉江南系列活动，7天推出42场主题演出，让市民游客零距离共享文艺盛宴。
5: 77年，我们记录时代脉搏，传递人间温暖。77年，我们拥抱融媒变革，探索声音新可能。5月25日，浙江之声77周年台庆日系列活动盛大启幕，诚邀你分享专属故事，微博参与话题“我与浙江之声的77个瞬间”讨论，或私信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故事。期待与您一起为浙江之声庆生， 共赴下一个77年的精彩。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3: 关注国内外新闻。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强调由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意见提出，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引导支持各类劳动者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管理服务。
4: 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提升财政纵向补偿精准性，增强地区间横向补偿协同性，拓展市场化补偿渠道，强化重点区域生态保护，推动重要生态系统发挥多元功能，完善与生态保护贡献相匹配的生态综合补偿机制。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人口约为14.05亿人，男性占比超过51%，女性近49%，家庭户数超过5.1亿，0到14岁人口占15%多，15至59岁占近62%，60岁及其以上人口占近23%。公报还显示，全国2.7亿多人具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9.5亿多人居住在城镇，流动人口近3.6亿。
4: 教育部、发改委等四部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明确提出20条底线要求，包括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有靠背，教室配置黑板、书写板或交互式电子白板、大屏一体机等设施设备，接入带宽不低于100兆。学生宿舍不设在地下室或半地下室，通风良好，寄宿学生每人一个床位，每校至少配备一名专兼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等。
3: 昨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来听央视的报道。
6: 早上8:30许，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统一调度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以及任务各测控站点实施联调联控，全面模拟发射准备、发射以及飞行过程中的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
7: 相比于之前组织的发射场区演练，本次合练参试单位更多，是神舟23号任务发射之前最后一次要素齐全、最接近于实际发射的全区合练。
6: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程序进行火箭推进剂加注和发射工作。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后，将对接于空间站核心舱镜像端口。
3: 目前空间站组合体平台工作正常，功能性能稳定，着陆场系统也陆续展开搜救回收演练，准备迎接神舟21号乘组返回。
4: 为防范贝塔、溴代苯、乙烷等8种化学品流失被用于制造毒品风险，国家禁毒委员会昨天发布关于防范8种化学品流入非法渠道用于制毒的警示通告。通告提醒相关企业和个人开展相关经营和出口贸易活动时遵守国内国外法律法规。
3: 5月19号到22号，缅北果敢魏家犯罪集团主案一审在福建泉州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2019年以来，以被告人魏怀仁等为首要分子的犯罪集团，对中国境内公民实施电信网络诈骗，诈骗数额超过24亿元，并且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陈大卫等伙同他人故意杀害，导致2名中国公民死亡。检察机关提请以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罪名追究魏怀仁、陈大卫等人的刑事责任。庭审结束后，法庭宣布择期宣判。
4: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了解到，近日老挝警方将前期专项打击行动中抓获的494名涉诈犯罪嫌疑人移交我方，这是两国警方联合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取得的又一重要战果。
3: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了解到，公安部拟对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电子数据取证规则进行修订，起草了《公安机关电子数据取证规则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明确，在调取电子邮件等个人通信内容时，电子数据持有人不予协助的，应当经地级市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在告知电子数据持有人或者有见证人见证的情况下，向互联网服务提供者调取。征求意见稿还扩大了取证规则的适用范围，规范了电子数据取证相关文书等。
4: 文旅部数据中心昨天发布的测算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乡村旅游接待总人次为近8亿人次，同比增长超12%。全国乘村旅游接待总收入4500多亿元，同比增长近11%。
3: 山西省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昨晚发生瓦斯爆炸，井下当班作业人员247人。截至今早6点，平安升井201人，死亡8人，井下38人正在全力搜救，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
4: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今天凌晨结束，中国队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
3: 热广早新闻，财经早报。关注财经方面，近日经国务院同意，中国证监会等8部门联合印发《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交易活动实施方案》。根据方案，集中整治期内禁止境外机构为存量投资者在境内非法提供买入交易、转入资金等服务，只允许单向卖出交易并且转出资金。集中整治期满后，境外机构要全面关停境内网站、交易软件以及配套服务器，禁止为存量投资者在境内非法提供交易等服务，要求经过2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中国证监会昨天宣布，近日依法对老虎证券、富途证券、长桥证券境内外相关主体在境内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等行为立案调查，并且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中国证监会拟对富途罚款18.5亿元，老虎证券罚没4.11亿元。
4: 央行昨天发布5月中期借贷便利招标公告，显示25号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6000亿元操作，期限为1年。
3: 央行数据显示，今年4月上海黄金交易所黄金成交5600多吨，同比减少17%。上海七色交易所黄金成交1.3万吨，同比减少64.3%。
4: 欧盟理事会当地时间22号发布公告说，欧盟决定对尿素胺等关键氮肥暂停征收进口关税1年，以缓解中东战事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措施将在欧盟官方公报发布次日生效。暂停征收关税预计将为欧盟农业和化肥行业节省约6000万欧元的关税支出，但这次的关税豁免不适用于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进口的化肥产品。
3: 日本总务省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四月核心 CPI 为112.5%，同比上升1.4%。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56个月同比上涨。
4: 凯文沃什当地时间22号宣誓就任美联储主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为沃什举行就职仪式。特朗普表示，希望沃什成为一名完全独立的美联储主席。
5: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8: 浙江之声。
3: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2号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他强调，包括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争、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终止美国海上劫掠行为等问题，仍是谈判讨论的核心内容。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他还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访问伊朗是当前外交进程的延续，这并不意味着局势已经进入决胜性阶段，也不能说伊朗与美国已接近达成协议。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2号在纽约发布讲话时表示，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此事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当天上午召开其高级国家安全团队会议，

0: 商讨对一战时事宜。直接与特朗普交谈过的消息人士透露，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
1: 沙特媒体当地时间22号报道说，独家获得的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内容包括，在所有战线立即、全面和无条件地实现停火，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不干涉内政，保障海湾、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航行自由，建立联合监督和冲突解决机制等。草案还提到，在7天内就悬而未决的问题展开谈判，以及逐步解除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以换取伊朗遵守协议。协议将在美伊双方正式宣布之后立即生效。
0: 欧盟理事会当地时间22号决定扩大针对伊朗制裁的法律框架，将伊朗威胁中东地区航行自由的相关行为纳入制裁范围。
1: 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2号报道，过去24小时内，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共有包括油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关注其他方面的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22号表示，乌克兰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于当天凌晨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学校，导致6人死亡、39人受伤，还有10多人失踪。普京强调，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无人机是因为被击落或偏离航线才击中学校宿舍楼的。他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拿出报复性打击方案。
1: 大声锐评。甘肃省正宁县投入2700多万元新建20座垃圾中转站，但媒体走访发现，因缺少运维经费兜底，崭新的垃圾中转站大门紧锁，村里的垃圾依然沿用山沟倾倒以及覆土掩埋的老路子。人民网发表文章说，这不是个别现象，从农村高标准厕所常年锁门，到农村健身器材成器材，再到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建成后晒太阳，套路如出一辙。前期调研不深入，只顾建而不管用，本质上也是一种政绩观偏差。民生工程是服务群众的阵地，主政一方只有算好民生账、长远账，不脱实就虚搞形式，寅吃卯粮铺摊子，浮夸作秀求显迹，才能让民生工程真正暖民生、惠民生。针对已建成的闲置设施，当地政府应尽快拿出整改方案，不要让群众的期盼一再落空。民生工程始于惠民初心，成于务实管理，终于群众满意，唯有如此才能避免好事办不好的尴尬，真正让民生工程成为善始善终、善作善成的暖心工程。
0: 本地人7元，外地人13元。广西阳朔一家米粉店的阴阳菜单刺痛的不只是游客的钱包，更是当地文旅的口碑信誉。本台评论专栏大声发表评论，文旅口碑容不下区别对待。面对外地游客提出的质疑，店家竟理直气壮地说，我卖东西想怎么卖就怎么卖，本地人天天来，你们天天来吗？这种态度不仅暴露了对消费者的不尊重，更折射出其短视的经营思维。将游客视为待宰羔羊，看似多赚了几块钱，实则透支了商业诚信的底线。从法律层面看，区别对待消费者涉嫌侵犯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而标价不全也违反了明码标价的法规要求。市场监管部门已对店家立案调查，要求依法整改，这是必要且及时的纠偏。从旅游经济的长远角度来看，这种杀客行为无异于自毁长城。旅游经济本质上是信任经济和口碑经济，一张阴阳菜单足以让游客对整座城市产生戒备和失望。文旅口碑是易碎品，容不得任何形式的区别对待，唯有真诚待客、童叟无欺，才能让头回客变成回头客。
1: 77载生动这里，岁岁温暖陪伴。
2: 77年来，浙江之声坚守初心，扎根民生，记录时代脉搏，倾听百姓心声。
3: 我是浙江之声听众张彪，感谢浙江之声的报道，让我们村的安置房通上了暖气管道。
4: 我是浙江之声听众曹金平，感谢浙江之声。

0: 声帮我解决楼下菜市场凌晨噪音的困扰。
1: 我是浙江之声听众林建卫，感谢浙江之声参与监督我们小区换物业投票，让小区能找到合适的物业。
2: 一通求助，一份期盼，一句托付，我们始终为民发声，务实办事。
3: 一件件民生小事，一次次暖心相助，都是声音的力量。
2: 5月25日，浙江之声77周年台庆系列活动正式启幕，诚邀每一位听众分享专属难忘瞬间。登录微博参与话题“我与浙江之声的77个瞬间”，或私信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诉说你我们的温暖故事。
3: 以声为媒，不负相伴，让我们携手同行，共赴下一个璀璨新征程。好，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丁科燕、王斌，责任编辑王浩，主播洪放、星林，监制夏兰。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你阅读吗？
4: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5: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6: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3: 别浪费时间。
7: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8: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9: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3: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2: 北京时间8:00。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1: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1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2张亲情网，
13: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2: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13: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2: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3: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14: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15: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7: 如果我也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2: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2: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8: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江之声，浙江第一声。77年，生生不息。525与你相见。